0: 作者表示，要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安排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等。
0: 新疆今年已完成农村公路建设，投资超50亿元。
1: 全疆首笔银行办理自贸试验区外债签约登记业务落地，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改革取得新突破。
0: 各地开展文旅推介活动，持续擦亮新疆是个好地方品牌。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新疆广大科技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固化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总书记对科技事业取得重大成就的充分肯定，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勇攀科技高峰的信心和决心。
3: 看到习近平总书记为陈立全院士、温德院士颁发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我深受感动，我要以他们为榜样，立足岗位，做好科技服务和科普宣传工作。
4: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2等奖，是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践行矿业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生动实践。面向“十五五”，我们将全力打造行业标杆绿色智能矿山，为能源强国建设贡献新疆力量。
5: 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抢占明珠药创新研发制高点，全力填补自治区药物非临床研究资质空白，把新疆资源禀赋转化为产业创新功能。
6: 通过深化科教融会、产教融合，协同创新发展，持续攻克了产业关键技术，培育了专业人才，加速了成果转化，推动区域资源优势加速向科创优势全面跃升。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7: 总书记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聚焦水资源高效利用、节水灌溉、数字孪生水利等重点领域，扎实做好科技攻关和技术推广应用，把论文写在新疆的大地上。
8: 持续聚焦特色产业质量提升、质量基础设施建设升级、特种设备及食品安全全链条防控等重点领域，深耕产业链质量控制、标准研制与产品追溯技术研究，以质量科技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
9: 扎实推进科技评价改革，精准做好科技人才引入、科创企业培育、产学研协同创新、科技成果就地转化等重点工作，持续激活辖区的创新主体活力，
10: 持续强化科研人员服务保障，积极推进自治区科技奖励配套政策落地，全力以科技创新支撑新疆高质量发展。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锚定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奋力跑好关键一棒，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更大贡献。
11: 习近平总书记说，科学的未来在青年，我们还会持续的扎根野外实验田，深耕干旱区的水土，植被攻关，当好这个生态科技的后备力量，
12: 把科学家精神融入课堂，引导青年学生树立科研报国理想，发掘创新潜力，推动实验室成果落地转化，
3: 立足新疆地域特色和发展需求，聚焦 5G、算力网络、人工智能、数字基建等核心领域，持续提升通信服务、算力服务、智能服务能力，
13: 牢牢把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核心要求，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为青少年、农牧民、产业工人等群体做好精准科普。
1: 7月9号下午，

0: 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安排做好防汛抗旱工作，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等。
1: 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深化风险排查整治，紧盯河流、湖泊、水库、涉水工程等重点领域和山区居民集中点、放牧点、工矿等关键部位，开展拉网式排查和除险治理，提前做好重点风险区人员转移避险和防范应对准备，要加大监测预报预警频次，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升公众安全意识和自救能力。要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科学精细做好水资源调度，统筹做好抗旱供水保障工作。要强化应急抢险救援力量统筹和物资储备，加强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筑牢安全防线。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会议强调，要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壮大高素质人才队伍，大力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精简优化业务流程，办好一批惠民生、解民忧、暖民心的人设实事。要聚焦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加强与援疆省市对接，扩大央企国企吸纳就业，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村劳动力、退役军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重点人群就业，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实施人工智能加就业数字赋能行动，健全常态化就业形势分析机制，确保各族群众稳岗就业、致富增收。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强调要坚持民生为本、兜牢底线、规范运行、长效可持续原则，统一全区筹资标准、待遇标准，统筹做好基金运行监测、定点机构监管等，高质高效推动制度落地见效，更好满足失能人员长期护理基本保障需求。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今年，新疆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优化完善农村路网。截至目前，累计完成农村公路建设投资50.8亿元，新改建1694公里。
3: 阿坝提县2026年拜市艾瑞克镇农村公路改建项目即将完工，平整宽阔的柏油路面延伸至各村组，道路升级了，过去路面狭窄、坑洼不平的旧貌也一去不返。
4: 以前家里的棉花刮个运出去也特别麻烦，现在大致小致都能动心，太方便了。
3: 北疆各地农村公路提质改造工作同步推进，阿勒泰市全域多点同步开展农村公路升级改造，今年将完成农村公路新建、续建及提质改造总里程超65公里，构建互联互通的城乡交通微循环。
5: 今年计划实施两条农村公路项目建设，完成投资2823万元，推进桥涵修缮、安防设施升级等工程。
3: 今年新疆计划完成农村公路建设投资112亿元，新改建公路7000公里，通过统筹建设产业路、旅游路、资源路，直接提升群众出行体验感与获得感。
0: 近日，中国建设银行霍尔果斯分行成功落地全疆首笔银行办理自贸试验区外债签约登记业务，标志着注册在新疆自贸试验区内的非金融企业外债签约变更登记权限下放至银行，自贸试验区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改革取得新突破。
3: 霍尔古斯亚欧商贸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业务辐射国内外，随着业务持续扩张且急需境外低成本资金补充运营周转，以往传统外债登记审批流程繁琐，建行霍尔古斯分行全程对接服务，高效完成资料审核、系统登记、风险核验等全

0: 流程工作，为企业完成80.21万元资金放款。
1: 这项政策最直观、最实在的利好，就是跨境融资便利度得到大幅提升。过去，我们想要借境外低成本资金，整套登记流程至少需要2到3个工作日，如今实现一站式办结。
0: 为持续深化外汇领域放管服改革，2026年5月，国家外汇管理局新疆分局印发《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银行办理非金融企业外债签约变更登记业务实施细则》。根据细则，自贸试验区内合规非金融企业可直接前往外汇指定银行一站式办理外债签约、账户开立及资金汇兑业务。细则坚持便利化与风险防控并重，明确要求银行构建起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监管机制，确保跨境资金流动安全可控。
2: 企业可以直接去银行登记、开立外债专户、汇入资金并使用，现在已经实现了线上办。
3: 巴楚县巴楚镇党委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暖心帮扶机制，推行精准微服务模式，用心用情化解群众烦心事儿、揪心事儿，近日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0: 今天在巴楚县巴楚镇，党员干部们像往常一样来到苏麦亚家找他聊天谈心。苏麦亚自幼丧父，与病重的母亲、姐姐一起生活，曾一度深陷心理困境，甚至出现消极行为。为精准帮扶像苏麦亚这样的青少年，巴楚镇党委牵头整合社区妇联、专业心理咨询师等多方力量，组建关爱帮扶小组，创新推行拉家常、听心事、解疙瘩、办实事四步工作法。
4: 党员干部常去陪他聊天，帮他母亲联系入院治疗，看着他笑容明朗起来，我们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了。
0: 日常工作中，巴楚镇党委以五个好标准化、规范化党支部建设为抓手，结合群众日常需求，精准设置医疗义诊、学业辅导、养老帮扶、矛盾调解等特色服务模块，常态化下沉一线服务群众。同时创新推行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党员接单微服务闭环模式，组织在职党员、骨干志愿者结合自身特长认领服务岗位，服务内容覆盖群众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5: 现在社区服务又快又好，家里水管坏了，邻里有矛盾，只要说一声，马上就有党员干部上门帮忙。
0: 近年来，全镇累计开展党员微服务1500多次，解决各族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80多件，累计化解各类邻里纠纷、家庭矛盾、心理困扰等问题570件。
6: 来自江苏江阴的援疆教师周毅，先后3次奔赴霍城县开展教育援疆工作。他以精湛教学能力育桃李、带新人，把优质教育资源留在天山脚下。
7: 期末考试前，霍城县江苏中学的周毅老师采用启发式教学方法，带领学生梳理考点、复盘知识。他梳理时间轴，引导学生主动找出易错知识点，遇到学生提出的新思路、新点子就大方点赞。一堂课下来，同学们原本紧张的考前情绪被消解了大半。
8: 在周老师的课堂当中，我们总能保持轻松活跃的学习氛围，传授知识点也十分的透彻、清晰易懂。
7: 周毅拥有30多年高中历史教学经验，10多年班主任工作经历。2020年、2024年和2025年，他3次来到霍城县开展教育援疆工作，以沉稳扎实的教学功底收获学生们的喜爱，也成为青年教师成长路上的引路人。他将江苏江阴先进教学经验与当地教学实际相结合，创新引导式授课理念，激活课堂活力。
8: 周老师带着我反复打磨每一堂课，从案例的设计、知识点的讲授以及课堂节奏的把控，调动学习兴趣。
7: 在周毅等援疆教师的传帮带助力下，霍城县青年教师教学水平稳步提升，业务能力显著增强。多名青年教师在州县各级教学竞赛中斩获佳绩，脱颖而出。
9: 帮助教研室呢，负责对全县的青年教师进行培养，能把学生的综合素养提升一个台阶，把霍城作为第二故乡，能把各种信息有用的资源反馈给我们江苏中学，让这份使命永远传承。
3: 7月9号，2026年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在库尔勒市举办。来自全国有关高校、党校、科研院所等单位的110余名社科理论工作者参加研讨。

0: 交流。
1: 研讨会由自治区社科联、新疆大学主办，新疆科技学院承办，以新时代党的浙江方略成功实践为主题。六位专家围绕新时代党的浙江方略的历史经纬、科学体系、丰富内涵、思想精髓、实践成就等做主旨报告。
2: 为我们高校思政课教学工作提供了理论指导和鲜活教材，将此次研讨成果融入课堂，引导青年学生自觉做新时代党的浙江方略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模范践行者。
1: 本次研讨会前期共面向全国征集理论文章618篇，经严格评审遴选出入选论文74篇，并进行表彰。
3: 研讨会搭建起理论研究与基层实践双向交流的平台。作为一名青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将理论研究和深度调研有机结合，为新疆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4: 作为2026年夏季全国煤炭交易会相关活动之一，煤炭市场专题分析会7月9号在乌鲁木齐举行。国内行业专家、龙头企业代表等聚焦煤炭就地转化、铁路外运升级、数字智能赋能、国际市场研判、下半年行业走势5大核心议题展开研讨。其中，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深度融入煤炭产运销全链条，推动行业从传统经验模式向数据化、智能化、精准决策转型，成为大家的共识。
5: 对煤炭销售来说，提升风险监管的效果，会提升了吨煤销售的盈利水平，大概提升3到5块钱。物流节省成本能够达到5到10块钱。对终端的这个企业来说呢，能够降低他们的采购成本3%左右。
4: 参会企业表示，将依托自身多式联运枢纽优势，深化与新疆煤炭企业合作，进一步完善全国煤炭保供运输网络。
6: 通过这样一个契机，我们能够串联起生产企业、物流企业，将新疆煤能够运到长江中游，辐射华中这个区域。
7: 7月8号到10号，文润天山向往将来2026新疆网络文化系列主题活动在克拉玛依市举行，聚焦数字文化融合发展、网络正能量传播、文旅品牌推广，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的网络文化交流展示平台。
4: 本次活动包括文润天山向往将来2026新疆网络文化主题活动、新疆网络文化发展交流座谈会、网络名人牵手行动3项内容。活动现场揭晓了2025新疆网络文化系列主题活动10家优秀项目、10家优秀作品，以及2026年新疆家庭网络春晚视频征集展示活动100家作品和优秀组织单位等。在新疆网络文化发展交流座谈会上，与会代表紧扣发挥行业优势与自身影响力，传播新疆正能量，深入交流对话，在精品创作、协同协作等方面形成广泛共识。
8: 参加了座谈会，收获很大。作为一个本土的文化创作者，我觉得载体都一直在变，但我们的初心都没变，一直都是想把我们的家乡宣传出去，也希望大家可以来转一转，来看一看。
4: 网络名人牵手行动汇聚行业专家、全国网络达人及本土自媒体创作者，以实地探访、主旨分享、现场培训等形式，共同探索正能量内容传播新路径，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9: 可以讲述的故事也很多，在这些宏大的叙事里面，如何去发掘有效的内容，在互联网平台上去宣传、坚持，去把美好的新疆向所有的朋友去讲述。
10: 连日来，新疆各地深耕文旅融合、跨省协作与对外开放，持续丰富文旅业态，拓宽内外合作渠道，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升级，对外经贸人文交往走深走实。
4: 今天，塔城地区召开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塔城第6届手风琴文化国际艺术节新闻发布会发布未来3年冰雪旅游发展规划。
11: 大会现场呢，还发布了2条精品旅游线路：北疆8日10日大环线将塔城地区博物馆、峨眉县野果林、小白杨哨所等塔城地区特色景点与伊犁州、亳州串联起来，丰富了北疆旅游体验。那么在跨境旅游方面呢，将巴克图口岸、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湖、斋桑湖以及吉木乃口岸串联起来，形成中哈跨境双湖自驾线路。
4: 当地将于8月15号至17号举办第六届手风琴文化国际艺术节，新增跨境展演、外贸展销、琴音市集、国际烹饪大赛等活动，擦亮中国手风琴之城文旅名片。跨省文旅联动也是精彩纷呈。7月6号至7月11号，新疆哈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成果展暨第

0: 它通过 AI 数据大模型，它就自动提取了动画鼠标去一键输入的话，它自动就生成关联性的数据，主要是我们现场实在是有的能通过远传传输的，在这个系统上都是能体现到的。
1: 一块大屏统筹整片油田，这套智能系统到底改变了工人哪些日常工作呢？
2: 数字化油田确实改变了我们很多，从以前的拿管钳和扳子，到现在我们住在空调房里握着鼠标，坐在电脑跟前直接就可以看到想要的这块单井的油压陶压，然后还有电流工图这些的。
1: 一线工人工作模式大变样，整座油田的生产管理又迎来哪些实质性的升级呢？
3: 在一线生产现场，我们全面推进井站智能化升级，5G 和光纤的通讯网络覆盖。目前我们1300余口单井实现压力、工图、电餐实时监测，远程起井管控，96座计量站实现了原油远程的自动计量、含水的自动取样分析，油田生产更加精准、更加安全、更加高效。
4: 数字化给油田带来的改变实实在在，但做到这一切，光有油田自己的努力远远不够。那些实时回传数据的传感器、精准识别异常的仪表、让设备会说话的物联网系统，它们从哪儿来呢？谁在背后默默支撑呢？顺着这个追问，记者在距离石溪油田作业区170多公里外的克拉玛依找到了答案。
5: 你可能听说过克拉玛依是石油之城，但是你可能不知道的是，克拉玛依还藏着一批专门给油田做智能服务的本土企业。
1: 他们或许不为大众所知，却是油田智能化背后不可或缺的支撑者。那这些企业到底能做出什么名堂来呢？
5: 我手里是一块油田现场用的无线压力表，那你可能会说，这不就是个仪表吗？有什么技术含量？但是我现在所在的这家企业呀，就是在这块压力表上做出了大文章。
1: 这家2011年成立的企业深耕物联网赛道，简单来说，物联网就是让油田设备拥有自主感知、传输数据的能力，用数据代替人工往返现场。一块压力表究竟解决了油田什么长期的难题呢？
6: 压力变速器经常需要拆卸然后安装，造成仪表经常会装乱互换的这种问题啊，所以说我们的这种仪表它就非常灵活。现在油田现场用的这种表非常多了，光新疆油田大概就超过10万台了。我们针对这个痛点就开发了具备无感知配置的压力变速器，我们的仪表就可以随便安装。
1: 像这样的本土企业在克拉玛依还有不少，依托新疆油田公司这个链主企业的带动，一个围绕能源数字化的产业集群正在这里成型。一方有需求，一方有技术，双方越走越近。
7: 联动10余家克拉玛依本地的企业来开展一个深度合作，那么我们油田可以为他们提供海量的真实数据以及一些现实场景的业务需求，从而能够倒逼本地企业来持续的深耕油气垂直数字化的赛道。另一方面，组建专项的一个攻关团队，开展联合研发，形成高效技术研发、企业产实施落地以及油田的场景验证这样一个闭环管理，从而完善整个克拉玛依能源数字化的创新生态。
5: 从沙漠腹地到天山南北，数字化已不再是某个企业的新型鲜事，而是一条环环相扣的产业链在协同发力。从感知到传输，从平台到应用，每一个环节都有本土企业的深耕。油气田与科技企业互为支撑，彼此成就。而数字化的真正答案不在某一台设备里，而在整条产业链里。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

也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录制之前呢，和导演说好，咱俩一人准备一个消暑神器。
1: 没错。
0: 结果你看，你是西瓜，我是冬瓜，都是瓜，真是搭档，真有默契。
1: 真是有默契。那我现在又好奇了，咱们导演准备的是什么呢？
0: 哎，看看去。
1: 走。
0: 养生，侃侃而谈。
2: 健康
0: 如约而至，欢迎收看本期的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1: 大家好，我是小鹿。
0: 嗯，你看，果然哈，导演准备的是黄瓜，所以说到消暑，可能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瓜。
1: 对，那丹鹏哥啊，你选择冬瓜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冬瓜蜜吗？
0: 不。据说啊，抱着冬瓜睡觉能够自然的降温
1: 啊，
0: 而你选的这个西瓜应该是大众之首选。
1: 那当然啦，你想想炎炎的夏日，咱们俩一人抱着一半西瓜，用我们的勺子在这个西瓜里面挖呀挖呀挖，多幸福的一件事儿啊！啊，
0: 不管是抱冬瓜吃西瓜，还是孵黄瓜，其实大家贪图的就一个字儿，
1: 凉。
0: 那今天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消暑良方呢？接下来，我们有请乌鲁木齐市妇幼保健医院中医科主任饶梅冬带我们巧用良方清凉度夏，有请饶主任。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我是乌鲁木齐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饶梅冬主任医师。
1: 饶主任您好，欢迎您做客健康公开课栏目。
0: 饶主任，您看我们把夏季消暑的顶流瓜类啊都搜集齐了，那从中医的角度，您能跟我们讲一讲这些东西来消暑，它到底靠不靠谱？
3: 非常靠谱。那么冬瓜呢？因为它的这个水分含量高，这个比人容大，但是它的缺点呢，可能就在于它只降低体表的温度和局部的温度。我们如果一直抱着，比如抱在怀里，我们可能会觉得局部这个皮肤凉呀、发麻呀。那么西瓜呢是一个消暑神器啊，它的水分多，然后含糖量呢也比较适中，然后能够消暑、生津、止渴、利尿。但它的缺点呢，就是性寒，对于脾胃虚弱的人可能容易引起腹泻、腹痛啊这样的情况。吃多了以后呢，可能会增加这个湿气，还有就是它毕竟是含糖的水果嘛，然后糖尿病的病人呢可能不适合多吃。黄瓜呢是一个非常好的美容佳品啊，比如说我们这个晒了太阳以后，如果局部觉得很灼热呀，啊面部皮肤不适呀，用这个黄瓜敷脸，那么会立刻感觉到清凉解暑。但它的缺点呢，就是只限于局部，而不能缓解我们体内的燥热和津液不足。
1: 那饶主任，您看刚才我们俩也提到夏天我们在追求凉嘛，但是夏季这个暑热难消啊，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感觉到心烦口渴，然后食欲不振，还有就是出汗啊。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就会吃很多的冷饮啊，或者是啊吹空调，但是反而我感觉越贪凉好像越不舒服呢。
3: 您刚才所说的这些症状呀，都是暑热综合征的一个表现，它主要是因为呀这个外界气温过高，湿度过大，然后通风不好，导致我们身体散热失常，从而影响到我们的机体的体温的调节功能，以及嘛水电解质代谢的这个功能。发生紊乱了以后呢，就容易出现您刚才所说的比如说头晕呀，多汗呀，甚至可能会出现一些消化道的症状，恶心、腹泻、大便黏腻，然后甚至呢可能会出现体温升高，甚至高热，严重的可能会出现心慌。

0: 乏力啊，然后这个晕厥这些表现。
1: 那夏天我们消暑首先想到的方式简单粗暴，就两个字，冰或者凉。但是用这种方法去消暑，最后的结果有可能是凉了嘴伤了身。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我们有没有什么消暑的一些核心原则，让我们既不伤身还能解暑？
0: 主要有六条总结了。那么第一条呢，就是降温不贪凉。那么暑热难耐的时候呢，我们处理的首先的原则呢，是以这个物理降温通风为主。那么我们也不能突然的这个，比如说骤淋冷水呀，猛吹空调呀，这样寒邪之重呢，反倒容易引起疾病啊，感冒发烧啊，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呢，就是补水不暴饮，我们可以适量的、少量多次的喝一些温水呀，或者淡盐水，不要大量的喝这种冷饮料、冰水或者这个寒凉的瓜果啊，这样容易伤到我们的脾胃的阳气。第三条呢，是清热不伤脾。我们要吃一些消暑的食物，比如说刚才你们带来的这些瓜类啊，还有嘛绿豆呀，这个荷叶呀，但是呢对于脾胃虚弱的人，他应该少用啊。我们即使正常体格的人呢，一周也不要多用2到3次啊就可以了，要保护我们的脾胃。第四条呢，就是避暑不避户。那么我们要避开这个阳光的这个直射，但是呢，我们不要关在密闭不通风的这个低温的环境里啊，这样也容易导致我们的身体呢体温的调节出问题。第五条呢，就是祛湿兼益气。因为暑邪呢，它虽然兼湿，它也容易伤精耗气，所以我们在这个祛湿的同时呢，我们一定要注意要增加一些益气的这种食品啊，比如说山药呀，这个扁豆呀，来防止我们脾胃之气受损。第六条呢，就是要外凉而内温。我们解暑呢，是为了促进这个体内的热气啊散发出去。那么我们用这些解暑的方法呢，让我们的身体凉下来的同时呢，我们还要保护我们的脾胃啊，不能让这个脾胃去受过多的寒邪。因此呢，我们在一些解暑方中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加一点比如陈皮呀，或者生姜片啊，来保护我们的脾胃，做到外解暑而内不伤阳。
2: 那主任刚才您提到了六种中医消暑的核心原则，那我很好奇了，今天您到底给我们带来了哪些又科学又实用的夏日良方呢？
0: 首先给大家介绍第一组良方，清润消暑茶饮。
1: 那第一组茶饮到底是什么？我们来看一看。
0: 首先推荐金银花薄荷茶，那么这个就是金银花。金银花呢，性味甘寒，归属心肺胃经，它能够清热解毒，疏散风热，凉血消暑。对于夏季呢，上火呀，咽喉不利呀，效果非常好。这个呢是薄荷，然后薄荷呢辛凉，能够疏散风热，清凉解暑，清理头目，还可以疏解这个心情烦躁，开胃消胀。那么配合这个金银花，能起到外散暑气，内消火热，达到一个解暑翻倍的效果。那么制作呢也非常简单，金银花取5克，薄荷取3克，用温水洗干净以后呢，放到壶里，用80度的这个热水闷泡5分钟，啊，我们就可以饮用了。那么也可以加一点这个冰糖来调味。
2: 哎，那要不然让我来试试，这样我在夏天的时候就可以在家做这道夏日良方了。
1: 好
0: 啊。然后咱们把盖子啊，
1: 好，
0: 盖上，焖上个5分钟啊左右就可以。
2: 焖5分钟。
0: 对，
1: 金银花和薄荷都有点偏凉，那它适合什么样的人群？什么人不要去喝呢？
0: 它比较适合呢，上火和咽喉这个干燥疼痛比较明显的这个人群啊，以及

0: 分热感冒的人群。嗯，那么对容易腹胀腹泻啊、孕妇以及这个女性的生理期，婴幼儿这个脾胃薄弱的这些人群呢，应该慎用或者少用。推荐的第二款这个消暑凉茶呢，就是荷叶陈皮茶。
1: 嗯
0: 啊，因为这个夏季啊，很多人这个贪凉啊，喝冷饮啊，有的时候吃多的这个油腻食物，脾胃都会不舒服。
2: 嗯，
0: 那么这款这个荷叶陈皮茶呢，就是非常好的对症的凉茶。荷叶呢是消暑祛湿的这个神器哦。
2: 嗯，
0: 然后它能够呢，一个解暑气散暑热，第二个呢它还能这个保护我们的脾胃开胃消胀，那么可以解腻刮油。
2: 其实像刚才我们说到的几款都是脾胃不太好的人不太推荐多喝的，
0: 对对对，
2: 但是这个荷叶就非常适用脾胃不太好的人。
0: 是这样子，但是我们也要掌握量、
2: 哦、
0: 啊。那么搭配陈皮呢，就是来抵消这荷叶的寒凉，
2: 嗯
0: 啊，这样保护我们的脾胃。那么荷叶呢，它还有利水消肿、清身的这种作用，所以它也是配合，比如说茯苓呀、这个薏米呀，也是一个减重消脂的一个食疗佳品。嗯、
2: 瘦身茶
0: 哈、啊，
3: 但是
2: 嗯，
3: 陈皮、荷叶是不是加在一起就是苦中苦？
0: 会有一点苦，那么我们也可以加少量的冰糖或者蜂蜜来调味儿、
2: 嗯、
0: 减轻它的苦味。
1: 嗯
0: 那么陈皮呢，它可以这个健脾开胃，然后还可以呢这个去除湿气。
3: 嗯，好，现在我们煮起来。
0: 熟了重的呢，荷叶就可以多一点。
3: 嗯，
0: 然后脾胃虚的呢，陈皮就可以多一点。现在咱们点火开始煮茶。
3: 那这款代茶饮需要煮多久？
0: 有个15-20分钟，水开以后、
3: 嗯、
0: 咱们就可以喝了。
2: 啊，
3: 是一天就要不停地喝，还是喝上一两杯就可以了？
0: 这个一泡之后呢，还可以反复再煮水、再喝。比如说我们一周喝2-3次、一天就喝一次就可以了、就喝这个量就可以了。那么这款荷叶陈皮茶呢，适合这种体内湿气寒湿比较重的人啊，比如平时容易大便黏腻呀、容易腹胀呀，啊，或者就是爱喝酒、湿热比较重的这个人群，再有一些爱熬夜的，还有呢，
3: 经常就是昏昏沉沉那种。
0: 哎，对，身体困重啊，你说的昏昏沉沉的，然后还有呢，就是这个肥胖啊，想减重的这种人群都是比较适合的。然后注意事项呢，就是。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不要长期大量的去喝它，这样子就是过犹不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准备睡觉了，不要去喝它，因为我们的荷叶有很明显的利尿作用，这样晚上你喝了光想上厕所也影响睡眠，还有呢，就是这个茶饮呢不能代替药物，当症状不缓解或者出现这个头晕呀、腹泻啊这些情况的时候呢。我们要停止或者及时就医，然后呢，就是尽量避免空腹去喝这些这个消暑的茶饮。那么我要给大家介绍的第三款茶饮呢是绿豆百合茶。
2: 绿豆百合。
0: 那么这个绿豆呢，它有清热解毒、消暑，然后还有利尿、消肿这样的这个作用。所以呢，暑热引起来的这个口渴呀、咽干呀、上火呀，或者小便不利呀这些症状，那么这个绿豆都可以很好的去缓解。而百合呢，它有养阴润肺、清心安神的作用。那么暑热呢，引起来的我们阴液的消耗啊，以及这个暑热引起来我们心烦呀、失眠呀这些症状，那么百合都可以很好的改善。那么制作呢也很简单，绿豆呢要先泡半个小时啊，有个20-30克，百合呢拿10克，然后将泡好的绿豆和百合一起，然后放在茶壶里煮个15-20分钟啊就可以喝了。然后口味呢也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喜好来调整，加一点蜂蜜呀，或者加点冰糖呀，
3: 加点玫瑰花可以吗？
0: 也可以啊，因为玫瑰花也有这个解郁安神的作用，对于暑热引起来的这个心烦失眠啊，也会有很好的改善。
3: 那像夏天的时候，我们再加点儿。

0: 菊花可不可以？
1: 也可以啊，菊花也有清热疏肝啊这样的作用。
2: 那这款茶它能不能多喝多饮一些呢？因为我感觉绿豆汤之类的我们喝的挺多的还
1: 那么我们像比如说这个脾胃弱的啊，脾胃虚寒的这个人群呢也要去少喝啊，一周呢喝个两三次啊，然后就是不要空腹长期大量的喝啊。如果本身平时就有这个腹泻腹胀，那么就应该避免啊。
2: 那我们这款茶它能不能冰镇过之后使用呢？
1: 冰镇的东西呢那么都会很伤脾胃的阳气的啊，那它其实对于解暑也是不利的啊，我们脾胃生发的功能就受限制了，这样发汗散热那么也就会受影响。
0: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有关中医消暑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1: 这个茶煮的差不多了，咱们可以尝一尝了。
0: 尝就闻了一下就感觉都是苦味儿，
1: 尝尝苦不苦呢？
0: 我就是喝下去第一口的时候没有感觉到苦味儿，但回味是甘是苦的，
2: 感觉舌头上留了一点点苦的味道。
0: 我得加块冰糖。
1: 可以加点冰糖，
0: 按照自己口味可以调一调。
1: 对，
2: 其实我觉得不加糖也是很香的一款茶，很好喝。那我们现在赶紧来尝尝第二款茶。
0: 我们看一下王璐的茶是什么味道。
1: 首先感受到了金银花的苦
2: 味。金银花的味道。这个的口感就清淡很多，是不是？
1: 对，
0: 因为里面也加了点冰糖。
2: 对对对。
0: 把口味呢去了一点。
1: 对。薄荷也比较清冽，还挺好喝的。
2: 很清爽，很清爽的茶，我觉得非常适合夏天。
0: 说到这苦味，我又想起来，就是有人说啊，夏天多吃苦、多喝苦的，能够清热解暑，比如说吃苦瓜。
1: 对，因为苦味呢涌泻，所以在中医里就是有这种热的，有热象的，会用苦味来泻。比如像黄连，还有您说到的这个苦瓜，那么除了这个消暑的茶饮呀，我们平时用的一些这个食疗或者养生的药膳呀，也是消暑的关键啊。那么下面呢，我就给各位观众朋友们呢推荐第二款消暑良方，清热消暑药膳，食养度盛夏。那么第一款对跟大家推荐的药膳呢是冬瓜薏米排骨汤。
0: 您说冬瓜是冬瓜皮吗？
1: 冬瓜不只是皮，我们那个也可以，就是我们的那个新鲜的冬瓜，连肉带皮一起。那么冬瓜可以清热解暑、利尿消肿，那么薏米呢能够健脾除湿然后排骨呢有这个益气呀、补虚滋阴这样的效果。因为暑热呢容易伤气、容易伤津所以我们稍稍的来一点滋补
2: 那咱们这款粥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比如说咱们冬瓜多少克，排骨多少克合适呢？
1: 那么这个汤的制作呢，我们先需要准备炒薏米有30克然后排骨呢200克冬瓜呢10两先把这薏米呢要先泡上30-40分钟然后我们的排骨呢焯水去血然后把炒薏米和排骨呢先炖炖差不多水开小火要炖个40分钟左右，然后再加入适量的冬瓜再炖个15分钟我们可以加姜片加点这个葱适量的盐然后去调味儿但是你这个盐的味道就不要太重，不要放太多
2: 还是以清淡为主
1: 对对对因为毕竟是消暑嘛所以我们的口味都要清淡一点，那么是炖的时间够了，那么我们这个药膳也就做好了
2: 那这款药膳它比较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就是这个平时呢，比如说这个体虚的然后呢脾胃不健的然后容易有水肿的

0: 提纯起这个烟碱呀，或者下肢水肿的，那么喝这款药膳都是非常合适的。
1: 我刚才听到您专门强调了，我们要用炒薏米。
0: 对，
1: 用炒薏米是因为这个生薏米它是有点偏凉、偏寒性的吗？
0: 对，生薏米呢，它的性更凉，它祛湿的效果会更大。那么对于这个配冬瓜，冬瓜本身也是凉的，所以呢，我们就会用炒薏米。这也是我们要加一点生姜片，也是为了佐治这个汤啊，总体来讲呢，不要太寒凉。给大家推荐第二款的这个养生药膳呢，是莲子百合粥。适合这个暑热引起这个心烦呀、失眠呀、神志不安这种情况，这种人群去食用。莲子呢，刚才讲到了那个能够健脾益肾，然后养心安神。百合呢，有滋阴润肺，同时也有清心安神这样作用。然后我们配合那个大米，那么可以养胃气啊，补虚，这样呢也可以中和这个莲子和百合的这种微寒的这种性质。而且呢，莲子百合呢，像早餐呀、晚餐呀都可以吃然后老人小孩也都特别合适是一款能够养阴润燥而且清淡易消化的这个药膳。
2: 那老陆，平常你在家里自己做饭、自己煮粥吗？
1: 哎呦，我煮粥也就是煮个大米粥、小米粥，没有想过会放这么多的中药材。
0: 我们制作呢，就是准备上这个50克大米20克百合，然后10克莲子然后把它们淘洗干净以后呢，放在这个锅中就像我们平时煮粥一样差不多半个小时这个粥也就好了。我们掌握浓稠适度就可以。然后其他的调味品呢，比如说你要愿意放点冰糖也是可以的。
1: 这款莲子百合粥呢又清甜又可口，而且做起来很方便，非常适合夏天那您给咱们带来的第三款是什么呢？
0: 第三款的解暑药膳呢，是苦瓜黄豆瘦肉煲。那么刚才这个丹鹏老师就提到了苦瓜，那么苦瓜呢是夏季的解暑神器解暑佳品。那么这个黄豆呢可以健脾祛湿，然后这个瘦肉呢性平，能够补虚这样子呢就可以让我们解除我们的疲乏然后呢同时又能补充一些蛋白质能达到一个祛湿解暑健脾这样一个功效。我们选上200克的瘦肉然后50克的黄豆然后苦瓜呢适量。我们的那个瘦肉呢也是先切块焯水黄豆呢先浸泡半个小时苦瓜去瓤以后呢把它切块洗干净然后这个先煮黄豆和瘦肉，加点姜片然后也可以加点葱段然后煮上个40分钟以后呢，我们再加把苦瓜放进去建议呢苦瓜呢也是先焯水焯完水以后再炖这个煲呢，它的这个苦涩的味道没有那么重口感会更好一点所以呢这个苦瓜黄豆瘦肉煲呢能够清暑解毒益气，是非常适合这个炎热的夏季喝的一款药膳
2: 那有人说我就是受不了苦瓜这味儿，我能不能找东西直接把它替换了
0: 可以的，我们有很多替代品嘛，我们就可以把那个刚才讲到的这个冬瓜去替换苦瓜那么它一样能达到这个消暑呀、祛湿呀这样的效果
2: 你看我们在消暑的过程中，不管是代茶饮还是我们的粥，刚才也提到了好像这个脾胃虚弱的人都不太适合。那么脾胃虚弱的人在夏季想消暑该怎么办呢？
0: 要加一些固护脾胃的比如刚才讲的生姜呀、大枣呀、陈皮呀，
2: 包括枸杞，
0: 这样可能既达到我们消暑的目的同时呢又能够保护我们的脾胃这样效果可能会更好
2: 那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夏日消暑有良方刚才我们说了代茶饮的良方、药膳的良方还有其他的方子吗？
0: 那么下面呢再

0: 给大家推荐外用的消暑良方啊，中药消暑药浴，泡走暑湿更舒心。那么内调外养，然后这个消暑效果会加倍。今天呢跟大家介绍的第一款药浴方呢是温和通用的消暑浴，它主要是由荷叶、生姜、陈皮、薄荷啊，来那个组成。那么将这些药材呢，先煮开，先煮开以后，薄荷要后放，一般煮个15到20分钟，那么薄荷放在后5分钟，要起锅前放进去。
1: 您这煮的时候是大火还是小火？
0: 大火，
1: 一直是大火。
0: 大火，然后煮好了以后呢，把这个煮好的水呢兑到我们这个要沐浴的这个水里，然后我们就可以进行泡浴了。这个身体虚弱的呀，皮肤有溃烂的呀，或者有严重的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呀，它肯定是不太适合的啊，像孕妇呀，近期呀，可能都是不适合的。
2: 那我们泡这个药浴，它的水温温度是高一点好，还是稍微要低一点好呢？
0: 38度到42度这个区间就可以了。这款药浴方呢，能够起到一个清热解暑，然后这个消除乏困，让我们呢，身体能够放松，能够增加我们的散热，有这样的一个功效。然后，我们泡浴的时间呢，差不多在1刻钟左右，时间也不用太长。然后，要给大家介绍第二款这个药浴方呢，叫清热止痒消暑浴。那么这里边呢有这个像金银花薄荷、冬瓜皮，那么它有通过它的这个方名呢，我们就知道它可以起到一个清热、止痒，然后疏散分热、消散暑气这样一个效果。那么对于这个因为暑热引起来的这个皮疹呀、热痱子呀这种它的针对性会更强一点。那么制作的方法也是一样的。那么这三味药材呢，可以一起放到这个药锅或者药壶里去煎煮。那么煎煮呢，也就是15到20分钟，然后将药渣过滤完了以后呢，倒到我们的浴桶里去泡浴。
2: 刚才我听到主任说，这一个药浴里面有一个特别关键的药材叫做冬瓜皮，所以说丹鹏哥你可是今天的赢家了，你带来的冬瓜贯穿了今天的全场，妥妥的夏日消暑的明星产品。
0: 确实是这样子，冬瓜全身都是宝无论是它的皮还是肉。
1: 这个泡澡特别是夏天是很舒服的一件事儿。那么药浴有没有不适合的人群？
0: 有，那个刚才我提到了一些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比如说对于这些我们所使用的药材成分有过敏的，那么它肯定是不适合的。还有一些就是它体温特别高急性热病这样子，我们就不能光通过药浴来解决了就要正经的就医了还有呢就是这个醉酒的人然后还有就是这个空腹饥饿的，那么你最好吃完饭休息一会儿然后再去泡浴将会更安全。
2: 那我们这个药方在泡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呢？
0: 泡浴完了以后呢，迅速把这个身上擦干然后更衣，不要着凉了也不要就趁着这个凉气再去吹空调，这样容易外感。还有呢就是这个药液呢尽量避免入口呀、入眼呀、入黏膜还有呢就是同一个配方呢也不建议天天去泡然后一周有个2到3次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在泡浴的过程中，如果出现头晕呀、心慌呀、恶心呀这些不适症状那么我们也是要赶紧终止。
1: 今天我们呢由内而外收获了3款健康实用的夏日消暑良方，
2: 没错，夏日养生重在清热祛湿，固护脾胃，不贪寒凉，方能清爽度夏。
1: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有关中医消暑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食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

0: 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1: 夏日燥热不用愁，今天分享的内调外养的消暑良方，简单方便易操作，您不妨试一试，清爽一下。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
0: 如约而至。好，亲爱的朋友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你老吓唬我，你
1: 来快快啊，
2: 东西全在这儿了。
0: 哎呀，太好了，你们这是马上就要运走吧？
3: 前方等着这批物资急用，
4: 就从闽西大站派了一些武装人员过来送，不用我们。
0: 哦，好。
4: 宇哥，你吃饭了吗？
0: 我吃了。
4: 你也吃了？
0: 你们嫂子呀，想着你们呢。
5: 谢谢宇哥。
6: 谢谢嫂子。
7: 谢谢嫂子。
0: 芋头包啊，我给你拿去。
5: 谢谢宇哥。

0: 天黑山忙走夜路，不打个灯不怕迷路吗？
1: 客家人有博公灯指路，天再黑山再忙也迷不了路。

0: 将军，一路上辛苦了，还顺利吗？一切顺利。你们还有30多里路要赶，不然天一亮容易暴露，能行吗？
1: 同志们，一口气再赶30里路，有问题吗？
2: 没有问题。
0: 好，那我们出发吧。

0: 不成
1: 啊？
0: 吃饱了吗？
1: 吃饱了，
0: 我吃撑了。现在满嘴啊都是那个芋头包的味道。这余家阿嫂手艺真不错。青哥，
2: 嗯，
0: 刚才啊，得亏是余家阿嫂帮着解围了，要不然我估计我今天晚上得被那帮白狗子绑树上喝一碗西北风去。哎，那帮白狗子见着余家阿嫂跟见了姑奶奶似的，他说什么那帮白狗子应什么。哎呀，这余家阿嫂真有人好嘴呀。
2: 嫂子不光有一张好嘴，还有一颗好心呢。
0: 嗯，我也这么觉得。他也是党员吧？青哥，我问你呢，啊，你小子就是不长记性。破嘴，破嘴！当我没问啊，当我没问。
2: 对，都小点声。嫂子跟你们一样，都是候补党员。
0: 真的？哎，
2: 在笑什么？
1: 青哥，我告诉你啊，你不知道这小子怎么夸嫂子的。
0: 我跟你，你这张嘴啊，你能不能管好你这张嘴？之前不知道余家阿嫂她是候补党员，现在知道了，那我们也不能说她瞎话，是不是？
3: 哎呦，这闲着也是闲着，说出来听听呗。
4: 哎呀，这某人呢是嫉妒疙瘩大哥了。
0: 哎，越说越胡说八道了，
1: 你快闭嘴吧。胡说八道的是他，他说于哥呀，哎呦，这是哪辈子修来的福啊，娶了这么一个漂亮能干的老婆，哎，还会做豆腐，哎呀，还给人家起一个绰号叫豆腐西施。
0: 你说有完没完呢？
1: 我还没说完呢，这小子还告诉我啊，他经常去这个永丰客栈买豆腐。你那是买豆腐吗？是买豆腐吗？啊，你就是看西施，看西施。
0: 我发现我这个话一到你嘴里说出来，怎么全变歪了呢？
5: 是，现在我们还得管人家叫余家阿嫂，那说不定将来我们得管他叫同志，是不是啊？青哥，
0: 余家，他们都来了。
6: 哥，
2: 来了。
6: 这位就是闽西大战派来接应的同志。
2: 哎呀，老熟人了，辛苦了啊！
7: 雨欣同志，又见面了。
2: 嗯，
7: 物资都在这里了。
2: 天亮之前必须过闽越边界啊！赶快出发吧。
7: 放心，同志们，带上物资，原路返回。快，走。
6: 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2: 家里头都安排好了吗？
6: 放心，早就商量完了。那我走了啊。

0: 锤银锭！
1: 稍等着，我去前面打探一下，等我的伯公等我信号。

0: 的口音俺就弹出来
1: 了，扯不扯谭秀英，我反有情，
0: 我反有情，
1: 我错。

0: 员，凭着赤胆忠心和敌人斗智斗勇，一次次突破了国民党军一道又一道的严密封锁，向苏区输送了包括药品在内的大量紧缺物资，缓解了前线的燃眉之急。每当一批物资到达目的地，我们的交通员们就忘记了完成任务过程中的艰难险阻，又准备迎接下一次任务。
1: 大哥，
2: 哎，二哥，
1: 老三，你们久等了吧？
2: 哇，我们刚到啊，
1: 累不累？
3: 累。哎，你看看，老四站的这个地方是个有福的地方，这只脚就是广东，这只脚在福建，这叫一脚跨两省啊。
1: 没错，大哥。
2: 二哥，
1: 哎，
2: 没想到这儿有一盏破宫灯啊。
1: 我不知道这盏破宫灯始于哪个年代，我也不知道到底多少人来这给伯公添过灯油，但我唯一知道的是，每一个客家人的心中都有一盏像他一样永不熄灭的灯。
3: 这里雾好大呀。哎，你那个作坊在哪儿？
1: 不远啊，就在下面，我们走啊。
3: 走，
1: 来，
3: 走，赶快走。
1: 好，
3: 老四慢点啊。哎，你也慢点，
1: 这里地滑。
3: 哎，
4: 祥哥，东家突然来了三四个弟兄，还一个个都黑着脸要干架似的，怕是要出什么事了。
5: 谈得好就谈，谈不好就算，你看着办。
6: 嗨，这东家自己的家事我们管那么多干什么？来，干活啊，继续干活。
5: 老二啊，你偷了祖上两代积蓄，一个人跑到深山洼里来发独财啊，你以为这事儿能瞒住我们几个兄弟？
4: 不是我多管闲事，东家的几个弟兄这么一来，恐怕我们几个的饭碗保不住了。
6: 不会吧，这跟我们前世无冤今世无仇，大老远来就为抢我们几个饭碗，怎么可能啊？
7: 夫人，
5: 哎，
7: 永祥进来。
5: 夫人，
7: 住手，
5: 住手，干什么呢？放。
3: 各位兄弟啊，这是我们的家务事儿，你们就别跟着搅和了。
6: 对，这是东家的家务事，我们就别添乱了。走吧，走走走走走。
8: 大哥，老三老四，我这个作坊雇了几个伙计，你们总得给我点时间跟他们说说吧。
5: 好，
6: 兄弟。

0: 位兄弟，大家辛苦了。这个作坊开业以来呢，我这个做东家的确实也亏待大家了。但话说回来，不管怎么样啊，我们大家一起努力，总算是把这个摊子给撑起来了。只是现在我，
1: 你有你的难处，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啊，
0: 刘翔，
1: 哎，
0: 我知道你们几个呢都是干活的好手，只是这话我真的开不了口。

0: 明白了，东家。这么着，我不让你为难，我辞工。
1: 别说辞就辞，东家，我们都是本本分分打份工，挣口饭吃，你不能说辞就辞啊！
0: 没长耳朵吗？这现在屋里来了三个新东家，我们兄弟几个做人厚道一点，就别为难老东家了，行吗？
2: 大伙刚才呢，也都听到了。这兄弟，兄弟就是兄。我们家老大带着老三老四都打上门来了，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还请各位见谅了。今天呢才初九，我也没什么能耐，这样吧，我给大伙结满一个月的工钱，大家看行不行？住了，
3: 谢谢东家，
0: 谢谢东家。

谢谢东家，走了。谢谢东家。

0: 皇家，我是家里人。
1: 什么意思啊？
0: 我都看见了。
1: 你看见什么了？
0: 那天你说你去永定寻找图纸小路，但是你没跟我们说真话，你跟我们大伙撒了谎。前几天你说你大半夜去给博公灯添油，实际上是去给那边偷运了一批物资。
2: 东家，东家，
3: 你听我把话说完你再动手行吗？
4: 是谁把你安排在我身边的？说。
2: 别动。
3: 东家，你看完这个你

0: 那年南昌起义军一路播撒火种入国越冬，我也算是当时他们撒下的一小粒火星沫子。可是这国民党白色恐怖到处追杀我们的同志啊！
1: 我虽然跟我阿玛在那多宝坑的一处只有五户人家的小山村里活了下，但我却跟组织永远地失去了联系。

0: 幸找到家里人。
1: 我明白，你不可能就这么轻易的相信我，董家。但你如果不是今天要遣散我，我是不会就这么轻易的把这些话说出来的。
2: 那你到底想干什么？
1: 我人一定是要走的，但是我想留下一条建议。
3: 我们倒是留下了，可是砸了人家这几个伙计的饭碗，这事儿不记得呀。
4: 大哥，我们是东家，顾不顾谁我们自己说了算，没什么记不记得的吧。
5: 而且今天才初九，二哥就给了他们满月的工钱，二哥够厚道了。
4: 大哥，你说二哥就出来也没拿什么我们共有的积蓄，这作坊弄起来也少不了几块大洋，他哪来的本钱啊？
6: 老三呀，我说了多少次多少次了，让你不要问你二哥的事儿，这样能出大事儿的。老四，你别跟三哥学啊，以后你俩记住没有？
7: 好。大哥，老三老四。
1: 哎，知道了。
8: 他们都走了？
9: 都走了。大哥，我们以后这个小作坊呢还是老规矩，你老大主内，我主外。老三老四，这门手艺不难学，无非就是砍竹子、打浆、洗晒刀这几道工序啊，你们要尽快学会，千万不能被外人看出来啊。
4: 放心吧，
9: 今后我们兄弟四个就得靠坐职挣钱来养家糊口了。
6: 我就是有点不忍心，要不然你把他们叫回来吧。
9: 大哥，我们这是小作坊，现在外面也兵荒马乱，行情也不好，养不起几个伙计。
4: 对呀，少个人少张嘴，我们自己能干的活干嘛这钱让外人去挣啊。
9: 老三说的对，
4: 那我们干活去了。
6: 你们会干什么活？
4: 学呗，那谁也不是天生就会干这活的。走。
8: 老二，我有个事儿想和你商量一下。
6: 我是这么想的啊，要是能把你大嫂接来呀、她能在这儿给我们做饭、洗衣服，这就更像个家了。这事儿你拿主意啊，你说了算，要是不合适就算了。
9: 不是大哥，我是在想啊，如果把大嫂接到火宫凹来，那家里不就没人了吗？
6: 是，老家要没人了，希诺去找你那可真找不着了。我把这层忘了。对对对，
9: 大哥你也先别着急，这事我慢慢商量。我呢还有个事儿，我先出去一趟。
6: 你去哪儿？没说过老三老四我就又犯这错误，你去吧，家里有我呢。
9: 大哥，我呢去趟清溪，很快就回来。
6: 不行，希诺上次说了那个地方很危险，不让你在那里露面，要不然我替你跑一趟。
9: 哎，用不着大哥，清溪离茶阳还有十几里水路呢，我不会有事的，你放心吧。我走了，
6: 小心点了。
9: 哎，

0: 上次晚上来没发现这么多船啊。
1: 这些都是一些跑客运货的小船，东至厦门，南至梅州和汕头，这儿老百姓啊都是以水上生意为生的。

0: 这位是？
1: 我们见过，名挺好听的，是个大侦探。
2: 住了，就嫌你了是吧？长官训话你插嘴，站好了。
3: 这位是侦缉队大部站的曹站长，剿共期间，
2: 我们团长、县长都得听曹站长的，明白吗？
4: 明白。
2: 曹站长，
5: 你们在这儿只有两种结果，一种尽忠职守，筑起一道铜墙铁壁，不给共产党任何可乘之隙。如果这样，我会给你们请功，你们会得到一份奖赏。还有一种，你们玩忽职守，虚张声势，白吃着军饷，甚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共产党如入无人之境，危害了党国。如果让我发现了，你们也会得到那份奖赏，就是你们枪里的子弹。
1: 长官放心，我们一定会。
5: 我不听你们嘴上说，只看结果。赖川，你在这儿放了多少兵力？
6: 一个班，
5: 要增加到一个排，而且不能只在一个卡口守株待兔。要建立巡逻制度，把这一片的山水都严密地管控起来，否则光凭你那几个兵游子，别说什么苍蝇都难飞过去，恐怕连一头牛都能从他们面前大摇大摆地通过。
2: 曹站长，您这话真是太幽默了。行，我回查阳一定向马团长转达您的指示。
6: 什么指示说指示啊，我的级别还没有你这个头像马团长高。
7: 那是您谦虚，
6: 真是伯公保佑啊。还好他没把我认出来，这个赖寿章要是把我认出来的话，我估计你得换个伯公熬站长喽。
7: 就赖武装任命你是吗？

0: 妈妈，车到山前必有路，您就别替儿子操心了啊。我想着呀，没准这回我找到家了。
1: 啊，真的？哎呦，那太好了。
2: 当年要不是阿妈突然得了一场大病，拖了你的后腿，
1: 你可是早就跟着共产党的起义军去打天下去了。
0: 瞧您这话说的，您是我的亲妈呀。阿妈，儿子坚信共产党是为我们穷苦人民打天下的，早晚都是会胜利的。
1: 我信，我信啊。
3: 伯公凹小站已经是我们作家兄弟了，我雇的几个工人呢已经都被我赶走了。赶走的工人里面有一个叫徐永祥的，他在临走的时候跟我说，他是一个断了线的党员。你去吗？当然不能全线了，但是他走的时候给我们留下了一条路线，我觉得不能轻易放弃，就赶紧跑过来向你汇报。
4: 说有什么路线？
3: 这是一条绕过青石检查站的路线，从一条三岔水路走，换作竹排行十几里水路，上岸三五里就到了一个只有五六户人家、十七八口人的小村落。再往下走七八里，有一个叫铁坑的村子。啊，对了，朱德同志以前在那儿住过几天，群众基础呢是非常的牢靠，我们可以发展几个街头户。再往下走二十几里，就到了伯公凹。
4: 这样一算，行程上就多出了几十里路。
3: 虽然说多绕了几十里路，但我觉得安全性上又增加了几分。当然啊，这是一条备用路线，一定是在清溪站被卡死的情况下才能起。如果说徐永祥说的是实情，那对我们交通站接下来的护送工作又多了一条选择路线。

多宝坑铁坑这条线路的确是一个好主意，可是这个徐永祥说的究竟是不是真话？这可不是他说什么，我们就得信上了。

先生，今天不能再轻易上岸了，只能换船

0: 既然知道我是什么人，就不应该感到奇怪。
1: 我明白了，当家，有什么需要我做的，
0: 您尽管吩咐。我也不知道这位先生到底是谁，但是我们必须保证他的安全。这条路线走过来，先生一定累坏了，你赶紧给他们找个地方休息休息，明天早上还赶路呢。啊，
1: 我去了。
2: 哎，好。先生，先跟我去里屋休息吧。

0: 我这里呢条件比较简陋，就只有这一张床，要不我们就让先生休息吧。
1: 你说能坐？
0: 能坐，随便坐。那什么，我去给先生倒杯水。
1: 哎，不用，我们俩聊聊天。来，坐。
0: 我坐这儿就行，先生。

0: 哎，妈妈，你这半夜三更的要去哪儿啊？
1: 不去哪呀、啊？我儿子白天跟我说了，只要家里来了陌生人呢，我就得到门口看着点。
0: 您不用去了，今天晚上我在这儿，你就回去睡吧。
1: 不行的，我儿子说了，陌生人来了不能出差错的。那我就在这坐着吧，我儿子好使着呢。
0: 行，那我也陪你一块坐着吧。啊，哎，
2: 听说你是我们失去联系的党员同志。
3: 是，我跟组织失联已经快三年了，现在我根本找不到当时的同志能够替我作证，所以我说什么话都没有人信。

0: 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

0: 对着手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1: 根据提供的信息，你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

0: 对？
1: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省时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

0: 对着手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1: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4: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喂喂喂，
7: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6: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

0: 对？
1: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省时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4: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5: 好，好，好。
3: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6: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7: 哎，好，乖孩子。
8: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阻挡的誓言，我听说你也保留着。
1: 那当然，我就算丢了性命，我也不能丢了这入党誓言。哎，我听介绍我入党的同志跟我说，我们的入党誓言那是用革命烈士的鲜血跟生命换来的。
0: 24个字吧，好像是。
1: 24个字，刻在我心。严守秘密，服从纪律，牺牲个人，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永不叛党。
0: 你怎么不问问我是谁啊？
1: 哦，不该问的，我不问。
0: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吧。
1: 哎，先生，您说。

0: 交通站，万一发生了什么紧急情况，你看你这儿啊，逃无可逃，避无可避，你如何保证人员和物资的安全呢？
1: 先生，这您就问对人了。我跟您说，我这段时间在我们东家那儿也学了不少，就我家二楼就有逃生的机关。先生，这边。
0: 嗯。
1: 哎，当心台阶。先生，那机关就在二楼，有一个栅栏门，从栅栏门出去直接就上了后山，万一有什么情况，那敌人就算放条狗他都追不上。
2: 不好，有狗，有狗来了。
1: 哎，同志，快带先生走。先生，快点快点，快上去，来不及了。
3: 是自己人。
4: 阿华呀阿华，我跟你说过，给我找一个干净，你自己闻闻就抽过去。
5: 哥，怎么是你啊？
4: 他不是我的又是谁呢？这条线责任重大，我不得装模作样自己走一遍呢。
3: 行，我又学到一招。那你走得怎么样啊？
4: 走得怎么样啊？林湘同志，
5: 哎，
4: 我跟舒宝同志将会是你重回党组织的见证人。同时，我代表党组织跟你宣布，徐永祥同志为夺宝坑小站的站长。你找着家了。

0: 你是让穆总组织机构标新立异？
1: 我说我这不跟您汇报请示吗？我怎么就目无组织？我怎么又扣上一个标新立异的吗？
0: 你这是冒进主义思想，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那是有个教训的，要不得。
1: 只要我还是你的上级，就不会同意这么蛮干。
0: 不是，您同不同意您也得等我把话给说。
1: 我不用听你说完，我就听够了。
0: 你不就想在你的星系中站组建一个武装交通班吗？啊，你拿交通站当什么？
2: 当红军部队，
0: 人手发着一支枪，跟敌人去肉搏拼死斗。交通线是看不见的战线，越隐蔽越好，绝对不能心血来潮就胡闹一气。

0: 下我的个人意见吗？
1: 有意见尽管提。哎，我相信哈，您对我潘雨清是没有恶意，但是我真的不明白您为什么那么不信任我。因为我长得丑吗？不至于啊。好，就算是我长得丑，我们俩见面的机会也不多，您忍忍不就完了吗？
2: 这是个很严肃的事儿，我没心思跟你开玩笑。
0: 我也没跟您开玩笑，对不起，我的话没说完了，我接着说。
2: 说，
0: 这个方案是我深思熟虑过的，我不明白为什么您不等我把话说完，就在心里边就跟关灯一样，嘎巴一下就把我关到小黑屋里了。您为什么不信任我们下级能够对那么一回到两回呢？
2: 我跟你说啊，我对你个人没有意见。再说了，你小子长得也不难看。你问我为什么？那我告诉你，我们现在处于的是白色恐怖的非常时期，我们对敌斗争容不得出现丝毫的错，知道吗？
0: 明白，明白，明白。您的出发点是好的，一切也都是为了工作。但是吧，我总觉得您身上有一种东西

0: 什么意思？说，直说。
1: 有种坏东西。
0: 潘雨清，你把话听清楚，我代表的是上级组织。
1: 这就是问题所在了，清泉同志。
2: 在你心里头，你一直把你当领导，对吧？你把我认为是下级，那么下级在你心里头只能是唯命是从，不能反抗，
0: 对不对？但是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国民党的长官意志啊。那我想问问您，您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您是共产党，对吧？我们共产党要讲什么？我们讲民主集中制啊。什么叫民主集中制？就是无论您多大的领导，您都要听取一下我们下级同志的意见。为什么要听取呢？因为您听取了，您才能够从实际情况出发做正确的选择和判断。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这样才能指挥我们走向胜利。您怎么能在上级和下级之间去玩国民党的那一套长官意志呢？清泉同志，不是我说您呢，不可取呀。不对，
3: 得反思，会出错误的。
0: 我像你说的那么面目狰狞吗？
4: 哎呦，我的天哪！你比面目狰狞还面目狰狞，你太狰狞了。
2: 伤着您了，
1: 您多担待了。啊，这直言不讳的呢，也不是个毛病。这要不是你直白了当的说，我还真不知道自己身上有这么大个毛病。
2: 也不叫毛病，这，
1: 您要不坐那儿，坐那儿，啊。
2: 可能是我刚才没说清楚，我呢，我就再跟您汇报一下，您看看行不行啊？
1: 眼下我们是个什么形势啊？国共之间的斗争是越来越激烈了，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对吧？我们是交通线，我们不光承担的是运送什么情报啊、信，我们还得运送物资呢，未来我们还得运送人呢，对吧？可是，我们如何保证这些人员的安全呢？
2: 但是实际情况是，任务现在是越来越重，可是人家敌人的封锁是越来越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又得保证交通线的安全，我们能怎么办呢？我们只能像闽西大战一样，组建我们自己的武装班。这么做是为了以后我们能够保证交通线人员的安全，你觉得呢？
1: 你说的有道理，但是我认为吧，这个关键是人。
0: 嗯，
1: 你说你组建一个武装交通班，至少得有十几个人，十几条枪。你说有一个出了问题，那就全线都崩溃。你考虑过这个问题没有啊？ 我跟您说，清泉同志，我考虑过。清溪大沽一带，我们的群众基础特别好，有很多群众是支持革命的。而且您放心，人员问题我一定会亲自把关和负责。另外还有一件事我得跟您汇报一下，为了利于我们交通线上的工作，清溪中站开辟了多宝坑、铁坑两个小站。因为如果清溪中站未来被封锁了，我们可以从两个小站来走，您看行吗？
5: 你想，这个事儿吧，私事体大，
1: 我个人同意还不行，得向中央交通局报告批准后才能实施。这样，在此之前呢，你先打好基础，联络人员，

0: 但是千万不要先付诸实施啊。
1: 您放心，但是这事儿得抓紧的。
0: 要干我们就抓紧干，我即刻向上级汇报。
1: 好，
2: 那我回去等你的消息。
1: 好。
3: 哎，你还有什么事儿？
1: 掌柜的，就是没什么事儿，我觉得吧，就是您刚才往那儿一坐，听我说话时候挺和蔼的。
0: 滚你的。
4: 是。

0: 干什么的？
1: 你认出来啊？是李科长，快进去，首长在里面等着你呢。俗话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啊。你这趟实地侦察一定收获不小，来，喝点水，慢慢说。
2: 这是收获，还真是不小。你看。 这儿，宋毛岭。在距离宋毛岭山脚下不到30公里的地方，出现了足足有一个旅，甚至一个师的国军。这支部队到了这之后，就没有继续往前推进，而是停下来，并且修筑了大量的长期性的碉堡工事。还不光这些，他们源源不断地运来大批弹药和补给，囤积在这个地方。这支部队看上去，不像是要开赴前线。
3: 都是打算长期驻扎。看样子，这国民党军是想改变战术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军事情报，必须马上向上海和瑞金报告这个情况。

0: 老李，还是让你辛苦一趟。
1: 我看你走过一趟汕头，路都走熟了，这趟还是你去汕头吧。
2: 好，我马上出发。
1: 小磊，这份情报非常重要。
2: 放心吧，我日夜兼程，不会耽误的。

0: 你帮我把这个捎到家里，我这还有。
1: 哎呀，阿弟啊，你这是把你每次执行任务配给的给养全都攒下来了。
0: 我身子好，用不上，带回家让我阿爸阿妈和弟弟吃。
1: 这你一定要拿的。
2: 不不，阿哥
1: 带着路上吃。
2: 阿哥这不行，
1: 一定要带着路上吃。
0: 谢谢你，阿哥，你帮我给我弟弟捎句话，他平时特别不稳当，整天上蹿下跳的，上次去砍柴还把嘴给摔破了，你跟他说哪天要摔破相了，老婆都找不着。
1: 好好好，你的话我一定带到。阿弟啊，我可等着你安全活。

0: 屋说吧。
1: 不了，掌柜的一再交代，要尽快把情报送到汕头。你把下一站的联络暗号告诉我，我要连夜赶路。
0: 好，那我们边走边说，我好送送你。
1: 好。
2: 慢点。
0: 对了，我们别光顾着赶路啊。
2: 你那个什么，来，你就放下啊。阿姨，你都记清楚了吗？
0: 记清楚了
2: 啊，记清楚了，
0: 一个字都不能差呀。啊，再背一遍吧。
1: 第一，船头尾杆上挂有一顶礼帽。第二，我问船票多少钱啊，对方答我们十几条船，从来同一个价。
0: 错了，是同价，没有一个。要是有人跟你说从来同一个价的话，你一定要想个办法，千万不能上那条船。
1: 记清楚了，
0: 记清楚了。
1: 好，继续。好，我再问，客多客少可不一样，今天客多能不能打点折？对方说，这条水路上可从来没有这样的规矩，多一个客多吃水，舵更沉，乘船的不得多出一把汗吗？
0: 没错，
1: 客家想走就上船，不想走就请去问问别的船。我说，十条船一条路，走了吧，走了吧。
0: 这下全对了，客家兄弟，我等你回来。
1: 来，好，回吧，回吧，
0: 慢点，
1: 来，
0: 当心，当心，
1: 好。
0: 多注意安全啊！
1: 回吧。
3: 江上跑了十几年了，什么时候讹过人的？
4: 听着，
3: 再说了，就你那俩铜板，值吗？
4: 啊，那照你这么说，不是他。

0: 有意思，
1: 动手是吧？来，啊，
2: 你以为我不敢
3: 打？你以为
1: 当着面打
3: 打打呀！
1: 来，
3: 上！
4: 陈哥，陈哥，
1: 把他腿给我打断了！
5: 给我后退！干嘛呢？干嘛呢？啊！干嘛呢？让我放弃啊！
1: 没有啊，长官，您看见了，他先动的手，我
5: 这什么？都是一伙的！
1: 干什
5: 么？我都看见了，不就两个铜板吗？至于吗？我这里是检查站，你们要敢在我这闹事，我通通抓进蹲班房！
6: 啊，哎，谢长官，
1: 过来我弄死你！
5: 滚蛋！
6: 谢长官，
5: 走走走走，继续检查。
4: 秋哥，这个人我怎么好像在哪儿见过呀？
1: 算了，过去就完了。
5: 什么过去？这不出血了，我给治
1: 了。哎呀，没事，赶紧找点客人。
7: 香菇，高山上的香菇，口味香醇，价格便宜。香菇，高山上的香菇，价格便宜，三个子儿一斤。
8: 哎，来，师哥，卖黄瓜的，来来来，
9: 老板。
8: 我先看看货，要真是货真价实，我全给你倒了蛋了啊！我这货绝对是好货，
9: 你闻，够不好，我白送。
8: 嗯，不错，来拿进去。哎，
4: 叔叔在汕头开了个餐馆，我来找他混口饭吃。

0: 个楚军的功力也太差了。
1: 这不是穷吗？就这还是亲戚送的。
2: 你一定要记住了，春光路18号那家铁铺是我家开的，全汕头的厨子全部到我那里买了。
0: 明天你去买一套。
1: 我明白了，我回去就让我叔叔到春光路18号买一整套厨具。
0: 行了行了，走吧走吧走吧。哎，
1: 长官，我记住了哈。
3: 需要点什么？
1: 我不买东西，你们老板在吗？
3: 我老板在上面，您有什么事儿？
1: 我能和他当面谈谈吗？
3: 您是

您等一会儿，我上去叫他一下。

0: 这是我们彭经理，你们聊。
1: 你是？
2: 你见到他之后，你先说。
3: 贵公司门面挺气派的，想问问招不招私房厨师。
2: 他问你，你学厨师几年了？
1: 厨师啊，你学厨师几年了？
3: 学徒3年，帮工4年，7年。
1: 那手艺应该不错呀。
2: 你回答说，
3: 老板可先试用，满意了再把我留下。
1: 那就先试试。

0: 掌柜的再三强调，要及时、快速、安全的把这份情报送给你们。
1: 放心吧。哎，沿途没遇见什么大麻烦吧？
2: 这条交通线敌人看不到、摸不着，
3: 但我们自己
2: 却时时刻刻都有人保护、暗中接送，即使遇到了麻烦，也能化险为夷。
4: 赖副官，这侦缉队找我干什么呀？你看这一句话不漏的，我心里没底呀。
1: 你害什么怕呀？
5: 侦缉队叫你来，说不定是你小子时来运转了。哦，
4: 是吧？哦，那谢天谢地。哎呀，曹站长，
6: 来了，张兄。
4: 不敢。我一条埋在烂泥里的小泥鳅，怎么能在长官面前称兄呢？
6: 你年长我几岁，理应称兄啊。
4: 这恐怕
6: 说。赖副官，坐牢了。

0: 不起自己。民团可不是什么小泥鳅，发挥得好能掀翻韩厅两江的航船。
1: 哎呦，曹站长过奖了，过奖了。
0: 你们有的优势军队和警察侦缉队都没有啊。
1: 这我还真不知道啊。
0: 你们熟悉地方上的人和事，不穿制服，放下枪和老百姓一样，民众对你们缺乏警惕性，这是你们独有的优势。有优势要发挥。
1: 曹站长，以后你有用得着民团出力的地方，你尽管出声。从今天开始，你指哪，我们民团就打到哪。
0: 到乡村，民团不能整天待在县城里边吃喝嫖赌，我要你带着人下到清溪或者更远的山区巡逻，打不着张子也能搂几只兔子回来。
1: 在林明白了，在林明天一早就带兄弟们出发，就算风餐露宿也在所不辞，绝不让共产党的一只鸟飞过去，一片纸飞过去，一粒米一滴水也飞不过去。
2: 在林啊，在这儿别跟曹站长胡说八道了，一粒米一滴水是飞过去了吗？
0: 蒋主席的军令是不给共党粒米少水之接济，片纸之鸟之痛苦。
1: 蒋主席，那是皇帝金口，皇上说的话一般都不太容易记住。不过只要张在林不死，共产党就别想在我的地盘上越过。
0: 我会向县政府申请给你们拨款，立了功侦缉队给你们上报。
1: 哎呀，哎，太好了，我们地方民团一般都是自己挣钱养活自己，这还是头一回吃上共党。
0: 还有，你要给我记住一个人的

0: 谁？
1: 周成，认识吗？
0: 周成，他是干什么的？
1: 不管他是干什么的，只要找到这个周成，就要向我报告。要是能抓到他，我给你记大功。
0: 我记住了，周成，是周武正王的周武是吧？
2: 周武正王的周，成功的成。
0: 好，记住了，记住了。长官，你放心，要不了几天，我就把那个周成绑回来见你。

0: 几天。话别说的太大，抓不到人拿什么兑现？
1: 只要天下有这个人，就不怕这找不到。要不回周成的脑袋，就拿我张在林的脑袋来抵。
0: 好，别光说，去做。
1: 明白。

0: 小李，你带来的那份情报我已经安排交通员送往下一站了，放心吧，回去啊带我向舒彦同志问好。那好，我现在就走了。哎，等等，你回去的路上会路过我们的交通站，我就不派其他交通员了。有一份重要通知，你传递给每一个交通站，为了避免通知被敌人截获，只能记在心里，口头传递了。我知道。
1: 记住，必须传递给每一个站点的负责人。
2: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送您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郑重恭厂家，原价980元的，卖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每天做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郑重出口欧美的工品质，前一排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试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我抢到了，这卖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真的抢到了，卖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
0: 键搞定。
1: 我自己种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2: 雨田，那两三千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才卖国市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3: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4: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0: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

0: 电盆似的，开水一冲不接罐，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1: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2: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罐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0: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3: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是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0: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

0: 的地道。
1: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0: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3: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4: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1: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
0: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6: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4: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

0: 囊养生染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比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式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

0: 相中，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1: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2: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4: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弟兄们，现在我张某人那可是攀上高枝了。
1: 不
0: 是我攀上的，是上峰器重我，亲自找上我的，知道吧？
1: 是。
0: 那侦缉队新来的曹站长对我的那个器重，哎呦，可真是比我阿爸阿妈还那个什么。哎，人家可是堂堂的党国要员，可还口口声声的称我为兄。你们想想，我在他眼里是什么位置啊？我带弟兄们出来，就是要一起建立功勋。我们抓住那个周成，再破获几起共产党的秘密运输，我保证让弟兄们都能吃上皇粮啊！
1: 好。
0: 哎呀，老潘呐，
2: 哎，张团长，您说，
0: 当我飞黄腾达了，在这条江上，我罩着你。
2: 您看您这话说的，您肯定得罩着我呀！我这多不容易啊！我
0: 没问题，从今以后，你就放心大胆的在这条江上赚钱。
2: 哎，
0: 谁要为难你，说我的名字，张在林。
2: 哎，是，张团长。不瞒您说，每天晚上我都不敢提您名字，我怕吓着。

0: 小心小心。
1: 哎呀，辛苦了啊！以后有事以我名字。
0: 小心小心。来来，哎呦，慢点啊！哎，张探长，张探长，张探长，你看，你们是从茶阳来，这个是包船，说好的，八折付钱。
2: 兄弟，说话不要太刺耳。哎，知道民团是干什么的吗？啊，民团就是要保护一方百姓安全的。再说了，你不也是一方小百姓吗？当然了，你非得要钱，那也可以。老子不缺钱。不过，以后你要在这条水路上跑，肯定有风大浪急的，弄不好会翻船喂鱼的。
0: 张队长，赶紧忙您的事儿吧，您跟他磨什么牙呀？小屁孩懂什么呀？
2: 看见没有？看见没有？潘老大就是明白人，就不问我要船钱。走，
0: 给我们脸呢啊！慢走啊，哥几个。
3: 他们从朝阳过来，怎么到这儿就赖账了？
4: 行了，这帮鬼来了就不会走，跟他们要钱，有你好过的事。以后小心点。

0: 唱歌手。
1: 那我再问你，有共产党吗？
0: 我们全村都是老实人，一辈子都没走出过这个山坳，哪有什么共产党？
1: 不管你说真话假话，只要你承认是共产党就行。
0: 承认是共产党是要杀头的，早杀晚杀都是死，你还不如一枪来个痛快。
1: 哼，你们这些山里猫还真是软硬不吃，油盐不进是吧？那我就成全你。
2: 快点！
1: 干什么的，
3: 大哥？长官，我们啊是本地的客家人，在这儿开了个小作坊，来给伯公啊添灯油，保给我们挣几个辛苦钱。
4: 没错。
1: 姓什么？
3: 邹。
1: 姓邹？
4: 大哥，我们全家人姓邹，不姓周。
1: 哼，我说姓周就姓周。哎
4: 呀，大哥，你真能开玩笑，我们姓邹啊。哼，
1: 我看你倒像那个通缉犯周成。
5: 你回去路过伯公坳的时候跟叔宝说一声，敌人正在找周成，一定要小心。
1: 弟兄们，把他们抓起来。
4: 不是，长官，真认错了。
5: 周成是谁啊？邹书宝。
4: 别动！不是，长官，真认错了。
6: 老大，又抓了一个。
7: 走。

0: 哪来又去哪。
1: 我从大部来，回家。
0: 我一看你就知道你是在给共产党送情报。
1: 长官，这是要杀头的。我身上真没情报。
2: 你说
1: 我身上什么都没有啊。长官，
0: 姓什么叫什么？
1: 我姓周。
0: 你再说一遍。
1: 周吴郑王的周啊。
0: 周什么？
1: 周成。
3: 苍天有眼呐、该我张载林时来运转了。弟兄们，把这些山里猫全放了，押着周成按时回城。
1: 长官不行啊，长官，我堂叔家这几天请贵客等着我去接战呢。不能是，我堂叔会杀了我的。长官，你放了我吧。我堂叔家这几天请贵客等着我去接战呢。不能是，我堂叔会杀了我的呀。
3: 快点
4: 快点，
1: 不行，
4: 怎么了？走不动了。
0: 你怎么了？
4: 我走不动了。
0: 别废话，赶紧走。你走不走？
4: 还想打我？
0: 你以为我真不敢？
4: 打呀！往头上打。你把我周成打死了，我看你拿什么去领赏。
0: 有收拾你的时候。弟兄们休息一下吧。
1: 休息了。
0: 哎呀，哎，弟兄们，知道这个周成是什么人吗？
5: 不知道。
0: 他可是侦缉队曹瑞英站长做梦都想抓的共党要员。
6: 邹叔宝已经安全了，希望邹叔宝能听懂我的暗语，把情报传递下去。
0: 弟兄们，等回去拿到了赏金，我请弟兄们痛饮一番。
6: 我已经没有脱身的机会了，可落在侦缉队手上，他们一定会用尽手段从我身上找到交通站的线索。该是我履行入党誓言的时候了。
4: 来，把手给我解开。
0: 干嘛？
4: 你的财神爷想撒尿。
0: 我告诉你啊，千万别和我耍花招。带他去，
4: 起来。

这个铃声了，快快快快快！

上来，快去，快去！

0: 跳崖的人到底是谁啊？老三呀，我说过你多少次了，不要问你二哥这些，你怎么就记不住？
1: 不是我要问的，是二哥回来跟我们说的。一个好好的人就这么跳崖死了，我问问他是谁都不可以吗？
0: 他是在帮二哥呀，
2: 他是一名交通员。
0: 交通员？

0: 说心里话，哥以前啊嘴上没有反对过你，但是心里啊是希望你回家的。我们兄弟几个平平安安过日子，阿哥不想看着你走上这条被砍头的路。但是今天要不是我亲眼看见，我也不敢相信一个和你没有血缘亲情的人会为了你送命。我们几个兄弟啊欠人家的情一辈子也还不起的情。
1: 二哥，他也叫周成，那是不是重名呀？
0: 他不叫周成，他叫李舒克，是我党的一名交通员。这名交通员不但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了我的安全，还在最重要的时候传递给了我任务。我绝对不能让这个任务在我们伯公熬有任何的差错。
1: 二哥，那你和他都是共产党？
0: 家里人都知道我1927年底就加入共产党了，
1: 可现在共产党已经没有了呀。
0: 中国共产党永远不会被消灭，在百十里外的苏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土地革命已经取得了成功，成千上万的穷苦人民已经有了自己的土地，也有了自己的武装。在我党领导下的红军已经多次粉碎了国民党大军的围剿，我党正在一步一步走向胜利。

0: 子。你们来到博公凹之后，也帮助我完成了很多次的任务。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你们已经是交通人了。但我更希望的是，我们家的兄弟们能够成为真正的交通人。而成为真正的交通人，就应该有牺牲的精神，就像那位柯家的兄弟一样，在关键的时刻为了任务连命都能豁出去。
1: 老二啊，我现在明白你为什么当初把希诺拒之门外了，因为你已经做好了随时打算。我们兄弟都在这儿，兄弟同心，其利断金。这个柯家兄弟是为你二哥死的，我们不能让他白死，我们得对得起人家。
2: 对，二哥，我也不怕，听你的。
0: 好样的。
3: 曹站长，错不了，他就是周成，这可是他亲口承认的。他要不是周成的话，谁会主动把蹲大狱的罪名往自己身上揽？
4: 班长，您找我。
5: 周成抓到了。是具尸体。
3: 我本来是绑个活的回来的，可冷不防让他从山崖上就跳下去了。
4: 大指官，你不是认识周成吗？
5: 进去认识吗？

0: 这个州城我当初也没见过几眼，现在都摔成这种面目全非了，我也不敢说是还是不是啊。可以理解，这不成死无对证了吗？
1: 周成，快点出去吧。

0: 这完全不对啊，这身高体型还有脸型完全牛头对不上马嘴啊。
1: 确定不是对吗？
0: 当然了，当年
1: 好，等等。

五十

0: 数都点齐了，
1: 一共两百只。
2: 这么多枪支，太容易暴露了。
0: 前方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士兵。

0: 再难也得给他送过去。
1: 从汕头出发，坐车到潮安，再从潮安转便船到大埔，然后再改小船到清溪，再上岸走陆路运输。这一路上五六百里之间有好几道鬼门关呢，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0: 也不能把困难看太重了，你想想，沿途我们有很多交通站，有交通员，还有许多不知名的同志能掩护我们。上回小罗在电船上就碰见了红色船员。
1: 倒也是，可是怎么办呢？这么多枪支太过显眼了，咱们总不能跟药品一样隐藏吧，也不可能堂而皇之的走啊。
0: 这样，从汕头到潮安火车化妆押运，到了潮安之后看情况再定。你马上通知潮安准备接货，明天一早就发出。

0: 箱子套边，请接受检查。
1: 哟，国防部的通行证。
0: 有问题吗？
1: 箱子里是国防部的秘密物资。
0: 那我们也要开箱检查。
1: 这是国防部从国外进口的两台精密仪器，专门用来对付共产党。你在检查的过程里，要是有什么差错，你还能不能？

0: 友，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 啊，没关系。
0: 哟，一个系统的，本家啊。

0: 媳妇儿。
1: 去哪儿啊？
2: 朝安。
1: 干什么去？
2: 秘密任务。

0: 们的压力很大。
1: 陈导，剿共战已进入关键时候，还有源源不断的物资
0: 进入赤区啊，全部的压力
1: 都堆到我们头上了，大老板都被逼得着急上火了。
2: 老板你放心，我不会让大部成为中共运送物资和转移人员的通道。
0: 好，只要把大部脖子勒紧了，
1: 那共党就没有可乘之机了。
3: 明白了，老板，请放心。

0: 裴子，大哥，什么事儿？
1: 民团这些乌合之众扛不住，你们行动队要扩编，尤其对车站、码头这样的地方要严查，绝不给共党任何可乘之隙。
2: 明白，
3: 不给中共任何可乘之隙。
0: 可乘之隙，缝隙的隙，
1: 事事一点缝也不留。

0: 点麻烦你了啊。
1: 不麻烦，还问什么呀？
0: 咱俩去跟你的时候喝酒。走。

0: 站住！警察，打开箱子，转过去。好，下一个，转过去。警察，快点，快点！太好了，下一个。
1: 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2: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

0: 接着打电话，直接就播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全新一代
1: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
2: 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儿当车？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 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 1颗，2颗，3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 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 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全新一代
1: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 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4: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 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 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

0: 十九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省时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给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

0: 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几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4: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

0: 1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省时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Let's go. It's one of those places where you never want to leave, and it's changed a lot. Look at all these doors. And it's a place both Marco Polo and the monk Xuanzang passed through.
4: I'm here.
3: Is the culture, the people and the warmth. And I've got a new family now.

0: 你现有这么逼的共产党人，如果都像他这样，早就让党国灭亡了。
1: 你们两个，没人带车，给我带回去。
2: 是。
3: 为什么靠电台那么近？
1: 我，
3: 对，
1: 不是为了唠点嗑吗？我，要不然这趟船我放空了。
4: 队长，没有发现。
1: 这查完了，那我们走了，我们。

0: 这才叫多高一尺，高过一丈。
1: 往那边看看去。
2: 急了，怎么？你们这是干什么呢？啊？
3: 我们等雷劈呢。我们有人约了我们接两吨货在这死等。我一算，哇，可以啊，我能挣半个月的钱呢。就把这哥几个都叫上吗？啊，帮我搭把手。
4: 定好了，在这等。我大早起我就在这等，等到现在。
0: 你说我不是等雷劈吗？
2: 你在这里等雷劈是吧？我也走了一天了。不瞒你说，自从大部来了个侦缉队了，我们的活可不比以前那么轻松了。每天不是巡山就是巡河，把我们当狗使，我们还对他摇尾巴。这眼看要吃皇粮的事，黄了。
4: 张队长，你们都累成这样了，这帮人还把你们当狗使？
0: 这侦缉队的人那也太不是人了吧？
2: 那可不是嘛。老板呐、你我都是熟人，我可得提醒你啊，共产党那可是无孔不入的，你常年在这寒亭江上来来去去，可得多加小心。有时候不是什么生意都能做，也不是什么钱都能赚，千万别让共产党给利用了。党国的政策那可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
4: 都听见了吧？
0: 啊，
4: 都听见了哈。我就说，人家张团首的心里头一直装着我。你看这话说的，至理名言呢，快。
5: 您放心，我只要发现一个共产党，我肯定跟您汇报。哎，我是不是还能挣点赏钱呢？我，
2: 就你，这干什么吃啊？哎，你以为共产党是那么好容易给撞上的？那可是额头骨上得点天灯的人才有那财运。哎，你知道抓到一个活的共产党得多少赏金吗？
4: 多少？
2: 20块大洋，
5: 这么多呀！
2: 行，你我怕没那财运啊！行了，越说越烦，你在这里好好等着吧。弟兄们，走！
3: 不是你歇会儿啊？你看你
1: 累。记住我说的话啊！
3: 我记住了，你不歇会儿啊？歇会儿啊！你们这都累成什么了？
6: 这帮龟孙子啊！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这时候跑过来。

0: 二哥，
1: 我们这半夜三更的，接到什么货呀？
2: 三哥，你又忘了二哥说的话了。二哥不都说了，关于这些事都不能问吗？
3: 还是老四有觉悟。

0: 叔宝，
1: 来，
0: 来，
1: 叔宝，
0: 哎，
1: 我已经把组建武装班的想法和计划上报给了党组织。你这次去了闽西大寨，见到了舒彦同志，也要把我的想法跟他汇报一下。毕竟建立一个武装。

0: 班，枪支弹药要靠米西大战来提供了吗？
1: 太好了，那接下来我们的护送任务就多了一份保障了。
0: 对啊，好了，不耽误他，赶快往下站送吧。
1: 哎，好，老三，老三，
2: 哎，
1: 走，出发。
2: 好，好，好。哎，

0: 哥，我腿都抽抖，我找点野果啥，天天肚子饿，我也走不动了。我们能不能别走山路了，换大道走行吗？
1: 不行，走大道太危险了。
0: 可到古墓都还得翻好几座山头呢，不吃点东西，真走不到那儿了。
2: 哥，我真是又饿又累，真走不动了。
3: 哎呀，哎，傻小子，不哭了。
1: 你知道翻过这道里脚下是什么村吗？
2: 没能瞎火的哪能看上什么村？
1: 是桃村。
0: 桃村，哎，桃村，桃村，东王。

0: 等我一下。老家的。
1: 干什么来的？
0: 老家要建四栋祠堂，将子孙们托定完。啊，三个人，要点东西，吃完就赶路。

0: 你们看，前面就是古墓洞了。
1: 二哥，你这是吃什么大力丸了？这一整宿的翻山越岭，你还这么精神？
2: 因为你二哥我心中啊，有一股力量，它叫理想。
1: 理想？
2: 没错，就像点在我心中的伯公灯一样，永远都不会熄灭。只要朝着灯的方向走呢，就是越走越光。所以啊，你二哥我永远都不觉得累。
1: 二哥，那我能加入你们共产党吗？
2: 你加不加入共产党，现在也是为党在做事啊。
1: 那太好了，我才突然都感觉自己不累了，浑身都是劲儿。
3: 好，那我们接着出发。
1: 出发，
3: 走走吧。
4: 这么多档案里边，唯独周成的这一份有人做过手脚。这个人的身份绝不简单，我们一定可以从他的身上挖出大部的地下组织。海鹏和你的主子跟这个周成关系还不一般啊。
5: 是不是称主子不太合适？我想赖副官这么个明白人，不能只甘心在一个小小的中校团长手下当奴仆。
6: 不愧惭愧，
7: 在大部这么个小地方，我也没什么宏大的愿望。当年随着团座枪林弹雨的过来，现在就想平平安安的了此一生。再说了，就算我是有什么宏愿，那也得有机会吧。
5: 机会现在就有一个，只要你帮我抓到周成，我向上给你呈报，官升三级不是什么难事。
7: 唐院长，您这话说的我真是热血沸腾，我一定不辜负您的厚爱，为党国建功立业。
5: 响鼓就是不用重锤。大部一向是山高皇帝远，这里又曾经被赤化过，像马大军这样的小军阀难免会受到中共拉拢。
7: 曹院长，您这话我就不敢苟同了。
8: 马团长那是吃过共产党大亏的，哪个共产党想要策反团座，除非他不想活了。痴人说梦，
5: 梦有时远远没有现实精彩。调查科徐恩曾徐老板身边的人，你会想到是共产党吗？可他就是了。谁能想到他的机要秘书钱壮飞是中共卧底？就是这个人破坏了党国一举歼灭中共中央的大好机会。徐老板身边的人尚且如此，更何况一个远离党国视线的马大军，会有那么可靠吗？
7: 曹院长，听您这话的意思是，您抓着那个叫周成的不撒手，是意不在此啊？
5: 如你所想。你告诉我，周成是不是快方和马大军一起唱的一出捉芳草？
7: 曹院长，您的想象力实在是太丰富了。再说了，

0: 就算是这事儿是真的，您是不是高估我了？作为一中尉副官，能知道吗？
1: 我从来没有低估过你，机会给你了，不想换岗？
2: 不能够，曹站长，您给了这么高一梯子，傻子都顺着往上爬。不过您说团长这件事，打死我都不信。我向您保证，我会想尽一切办法抓了这个周成来见您。
1: 很好，等你好消息。

0: 堂哥，什么事这么着急找我？
1: 你见到他了吗？
0: 这两天我一直在家，还没来得及呢。
1: 27号下午，太阳落山的时候。3天以后，你才回到茶阳。你能说你不是去见他了吗？
0: 你跟踪我？你怀疑我也是共产党吗？
1: 希诺，我想请你帮个忙，因为我知道你能帮我找到他们。
0: 找到谁？
1: 共产党的组织。
0: 你要找共产党？我说呢，你怎么这么好心？原来你把我当诱饵去找共产党，亏我还这么信任你。你这么做也太卑鄙了吧！
1: 希诺，你听我解释。
0: 好，你解释。
1: 我没法解释。
0: 我就知道你没法解释。如果你不念着亲情，非要把事做绝的话，我就把你怎么放走周成的这件事情告诉曹瑞英，到时候不光是你，就连你的主子马大军也没有好下场。

0: 来这次赖寿章是铁了心要找周成，完成他升官发财的大梦了。
1: 不会吧，他真狠得下这个心啊？
0: 他都明着跟我说了，就是想通过叔宝找到共产党组织。
1: 希诺，你这样啊，你带着我去见见他。不管怎么说，我们都是同一个太公的堂亲，我相信人心都是肉长的，他不会一点亲情都不念，非得把老二往死里逼的。
0: 现在就算是太公在世，也换不回他的良知了。他是国民党阵营，和叔宝他们完全不是一路人。叔宝他们是为了劳苦大众，为了理想，而赖寿章之流就完全是为了升官发财。
1: 你说他当年帮着你把老二从死牢里捞出来，我还一直念着他好呢，这人怎么说变就变，也太没良心了吧。他
0: 这么看来，当初他救叔宝也不是念着我们的亲情，他是为了他那个主子马大军敛财呢，还是为了升官。现在要查周成的是曹瑞英，他这个变色龙立马就认了新主子了，他是不会放弃这次升官发财的机会的。
2: 大嫂，大嫂，
0: 东宝，
3: 宝四，
4: 前天我和三哥跟着二哥去了趟永定古墓都。
1: 你去永定干什么？
4: 大嫂，这个你就别问了，我们都还没到古墓都呢，刚翻过一座山就出事了。
5: 二哥，二哥，大哥，大哥，我没事。
6: 弟兄们，今天我们总算是可以捞上一笔了。
7: 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在我门前过，
8: 留下买路财，
7: 不留买路财，有心交了老债。
4: 大哥，我们兄弟几个身上没有什么呀，就三个铜板吧，你看够。

0: 这是个什么？要发药贩的了！箱子有什么东西啊？什么东西？这箱子里面都是我们去破烂的衣服呀，没什么东西的。骗傻子的没什么东西，你这边给我搜！哎，哎，先过来，先过来，什么都没有。
1: 别动！哎，
0: 放，都别动，都走！
1: 我看你们都活腻了啊！
0: 再敢动，我割他的耳朵！
1: 我看看。
2: 耳朵还在吗？这受伤了没有啊？
0: 我没事儿，要不是来了另一帮土匪，我这耳朵就没了。
3: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那后来呢？
2: 伤了我二哥那帮土匪，一看来了帮带驳壳枪的同道，越狱上黑吃黑了。
0: 你给我老实点！
2: 兄弟，
0: 没事吧？
2: 你这是坏了道上的规矩，
0: 是你们坏了道上的规矩。
2: 知道他们三个什么身份，他们是我的人。要是让你们给劫了，我还怎么混呢？啊！
4: 兄弟，误会，误会！早知道这样，别说是几个破铜板的，那就是金条大洋，那胸就我也不敢眼红了。弟兄们，把肉片给他们，
2: 赶紧走。

0: 克，
1: 这位好汉，我们兄弟几个都是走山路的，身上真没有什么钱啊，你放过我们吧，求求你了。

0: 吓人呐。东宝，你二哥伤得严重吗？
1: 反正流了不少血，闽西大战的首长把二哥留下来养伤了。
0: 姐，这养伤身边不能没有人照顾，我不回去了，我跟你们去永定。
1: 你去了也找不到二哥的。
0: 怎么会呢？
1: 我和三哥回来的时候，他们就把二哥转移到虎冈去了。
0: 虎冈？虎冈又是什么地方？
1: 虎冈是闽西苏维埃的所在地，离永定远着呢。而且这一路上土匪民团白狗子不知道什么时候说来就来，要是遇上命可就没了，尤其是女人千万不能去。
2: 希诺，我知道你的想法，不过我倒是觉得这是你们和好的一个机会，不管什么虎冈石冈，你管它什么冈，我觉得值得去一趟。这样我陪你去。
1: 哎呀，你们真的不能去啊，去了也找不到二哥的。
0: 你们去古墓都不是有接货的人吗？你把接货的人是谁告诉我，我顺着他就能找到你二哥了。
1: 希诺姐，你就别为难我了，二哥再三交代我们要彻底忘记去过哪些地方，见过哪些人，就算阿爸阿妈在世也不能说。
2: 老四，你这么大老远跑回来就为了告诉我们这个啊？
1: 本来大哥让我回来是想，哎，算了，我回博公凹了。
0: 博公凹？你们在博公凹？
1: 又说到我嘴了。
0: 是不是大哥让你回来接大嫂去博公凹的？
1: 嗯。
0: 姐，我们走吧，我跟你们一块去博公凹。
1: 啊？大哥没这么交代啊？
2: 怎么了？大哥没交代，嫂子做不了主啊。老四，希诺，你们在这儿等我一会儿，我收拾收拾东西，我们这就走。
0: 哎，
3: 大嫂。
2: 这这么定了，有什么不行的？
4: 姑妈，姑妈，
0: 少章来了。
4: 希诺来过吗？
0: 来了呀。
4: 人呢？
0: 走了。
4: 走了？他说什么了吗？
0: 他没说什么，但是啊，他给你留了一封信，我想他想说的呀，都写在这个信里边了，你自己看看。堂兄慧金，我们同祖同宗又同根，本是血浓于水的兄弟姐妹。记得兄当年也参加过北伐东征，也是向往光明的热血青年，后从军入伍，你不敢妄言堂兄明珠暗头，但马大军之流毕竟算不得秀名。

0: 兄弟里起下难免有寂寞之忧，当年全靠堂兄一手运作操办，才使我赴州城得以脱离凌雨，重获新生。此恩此情，妹永记在心。可是以兄现在之作为，却令妹心头徒生寒意，昔日之亲情却变成今日之趋利谋官，这让同宗姐妹情何以堪。留此辩词，是为真诚规劝堂兄保持善根，别为升官发财而不顾礼仪廉耻，行伤天害理之事。不然将来何以与彭辈同立于祖宗祠下？
1: 快点，就拐上去就是了。
2: 希诺，走两步，我们这就到了。
3: 怎么了？
1: 怎么了？啊！
0: 我这脚可能崴了，
3: 让我看看。
0: 哎，东宝，下面是不是就到了？
1: 对，就拐下去就是了。
0: 没事，姐，我们走吧。
3: 你这怎么走啊？
0: 我自己来，走。
3: 走，
1: 我问你呢。哎，
0: 走。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5: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
6: 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你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级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使劲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回家，
7: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8: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鲜香入味，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三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字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沾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简单，日常。

0: 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1: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

0: 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安心。它还带有 VR 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加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级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底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
1: 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
2: 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
1: 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加生，也不会糊底。
2: 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不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 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7: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

0: 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1: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3: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
4: 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你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级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使劲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回家，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优惠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6: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鲜香入味，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字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沾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2: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7: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

0: 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 VR 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加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级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底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
1: 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
2: 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
1: 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加生，也不会糊底。
2: 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 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7: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8: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9: 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无，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还疼不疼了？
1: 没事。
0: 我跟你说啊，包上歇两天应该就好了。嗯，来，
1: 来看看啊。
2: 西诺，你这脚是怎么了？啊，
1: 大哥，
2: 哎，坐坐坐，别动别动，快坐下坐下。
1: 没事，就是扭了一下。
2: 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1: 大哥，怎么连你也嫌弃我？哎，
2: 不是不是。哎呀，
1: 揍人宝，
3: 有你这么欢迎人的吗？
4: 希望看见没有，这就是男人，糙，不会说话，别跟他一般见识。
2: 真不是那个意思，欢迎欢迎，这一下啊，咱全家人就团圆了。
1: 哎，对了，三弟四弟，你们二哥伤得重吗？得多久才能伤好回家呀？
5: 二哥流了不少血，但没伤着骨头，最多十天半个月一定回来了。哎，
6: 没那么严重，那我看二哥三五天就能回来了。
5: 哦，是，
1: 还得三五天啊。
2: 小弟儿，哎，你去给希诺拿点吃的。
0: 哎，好嘞。
2: 老三老三，把东西搬进去啊。希诺啊，我知道你想什么，我比你还担心老二。但是呢，他现在干的这个事儿……
1: 大哥，你不用说出来，我知道他在干什么。
2: 你真的知道？嗯。哎呦，那你早说嘛，我就不用藏着掖着和你说了。他现在干的是大事儿，但是这个大事儿很危险，随时都有可能掉脑壳。我现在理解他当时为什么把你拒之于门外，那真的是怕牵连你。
1: 大哥，不管怎么说，我一定要去永定。他现在在的地方叫古墓都，是吧？春宝。
5: 哎，西诺姐，
1: 你把古墓都的地图给我画一下，我明天一早就出发。
5: 西诺姐，你今儿去送死的？
2: 怎么说话呢？
5: 大哥，一个男人走那条道，还差点让土匪给劫了。一个女人，那不是往狼窝里面送肉吗？再说了，二哥再三叮嘱过，不能向外人透露他的行踪。哎，
0: 我觉得你这话说的不对啊，老三。什么叫外人呢？那心。

0: 是外人啊？
1: 不是外人也不行，万一西诺姐去的时候把狼给引回去怎么办？
2: 老三，你就这句话说到点子上。
3: 西诺呀，你还真不能由着性子去永定，这样会坏

0: 希诺。
1: 希诺啊，
0: 哎，
1: 你和你大嫂就住这间屋里。
0: 啊，
2: 我们这是山里，吃的喝的用的呀，都不比老家，没那么方便，就这条件。再一个呢，我们还得干活，可能没时间照顾你。
0: 没事，大哥，我不用照顾。我虽然不会造纸，但我能帮你们洗洗衣服、做做饭什么的。
3: 哎，希诺，有我在呢，让你干什么活呀？
2: 哎，还有啊，这是山里头蚊虫多，再一个还会有蛇呀、老鼠的，别吓着你们啊。
0: 还有蛇和老

0: 希诺，你住在这儿到底行不行啊？
1: 没事，我可以的。那是什么？

我这两年没有白等他，他心里一直都是有我的。不是，什么意思呀？ 这是我之前送给叔宝的，这么多年，没想到他一直都还留着。这是我来到这世上的第一件衣服，今天我把它送给你。

0: 息诺，我一定会把它好好珍藏起来。
1: 你看看，你看看，人这念过书的和我们这不识字的就是不一样。
2: 谈个情说个爱都那么多花样。我跟你说，西诺，当时人介绍大哥给我认识的时候，就说你大哥老实本分孝顺。等我俩一见面，我就觉得他傻里傻气的，还特别能吃。不过我觉得这能吃是好事儿，能吃证明身体好，身体好就能多干活。这么着，我俩就成了亲，过到现在。你要说这，哎呦，你说我俩哪懂这个呀？

0: 我们就先走了，
1: 后会有期，
0: 保重。
2: 希诺，你记不记得你和树宝成亲那天晚上，我们俩都说了些什么？
3: 我当时问你啊，你到底看上我们家老二什么了？你跟我说，你也不知道，你就是觉得你俩能聊得来。我后来又问你，哦，那聊得来，你就打算一辈子跟着。

0: 你又跟我说，那两个人过日子，聊不到一块儿，怎么能过到一块儿啊？今天你能不能跟嫂子说句实话？你肯嫁给我们家老二，是不是当时就看出来，我们家老二是个能干大事儿、成大业的人？
1: 我一直知道叔宝是个做大事的人。但是究竟能成多大的业，我从来没想过。可是叔宝之前信誓旦旦地跟我说过，将来能改变整个世界的一定是共产党。这就是他和赖寿章根本的区别。叔宝心里有信念，目光看得更远，而赖寿章心里只有升官发财，目光短浅。
2: 小弟，西诺，老二回来了。
3: 回来了，
4: 尤西诺，我说你慢点儿。

0: 你俩快坐下说，坐下说，啊！
1: 来来来，
0: 来坐这儿说。哎，老二，你这伤怎么样了呀？
2: 我没事。
0: 老二啊，你也是，这么晚了走着山路，你说别说碰上这民团土匪了，就是碰上个野兽你也应付不了啊！哎呦，真是不要命了。
2: 大哥，其实呢，我不是一个人回来的。
3: 老二啊，知道你受了伤，希诺急得都要去永定城找你了。
1: 大嫂，我不是没去吗？哎
3: 呀，就算你没去，也得让他知道你有这份心。
2: 啊，那个，大哥，大嫂，我这次回来呢，可能很快就要走。
3: 哎呀，你怎么刚回来就又要走啊？去哪儿啊？我跟你说啊，老二，只要希诺在家一天，你就哪儿也不准跟我去。
0: 哎呀，行了行了，招弟，哎，老二的事你就别管了，是走是留他说了算。
2: 其实我去去就回来，最多也就十来天的时间。
4: 二哥，你去哪儿啊？我陪你啊。
2: 你呀，就留在家里多晒几张纸吧，人口现在多了，要多挣钱。
4: 不是二哥，
0: 老三，你二哥说了不让你去，你就别瞎跟着凑热闹了啊！哎，赵弟，你去做点饭，让老二吃饱了，好一会儿出发。哎，你俩也别傻站这儿了呀，赶紧睡觉去，赶紧睡觉去，明天还有活呢，快快快快快去睡觉啊！都走都走，都散了。
2: 哎，大哥。把我放在你那的钱，你帮我拿一下。
0: 哎，

0: 进屋休息吗？
1: 我不累，我帮大嫂做饭去。
0: 哎，等等，这次去哪儿啊？
2: 我去香港。
0: 这么远？离革命成功有多远，我就能去到多远。
3: 嗯，我懂。家里啊，你就放心，兄弟们都在，你大嫂和希诺也来了，人多，什么事儿都顶得住。哎，
0: 大哥啊，其实我要跟你说的也真是这个事情。我已经向闽西大站的领导报告了，大哥你以后就是博公捞交通站的副站长了。我不在的时间里，大哥你要挑起交通站的重担呢。
4: 老二啊，老二，你这是把兄弟们都拉上了刀山火海啊。
3: 没关系，谁让我们是一母同胞呢？不管前面的路有多艰险，我们都同乘一条船。
5: 要不然呀，齐心合力的撑过江去；
3: 要不然，江心翻船，我们兄弟一块儿去见阿爸阿妈。
0: 谢谢大哥。不管怎么样，接下来交通线来任务也好，或者来人来信，大哥你都要替我去完成。我们这条交通线不能因为博公凹小站出现什么差错而给堵塞了。
4: 放心吧，
0: 大哥，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我要告诉你，就是我们来来往往的同志里面啊，都会有联络暗号。这个暗号呢，我就告诉你一个人，你要一字不差的记清楚。如果说错了一个字，那联络就会中断，整个交通线也就堵塞了。
1: 希诺，嗯，待会儿你跟他好好说说，别再埋怨他了。
6: 我知道，不会的。
7: 你想啊，我们女人肚子里都能盛得下孩子，还装不下这点委屈啊？
0: 可以呀，大哥。
8: 没想到你记性这么好，这一下子全记住了。
4: 那得分什么事儿啊？这比命都重要的事儿，我还能记不住？
0: 哎呀，那就好，我放心了。这些够我去香港路上用的了。
4: 哎，老二啊，穷家富路的你干嘛呀？都装上！我跟你说，家里头有作坊，我们能应付得了。
8: 哎呦，大哥，这不是我们家的私房钱，这是组织上给我们建站的公费。还有大哥，我们家要真是断了粮，这里面的钱一分也不能动啊！你看，我这账本上都记着呢，
0: 公款。公事用的花销，你看，
4: 我不知道嘛，我明白了，明白了，行，等我说，
0: 装好啊。哎呀，老二，你嘱咐的话都说完了吗？
2: 说完了。
0: 阿哥也想和你说几句话。
2: 大哥，您说。
0: 不管怎么说啊，我都看出来了。希诺对你这份心啊是真诚的，你不能太绝情了。我知道你拒绝他是怕牵连他，但是你也要看到这件事对他的伤害有多大。
4: 我们客家人做事有讲究，欠别人的呀那得还。
0: 大哥，我知道该怎么做，只是希诺这个人的脾气你也知道，他来了呢就不会这么快的走。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还麻烦你跟大嫂多照顾照顾他了。
4: 哟哟哟，麻烦你都跟谁学的还麻烦我？哎，我不看你胳膊那我抽你个臭小子。

0: 们俩之前结的婚还算吗？
1: 在我心里一直都算。
0: 其实你新婚之夜弃我而去，我没有恨你，

0: 西诺，我真是什么样的心思都瞒不过你。
1: 可是都过了整整两年了，我再找你，你还把我拒之门外，这就让我不懂了。
0: 那是因为……
1: 因为什么？
2: 今天我们选择这条路再出发，我们只知道有出发点，却不知道有没有归途啊。

0: 又要在刀尖上行走了，是吗？
1: 我这一辈子呀，
0: 你这辈子义无反顾了，我这辈子也别无选择，谁让我遇到的是你呢？老三老四不说你受的是皮外伤吗？怎么还裹上石膏了？是真伤得这么严重，还是真内有乾坤啊？怎么了？
1: 许诺，以后哪怕是善意的谎言，我也不想对你说了。但是你能答应我一个要求吗？
0: 那得看是什么要求了。
2: 我不能说的事情你不要问好不好？
0: 就这一个要求啊？
1: 就这一个要求？
0: 装聋作哑谁不会啊？我能做到。
1: 好。
0: 哎，那你这次什么时候回来？这个总能问吧？
1: 我不想对你说假话，但我实话告诉你的话，又怕你担心。说真的，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
0: 我知道，你是在刀尖上走夜路的人。既然这是你的选择，那我也只有一个选择：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相依相随到白头。我就在这伯公凹等着你，不论多久。
1: 虽然说我是个走夜路的人，但是过了这段黑暗，不会面向光明。

0: 虽然不时张扬，却风雨不侵，永不熄灭。它给人的是一种坚韧，而折射在客家人心里的是信仰。
1: 老二啊，我不知道你去执行什么任务，我也不能打听。大哥啊，就一句话，活着回来。只有活着呀，才能完成你以后的使命。出门在外，想着点家里，想着兴旺，想着你大嫂还有两个弟弟，他们呀都盼着你平安回来呢。
2: 大哥，你说我怎么会舍得兄弟几个呢？还有希诺、大嫂跟你。不过这话说回来，如果我有什么意外，还请大哥走完我未走完的路。
1: 闭上嘴了，你个臭小子胡说什么？我要不是看你这胳膊啊，我非打你。就是，哎呀。
3: 哦，我手还疼着呢，大哥。哎，
1: 不是，你看看，阿爸阿妈说让我照顾好你们三个，你这要真出事儿了，我怎么到地下见阿爸阿妈啊？
3: 我跟你开玩笑，你听不出来呀、啊？在那动真格的，你真是，
1: 你这劲儿也不小啊。
3: 放心吧，大哥，我不会出什么事儿啊。
1: 兄弟，兄弟，
4: 佟经理啊。秦哥让我们来接你，都准备好了吧？
2: 准备好了。
4: 好，
2: 辛苦你们了。
1: 辛苦了。
4: 好，快来。
2: 大哥，那我走。

0: 我跑船去了啊。
1: 哎，新哥，你等等。是不是跟你说了不合脚啊？
2: 合脚不说完事了吗？可合脚。
3: 合脚你怎么舍不得把脚上那双烂的给换下来呀？
2: 哎呀，我不是跑船的吗？跑船都这样，都这样。
3: 可是你是有老婆的。
2: 那我就更不能穿着它到处去显摆你了、啊。
4: 我是不想让人知道家里有个我。
2: 是，不是？你亲哥我是跑船的，对吧？我一跑船，我一走好几天，对吧？我到处跟人家显摆
0: 呀，我这老婆可漂亮了，可贤惠了。
2: 我一走走好几天，我又不在你身边，万一来个把歹人把你拐走
0: 了，我咋办？
2: 对不对？另外，我一跑船的，我穿这么好的山袜，我杵在那个船头上，别人一看，哟，哟，这袜子挺白呀。再往上一看，哟，这人怎么长那么丑啊？哎，我记住了。腼腆，我不想让人家记着我，我不想让人家笑话我。
3: 你怕什么呀？你就跟人说，这是你自己老婆给你缝的，谁还敢笑话你不成？
2: 你这么着，小莲，你把这个山袜说好了，有朝一日，我一定当着你的面，我穿上这个山袜，然后我重新娶你，行不行？
4: 秦哥，你我已经是夫妻了，为什么还要娶我一回啊？
2: 我的意思是吧，有朝一日我们这个天变了，变成是我们老百姓当家做主了，我一定堂堂正正的摆几十桌的酒席，隆隆重重的给你办一个婚礼。我得给我这么一个贤妻体面和尊严，因为这几年你跟着我受了不少的委屈。
4: 真的会有那天吗？
2: 一定会，你相信我。现在吧，秦哥这样挺好，你说呢？
4: 行，听你的。
2: 哎，我走了。
4: 哎，等等。去吧。
5: 妻子倚门而望，脸含笑容，其实心里却担忧着日出而去的丈夫还会不会在日落的时候重新回到自己的面前。这种担忧是从妻子发现丈夫是一个在黑暗中寻找光明的人的那一刻就开始的。
6: 你怎么了？需要帮忙吗？
7: 胆子裂了，我得换个新的。
6: 走了，
8: 走吧走吧。你说我这运气，起个大早赶个晚集啊，不住街好。
6: 这，
9: 哟，怎么了？怪了你这兄弟，
6: 还能走不？
9: 能走，差不多。
6: 啊，那行，这个人要去市里治疗，他受伤了，你送一趟吧。
7: 上船吧，再等四五个人我们就开船了。
9: 还等什么呀？人家要去医院治疗呢，赶紧的走吧。
7: 哟，那你们这得算是包船吧？
6: 包啥船啊？
9: 你能不能
6: 这么回事？这样，多给你付两张船票行吗？
8: 不是，你多给我两张船票，我这一趟我不够本钱啊。我
6: 哎呀，哎，这客人该走走了，你要等两本等到啥时候？这么着急看病？
2: 张二良，就你这张破嘴，你早晚遭报。
6: 哎，行，
7: 哎，你说我这运气啊，一大早船坏了，
6: 哎呀，
7: 说包船不给钱，
6: 我这东西不能给。
7: 来来来来来，哎呦。
10: 赖副官，兄弟我今天在上面的永丰客栈备了点酒菜，我们一起去吃点喝点。
9: 柱子，都自家兄弟，你们就赚那几个大枣，别破费了。
11: 哎，不破费不破费，那是我阿姐家，只收点成本费。
9: 你什么时候在这儿有姐啊？
11: 那可是比亲阿姐还亲的阿姐呢。
9: 行吧，你先去吧，我一会儿过来。
11: 好。

0: 怎么样？伤口还疼吗？
1: 我的手没事，我先向你汇报一个好消息。
0: 嗯，
1: 闽西大战的李书记完全同意在清溪组建一个武装班的设想。
0: 嗯，
1: 他说这是当前发展形势的迫切需要。他还批准了你的枪支申请。这些天他会派专人把东西送到清溪的。
0: 太好了，我估计我这边的上级这一半天也会有批准。
1: 嗯，
0: 说好武装班一旦建立，对于我们这条交通线来说，那是加了一层保险啊。
1: 没错。哎，秋了，等枪拨下来，你得发我一支。
2: 我们这个不是打猎用的猎枪，那是斗争的工具。所有需要要从工作的实际角度出发。
3: 我知道，我明白。这个从头弄枪吧，我喜欢呀。
0: 东西藏妥了，
1: 哥，你这是还有什么话要对我交代吗？
0: 我突然之间想起一个人了。
1: 谁呀？
0: 于长青。

0: 我正等着你呢。
1: 那走吧。
0: 哦，马上走。
1: 长江同志，这笔钱可不是个小数目啊，路上千万小心啊。啊，
0: 放心吧，谁能想到一个爆爆米花的能带这么多大洋啊。你知道组织上为什么找来找去还是找到我这个部委支部书记跑这趟任务吗？
1: 你是老共产党员吗？要是部委的支部书记当然选你了。
0: 你说对了一半，重要的是组织上相信我于长靖对党的忠诚，这要是找个不牢靠的，嗯，

0: 拿着这些钱赌博起来，能过上一辈子好日子。可我于长庆就算丢上这条命也不会丢一块大洋。
1: 那是那是，
2: 长庆同志，忙完了您可得早点回来啊，支部这边好多事等着您做决定呢。
0: 哎呀，多则一个月少则20天我准回来。对了，于青同志，我不在的这段日子你可得好好表现啊，这个是个好机会，把握住了。
2: 哦，考验我呗。
0: 哎，来来，帮我来。
2: 沉啊。
0: 没事，我能行。

0: 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鸡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
1: 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我自己种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2: 以前啊，那两三天的进口鸡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还卖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
0: 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
2: 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 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3: 我每天一大早
0: 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呀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
1: 用手一捏，给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见罐，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2: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
1: 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呀，管了一家的养生。
4: 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

0: 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0: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 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

0: 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1: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2: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啦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4: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3: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4: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
0: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6: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2: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4: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激 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到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5: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

0: 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1: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2: 现在大金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迈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适应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1: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5: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操作呢就按一个钮，

0: 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证据吗？还是被人买通了？那要是指导小组过来，我他妈永远是黑社会。根据最高检的要求，是黑恶的一个不漏，不是黑恶的一个不凑。那么，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主张。
1: 你永远记住，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就是你的后盾。
2: 司法是为了约束公民，但是执法者更应该接受司法的约束，才能保证司法的公平。

0: 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新疆广大科技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要深入学习贯彻。

0: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固化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总书记对科技事业取得重大成就的充分肯定，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勇攀科技高峰的信心和决心。
2: 看到习近平总书记为程立全院士、温德院士颁发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我深受感动，我要以他们为榜样，立足岗位，做好科技服务和科普宣传工作。
3: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是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践行矿业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生动实践。面向15，我们将全力打造行业标杆绿色智能矿山，为能源强国建设贡献新疆力量。
4: 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抢占明珠药创新研发制高点，全力填补自治区药物非临床研究资质空白，把新疆资源禀赋转化为产业创新功能。
5: 通过深化科教融会、产教融合，协同创新发展，持续攻克了产业关键技术，培育了专业人才，加速了成果转化，推动区域资源优势加速向科创优势全面跃升。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5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6: 总书记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聚焦水资源高效利用、节水灌溉、数字孪生水利等重点领域，扎实做好科技攻关和技术推广应用，把论文写在新疆的大地上。
7: 持续聚焦特色产业质量提升、质量基础设施建设升级、特种设备及食品安全全链条防控等重点领域，深耕产业链质量控制、标准研制与产品追溯技术研究，以质量科技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
8: 扎实推进科技评价改革，精准做好科技人才引育、科创企业培育、产学研协同创新、科技成果就地转化等重点工作，持续激活辖区的创新主体活力，
9: 持续强化科研人员服务保障，积极推进自治区科技奖励配套政策落地，全力以科技创新支撑新疆高质量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锚定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奋力跑好关键一棒，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更大贡献。
10: 习近平总书记说，科学的未来在青年，我们还会持续的扎根野外实验田，深耕干旱区的水土，植被攻关，当好这个生态科技的后备力量。
11: 把科学家精神融入课堂，引导青年学生树立科研报国理想，发掘创新潜力，推动实验室成果落地转化。
12: 立足新疆地域特色和发展需求，聚焦 5G、算力网络、人工智能、数字基建等核心领域，持续提升通信服务、算力服务、智能服务能力。
13: 牢牢把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核心要求，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为青少年、农牧民、产业工人等群体做好精准科普。
0: 今年，新疆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优化完善农村路网。截至目前，累计完成农村公路建设投资50.8亿元，新改建1694公里。
1: 阿坝提县2026年拜什艾日克镇农村公路改建项目即将完工，平整宽阔的柏油路面延伸至各村组，道路升级了，过去路面狭窄、坑洼不平的旧貌也一去不返。
14: 以前家里的棉花瓜果运出去也特别麻烦，现在大致小致都能动心，太方便了。
1: 北疆各地农村公路提质改造工作同步推进，阿勒泰市全域多点同步开展农村公路升级改造，今年将完成农村公路新建、续建及提质改造总里程超65公里，构建互联互通的城乡交通微循环。
15: 今年计划实施两条农村公路项目建设，完成投资2823万元，推进桥涵修缮、安防设施升级等工程。
1: 今年新疆计划完成农村公路建设投资112亿元，新改建公路7000公里，通过统筹建设产业路、旅游路、资源路，持续提升群众出行体验感与获得感。
0: 近日，中国建设银行霍尔果斯分行成功落地全疆首笔银行办理自贸试验区外债签约登记业务，标志着注册在新疆自贸试验区内的非金融企业外债签约变更登记权限下放至银行，自贸试验区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改革取得新突破。
1: 霍尔果斯亚欧商贸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业务辐射国内外，随着业务持续扩张，且急需境外低成本资金补充运营周转，以往传统外债登记审批流程繁琐，建行霍尔果斯分行全程对接服务，高效完成资料审核、系统登记、风险核验等全流程工作，为企业完成80.21万元资金放款。
16: 这项政策最直观、最实在的利好，就是跨境融资便利度得到大幅提升。过去我们想要借境外低成本资金，整套登记流程至少需要2到3个工作日，如今实现一站式办结。
1: 为持续深化外汇领域放管服改革，2026年5月，国家外汇管理局新疆分局印发《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银行办理非金融企业外债签约变更登记业务实施细则》。根据细则，自贸试验区内合规非金融企业可直接前往外汇指定银行一站式办理外债签约、账户开立及资金汇兑业务。细则坚持便利化与风险防控并重，明确要求银行构建起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监管机制，确保跨境资金流动安全可控。
17: 企业可以直接去银行登记、开立外债专户、汇入资金并使用，现在已经实现了线上办。
0: 巴楚县巴楚镇党委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暖心帮扶机制，推行精准微服务模式，用心用情化解群众烦心事、揪心事，近日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1: 在巴楚县巴楚镇，党员干部们像往常一样来到苏麦亚家找他聊天谈心。苏麦亚自幼丧父，与病重的母亲、姐姐一起生活，曾一度深陷心理困境，甚至出现消极行为。为精准帮扶像苏麦亚这样的青少年，巴楚镇党委牵头整合社区妇联、专业心理咨询师等多方力量，组建关爱帮扶小组，创新推行拉家常、听心事、解疙瘩、办实事四步工作法。
18: 党员干部常去陪他聊天，帮他母亲联系入院治疗，看着他笑容明朗起来，我们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了。
1: 日常工作中，巴楚镇党委以五个好标准化、规范化党支部建设为抓手，结合群众日常需求，精准设置医疗义诊、学业辅导、养老帮扶、矛盾调解等特色服务模块，常态化下沉一线服务群众。同时，创新推行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党员接单微服务闭环模式，组织在职党员、骨干志愿者结合自身特长认领服务岗位，服务内容覆盖群众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19: 现在社区服务又快又好，家里水管坏了，邻里有矛盾，只要说一声，马上就有党员干部向我们帮忙。
1: 近年来，全镇累计开展党员微服务1500多次，解决各族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80多件，累计化解各类邻里纠纷、家庭矛盾、心理困扰等问题570件。
0: 来自江苏江阴的援疆教师周毅，先后3次奔赴霍城县开展教育援疆工作。他以精湛教学能力育桃李、带新人，把优质教育资源留在天山脚下。
20: 期末考试前，霍城县江苏中学的周毅老师采用启发式教学方法，带领学生梳理考点、复盘知识。他梳理时间轴，引导学生主动找出易错知识点，遇到学生提出的新思路、新点子就大方点赞。一堂课下来，同学们原本紧张的考前情绪被消解了大半。
21: 在周老师的课堂当中，我们总能保持轻松活跃的学习氛围，传授知识点也十分的透彻、清晰易懂。
20: 周毅拥有30多年高中历史教学经验，10多年班主任工作经历。2020年、2024年和2025年，他三次来到霍城县开展教育员江工作，以沉稳扎实的教学功底收获学生们的喜爱，也成为青年教师成。

0: 长路上的引路人。他将江苏江阴先进教学经验与当地教学实际相结合，创新引导式授课理念，激活课堂活力。
1: 周老师带着我反复打磨每一堂课，从案例的设计、知识点的讲授以及课堂节奏的把控，调动学习兴趣。
0: 在周毅等援疆教师的传帮带助力下，霍城县青年教师教学水平稳步提升，业务能力显著增强。多名青年教师在州县各级教学竞赛中斩获佳绩，脱颖而出。
2: 帮助教研室呢，负责对全县的青年教师进行培养，能把学生的综合素养提升一个台阶，把霍城作为第二故乡，能把各种信息有用的资源反馈给我们江苏中学，让这份使命永远传承。
3: 7月8号至10号，文润天山，向往将来。2026新疆网络文化系列主题活动在克拉玛依市举行，聚焦数字文化融合发展、网络正能量传播、文旅品牌推广，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的网络文化交流展示平台。
0: 本次活动包括文润天山，向往将来，2026新疆网络文化主题活动，新疆网络文化发展交流座谈会，网络名人牵手行动三项内容。活动现场揭晓了2025新疆网络文化系列主题活动十佳优秀项目、十佳优秀作品，以及2026年新疆家庭网络春晚视频征集展示活动百佳作品和优秀组织单位等。在新疆网络文化发展交流座谈会上，与会代表紧扣发挥行业优势与自身影响力，传播新疆正能量，深入交流对话，在精品创作、协同协作等方面形成广泛共识。
4: 参加了座谈会，收获很大。作为一个本土的文化创作者，我觉得载体都一直在变，但我们的初心都没变，一直都是想把我们的家乡宣传出去，也希望大家可以来转一转，来看一看。
0: 网络名人牵手行动汇聚行业专家、全国网络达人及本土自媒体创作者，以实地探访、主旨分享、现场培训等形式，共同探索正能量内容传播新路径，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5: 可以讲述的故事也很多，在这些宏大的叙事里面，如何去发掘有效的内容，在互联网平台上去宣传，坚持去把美好的新疆向所有的朋友去讲述。
3: 连日来，新疆各地深耕文旅融合、跨省协作与对外开放，持续丰富文旅业态，拓宽内外合作渠道，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升级，对外经贸人文交往走深走实。
6: 昨天，塔城地区召开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塔城第六届手风琴文化国际艺术节新闻发布会发布未来三年冰雪旅游发展规划，
7: 打造冰雪加边境、民俗、康养等五大融合业态，到2028年新建一家高等级滑雪场，建成一至两个特色冰雪聚集区，打造四条跨县精品线路，冰雪旅游接待规模持续扩容。
8: 大会现场呢，还发布了两条精品旅游线路，北疆8日10日大环线将塔城地区博物馆、峨眑县野果林、小白杨哨所等塔城地区特色景点与伊犁州、亳州串联起来，丰富了北疆旅游体验。那么在跨境旅游方面呢，将巴克图口岸、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湖、斋桑湖以及吉木乃口岸串联起来，形成中哈跨境双湖自驾线路。
6: 当地将于8月15号至17号举办第六届手风琴文化国际艺术节，新增跨境展演、外贸展销、琴音市集、国际烹饪大赛等活动，擦亮中国手风琴之城文旅名片。
9: 设置了12项特色的主题活动，邀请了欧亚、中亚、非洲等多个国家的艺术家参会，全程多点位的营造，步步有琴音的沉浸式氛围。
6: 跨省文旅联动也是精彩纷呈。7月6号至7月11号，新疆哈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成果展暨第20届哈密瓜节北京分会场活动落地长安街，通过特色农产品展销、非遗文创展示、发展成果展览等五大板块，搭建文旅平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昌吉州日前举办新疆是个好伙伴昌吉州国际友城暨线上推介会，联动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等多国，搭建经贸、文旅、农业常态化合作平台，
10: 发挥我们外事资源和这个渠道作用，让更多有意开拓周边国家市场的企业走出去。
3: 近日，由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的新疆纺织服装产业绿色染整与高质量发展高级研修项目在昌吉益达纺织有限公司开班。研修班汇聚高校、园区、企业等多方力量，聚焦技术短板与人才瓶颈，助推新疆纺织产业绿色转型。来自全疆11家单位55名技术骨干参训，课程涵盖无水染色、天然染料优化、萝布麻开发及低碳印染等前沿技术，对接国家双碳战略。研修采用理论授课、观摩交流相结合的模式，依托昌吉益达绿色智能工厂，让学员直观学习先进经验。
11: 这次研修班我分享的内容是活性染料的发展现状和它的一些染色的技术。对于新疆来说，现在印染是一个高附加值的一个区域，也是必不可少的，来共同维护提升经济的发展。
12: 希望通过本次研修班学习，进一步推广节能减碳新技术，搭建产学研交流平台，推动新疆染整行业向绿色化、高端化迈进，服务新疆纺织高质量发展大局。
6: 记者从新疆气象台了解到，今天开始，全疆大部将迎来新一轮高温天气。相比上一轮，本轮高温强度略微缓和，但持续时间长。
13: 北疆持续至18日，南疆、东疆持续至23日。本轮高温天气，平原区大部最高气温将达37到40摄氏度，吐鲁番市、哈密市、巴州南部的局部区域达45摄氏度以上。
6: 根据预报，天山北坡最强高温时段出现在7月13号、14号、16号、17号，南疆盆地吐鲁番市、哈密市最强高温时段在7月17号至18号。预计7月中旬，北疆、东疆大部地区高温少雨，全疆各地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0.6至1.6摄氏度。
13: 公众需注意防暑降温，留意用火用电安全，户外作业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各相关部门要落实抗旱保产各项举措，并加强防范山区局地溶雪型和混合型洪水及其衍生灾害。
3: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淘汰赛今天晚上将正式打响。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赛事安排。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1: 7月10号，以分享聚智融合共赢为主题的视听新疆媒体联盟2026年通联会暨第三届融媒体技术展会在伊宁市开幕。来自全疆14个地州视听新疆媒体联盟成员单位代表、国内行业专家学者等，围绕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抓实属地融媒体通联协作、持续提升宣传工作质量与效能深入交流。当天还举行了光影新疆同心筑梦2026佳能杯视频大赛颁奖仪式。会议期间，中国电影电视技术学会同步在伊犁开启影视科创中国行走进新疆活动。7月9号，2026第13届新疆糖酒商品及食品博览会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落下帷幕。本届博览会展览面积约15000平方米，汇聚国内外372家酒类食品领域品牌企业，3天展会累计接待观众近1.6万人次。
2: 7月9号下午，自治区工商联异地商会建设工作推进会在乌鲁木齐召开，会议围绕异地商会职能定位、建设意义、4号商会创建目标进行了部署，明确以规范化建设激活民营经济活力。
1: 哈密市首个雕塑类专项艺术展“诉说哈密”主题雕塑展开展。来自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等多家国内知名艺术机构的16位专家艺术家展出60件雕塑作品，展期为期2个月，市民可免费参观。
0: 好的，这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入戏，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

0: 详尽，容量加大，或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两三千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啊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它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 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4: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3: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比面粉一样一冲九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2: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啊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啦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3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
2: 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听伙计说，窦华买了两口棺材，要为那个江洋大盗殉情而死，你知道吗？
1: 我知道。
0: 哼，真想不到，今天还有这种无耻之人做这种无耻之事。
1: 也许人家窦华……
0: 也许什么？不是也许，应该说就是。他呀，就是一个江洋大盗的压寨夫人。嗯，你说这个县令吴玉坤也真是的，他怎么不把那个窦华也判斩呢？啊，哼，真是个混官。
2: 爹，何先生来了。
3: 邱老板，您找我？
4: 何先生，您这账不清啊。
3: 怎么不清啊？
4: 数我的230块大洋为什么没有下账？
3: 哦，您说的是这个？
4: 是啊。
3: 对啊，是没有下账。
4: 为什么？
3: 您没让支出啊。
4: 你胡说，我不要命了，我舍命不舍财啊。闺女，你看看，你看看，你要是个儿子就好喽。
2: 爹，你又来了。
4: 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3: 哎，你看看，这是您亲笔写的，马上筹措赎金，按他们指定的地点和日期交付。
4: 对呀，没错，是我写的。
3: 哎，您再把它翻过来，这边写着拖延不交，我就按照指定的时间到了指定地点。我说这铺子现在资金周转困难，能不能再宽限几日啊？
4: 田青，一定是田青写的。坏了坏了，我错怪了一个大好人呢。何先生，你赶快准备100块大洋，我到县衙去一趟，去晚了就铸成大错了呀。

0: 江，你，
1: 师傅，
2: 你什么也别说了，我全明白了。
1: 不是，师傅。
2: 哼。
3: 有没有香啊？
4: 哎，我这两天啊找到一个活，是一个脚行要一个拉骆驼的，是力气活。少年啊东跑西颠的，又是草原又是沙漠的，苦是苦点。哎，不过挣钱可不少，你们看谁去好？
5: 要我说叫大个子去吧，为啥？他饭量大，别到时候把咱们游园馆吃关张了。
6: 先捡着大个子吧，我走开，得给田青收尸。
4: 那行，就这么定了。大个子，明儿我带你去脚行，成不成？
7: 成。

0: 你来做啥？
1: 是我爹让我来告诉你们，田青有救了。
2: 什么？啥？
0: 当救啊？
1: 我爹找到了他在黑土崖写的那封要家里交赎金的信，上边田青写的“拖延不交”四个字。我们家管账的先生也正是按照田青的提示，没有交那230块大洋的赎金。
0: 等有这事儿？
1: 我爹也是刚刚才知道的。
3: 那管桥上用了，人都判了死刑了。
1: 我还没说完呢，我爹呀、已经拿了100块大洋到县衙门去了。只要他向县大老爷证明田青是无罪有功的，那么田青就会立即释放。
4: 田青有救了吧？
5: 豆花，豆花，
4: 对对对对，
2: 快告诉豆花，
4: 豆花。
6: 文培，快来帮忙捡纸钱啊！
2: 哎呀，俺说不用捡了，裘老板已经找到那封信了，他现在已经去了县衙，他能证明田青是无罪的，田青啊，死不了了。
6: 真的呀？

0: 跟你作证了，你有救了，你不用死了。
1: 可得救了。

0: 叔，叔，叔，
1: 香儿，哎呀，你可醒了？
0: 我什么时候睡着的？
1: 傻丫头，你是发高烧晕到院里了？
0: 这是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好事儿。
0: 好事儿。
1: 我呀，想到前村找个女的回来给你刮痧。回来我一瞅，你猜怎么着？
0: 哎呀，叔，你快说吧。
1: 田青在给你刮呢。
0: 什么？哎呀！
1: 傻丫头，这说明什么？说明他同意娶你了呗。别愣着了，赶紧张罗办喜事吧。

0: 何老板，这就是你认为能证明田青无罪的证据吗？
1: 是啊是啊，田青不但无罪，而且还冒死救我出龙潭，这是大功一件呐、啊！求大老爷明断。
0: 裘老板，你的肩膀上长的是人头啊，还是猪头啊？啊？
1: 这
0: 状告田青是土匪大头目的状子，是你递过来的吧？
1: 是
0: 啊。然后本县就抓人审案，判了田青的极刑，快马呈给北京政府批准。现在批文马上就要下来了，连断头酒本县都给田青准备好了。你今天跑来跟我说他无罪有功，你耍着本县玩呢吧？
1: 我不
0: 就你这区区。

0: 100块大洋能换来本县的锦绣前程吗？
1: 这一开始我不知道信上还写了拖延不交四个字吗？
0: 闭嘴！我告诉你，田青可是本县判了极刑的。以你之见呢？啊，北京的批文下来了，我不把田青推上断头台，我再向北京呈送一份公文，证明我自己错杀、错审、错判、错断了一桩人命关天的大案吗？啊！我告诉你，要是按大清的律法，我不是被发配到宁古塔给旗人为奴，就是要被流放到伊利军中效力。裘胖子，我告诉你，你要是敢毁了我的前程，我就让你死。拿着你这些破钱马上给我滚，否则我就以诬告罪把你关进牢狱，让你捡一捡这身臭猪油。滚，站住啊！快，裘胖子，你给我听好了，回去把这封信给我撕了烧了，连灰都必须用脚给我踩了，而且不许跟任何人说起此事，否则我随便按一个罪名，我就可以抄了你那个臭皮匠铺子，再卖了你的女儿，然后再把你推上断头台。我要用我的刀锋试试你的脖子，我倒要看看你能不能一刀就猪头落地。滚
1: 滚滚！完了完了，好好的一个大活人就这么完了。
2: 爹，您别这样，这怎么是您的错呢？您不是已经尽力了吗？啊，
1: 是我害了他，是我害了他呀，他救了我一条命，我去要了他一条命啊。
2: 爹，
1: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田青是我的救命恩人啊，可是
2: 好了好了，
1: 可是我把他送上了绝路。
2: 爹爹爹爹，您不是已经尽力了吗？是那个吴玉坤不答应，和您有什么关系啊？
1: 高官混官，他只管自己的前程，宁可草菅人命。高官混官，
2: 爹爹您当心啊。爹，
3: 老板，油面馆的龚文佩和几个山西同乡来了，他们想问问那个姓田的年轻人什么时候能放出来。
2: 爹您别着急啊，要不我打发他们回去。
1: 不，何先生，你请他们进来吧。啊，
3: 哎，
1: 我有罪，我该死，我犯了一个连自己都不能饶恕的错误，蠢事坏事
4: 啊。哎，裘老板，您这是怎么了？这是，
1: 我有罪，我有罪，我是个罪人啊，我是个罪人。
2: 爹，你别这样。爹，别这样。爹，
5: 这不田青的事儿没办好。
2: 我爹拿了100银元和那封要交赎金的信，找知县吴玉坤，让他把田青给放出来。可是他怕北京政府说他办错人命要案，影响他的前程，就把我爹给骂出来了。
6: 这么说，田青没得救了？
1: 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呀。
2: 爹，
6: 看来这两口棺材没白打。老天爷还是想成全俺俩的。
3: 这姑娘怎么了？
7: 她要跟田青一块死，棺材都准备好了。
1: 我这是造的什么孽呀？两条人命啊！我这造的什么孽呀？
2: 爹，爹，
7: 咱们走吧，回去给田青准备丧事。
1: 哎，等等，发送田青和豆花的钱都出在我身上。
4: 不用了，豆花的公公给他回山西的路费，他全拿出来了，够了。
1: 你们看看，他们连发送天机的豆花的机会都不给我呀，他们这

凤白柳，你听见了吗？包头的县知事吴玉坤替你杀了田青，你在九泉之下可以瞑目了吧？

0: 叔，
1: 行，赶紧打扮打扮，一会儿啊就给你填清半天地了。
0: 叔，
1: 嗯，
0: 你说咱这样成吗？
1: 怎么不成啊？
0: 捆绑的夫妻不成。
1: 现在顾不了那么多了，行，等你们结婚以后，我帮你调教他。他要是敢对你不好，看我怎么收拾他。嗯，快穿上啊！
2: 锦州啊，那个江洋大盗就要出大差了，你不想去看看？
3: 嗯，看我不是忙着呢吗？
2: 你是怕看砍头的吧？窝囊废，你就不想亲眼去看看是什么人抢走了你的未婚妻？要不你就去那个油面馆看看窦华是怎么跟那个江洋大盗殉情的。哼，我怎么会有你这么一个胆小如鼠的儿子？早知如此，就不该送你去北京上学，应该让你早早的去习武。你呀，这是读书读傻了，读废了，读蠢了。我已年过花甲，这么大的生意交给你，叫我怎么能放心呢？哼，

0: 朵花，咱们该走了，该去给田青收尸了。
1: 我不去了，我不想看田青挨这一刀。你们还是雇个人把他脑袋缝上吧，我就在这儿等着，等我听到三声炮响，我就把砒霜吃了，快得很，俺俩就能团聚了。
2: 豆花，你这是何苦了？
1: 不苦，我心里可甜了。天青说你啥时候回祁县的时候把这个带回去给翠儿，然后你跟翠儿说让他找个好人赶紧嫁了吧。还有你得替天青把账还了。
2: 这西口走的咋找出人命来了？
0: 行了，走吧。豆花。

0: 我们该走了。
1: 哎，你到了法场看见他，一定要跟他说，让他别忘了答应我的事儿。
2: 什么事儿？
1: 他知道。走吧。

0: 我是天津，匪首天津，我是天津，但我不是匪首。
1: 都死到临头了，再狡辩也没用了。临死之前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2: 魏坤，你怕我？
0: 我怕你。
3: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多名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的，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卖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每天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新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00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
4: 多场景试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5: 我抢到了，这脉搏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4: 真的抢到了，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
6: 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7: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6: 以前啊，那两三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才脉搏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 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3: 强，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

0: 之激情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两声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 以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4: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3: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2: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2: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 身边呀、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
3: 你看

0: 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1: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八十，下到三岁，谁喝谁舒服。
2: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4: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3: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0: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自 色台转熟膏，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0: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2: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5: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3: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把万海案办成铁案，这是我的自信。
2: 事实已经不清楚，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起诉。
3: 万海无罪，我们不是黑社会，全都是诬陷。

0: 证据扎实了，无论他是否认罪，都不影响判决结果。
1: 司法是为了约束公民，但是执法者更应该接受司法的约束，才能保证司法的公平公正。
2: 东平政法系统有个人是王玉的保护伞，他们联手把万海扮成黑社会。
3: 你说干咱这行的能随随便便对一个人上手动吗？

0: 失锁，打开失锁。
1: 对，
2: 打开失锁，
0: 打开失锁，
2: 打开失锁，
0: 打开失锁，
2: 打开失锁，
0: 打开失锁，
2: 打开失锁，
0: 打开失锁，
2: 打开失锁，
0: 打开失锁，
2: 打开失锁，
0: 打开失锁。
3: 别喊了，不许喊，
0: 打开失锁，
3: 都不许喊。来人，
0: 打开失锁，
3: 把他立刻给我砍了。
0: 哎，没到武士不许开展，不许开展，没到武士不许开展，
4: 没到武士不许开展，
5: 不许开展，
6: 不许开展，
7: 不许开展。
8: 愿意让人听的话，
9: 快点，快点，快点！
10: 天晴，天意是负罪之人裘某给你送行了。
11: 裘老板，你快起来吧。您向县知事说情的事我已经听说了，您的这个举动足以让我们感动。
10: 可是毕竟是我把你送上了断头台，你要是能赦免我的罪，你就喝了这碗山西的汾酒吧。
11: 那喝。

0: 现在是民国了，
1: 你一个蒙古族王子
0: 就敢劫我的法场，你知道这是什么罪吗？
2: 吴玉坤，你冒杀良臣，你这官可做不下去了。这是北京政府撤职查办的批文。

0: 啊，考官，你醒醒，你醒醒。
1: 儿子没了，
0: 哎，你儿子怎么了？
1: 你儿子死得冤呐，我儿子死得冤呐，这帮该死的！
2: 人犯，
0: 哎，客官，
2: 你怎么一个人都没有了？
0: 人犯放了，县官被绑了，法场早就散了，
2: 放了。儿子呢？儿子呢？
0: 天庆，他是英雄好汉，被一个蒙族王子啊给救走了。
2: 蒙族王子把他救了？
0: 对呀、
2: 啊。哎，炸死你！炸死你！炸死你们！
3: 我回来了，
2: 来拿过来，拿过来。
4: 哎呀，周老板，周老板，
3: 老祖宗啊，
4: 从包头回来了。
3: 二叔，这是干什么呢？
4: 办喜事儿呢。啊，哎，你回来正好，给乡当主婚人吧。
3: 怎么着，江妹子要结婚了啊？哎呦，恭喜恭喜呀、啊！要嫁的是谁家呀？啊，这花轿什么时候上门呢？
4: 上什么花轿啊？新郎官儿就是你介绍那小伙子田青。
3: 啊啊，那小伙子他答应了？
4: 答应不答应就不由他了。
3: 哎呀，错了错了，
4: 错不了。
3: 什么？我说现在人在哪儿呢？
4: 让我关起来了，
3: 赶快带我去见他。
4: 跟我走。
3: 那哎呀，
4: 田青、哎、
5: 邹老板、哎、
4: 你看谁？
3: 你自己看看他能不能当香妹子的丈夫。哎，
4: 这是个女的。嗨、哎，你
6: 来搭把手。
5: 师傅。
6: 好好好，行，哎，就这了。
5: 邹老板，你找到我哥了吗？
3: 哦，他人是在包头。我一两句话也跟你说不清楚。
5: 邹老板，
3: 我慢慢跟你说，我得先看看香妹子啊。等一下，等一下啊。
5: 邹老板，
3: 你看看你怎么把人给弄的，赶快放人。
4: 这能怪我吗？
5: 瞧你干的好事儿！
3: 好，好，好，都怪我，都怪我，我给你赔个不是啊！别别别，
5: 你出去！
3: 是，好，好，好，我出去，我出去。哎，
7: 天青，宝英他告诉我，你跟他无意中里应外合，相互呼应，结果消灭了刘一刀。救了我一命，也保护了财物。
8: 王子殿下，宝音是谁？
7: 宝音是我父亲。

0: 在世的时候赐给他的蒙名，他汉姓姓徐，人们叫他徐木匠。
1: 徐木匠？
0: 他从小在四子王旗的王府长大，比我年长几岁，是我的伴读，我们亲若手足一般。这次在沙湖口也多亏他帮忙。
1: 王子殿下，徐伯伯他现在人在哪里？
0: 他现在不便见你，他走了。
1: 走了？王子殿下，这次要感谢您的救命之恩。
0: 要谢，你去谢宝银吧，是他恳求我救你的。我们走。
2: 徐木匠可真是个好人啊。
3: 这300两银票归你了。
4: 你干什么呀？
3: 干什么？你抢了我的老婆，不过你救了我的儿子，一码归一码，我不欠人情，但是消除不了我对你的恨。收下，拿着拿着拿着。
4: 我跟你说，你听清楚了，我救田青完全是为了淑珍。
3: 高尚，你太高尚了，不要是不是？我拿了。
4: 哼，
3: 哎。不，这你要去哪儿？
4: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我去哪儿？
3: 你这话说的，你不敢告诉我。
4: 归绥。
3: 归绥是个好地方啊。哎，但是我们的账还没结呢。
4: 你什么时候想结账就去找我。
3: 我知道了，我什么都看明白了，你跟田青有梁子，所以躲避他。不过你救了我的儿子田青，你俩就算有天大的仇恨也该了结了。
4: 我再跟你说一遍，我救田青完全是为了淑珍。
3: 去去去去，滚。
4: 哼，
3: 哎，徐木匠，你小心着点儿。
5: 邹老板，你说的都是真的了？
6: 人命关天的事儿，我能胡说吗？
5: 谢谢你把这个消息告诉我。
7: 错了错了，您听说了吗？田青的案子是桩错案，吴玉坤被罢官免职了。
8: 你咋呼什么？田青的案子就是错的，那个窦华也是个破货。睁大眼睛看着吧，用不了多久，这对狗男女就会吹吹打打的，拿着你给窦华的钱去举办婚礼。
5: 我，
8: 你什么？你以为你偷偷给窦华钱我不知道？
7: 爹，我这不是看他们可怜吗？
8: 可怜？哼，卑鄙无耻，可恨之极。也对，鱼找鱼，虾找虾，这对狗男女也算是沆瀣一气，臭味相投。
7: 人家田青不是土匪头子。
8: 那他也当过土匪。
7: 他，
8: 你是不是我儿子啊？你还有个是非举止没有啊？
7: 我，
8: 哼，
7: 我不跟你说了。
9: 今天我做东在文佩的铺子，咱们给天青借俸压惊。不过这第一杯酒咱们

0: 先不喝，就敬给那些从古到今倒在走西口路上的山西同乡吧，愿他们的在天之灵永远的安息吧。这第二杯酒我自罚，是我误会了田青，差点断送了他的性命。
1: 酒老板，我不是跟您说过，我入狱后您花重金为我洗冤，我天某已经感激不尽了，今天这事儿以后别再提了。
0: 好，不提了不提了，不过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田青你对我的恩德呀。
2: 邱老板，咱赶紧吃吧，这么多好酒好菜的，我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0: 好好，咱们喝了第三杯酒，这第三杯酒为了庆贺田青安然无恙的从刽子手刀下捡回来一条性命，干。
3: 哎，还有我呢。嗯，对呀，这豆花姑娘也是在鬼门关口走了一遭嘛。
0: 啊，对对对对，那我自罚一杯，自罚一杯。
1: 我要用这杯酒感谢我的四位患难与共的好朋友，他们没有忘记我这个同乡，为我跑前跑后，最主要的还准备替我收尸呢。
2: 别说那么晦气，
1: 在喝这杯酒之前我还有句心里话要说。
2: 说点吉利的啊。
1: 我想说的是，豆花姑娘，大家都知道豆花姑娘是被刘一刀抢上山去的，她九死一生才到了包头，却被婆家一纸休书给打发了。她承受了一个女人不能承受的失望，可就在她自顾不暇的时候，她竟然还没有忘记我天青，还为我殉葬。豆花对我的恩德，我天青一辈子都忘不了。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当着关老爷的面，在这里郑重宣布，豆花儿，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的亲妹子。来，我们两个干一杯。

0: 哥，葛豆花，谢谢你把一个留一刀掠过的女人当亲妹看，我敬你三碗。
1: 豆花，豆花，
0: 别叫豆花，叫妹子。来，喝呀！这节庆的酒喝不了，这日庆的酒总该喝一碗吧。

今儿我真特高兴，能有一个亲哥哥，人生一大喜事儿，可喜可贺。

0: 说你傻不傻？啊？你才多大，就想着去死？你冤不冤啊？啊？天清哥死了，我活着还有什么用啊？他一直都是我的希望。
1: 有用。你的事儿啊，我全都知道。天清为啥要走西口啊？啊？因为那年祁县大旱，实在活不下去了。可是还有一个原因，天清他娘吃了官司，官府罚了他500大洋，对不对？
0: 什么？500大洋？哎，这么多啊！
1: 天清他娘啊，有一儿一女，他姐姐早就当童养媳送给别人家了，跟前就剩下这么一个儿子。天清一死，你说他娘还能指望谁呀？啊，翠翠，你跟田青当初不是有海誓山盟吗？田青死了，你说你应不应该替他在他娘面前尽尽孝心呢？
0: 我现在连自己都养活不下去，还是个女的，我能做啥？我就是有那份心也没那份力呀。
1: 哎，这就要看你是不是忘了当初和田青的情分，能不能替他呀尽孝心了。
0: 情分？
1: 嗯，
0: 我就是死了也不会忘记他对我的情分呢。
1: 好，好，哎，你先慢慢养着啊。哎呀，香妹子，香妹子，你出来一下。
0: 哎，好。我出去一下。

豆花，豆花，擦擦吧。啊，孩子，婶子知道你心里苦，可这阴差阳错，要怪就怪你的命吧。

0: Dios， 要是在沙漠里渴死，要是那个四子王妻的王子没来救天青，我的命就没有这么苦了。
1: 孩子，婶知道你心气儿高，可你心气儿再高，心中不还有所牵挂吗？你这么难受，那牵挂你的人就更难受了，你说是吧？我看得出来，天青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因为他家里有一个等着他的姑娘，他这么有情有义，不也正是你喜欢的吗？

0: 好，我就知道你是个懂事的好孩子。那要有你这么个女儿，那就太好了。
1: 侄儿，那个认你当干娘吧。
0: 太好了，干娘。
1: 哎呦，豆花啊，
0: 豆花，好了好了，豆花。

0: 这话真的是邹老板跟你说的？
1: 是啊，他不好意思开口，让我传个话给你。田青啊，还田青呢，翠儿，我这个表兄啊，是我娘叔伯哥哥的大儿子，本来也算不上什么亲戚，可是他总去口外买药材，每次回来都住我家，常给我爹烧个什么奶豆腐啊、马奶子酒什么的，出手挺大方的，看得出来他是个有钱人。去年我表嫂得暴病死了，他还挺挑模样的，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哎，他说你去他药铺买过药。打从那天起呀，他就喜欢上你了。他听说你遭了这么多罪，这心里也可心疼了。翠儿，不管怎么说，我们俩怎么也算相处一回了吧？做不了夫妻，那我们也是姐妹一场啊。依我看，我这个表兄跟你的岁数是差多了一点儿，可是总比你答应那个老棺材瓤子可小30多岁呢。哎，我表哥可跟他不一样啊，能一个人去口外办货。哎，对了，还能让你生儿子呢。哎，还有，他那么喜欢你，你管他大不大呢？进门你就当家，还能照顾照顾接济接济田青他娘。哎，这还不是你说了算？再说了，最要紧的是那500块现大洋，能替田青他娘还债。哎，这可是救命的钱啊，要不田青他娘没了儿子，无依无靠的，他还咋活嘛？
0: 行，我嫁。
2: 天青终于死了。哎，这塞班仙儿还活着，这小土遁了。
3: 要不我再去归绥找找看。
4: 算了，这些年只顾着报仇了，弟兄们一个个都散了，不行，我们还得把队伍拉起来，要不然就我们三个人，就是能拦路抢劫也是个小打小闹。
2: 对对对对，人多势众，来喝。
5: 哎，咋都不睡？
6: 天青，你坐下，我们跟你谈谈。
5: 跟我谈？探长，
6: 坐。
7: 哎，天青，你说这人啥时候见真情啊？那是生死关头啊，等会儿人家可是把棺材都准备好了，你要是真被砍了头啊，他早服毒自杀了。
8: 是啊，天青，他喜欢你，喜欢你，
6: 你瞧，连大个子都看出来了吗？
5: 这事儿我知道。
6: 你知道？那你今天晚上说那些话多伤人家心啊。
5: 没办法，那家里不是有未婚妻吗？
7: 不，天青，你就直说，你喜不喜欢豆花？
5: 喜欢。
6: 喜欢你就说个二房呗。
5: 这怎么行？那多委屈他。
9: 我说什么来的？
6: 不，你这样做就不委屈豆花了吗？
5: 现在没什么办法，不过你们放心吧，如果有一天我田青真的发达了，我会照顾他，也会给他找个体面人。
9: 我说什么来的？田青决定的事情九头牛都拉不回来，明天一人半碗面。

0: 哎，行了行了，天晴这事儿让他自己做主吧。天不早了，别跟他瞎掺和了，睡觉吧。
1: 睡觉啊，
2: 是的。

0: 我都快被你吓得六神无主了。
1: 不是给你敬压惊酒了吗？哎，慢点。四子王齐的诺言王子，说是徐伯伯去他那里报的信救的我。
2: 哎，你说这徐木匠真有本事，说搬就把王子给搬来了。
1: 哎，你们几个今天在法场里看见他了吗？他脑门上有个大疤了。
0: 哎，那时候吓得魂儿都飞了，还顾得左顾右盼。
2: 别的咱不说，那刽子手把刀那么一举，要不是有人嗖甩个大钉子甩在手上，你的小名就完了。
1: 你是啥？钉子？
2: 大钉子？
1: 哎，这甩钉子可是徐伯伯的绝活。徐伯伯一定在包头，要不是他，我现在要过了奈何桥了。不行，我一定要把徐伯伯找出来。哎，你们几个多给我留点神啊。
2: 哎，这哎，反正咱也睡不着了，下步怎么办呀？咱商量商量呗。
0: 那咋办呀？反正人家傻大个都已经找到活了。哎呀，咱们总不能在这儿白吃白喝吧。
3: 我这儿啊还真需要一个劳金，多了也就安排不了了。你们看谁留下？
1: 哎，我和满对儿我俩另打主意，让南国留下。
2: 哎，那咱
0: 我行吗？
3: 行啊。哎，不过我这是小本生意，可赚不了多少钱。哎，对了，你啊先在这干着，你要是找到了更好的活儿，你随时可以走，我不拦你。
0: 那哪行，太不仗义了。
3: 哎，走西口的人不都是为了赚钱吗？是不是？
0: 我不是为了赚钱，我是为了找我那爹。
3: 嘿，那你在我这干更合适了，我这儿人来人往的，尤其是山西人，说不定哪天就碰上了。
1: 这事儿就算碰不上，他在这儿当伙计打听消息也方便得多。
3: 对啊。
0: 这倒是啊，那我就麻烦你了。
3: 嗨，麻烦什么呀。至于田青和满对儿，哎，你们俩慢慢找，没找到之前就在我这落脚。
1: 谢了。
3: 嗨，谢啥？
4: 你还不睡啊？
3: 睡。
0: 睡。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

0: 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李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 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李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 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

0: 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

0: 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被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长，只需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此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

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我知道，嫁给我，你心里觉得委屈。可是，你也别以为我把你捧在手心里，你就啥都可以干了。进了我邹家的门，你就是我邹家的媳妇，要按邹家的规矩过，要做一个。正派的媳妇，咱们约法三章：一，你认清了我是谁，别的男人就是死在你眼前，你也不许看他一眼；二，咱家院子大，干活遛弯就在院子里，别出门，省得闲话多。三呢，是要守妇道，要恪守妇道。要是坏了这三条规矩，那就别怪我不念咱们的夫妻情分了。

0: 忙着呢。
1: 哟，何老板啊，何先生，吃点什么？来来，里边请。
0: 哎，吃过了，我找个人。
1: 找谁啊？
0: 田医师在吗？
1: 在啊。哎，田香，这位是球技皮匠铺的何管家。
2: 哦，何先生，
0: 您就是田医师吧？
2: 请叫我田青吧。
0: 我家老板，请您过去一趟，有要事相商，不知您肯不肯赏光啊？
2: 当然可以，那我先去一趟。
0: 哎，请田医师。
1: 何先生，慢走啊。
3: 他走了我怎么办呀？
1: 曼顿儿，你呀自己去找活吧。
3: 我自己找活。

0: 这包头城是多大的地方，我敢自己出去再把我给丢了，我还在这等前枪吧。来点蒜啊。
1: 邱老板最近还好吗？
2: 田医师，请喝茶。
3: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真是毛手毛脚的，上去吧上去吧。你看看我这个闺女毛手毛脚的。
1: 没有，其实是我自己不小心。
3: 哎，坐坐坐。
1: 您坐
3: 坐。
1: 邱老板，您叫我来有什么事啊？
3: 田医师，我想问问你今后有什么打算呢？
1: 邱老板，其实我们刚才还在商量这件事。
3: 有了结果了？
1: 有了，王南国就在龚文佩那儿办公。
3: 那您呢？
1: 我还没有着落，准备到市面上去看看。
3: 正好我的外贵病了，回山西老家去了，如果你能帮忙的话我十分高兴。
1: 是吗？这我当然愿意了，只是外贵这个活恐怕我做不来。
3: 哎，你能文能武而且又有诚信，一定能干得很出色，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1: 行，那就谢谢邱老板了。邱老板，只是我还有个不情之请。
3: 你是说梁满对和豆花吧？
1: 是，您看我们一道过来的，我也不好丢下他们不管。
3: 那是那是，我已经为你想好了。梁满对没什么本事，就让他学皮匠吧，臭皮匠臭皮匠嘛，这活是又脏又累，而且还得从学徒开始，但是三年出徒，在学徒期间没有工钱，白吃饭白干活，而且在干活之外还得扫地擦桌子，在厨房帮厨，给师傅铺被叠被端尿盆子，你看他愿意不愿意啊？
1: 谢了。那豆花呢？
3: 按说豆花识文断字倒是个才女，可是在我这儿派不上用场啊。如果他愿意的话，那就在厨房帮大师傅打个下手，你看成不成？
1: 行，那我回去问问。谢谢邱老板，那我先告辞了。
3: 请。

0: 酒老板，您回吧。
1: 好，天晴了，那我就不远送了。嗯。

0: 你到底愿不愿意干？
1: 我干，咱俩姐们手艺，我干。哎，这皮匠
2: 的活是脏点累点，不过出了头之后啊，那挣钱可不少啊，尤其是那些领班的大皮匠。只要能吃饭，我挣了干。
0: 妹子，你呢？
3: 哥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0: 行，那明天咱仨一块去求街皮匠铺。
4: 嗯。
3: 何先生。
4: 麻烦你给田青讲讲，这皮子是怎么划分等级？好。你看这张皮子啊，表面光滑，没有任何瑕疵。啊，你再一摸这手感，啊，一看就是
5: 一等品。
4: 对，你再看这张皮子啊，这张皮子一看就有毛茬，哎，不用说，就是拉过车的牛。 被夹板磨过，所以啊，手感方面跟这个比呀，哎，有点逊色。虽然很柔软，但是呢，缺少比较好的弹性啊，所以呢，这就是
5: 二等品。哎，我们家小姐也是行家，
4: 来来来，她给你介绍介绍。<笑>
0: 那我考考你吧。你看这张皮子，刚才何先生跟你说了那么多了，你看看这张怎么样啊？
6: 我看这张皮子表面有很多皱纹，而且摸起来手感也不是特别软。我看，顶多算是个二等品。
5: 对呀，你的悟性很高嘛。其实有些皮子是用眼睛看不。

0: 出来的，用手一摸才能感觉到它是几等品。没关系嘛，你慢慢来，以后你就会明白的。
1: 哎，南瓜，这两口棺材搁在这儿也不是个事儿啊。
2: 是啊，谁家里也没拿这个当摆设的，
1: 要是能退回去就好了。
2: 听说过退鞋退帽子的，还没听说过退棺材的。
1: 得了，反正啊，豆花也不要了，让咱随便处理。咱找一个斧子把它劈了，当柴火烧了。
2: 哎呀，勾搭老板你发大财了啊，这可是上好的红松啊。
1: 那你说那咋办？
2: 嗯，我有个主意，这样吧，咱拿斧子把它劈了吧。
1: 不一回事吗？
2: 咋是一回事的？你说烧火，哎，我把它们做成桌椅板凳，这棺材不能卖，这家具还不能卖了吗？
1: 还是你有办法。
2: 那是啊。
1: 得了，就这么办，劈。
3: 嫂，
4: 哎，是你呀、啊！你又白跑了。我们当家的死在走西口的路上了。
3: 我听说了，我听说了。
4: 请问你贵姓？
3: 我姓田，叫田光宗。
4: 田光宗？
3: 哎，
4: 田光宗，我没听他提起过你呀、啊。而且，我看过账本了。记账的人我都认识，没有姓田的，我也没听我们当家的说起过呀。
3: 不是，我不欠他的钱，但是我欠他的人情啊。
4: 欠他人情？那算了。
3: 我这，那几个小伙子干嘛呢？那是，
4: 这不买的棺材吗？用不上了，想把它拆了，打成家具，换几个钱儿。
3: 拆了，我说别拆，不，我说，哎，
2: 劈哪儿？
1: 这儿，
2: 哦，就劈这儿，
1: 就
2: 好，
1: 劈。
3: 哎，我说孩子，舍不得，舍不得，别劈，别劈、啊。
1: 田老板，您这是？
3: 我这是来给你们道喜的，你们的朋友不是得救了吗？
1: 是啊，这不用不上了吗？就
3: 不用不上也别劈，也抬回去嘛。
1: 哟，田老板，这哪好意思？
5: 田老板，我们是想给你改造几个小棺材的。
3: 不用你给我改造棺材，这么跟你说吧。我是冲着那蒙冤义士卖给你们个半价，现在你不用我抬回去，没准我能卖个全价呢，你说是不是？哎
1: 呀，那这太谢谢您了。
3: 这还谢什么，两不吃亏的事
5: 儿。田老板，您人这么厚道，以后照顾您生意还去你那买棺材。
3: 你还上我那去买棺材？哎呦，我看你是有点缺心眼啊。一会儿给我抬回去。
5: 行，
3: 你们先抬回去啊。
5: 慢走啊，田老板。
3: 好，
5: 哎好，我去找板墩去
1: 啊，去吧。

0: 哎呀，这他娘是人干的活吗？哎，行了行了行了，哎哎，你干那个，
1: 哎行。
0: 哎呀，你们说啊，我都在这儿鼓捣三年这个臭牛皮了，这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啊，
2: 你不已经出徒挣钱了吗？你哪儿那么些话？
0: 少来，就咱们挣那仨瓜俩枣的，还好意思提呀？哎，我就不明白了啊，那些山西人他在口外是怎么发的呢？啊，就像我们这样的，干到猴年马月他也发不了财呀、啊，怎么衣锦还乡盖大院啊？啊，你们说是不是啊？
3: 那是。
0: 哎呀，
4: 行了行了，少发点牢骚，干活干活干活吧。
5: 这是光挣来
0: 的，累死你！
5: 那是挣来
0: 的。哎呀，干个爹！

0: 操！手都洗得跟萝卜一样了。
1: 豆花，
0: 哎，把这些肉洗洗。嗯，咋这么脏的肉啊？还臭烘烘的。
1: 这是买牛皮时候带的。
0: 啊？买牛皮还给肉啊？
1: 这你就不懂了。这牛皮呀，比肉贵，进账的时候是论斤进的。这些牛肉贩子还故意把牛尾巴后头留一大块，把肉啊当皮卖。
0: 可是咋办呢？把它卖了？
1: 这脏兮兮的谁买呀？让那些皮匠吃。
0: 这么脏的肉给谁吃啊？咋吃啊？
1: 多加点碱，不打紧。
0: 啊？我来。

0: 快点过来。怎么样啊，把刀给他啊，让他练练。看着人家怎么刮的。
1: 加点料。
0: 看这儿。烂肉要刮掉还不能刮破皮子。哪怕刮破一个小口，皮子就得降级，你就得挨板子。听明白了没有？
2: 牛师傅。
0: 啊。
1: 走了。
2: 他也是跟田青一块过来的吗？
0: 啊，是啊。
3: 去。
0: 好。干哪。
4: 哎呀。
0: 口子。你告诉他家法是怎么一回事。
3: 刘师傅要用家法了。
0: 看。趴下。
5: 趴上做啥？
0: 趴下。板子。
5: 做啥啊？啊，做啥？
3: 又来了一个比咱们还板子的。
4: 打人啊！
0: 这张牛皮值得多少钱不知道。这个小子。
6: 周老板，这
7: 你不用管。严师出高徒嘛，哪有徒弟不挨师傅打的？
6: 邱老板，这把满对打坏了，怎么干活啊？
7: 不要紧的，刘师傅会打，打不坏的。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
4: 出息，
8: 看那样，
9: 来的少。
8: 你们看看那副德行，天生一副挨打的坯子。
9: 我学徒那会儿也没少挨揍，谁有你侯大爷那么有福气啊？干了三四年，愣是一板没挨过。
8: 眼馋了，那是人家牛师傅稀罕俺是个人才
3: 啊！
9: 稀罕你个屁！你是一堆烂泥扶不上墙。
3: 对，
8: 管他好泥赖泥，反正哥们儿没挨过打，咱混一天是一天，是吧？
3: 哎呀，你看他那副德行！
2: 哎呀，牛师傅，行了，别打了。
0: 闭上嘴。看在小姐的面子上，饶了你这一回。姚统去。就你一个人有屁股。干活吧，姚统去。姚统，
5: 那是桶啊！
0: 我教你哪个是桶。
8: 加点料。
0: 快！
9: 齐王。

0: 来的啊。
1: 你咋没眼力见儿啊？这么热的天，你猴哥浑身都痒呀、啊！别挠了，快点儿！挠挠挠挠！你挠啥呢？重点儿！来，重点儿，重点儿！哎呀，
2: 哎呀，不轻点！哎呀，
1: 你当俺这皮是牛皮啊？
3: 是对，猴皮啊！
1: 好好干活，走！
3: 好好干活，好干活！
4: 淑珍，坐，快坐。
5: 先生，明天就是端午节了，我连个粽子荷花馍馍也送不起，就上山给您采了些蒿子杆儿挂在门口驱邪、
4: 啊、那就谢谢了，一会儿啊那就把它挂在门上。哎，淑珍啊，你知道翠翠回来了吗？
5: 翠翠回来了啊，
4: 俺在街上看见翠翠了。
5: 怎么回来了？她不是走西口找田青去了吗？找到田青了吗？
4: 她要是找到田青，她还不上你那儿去呀？
5: 是啊，这孩子为什么没露面呢？她家也没了，她不去我那儿，她住哪儿啊？
4: 她要是真没地方住，她就上你那儿去了。
5: 先生，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
4: 一言难尽呐、
6: 啊！大嫂，请问一下，刘记当铺往哪儿走啊？
7: 哦，你从这边走到头左拐就到了。
6: 是前面的路口吗？
8: 翠儿，在这干啥呢？
7: 啊，他
6: 是那个挂红牌子的那个吗？
8: 回家去。刚才在外边干啥来着？
7: 你没看见有人问路吗？
8: 以后没事儿少出这个家门。
7: 我怎么了？
8: 你忘了当初你可是答应过我得守着家里的规矩。哎，

0: 天青。
1: 啊。
0: 我爹让你来一趟。
1: 哦，好。
0: 快点，快点。
2: 嗯，天青啊，以后你就坐在这儿吃饭啊。
1: 邱老板，我在外面吃吧。
2: 你先坐下，我有话跟你说。
1: 邱老板，张哥有什么事啊？
2: 天青啊，你是外贵，不是捞金，更不是学徒，无规矩不能成方圆，不能从你这儿破了规矩，以后你就在这桌子上吃饭。
1: 嗯。
0: 哎，我爹跟你说话呢。
2: 天青啊，看皮子要多看多练，最重要的一点，还有一门功课你必须要学会。
1: 邱老板，是什么？
2: 蒙族话和俄国话。
1: 蒙族话和俄国话。邱老板，我学这些做什么？

0: 我们山西人之所以能在口外有那么多的大商号，别人压不倒我们山西人，就是因为我们诚心诚意地对待顾客。天青啊，你要是不会蒙语和俄国话，那就没法和蒙族人、俄国人做生意了。
1: 哦，这下我明白了。可是我跟谁学呢？
0: 何先生啊，何先生不但会蒙语，还会俄国话，很精通啊。
2: 交田外贵，蒙语、俄国语，说实话我是义不容辞，但是要说精通，这不敢当。
3: 爹，让何先生教田青俄语，我呢教田青蒙族话。
0: 你哼，你能耐得住性子啊？成天猴蹦似的，这么大闺女连绣花都不会呢。
3: 我会绣里吞金，我会蒙族话，我还知道皮子是按质分等的。
4: 来，
0: 嘿，你就吹吧你！你一个姑娘家，你学这干什么呀？
3: 你不是说吗？我要是个儿子就好了。现在啊，我把你儿子学的东西全都学会了，你还不高兴啊？
0: 哎，你看看，你看看，都是我把他给宠坏了，没大没小，没规矩。
2: 哎，裘老板，让小姐教田外贵蒙语，我看小姐能耐得住性子，没问题。
3: 你看，你看。何先生都这么说了吧，我肯定能行的。
0: 好，就这么着，让咱们何先生教田青俄国话，你就教他的蒙语。嗯，
1: 邱老板，我这么笨，我怕小姐嫌弃我。
3: 你还笨啊？你要笨的话，我爹怎么能让你当外掌柜的呀？这样吧，我呢教你蒙族话，你呢叫我四书五经，我们呢两不相欠，好吧？老公，
0: 你瞧瞧，你瞧瞧，说着说着就没正形了吧？
1: 老板，
3: 拉钩啊，拉钩啊！
1: 那行，
3: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邱老板，对不起了，我先出去一下。怎么那么不小心啊？

0: 怎么样啊？想好了没有啊？
1: 什么事儿啊？
0: 东胜的那个姑娘啊。
1: 我就是觉得那姑娘她不怎么识字。
0: 不识字？哼，识字有什么用啊？女子无才便是德。窦华他倒是识字，可他不知礼。
1: 那窦华他没跟田青成婚啊？
0: 怎么，你还在惦记着他？
1: 不是，我就是觉得咱们是不是冤枉人家了。
0: 有可能，那又当如何？
1: 爹，我的意思是，咱们要是真的冤枉人家了，是不是可以？
0: 不可以。你知道什么叫覆水难收吗？我告诉你，从今以后不许你在我面前再提这个窦华。东胜的这门亲事就这么定了，明天就去下聘礼。
1: 爹。爹。
2: 我辛辛苦苦给你做了一桌的菜，你不好好吃，你又上哪儿去见那个小白脸去了？站住！你忘了我给你立的什么规矩了？啊！
3: 我又没干什么。

0: 你还要干啥呀你？那好吃好喝的养着你，你怎么就不知足啊？你说句话好不好？
1: 你想听什么？
0: 你啊！翠儿，没事吧？啊？
2: 你打吧，打死我就成全我了。
0: 哎呀，快快呀！小心点，小心点！你说你这是，哎，你跟着干啥呀你？来，
3: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4: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3: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4: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
3: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4: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3: 那它是什么呢？
4: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3: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4: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3: 走。
5: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3: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4: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3: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4: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
3: 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4: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3: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4: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3: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4: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3: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4: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3: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4: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3: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4: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3: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4: 再拿12罐干嘛？
3: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

0: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巴特大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2: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1: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慕名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0: 平时总是对付一口，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每一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啊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0: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再送我就赔钱了。
0: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0: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

0: 了一件天大的好事。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一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2: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2: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还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2: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2: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2: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1: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2: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2: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
0: 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

0: 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药，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 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3: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4: 合法的面无律师被打成黑社会，定案的证据经不起推敲，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证据吗？还是被人买通了？
5: 那要是指导小组过来，
1: 我他妈永远是黑社会。
6: 根据最高检的要求，是黑恶的一个不漏，不是黑恶的一个不凑。那么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重查。
7: 你永远记住，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就是你的后盾。
8: 司法是为了约束公民，但是执法者更应该接受司法的约束，才能保证司法的公平。

0: 又饿醋了，还真酸。这叫什么事儿啊？这老板娘啊，年纪轻轻的，咋也不能叫人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啊，看得这个紧，连我都不敢给老板娘说句话，怕老板多心。
1: 我回来时就看见老板娘跟问道的说句话，至于发这么大火吗？
0: 是啊，人家一大活人整天在药铺里憋着，这憋来憋去的，非得憋出个好歹来不和你喊着吧。哎，你干啥？
1: 我尝尝尝尝老板的醋有多酸。哎，你别说这醋啊真酸呢。
2: 疼吗？你不知道，我一眼看不见你，我心里就发慌，就胡思乱想。咱药铺

0: 院子不是挺大的吗？你就在院子里走走就行了，干啥非得上街上去啊？我跟你说，街上那些男人见着人家大姑娘小媳妇儿都不怀好意，我是怕你吃亏。
1: 你答应我替田青哥还的那500大洋呢？
2: 那牛师傅手也真够狠的了，疼死了吧？
3: 不疼。
2: 还嘴硬呢，我在厨房就听见你娃娃叫了，还不疼呢？
3: 哎呀，没有受不了的罪，只有享不了的福啊。我爹常说，你要想当人上人，就得吃苦中苦。这挨打我不怕，你说100多斤牛皮成天拖来拖去，伤口都累死了吧？还有那沤皮子的池子，哎呀，那个臭啊，想起来都想吐。你说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大家老说3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他妈熏跑了呗？你闻闻个臭不？
2: 行了，早就闻见了，臭死了。哎，你们那儿住的安排的好吗？
3: 好啊，好着了，20多个诸葛亮挤一个炕上，俺都臭出神仙来。
2: 那我哥也跟你们住一块儿啊？
3: 人家田青是外贵，跟何先生住一块儿。这人比人啊得死，货比货得扔啊。你就说这田青吧，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可别跟别人说啊。就他娘靠拉帮套。
2: 拉帮套是啥呀？
3: 给他，你甭管怎么着吧，反正供他上了私塾了，那人家混到读书人圈里了，那咱就是比不了。哎哎，等会儿
2: 啊，
3: 你知道那拉，我从来不跟别人说，就那个徐木匠，嗯，就往姑柜子手上甩钉子那个。
2: 什么真的假的，说的神乎其神的。
3: 我跟他一个村的，还能蒙你？他姐姐还是我，
2: 他姐不是你媳妇儿吗？
3: 哎，你咋知道的？是不是田青跟你说的？这人嘴上咋没把门的呢？
2: 你啥脑子呀？人家田青那会上法场不是给你交代了吗？让你替他尽孝道，都忘了？
3: 行，不管，反正我跟你说，田青现在叫吃香喝辣，背着手就把大钱挣。
2: 哼，
3: 跟我是没法儿，我是3年学徒，拼命白干。
2: 着啥急？这3年一晃就过去了。哎，等你那会儿当了大工匠，能往家里寄钱了，多威风啊！
3: 哎，是不着急，一个人一个命，知道吧？我就是替你打抱不平。
2: 我挺好的，一天做3顿饭，饿不着，累不着，也闲不着。哼，
3: 我不是说这个，我说田青儿没良心。
2: 什么呀？
3: 你是真看不出来，是假看不出来？
2: 说啥呢？哼，
3: 你就装吧。那田青想攀高枝，谁没看出来？

0: 把乐迪琴阿瓦的一瑞了。这意思是货给你带来了，来吃完再学吧，拿着吧，快。
1: 谢谢。
0: 哎，你别跟我这么客气啊，你要是客气的话我可不教你蒙族话了。你怎么不吃啊？
1: 哦，我晚上吃太多了，先放在这儿，等上完课再吃。
0: 那好吧，那我们现在就开始。

0: 就他跟那个裘巧巧，那个亲热劲儿，你要看见了，保准鼻子气歪。
1: 我跟你说，你别瞎胡扯啊！我哥人家有未婚妻呢。
0: 陈世美娶了老婆了，照样找东床驸马，是吧？未婚妻，算屁！
1: 我哥根本不是那种人。
0: 哎，你说这话心虚不心虚？心虚不心虚？嗯，这就是秃子脑袋上的虱子，明摆着。人家裘老板没儿子，就一个闺女。你说谁要是娶了那闺女，那不就等于是皮匠铺大老板了？省力气不花，发一笔大财，谁受得了？田青他能不动心？
1: 我哥对翠儿的感情可深了。
0: 那是跟你说，那是说给你听的。我就说一句，你肯定不爱听大实话。要说你这小模样吧，你比那裘巧巧那是比她好看多了，但是你还是比不了她。你看，第一，你当过那个土匪二当家的牙仔夫人，这个好说不好听。第二，你是不是让婆家赶出来的？是吧？这个不好听也不好说。第三，你被赶出来以后，你跟我说实话，你身上银子花光了没？你是不是花光了？那你现在屁也没有。你说田青这么精明能干的人，他要你做什么？你说。
1: 去去去去，出去。
0: 啊？
1: 我叫你出去呢。走啊！
0: 啊，咱脾气好来不实，

0: Tina Metano.
1: Tina Metano.
0: 这意思是，你喜欢我吗
1: ？Tina Metano.
0: Bicina Metano.
1: Bicina Metano.
0: 这意思是，我非常的喜欢你。

0: 小姐，那牛皮怎么说？比起那麦托诺，这不是还那两句吗？那包退包换怎么说？不会。那
1: 。我们非常讲信义怎么说？
0: 我不会。
1: 那你还是教我会的吧。
0: 莫的秀克。
1: 莫秀。
0: 莫的秀克。
1: 这什么意思？
0: 意思是你是块木头。

0: 豆花，豆花，哟，这是怎么了？怎么不高兴了？谁欺负你了？
1: 你呗。
0: 我？
1: 对啊，就是你啊。
0: 行，那就算是我欺负你了。哎，哥哥，你赔不是了。

0: 来，吃苹果。
1: 给我的。
0: 啊。
1: 哼，那人家大小姐给你吃的，我哪敢吃啊？
0: 哎，豆花，豆，干什么呀？这是。
2: 先生，
3: 哎，天青，怎么不学了？
2: 啊，学完了。
3: 天青，你虽然天生聪慧，可是我觉得，要想学会一门语言啊，必须得下点功夫。
2: 先生，不是我不想学。是小姐，她现在不愿意教我。
3: 哎，不是她主动要求教你的吗？
2: 先生，要不干脆你教我吧，你把你袖里吞菌的绝活教我。
3: 哎，那天你不是听见了吗？她是亲口讲的，教你袖里吞金呢。
2: 我其实是想跟您学。
3: 哎呀，天青，你真的看不出来呀？
2: 看出什么来？
3: 人家小姐喜欢你呀。
2: 这不可能，先生，这怎么可能呢？
3: 木头，
2: 木头。
3: 嘿，你呀，你真是个木头啊。我们这个小姐啊，是裘老板的掌上明珠啊。说实话，咱们这个裘记皮匠铺子在口外也算是最大的皮匠铺子了。按理说，像他这么大的家业，娶上个三妻四妾，那不足为怪。可是自打那掌柜去世了，他死活啊不娶亲了。你说为什么？还不是为了心疼他的宝贝闺女，怕他受委屈吗？
2: 那他也真不容易啊。
3: 咱们裘老板呐，其实早就盘算好了。这几年啊，他是在品。
2: 品什么？
3: 品人呢。其实裘老板的心思啊，我最清楚。这几年呢，他就是想给自己的女儿啊找个养老女婿，把他当儿子养，将来好把这份家业交给女婿。
2: 也是。
3: 你看这么大的家业，你就不动心？
2: 我不是那种见利忘义的人。
3: 你真的决定不当这个上门女婿了？
2: 先生，我家里真的有媳妇等我呢。
3: 哎，可惜啊。
2: 先生，您就教我

0: 先生。
1: 啊，您抓药啊？
0: 不不不，我找人。
1: 找人？您找谁啊？
0: 你们老板娘是叫翠翠吗？
1: 对啊，没错。
0: 那我找对了。
1: 您是？
0: 他人在吗？
1: 哎呀，不叫，刚出去了。
0: 哦。
1: 请问您贵姓啊？要不我给您转告一声。
0: 我是梁家庄的，我姓田。你跟他说，他干娘想他来看看，如果有空，让他回去看看。
1: 没问题，我一定转告他。
0: 那有劳您了。
1: 啊，不客气，不客气。
0: 啊，
1: 那您慢走啊。
0: 哎，
2: 杨半墩，你过来。哎，你脚这个
3: 啊？
2: 爬什么啊？脚啊？哎，

0: 钱臭是吧？啊？
1: 不，
0: 这乱电不臭，啊？还有熏香，你有那命吗？怕臭你就给我滚！哎，这还差不多。臭皮匠，臭皮匠，你不臭能成皮匠吗？小子，好好干啊！现在臭，将来你学成了，当了掌桌，成了大拿啊！你这成天吃香喝辣的，听见没有啊？
1: 听见了。
0: 行了，刮会儿皮子去。

0: 好了
1: 啊，好嘞，多少斤？
0: 15斤。好，给你钱。哟，今天收了这么多羊毛啊！
2: 哎，
0: 你知道为什么你会收这么多羊毛吗？因为你的买卖很公平，下次我的羊毛还给你。
2: 谢谢。
3: 远方的客人，喝杯飘香的奶茶吧。
2: 白日了，白日了
0: 呀！你的蒙语说得很好嘛。
2: 我就是在这儿喝马奶子长大的。
0: 那我们真是朋友了。
2: 安达，
0: 对，我们是安达。我会把你以公平价格收购羊毛的消息像风一样传遍整个科尔沁草原。
2: 白日了，我要是真的发了财，我就要像羊羔跪乳一样感谢我草原上的朋友。
0: 好。
2: 白日了。
4: 哥，我觉得你这字儿啊有颜真卿的风格。
5: 你的毛笔字写的也不错。
4: 切，我不行，我爹说了，我的字儿啊太秀气，一点风骨都没有。
5: 字如其人嘛，不过你的性子写出来的字应该有风骨。要不你写几个让我看看。
4: 行，写两个。写点啥呢？
6: 天青，该和我学蒙族话了。
5: 哦，哎，等会儿，那我先去了。
4: 去了，人大小姐等着呢。
5: 小姐，我先去拿书本，我去了。
6: 我教田青学蒙族话是为了做生意，如果你总是缠着田青，耽误

0: 对不起，小姐，久等了。
1: 没事，快坐。
0: 小姐，慢慢开始吧。
1: 我昨天啊读了一首诗，不知道什么意思，你帮我解释解释吧。
0: 好吧。
1: 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

0: 萧姐，实在对不起。那天经才疏学浅，那不知道这首是什么意思。
1: 这样啊，那我们用蒙族话好不好？
0: 小姐，那学会了这首诗用蒙语说，对生意有帮助吗？
1: 你这人啊，真是快！
0: 你想收木头是吧？小姐，那明天还要出趟远门，咱们就到这儿吧。
1: 你。学什么蒙族？

0: 谢天谢地，看样子不会落下疤了。
1: 天清哥的事儿为啥骗我？
0: 看你说的，这事儿我也不知道。我要是知道，能诚心瞒你吗？
1: 你让我回趟娘家吧。
0: 回娘家？你爹妈不是早就没有了吗？
1: 我还有个干娘。
0: 你还有个干娘？你从来没跟我说过呀。
1: 你要是愿意听，我就把那穷的七大姑八大姨都给你念叨念叨，要不都接来住住，以后也好有个来往。
0: 哎，不必不必，那就不必了。
1: 我走了。
0: 哎，我不是不让你去，你等一下啊。我刚才去街上买了两块布料，你回来的时候给自己做两身衣服吧。
1: 那去长记做吧。
0: 别，别去长记成衣铺子，长记成衣铺子裁缝是个男的，你要去街东头，街东头那个李记成衣铺，那儿的裁缝是个女的。
1: 你去做吧。
0: 我这么花，我怎么做呀？翠儿，早点回来啊！
2: 这口外冷啊，得给他做上几双厚棉鞋。谁呀？孩子，
3: 李姨啊，
4: 哎，
3: 你把这个银票，哎，300大洋，交给诺言王子。
4: 这么多？
3: 这不多，革命需要更多的经费，咱不能总让诺言王子捐出自己的家产呢。你跟他这么说吧，就说我留下了一部分利润。我准备在这儿办一个最大的羊毛收购站，我现在跟周边的牧民们交上了朋友，一旦我开张那一天，他们都会把自己的羊毛送到我这儿来，将来资金不成问题。
4: 徐叔，你要是不参加革命啊，一定是特别好的商人，到那会儿咱们祁县可又多一个徐家大院。
3: 说实话，我一个人富了没意思，我求的是泱泱中华，国富民强啊。
2: 嗯，苦命的孩子，我也是刚刚知道你的事，我们天家对不起你啊。

0: 受了这么多的苦。
1: 娘，您千万别这么说，是我对不起田青哥，是我自己的命太苦了。
0: 你男人对你好吗？
1: 我这两天老是梦到田青哥，梦他，梦见跟他有说不完的话。
0: 孩子，女人在做姑娘的时候啊，总爱做梦，总把日子梦得十全十美。我做姑娘的时候啊，也这样，也想嫁个好男人，能够举案齐眉，能够相敬如宾。但是你知道吗，田青他爹是个赌棍，他不但把家业都输光了，连我他也输给了外人。打那以后啊，我就只想怎么把田青能养大成人，其他的就不再琢磨了。
1: 可是我倒希望我的梦永远都不醒。
0: 傻孩子，梦哪有不醒的？再说了，也不知道田青在口外落下了脚没有，更不知道他何年何月才能回来啊。
1: 娘，田青哥一直没捎信回来吗？
0: 翠儿啊，断了这个念头吧，你男人毕竟救了你一条命，好好和他过日子吧。嗯，开药铺的生意多好啊，俗话说卖药的气死劫道的，你跟了他起码还能吃饱饭。
1: 我真希望能回到以前，我还是原来的我。哥要是回来了，就能把我带走。
0: 别说傻话了，如果真的把你接走，那算什么？那是私奔，那是犯了王法的，是要杀头的。孩子，你还是好好跟你男人过日子吧，过些时候再生个一男半女的，你的日子也就有盼头了。
2: 巧巧啊，田青回来了，赶快上茶，来来来，快坐快坐快坐。哎呀，田青啊，我没有看错你啊，这一趟是没白跑啊。
3: 哪里，这都是您的老主顾了，一提您的名字，他们都提出爱买咱们的皮子，在价钱方面也不过分计较。
2: 做生意就得童叟无欺，你骗得了一时，骗得了一世吗？
3: 小姐，
2: 哎，坐坐坐坐吧。
3: 哎，
2: 丫头，你也坐吧。谁也不是傻子，你骗人家一回，下回人家就不信任你了，这叫什么？这叫自坏家门。
3: 是。
4: 喝奶茶吧。
3: 哦。
4: 你看你身上一身土，一会儿你把衣服脱下来，我给你洗洗。
3: 哦，不用不用，让个妹子洗就行了。
4: 怎么了？你怕我洗不干净啊？
2: 哎呀，算了，还是让豆花去洗吧。你有时间多教教他蒙族话就成了。
3: 小老板，您别说，小姐教我的那些蒙古话还真派上了用场。
2: 嗯，
3: 虽然有些蒙古商人他们懂一些汉语，可是他们一听我说蒙语，马上就高兴，把我当成自己人一样。只是有一件事我实在受不了，
2: 喝酒，对吧？
3: 对，每次喝酒如果不喝多的话，他们会觉得我不真诚，我都喝了好几回了。
2: 你呀，你就是没有经验。其实啊，你喝两口啊，你就呲溜一下子就到桌子底下，他们就不怪你了。
3: 那怎么行呢？咱们山西人就算喝酒也要讲诚信。
2: 啊，对对对，你说的对。好了好了，我让何先生先给你开个工钱，你看托个什么人捎回家去。

0: 邱老板，我这干了还不到5个月呢，您……
1: 我知道，你们家要是不困难，怎么会走西口呢？我是特意提前支付你半年的工钱，让你们家里人也高兴高兴啊！
0: 行，谢谢邱老板了。
2: 你怎么不谢谢我呀？
0: 啊，那俺也谢谢小姐。<笑>邱老板，那我先走了。
1: 好，那我就不多留你了。
0: 好，那走了。<笑> 哎，邱老板，
1: 哎，
0: 梁满队也该领工资了吧？
1: 他是3年学徒，没有工钱，你忘了？
0: 啊，对不起，那忘了，那我先走了。
1: 嗯。

0: 马踏燕，见者有福。贵州王子酒以好酒献礼新时代，在中国酒都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酱造马年限量版53度酱香美酒，酱香经典，古法酿造，融生肖文化，陈酿美酒于一体，历经岁月窖藏，遇酒弥香，底色中国红，点缀富贵金，马踏飞燕，祥云素瑞的纹样设计，闪耀着马到成功的吉祥寓意。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在本台重磅亮相，为回馈全国酒友，现开启超低价限时秒杀活动。
1: 这两瓶啊，请客吃饭；这两瓶呢，送人送礼。这一箱啊，留着咱自己慢慢喝。为什么抢这么多？那当然是因为秒杀活动够便宜啊！
2: 以前是以前，现在啊是现在。这酒啊刚上市的时候，500多块钱一瓶。这次啊，厂家突然拿出一批搞福利，这么好的酒才几十块钱，活动结束就不会再有了。抢到就是赚到。
0: 岁月珍藏，马年纳祥，奢雅兼备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汇聚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的天地灵气，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端午制曲，重阳下沙，二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酱香突出，窖香浓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走亲访友上档次，珍藏纪念有价值。婚宴、喜宴、满月宴，暖房升学接风酒，各种场合都有面儿。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4大保障，请您放心喝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一，瓶瓶保真，53度纯粮酱香，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1赔10。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1分钱。
3: 冰屋马年限量发售，金马踏燕，见者有福。普通酒年年有，但这来自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12年一轮回，12年才投产一次，所以堪称酒类稀缺珍品呐。
4: 民间一直都有喝酒喝生肖，一酒一丰年的说法。而且生肖马更是我国生肖文化中能量最为强劲的存在，比如我们经常说的马到成功，马上封侯，马上有钱。而且12生肖那么多动物，但是只有马有资格和龙放在一起叫龙马精神，就是因为丙午马年正是阳气最为鼎盛的一年，所以我们在丙午马年特别推出了这款马年限量版的贵州王子酒，赋予了它更尊贵的价值，也希望把金马献福，前途无量，大展宏图，这些美好的寓意通通传递给在座的各位。
3: 无论是珍藏思想，或者送礼，还是馈赠好友，高端宴请，相信啊，您把这样的一份来自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拿回去，都将为生活锦上添花，福气盈门。
0: 特大好消息，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4: 咱们的贵州王子酒啊，马年限量版，瓶瓶礼盒装，独具特色的金马踏燕，高端喜庆的包装盒，不仅 上档次，还增添了不少开盒的仪式感。
3: 是，
4: 马年用来招待贵客，那是相当的有面子。
3: 没错，这很多的酒友朋友们都看到过这样的新闻，就是说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白酒价格呀，时有波动，经常上涨。那有的时候呢，是一瓶难求。所以任总，那为什么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酒这么的抢手呢？
4: 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酒啊，是中国酒都贵州的门面担当，但是产量有限，酒厂就那么大产量。普通酒啊可以天天卖，但是像贵州王子酒这样从贵州酱酒核心产区产出的酒，窖藏一批需要很多年
3: 哦，
4: 特别消耗产能。
3: 嗯，
4: 酒厂也要生存，
3: 对，
4: 所以只能小批量的生产。
3: 嗯，
4: 因此啊稀缺也很抢手。但是今天你们节目组啊来到我们酒厂，携手为酒友送福利，那我们作为中国酒都核心产区的知名酒厂，也要有担当。
3: 嗯，
4: 送福利就送最好的。
3: 好，
4: 因此我们酒厂做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决定，拿出了压箱底的贵州王子酒，每个省份呢、啊、特供500箱，不计成本，超低价回馈新老的酒友。
3: 哇，真的是太好了！电视机前的酒友朋友们，千万不要换台，千载难逢的机会来了！贵州王子酒现在打进电话，一口价只要33块钱，一箱呢是6大瓶，瓶瓶一斤装。但是啊，每个省份呢仅供500箱，只在本台限时秒杀。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就有机会以超低价格抢到贵州王子酒。但是每人限定的是5箱，请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抢购了。
0: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普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1: 今年呀，马年家里要办事儿的，尤其是要办喜事儿的，想花小钱办大事儿的，你就买这贵州王子酒准没错。这酒啊酱香味正，一看这酒体微微泛黄，一看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沉香不上头。现在厂家搞秒杀活动，只要33块钱，谁都买得起。关键呀，现在秒杀抢购超划算，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撑了场面，两全其美。
5: 我卖酒，更懂酒。这酒啊，醇厚带劲，酱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市面上紧缺得很。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价都低得很多，必须抢！如果不是限购啊，我至少啊要抢购100箱。那些家里边要办喜事的，来我店里边选待客酒，这一看这个贵州王子酒就移不开眼了，酒质上档次，包装有排面，这款酒根本不愁卖。
6: 我们年轻的时候啊，我们老两口啊就爱喝点小酒，可是那时候啊经济条件不太好，舍不得喝。现在呢退休了，就好好的享受享受生活，是不？我让朋友啊给我推荐这个贵州王子酒，这酒啊是既经济又美味，特别适合我们俩的品味。
7: 这就叫

0: 花小钱喝好酒。
1: 郑重承诺四大保障，请您放心喝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一，瓶瓶保真，53度纯粮酱香，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一赔十。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

0: 限量版的包装设计，满满的都是细节呀。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瓶盖的下方附有正品标识，只要拿出咱们的手机一扫上面的二维码，大家就可以看到全国产品信息防伪查询中心的页面显示呢是正品，一瓶一码，清清楚楚，保证啊您喝到的呢都是来自于咱们贵州酱酒核心产区酿造的正品。
1: 来，镜头拉近，可以仔细看一下瓶身设计，中国红作为主色调，衬出喜庆和贵气，金笔勾勒出马踏飞燕、祥云送瑞的吉祥图画，带上有马到成功、马上发财这么一个美好的寓意。这样的好酒啊，往桌上一摆，不仅气场全开，更能让亲朋好友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您的用心和祝福。
0: 哎，重点来了啊，咱们呢再来看一下这个瓶身的下方这十个大字，贵州酱酒核心产区酿造啊，这十个字呢代表的啊是根正苗红的出身，代表的呢是绝对纯良酒古法工艺的一个传承，代表萃取的都是纯良精华，是地地道道固态发酵的粮食酒，您尽管的放心喝，回味悠长，难醉一醒，十分享受啊。
2: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0: 都说这来自贵州核心产区的正宗酱香酒，酒质啊是独树一帜，遥遥领先的。那尤其是啊，这酒线呢是绵长不断，酒花呢是又密又浓又持久啊，真的是有这么神奇吗？任总，
1: 对，是真的。这酱香酒啊都是纯粮酿造，又因为酿造周期较长，所以酒体粘稠度啊就高，尤其是这年份越久，酒线越长，酒花也越浓郁持久，挂杯效果呀也更明显。我现场随机打开一瓶咱们贵州王子酒测试一下，看看酒体如何。
0: 好，那今天呢我们现场给大家打开一瓶，大家可以看一看啊。那我们是随机打开的一瓶，保证呢您拿回家的呀和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呢品质都是一样的。
1: 放心，我们的酒啊我敢保证每一瓶都是纯粮好酒，看这酒线一线天都1米多高，绵长不断，
0: 是。
1: 再看看这酒花非常浓密，是不是还有挂杯的效果？
0: 对，
1: 粘稠持久。来，给我个手机。
0: 好，
1: 打开手机上的手电筒，看看这酒体清透，而且微微泛黄。酒花呢非常浓密，
0: 是，
1: 像是果冻一样。
0: 对，
1: 随着酒杯的晃动，里面的酒花呀一点不散，一看就是有年头的好酒。
0: 是，没错，朋友们，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那不仅酒好，而且啊包装的是非常的精美，很撑场面。此时此刻呢秒杀特卖，今年呢是马年，如果呢您想给儿子存个结婚酒，给女儿存个出嫁酒，给孙子存个升学酒，先在难逢的好机会呀，等到了大喜的日子，您把这贵州王子酒往桌子上这么一摆，是不是牌面撑起来了？或者您可以呢买来珍藏，等过几年再来喝，客人一看啊，拿出马年的窖藏老熟酱酒做招待，肯定竖起大拇指啊，对您是赞不绝口。咱们俩面子里子都有了，但是机会只有一次，秒杀价只要33块钱，一箱是6大瓶，全国每个省份仅供500箱，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进行抢购了。
2: 传承酱香经典，彰显品味价值。五十三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汇聚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的天地灵气，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

0: 格遵循古法酿造技艺，端午制曲，重阳下沙，二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足足30道繁琐且极为严苛的工序，重磅打造，历经岁月窖藏洗礼，御酒弥香，酱香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深受老酒友认可，自己品鉴，珍藏纪念，礼赠他人，高端宴请，皆是优选。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1: 这个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的，其实啊是一个做了20多年白酒经销商的老酒友推荐过的，我搞到了5箱，专门啊给儿子年底结婚用。你看看这个酒微微泛黄，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的还不上头。这酒一拿出来呀、人家呀就能看出来呀、你家是很讲究，待客的心呢、也很诚，肯定啊感动得不行。
2: 33块钱就能喝到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真是让我捞着了。这酒啊真不错，一开盖满屋的酱香，以我多年经验，这酒啊是陈化老酒，有年头，倒出来一杯，你看它的酒花，看它的酒柱，一看都是年份老酒，酱味足，有馥郁香，满口生津，让人愉悦。买对了，真的买对了。
0: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3: 哇塞，真的是太给力了，如果呢您还在犹豫啊，真帮不到您了。贵州王子酒是正宗的酱香粮食酒，是真正来自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酒，秒杀活动价只要33块钱一箱，是6大瓶，瓶瓶保保真，假一赔十，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现在呀，不打电话抢上1箱，您肯定会后悔的。也就在今天有啊，保证您喝一次，想买第二次，自己喝，走亲访友送客户，包括呀，给这个儿女啊存个结婚酒，给小辈儿呢存一个升学酒，过年过节咱们存个宴请酒，拿出来呀都是非常的有排面。
4: 但是啊，我要提醒广大酒友，趁着秒杀活动啊，只要你打通热线电话，就告诉客服多存一点，毕竟酒少人多，您买过这一次啊，以后这个价呀肯定买不到了。
3: 对，
4: 错过这一次机会，想要再买只能从别人手里加价买了。
3: 没错，最后1分钟的时间，抓紧时间打电话了，过时不候，金马踏雁，见者有福。那最后呢，我们端起这杯贵州王子酒，祝全国的酒友朋友们酒杯一举，
4: 必有大喜，
3: 酒杯一抬，
4: 好事就来，
3: 酒杯一泡，
4: 财源兴盛，
3: 酒满杯，
4: 情满怀，
3: 马年好运排成排。
0: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

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五十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一次到走读呢，从乌鲁木齐到这个跨区大概要260公里，啥都没有，基本上是荒漠戈壁滩，非常荒凉。
1: 早上8点，黄建江准时出现在质控大厅，一天的巡检从这里开始。
2: 一号生产系统的所有的设备都是正常的，
3: 对，是正常的，包括我们的监控也都是正常的，
2: 储藏的料位也是保持着合理的范围，
4: 对对，快煤和酸煤的库存都是充足的，
2: 中高料位，
4: 对，
1: 今年是他从总工程师岗位上退下来后返聘的第一年。
3: 分流仓那边的
1: 61岁，依然每天准点先到质控大厅，再下矿坑。
2: 我要每天要来现场，因为现场是我最主要的工作，每天不来的就心里边不踏实。
1: 17年前，庞建江第一次来到这里时，眼前还不是今天的模样。
0: 我从09年到新疆走读的这一块呢，这个地方是一望无际的荒漠戈壁滩，但是没有路，也没有水，也没有电，也没有通讯信号，吃的呢也是在这个拉比，在这个风沙天气上呢，一脚嘎吱嘎吱的响，住的呢都是帐篷地窝子，非常艰苦，洗完的衣服啊都是湿的。
1: 2009年，庞建江从湖北来到新疆，那时候新疆宜化矿业刚刚起步，作为公司里唯一露天开采专业出身的技术人员，他参与了矿山最初的建设。
0: 我们建矿的时候，夏天温度特别高，有时候温度达到的接近40几度，有时候极端天气50度，冬天呢极寒天气呢-30几度。每天早晨8点钟从吴城湾到矿区，一般工作时间都15-16个小时。
5: 我们给画的时候就是这条线。
1: 很多人来了又走，而庞建江留了下来，这一留就是17年。
0: 有这么大的煤田，对于我们这学采矿的人，这是发挥自己专业特长，这是非常好的条件，碰到这么好的也是一种最大的机遇。
1: 在庞建江看来，矿山最重要的两个字是安全。这些年他坚持每天巡矿，一趟3个小时，近20公里。矿区里的每一道边坡，每一条运输路线，他都熟记于心。
2: 那个绿色的电动，这个是加充的，大部分是新能源的矿卡。这今年全部把柴油车逐步的把它替换掉，将来以后全部是使用的电动矿卡跟这个加充的。这个白色的车呢，是我们是无人驾驶。今年年底的采煤的全部实现这个无人驾驶。
1: 如今的矿山越来越像一座智慧工厂。2020年，庞建江开始推动矿区智能化建设，从无人机三维扫描到智能穿防，从边坡雷达监测到无人驾驶矿卡，5年时间，13个重要岗位实现无人值守，100余台新能源无人矿卡常态化运行。过去10天才能完成的测绘工作，现在2个小时就能完成。曾经靠经验和人力的传统矿山，正在被重新定义。而庞建江始终站在变化的中心。
6: 地面是六色，出天尊面之外还有六色，这两个挖出来可能都是6.0以下的。
1: 跟在庞建江身边的是现在矿上的总工程师。10几年前，他还只是一名刚下矿的普通技术员。
7: 工夫在这儿，
8: 我们尽快的下个月。
9: 我是2013年来的，来的是比较早的。2013年来，他就是我的师傅。我们去的最多的就是现场，他给我讲了很多条件，边坡怎么控制， 道路怎么优化，感觉他全知道，没有不知道的。经过这么多年的相处呢，他经常给我们说现场要自己去踩过才会了解现场。我们也经常在开玩笑说，黄工的脚步就是我们一化矿业发展的刻度。
1: 这些年庞建江培养各类专业技术人员200多人，很多年轻人都是被他一步一步带出来的。
7: 在我的印象里面，庞工一直是一位这个名副其实的技术带头人，也能吃苦也能战斗，一直从事在技术一线。当我们遇到不会解决不了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会去找他，他就带着我们去现场寻找这个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他经常说，图纸是死的，现场是活的，所以我们大家都说跟着庞工能学到真本事。
2: 控制的质量都会比较好。
8: 嗯，
2: 要没有什么冲口的啊，
8: 对，没有什么
2: 肥死啊也合适。
1: 变化的不只是矿坑，还有矿山向外延伸的路。
2: 像我们这次国内首创单环双站的这个装车，主要为了提高装车的效率，矿山的产能增加了以后，造车这个铁路的发运量增加，原来是一个站，那就受限制，一个班呢一天可能最多装14辆，现在可以装到16到18辆。
1: 从最初几个人扎根戈壁，到如今现代化能源基地拔地而起，庞建江几乎参与了这里每一步变化。十几年前，矿区除了风沙，什么都没有。而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愿意留下来，这里慢慢有了生活，也有了家的样子。2018年。庞建江开始推动矿区生态治理。很多人说戈壁上种不活树，但庞建江不信。改土壤，改灌溉，改种植方式，一次不行就再来一次。慢慢的，矿区有了绿色，有了湖，也有了鸟。曾经满是煤灰和风沙的地方，如今成了国家级绿色矿山。
2: 采煤不能光盯着煤，也要想想以后。
1: 只要有空，庞建江都会来到这个山坡上，这也许是他一天里最安静的时候。
0: 通过这么多年建设啊，从一个非常落后的小型矿山建成现在已经年产3000万吨的一个特大型露天矿山，很深的感触。这个矿山相当我那个孩子一样，我是看着他从无到成长到壮大。
1: 风还是当年的风，可五彩湾早已经

0: 是当年的五彩湾。从帐篷、地窝子到智慧矿山，从盐碱水到湖泊和绿树，从几个人的创业队伍到如今机器轰鸣、列车穿行，17年间，庞建江把自己最好的岁月留在了这里。
1: 看到现在这个现代化的矿山啊，我自己感觉到也是非常的自豪。在新疆工作的这10几年，我自己感觉到非常值得。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0: 1929年7月15日，清华大学公司厅东南侧立起一通石碑，以纪念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王国维先生。纪念碑背面镌刻一篇碑铭，落款有《佚名陈寅恪撰文》。王国维曾在遗嘱中交代家人，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托付的是陈寅恪、吴宓两位后辈同事。在筹立纪念碑时，清华国学研究院师生公推陈寅恪撰写碑铭，在交托与传续之间，王国维和陈寅恪为中国文化史留下悠长的精神回响。
1: 所以那时候王国维的言传身教吧，包括他感情上跟陈寅恪有很多共同的关照，所以那时候他应该学了王国维很多的东西，包括做学问、写文章，当然也包括为人。所以后来王国维去世，陈寅恪就很悲痛嘛，而且感同身受。
0: 当时的中国遭受多年军阀混战，政局翻覆，导致世态无常，人心躁动，社会弥漫着深重的精神危机。1926年7月，北伐战争爆发，时局再度陷入剧烈震荡。一年后的1927年6月2日，处于学术巅峰期的王国维在颐和园昆明湖自沉身亡，终年50岁。他在遗书中留言，50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亦无再辱。两天后正逢纪念屈原的端午节，王国维曾在分析屈原精神的著作中评议，无法既超脱又执着，纠缠不清，执拗不开，总是死路一条，屈子投江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宿命，正是夫子自道。
2: 对一种文化，对一种传统的执着，这孟子讲的，宁死也不会苟且偷生。他在这里呢，是对这种精神，但是为了一种自己崇尚的思想和主张啊，一种传统，为一种文化，而宁死不屈这个精神，啊，才是最值得我们崇敬的。
0: 在王国维的葬礼上，陈寅恪向灵柩行跪拜大礼，伏地三叩首，受他的至情所感，按新式礼节三鞠躬的师生中，有人也跟随跪拜。两年后，在为王国维纪念碑撰写的铭文中，陈寅恪长歌大哭，对这位师友的最终选择做出他的诠释。
2: 思想而不自由，吾宁死耳。先是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立千万世，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0: 秉承王国维的治学理想，陈寅恪不负所托，进一步筑起中国新史学的地基。陈寅恪继承并发展了王国维研究历史的二重证据法，以梵文、藏文、蒙文等多民族多语言文献深入研究边疆史地、佛教典籍、中古史及敦煌学。他突破传统史学以汉族为中心的框架，将蒙古、突厥、吐蕃等民族纳入中国历史的整体叙事，首次提出敦煌学概念，系统阐述敦煌文献对研究中古史、佛教史、中亚史的价值，发扬以师政史、文史互证的研究方法，力求对古人的思想、情感及其所处时代社会达到真正的了解之同情，以文化史观超越王朝兴衰的史学旧框架，转向对文明交融、思想变迁的深层追问。清华十年是陈寅恪迈向学术成熟的关键时期，而卢沟桥事变爆发给了他有生以来最沉重的一击。1937年7月7日，日军进攻北平，这时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卧病在床，85岁的老人听到战争消息后毅然表态， 我绝不逃难。七月末，北平、天津相继沦陷，随后日伪政府派人上门游说，招揽陈三立，老人将说客斥退，决心以死明志，拒绝再服药进食。五天后，9月14日，陈三立悲愤离世，国难加伤，令陈寅恪痛心彻骨，竟导致右眼视网膜脱落。
3: 日军占据了北平，丧事不像平常那样的隆重吧，但是还是有很多人来吊唁的。他跟他的弟弟老八陈登科，开始是先这个主持这个丧事的嘛，有人来吊唁，你就要还礼。你每次这样的低头什么的，那他对的眼睛伤害比较大。
0: 医生告知需紧急手术，但陈寅恪在父亲灵柩前彻夜沉思，为避免久留，被日伪逼迫，决定放弃手术。不及等到父亲出殡，陈寅恪和妻子唐云就带着两个刚

0: 上学的女儿和襁褓中的小女儿离京南下。这一年，陈寅恪47岁，开始了人生中一段最为颠沛流离的历程。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布置战区高校内迁，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南迁至湖南长沙，合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三校师生1600多人陆续开启长途跋涉，逃难人群中，陈寅恪一家步履蹒跚。当年11月27日，陈寅恪带家人赶到长沙，随后他开始上课，讲授魏晋南北朝史。开课仅2个月，1938年初，长江下游各省相继被日军占领，长沙奉命疏散人口。长沙临时大学的师生再度南迁，向云南昆明本部和蒙自分校行进。陈寅恪一家选择走水路，经桂林转香港，再搭海船到越南海防，前往蒙自。奔波辗转到香港，正值春节，一家人身心交瘁。唐允心脏病复发，小女儿美颜发烧不退，人地生疏，一时进退维谷。
1: 那许地山这个系主任呢，他就花很多的时间去照顾北方来的那些学姐文化人，就比较古道夜长，特别照顾朋友。就他怎么照顾陈寅恪呢？帮他找房子。他夫人陶老师病了，他就去帮他找大夫、找医生来治病等等。
0: 在许地山夫妇的帮助下，陈寅恪得以将家人安顿在远离战火的香港，他一人继续前往蒙自任教。这次与妻子女儿一别就是2年。1938年4月2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4月下旬，陈寅恪抵达蒙自，又遭受重大打击。他托运的2箱书籍、文献和手稿，竟被小偷调包，换成了砖块。念年来所拟著述而未成之稿，悉在安南一事。随之，损失殆尽的，还有留在书页上的大量心得批注，积累了数十年的研究素材，荡然一空。陈寅恪悲愤之至，大病一场。2个月后的一天，陈寅恪和友人到蒙自城外的南湖散步，他触景伤情，写下了一首题为《南湖集景》的诗作，其中2句最有名：“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南渡北归成为那一代学人命运剧烈变迁的隐喻。
2: 所以陈寅恪这辈子确实啊，颠沛流离的日子太多了。但这个陈先生呢，一再能够什么？一再能够克服他的所有困难，包括来自时代的、这个地域的、家庭的、个人的等等的条件，一直是把教学，尤其是科研著作，当作是一个神圣的使命来完成。
0: 1938年8月初，西南联大蒙自分校停办，师生们迁到昆明本部。当年9月28日起，日军对昆明开始进行无差别轰炸，跑警报成为西南联大师生们的日常活动。为此，陈寅恪做了一幅对联调侃：“见机而作，入土为安。”还被学生用石子拼嵌在防空洞墙壁上。这时，陈寅恪的右眼已经失明，左眼视力也开始模糊，而且身体十分虚弱。他以内心的笃定应对外在的磨难，请人搜集书籍材料，凭借记忆恢复教学讲义。

0: 全神贯注投入教学，有当时的学生回忆，他讲课总是进入自我营造的学术语境或历史语境，似乎把世事都忘得一干二净。
1: 他是一个叫以学术为置业的一个人啊，他觉得他安身，他有一个很强的信念，一个人安身立命的一个事业，对他来说就是学术。
0: 1939年春，陈寅恪接到英国牛津大学聘任汉学教授的邀请，这是牛津创办300余年来第一次聘请中国学者为专职教授。1940年7月，陈寅恪抵达香港与家人团聚，计划携全家去英国复职并治疗眼疾。意外再次降临，欧洲战场上德军突然向英国宣战，猛烈轰炸英国本土。陈寅恪难以成行，一家暂居香港，因为没有收入，生活再次陷入困顿。许地山得知后，极力向香港大学校方推荐陈寅恪为中文系客座教授。入职香港大学后，陈寅恪开设了唐史和唐代文学课，在授课中不断丰富完善在昆明恢复的讲义《唐代政治史略稿》。
2: 这边呢，就是许地山的办公室。我们看到那个呢，非常可能就是陈寅恪教授的办公室。
3: 像许地山呢，就非常的忙，也非常的累。到了1941年的8月，他才49岁，他心脏病就病发的就过世了。许地山走了以后，有个中文系呢，就委任了陈寅恪当中文系的系主任。
0: 1941年9月，陈寅恪接任港大中文系主任，教学也更加繁重。那时，他从家住的地方到港大要乘车换船，奔波2小时左右。他的女儿曾回忆，如此奔波非常劳累，但父亲依旧认真备课，以致心悸，失眠加重。忙碌辛劳中，陈寅恪仍孜孜不息，在讲义的基础上写出了2部重要著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4: 他就讲渊源，他就能够上溯到比如说南朝、北齐、北周他们的这样一些制度，他们的礼制，他们的音乐舞蹈，他们的田制，他们的什么，能够用这样的眼光，这样通贯的眼光来看，而且解释唐代的很多历史问题。
0: 在国际汉学界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剑桥中国史，在评价伟大的中国史学家陈寅恪时这样说，他提出的关于唐代政治和制度的观点，远比以往发表的任何观点扎实、严谨和令人信服。正当陈寅恪再次攀登学术高峰时，兵凶战危骤然迫近。1941年12月25日，香港发生内战，交通、通信全部断绝。陈寅恪立即辞去港大所有职务，困居家中。随后，汪伪组织、香港日据组织接连上门聘请陈寅恪北上任职，但都被陈寅恪拒绝。
5: 为了迎合现在的回归大陆，可是付了大劲了。这个又讲到傅斯年可费了大劲了。朱家骅那是教育部的代部长，两个人联手。朱家骅他们利用这个政府的这个资源啊，这个就派了2个中统的特务去找嘛。结果他们在打听的时候就露馅了。那个日本敌伪的政权和日本的那个就知道了这个事，就是严刑逼供，要他们说出你们来的目的。但这两个人好坚决，好坚强，就是也不讲一个住在哪，我们来怎么，在那个汽油桶里面活活的烧死了。
0: 身陷孤城数月后， 陈寅恪一家几乎前粮断绝。为节省口粮，唐云开始强制控制家人进食，以致孩子们把红薯的根皮都当作美味。几经周折后，1942年5月5日凌晨，陈寅恪和家人冒险登上开往广州逃难的海船，望着茫茫大海，他感叹成诗：万国兵戈一叶舟，故丘归死不宜游。此后一年，陈寅恪在桂林的广西大学临时受聘，又在1943年冬辗转到成都，任教于在成都附和的燕京大学。授课期间，他继续撰写唐代三稿中的最后一部《元白诗笺正稿》，到1944年12月，手稿基本完成。当月12日早上，他忽觉眼前一片漆黑，急忙到医院就诊，确诊左眼视网膜也脱落了，医院立刻手术，仍不能恢复视力。为国中年双目失明，陈寅恪心灰意冷，一病不起。
6: 啊，包括陈寅恪在，燕京大学成都期间住院，学生们自发地去照顾他，啊，生活起居呀，念报纸啊，非常温馨。他告诉梅贻宝，啊，想不到我们这个尊师重教的，在你们教会学里面保护这么好。
0: 1945年4月，抗日战争即将迎来胜利。卧病成都的陈寅恪回忆江西庐山祖居，赋诗一首抒发胸怀，题名《忆故居》。其中两句“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是他对前半生的归结；最后两句“松门松菊何年梦，且任他乡作故乡”，冥冥之中成为他晚年命运的衬语。在唐云和亲友多方劝导下，陈寅恪终于重新振作，即诗句自勉：闭目此生心火急，安心是药更无妨。1946年10月，他再赴北京，回归清华任教，南渡北归，流离十载，再回故园，他已年近花甲。1948年12月，解放战争大局已定，国民政府机构陆续撤往台湾，不少亲朋好友劝说陈寅恪前往台湾。陈寅恪带着一家再次南渡，但几经斟酌之后，他选择了前往广州，应岭南大学校长陈旭京邀请担任教职。当时陈旭京梦想将岭南大学建设成为一流名校，他特别提出办学思想为注重自由讨论的精神。这座小楼是陈寅恪在岭南大学的居所，楼上这条长廊是他晚年教学著书的教室和书房。

0: 全国解放后，陈寅恪受到国家领导和当地政府的尊重爱护。1952年，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陈寅恪转为中大历史系教授，被给予最高待遇。
1: 他是381的工资啊，中山大学1956年是准备把他评为特级教授的，整个中国高校系统没有一个特级教授，就把他评为一级教授了。一级教授他381，加上学部委员又一排，他就481的这个现洋这个现金了、啊，那个是相当高的学术待遇。
0: 在日新月异的环境下，陈寅恪却不入石流，而将研究目光转向明清才女。1954年，他在助手黄轩的辅助下完成专著《论再生缘》。

0: 源。围绕清代才女陈端生创作的谈词小说《再生缘》，分析清代社会制度、文化思潮和女性意识。书中颂扬陈端生此等自由及自尊及独立之思想，在当日及其后百余年间，具足惊世骇俗，自为一般人所非议。学者张世钊读过《论再生缘》后，赋诗相赠，其中两句：“贤童才女量身事，兰语时贤论短长”，切中陈寅恪心声。1961年8月30日，陈寅恪迎来故交吴宓，十余年未见的两位老友畅叙五日。临别时，陈寅恪将一部《论再生缘》油印稿和四首诗赠送吴宓。诗中说：“留命任教加白眼，著书为圣送红妆。”又说：“暮年一物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恰如所言，这是两位挚友结交四十余年的最后一别。四年后，陈寅恪又完成一部送红妆的学术巨著《柳如是别传》。
1: 双目失明之后能完成煌煌巨著，所以黄轩女士在后来回忆文章里面讲到的惊天地泣鬼神，这是真正的了不起的一个文化英雄。
0: 柳如是别传以明清一代之际的奇女子柳如是为镜，映照出知识分子在时代洪流中的精神困境与坚守。陈寅恪视柳如是为知己，引用柳如是的《金明馆咏寒柳词》，将书斋命名为金明馆和寒柳堂。他还以惊人的韧性继续将自己的唐代三稿以外的旧文编为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并口述回忆录《寒柳堂记梦》。遗憾的是，陈寅恪的回忆被每况日下的身体所拖累。当意识到自己时日无多时，陈寅恪用最后一次气力为妻子唐云写好挽联：“涕泣对牛衣，细载都成断肠时，废餐难报饮，酒泉稍待眼哭人。”1969年10月7日晨5时许，陈寅恪心力衰竭，归于沉寂，走完了79年的生命历程。唐云料理完后事，在45天后病逝，追随而去。2003年春，在多方努力下，陈寅恪和唐云的骨灰从广州迁移庐山，最终安葬于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内，与父亲陈三立的故居松门别墅遥遥相望。
1: 陈寅恪的四个贡献，一个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第二个就是中国文化本位论，第三个就是在中古史、隋唐史、魏晋南北朝史为代表的众多领域的留下的卓越的著作贡献和影响，第四个就是特别想提的，一辈子致力于提高历史学的科学性、准确性。
2: 我觉得陈先生他有这种自信，就是开创一个新的一个研究，有很强的预见性，有超越性，也可以说超越当下的一些大家都很追求的东西。
3: 归纳起来，就是那个20个大字，一个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另外一个就是晚年在《赠蒋平南序》里面提到的。就是未尝50字经取学而仕，这是另外一个10个字，20个大字金光闪闪呐。
0: 20世纪90年代中期，关于陈寅恪的讨论延伸到大众文化领域，掀起持续关注的热潮。30年后的今天，陈寅恪热又已归于冷却，也许这倒更符合陈寅恪不从世俗的秉性。而对于学术领域之外的大众来说，陈寅恪还值得关心吗？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社会心理、人文精神再受击打， 对于有心人来说，也许陈寅恪的笃定、坚守与超越可以提供精神锚定。

让人们在被时代洪流裹挟的躁动迷茫中稳住心神，守望自我。也许像有位学者所言，沉吟雀的意义或许不在于它解决了多少历史问题，而是在于它提出了多少值得我们永远思考的问题。关于沉吟雀，仍然值得说下去，值得说的仍然很多。

0: 把万海案办成铁案，这是我的自信。
1: 事实一天不清楚，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能起诉。
2: 万海无罪，我们不是黑社会，全都是诬陷。
3: 检察院要加强审查监督，
4: 证据扎实了，无论他是否认罪，都不影响判决结果。
5: 司法是为了约束公民，但是执法者更应该接受司法的约束，才能保证司法的公平公正。
4: 东平政法系统有个人是王玉的保护伞，他们联手把万海办成黑社会。
6: 你说干咱这行的能随随便便对一个人上手动？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朝鲜内阁总理访华，并举行会谈。
0: 蔡奇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1: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巴威。
0: 今年前5个月，我国高端船型出口量大幅增长。
1: 美方称已同意伊朗请求继续谈判，伊朗称从未提出谈判请求。国际能源署称局势再度趋紧，给市场蒙上阴影。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11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

0: 好，把游客引来了，也把村民的日子盘活了。
1: 你们最近入住率怎么样呀？
2: 最近旺季了，挺好的。
1: 那这位呢，就是我们晃晃村民宿协会的会长，他的这一家悠悠民宿呢，是已经经营了7年哈。
2: 对。
1: 也是亲子田园风主题。
0: 王海鹏，晃晃村第一批民宿老板，他生在这儿，长在这儿，村庄的变化让他动了依靠薰衣草吃旅游饭的心思。
3: 正是那年，薰衣草花海出来了，然后那年游客也比较多了。我们的镇政府不是在大力推的民宿嘛，其实好多基础设施已经做完了，当时我们就想院子里可以其实搞民宿。2019年开工建设的，然后2020年经营的。
0: 做民宿，王海鹏是用了心的。他不光研究怎么经营，还专门找人设计装修，大到房间格调，小到院里种什么花、栽什么草，全都自己上手。当然，对于从来没有干过这行的王海鹏，单打独斗很难扛下来。
3: 刚把房子建好，淡季的时候没客人，没客人的时候是心理压力是最难过的。当时领导也是各种关心支持吧，从前期的政策也好，是包括去跑手续这一块也好，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这些水电路问题也好，帮忙去解决了这些问题，然后慢慢的才把这个民宿才搞起来。
0: 现在王海鹏的民宿有11间房，规模不算大，但出了名的精致。旺季的时候想住上他家的房，得提前1个月下手。如今他不光自己干，还成了村里民宿协会的会长，帮其他经营户出主意、跑沟通，带动大家共同发展。
3: 我在想，别人能做得好，我也能做得好，就蒙着头就去干了。
0: 其实薰衣草不仅让年轻人看到了发展前景，也让配套产业有了新的延伸。2024年，村里引进文旅企业，建起了2个薰衣草景区。游客来了，不光能看花，而且薰衣草的延伸业态还能让游客过足亲手做的瘾。
1: 嗨，姐，
4: 李组长你好，
1: 怎么样？最近接的团多不多呀？
4: 还可以。
1: 这位呢，就是我们的研学体验指导师刘慧山。
0: 刘慧山，隔壁清水镇的姑娘，以前在乌鲁木齐上学，毕业后进了一家文旅公司。2022年，她听说了晃晃村的薰衣草旅游，就琢磨着能不能来这儿做点什么。
4: 那个时候村里的业态还不是很完善，它只有民宿，那时候吃的也很少，客人来这里之后没有东西玩儿，我们要不做个研学吧。
5: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国家自己培育的一个品种，叫太松兰。
0: 现在刘慧山的体验馆里能玩的项目有9个，精油萃取、手工香皂、植物拓印，啥都有。最火的就是精油萃取，体验馆门口就是大片花田，游客来了，从下地采摘到上手加工，全套流程都能亲自试一遍。
4: 好，我们现在要油水分离啊，油水不相容。这个蒸馏水呢，我们也叫它纯露水精油。
6: 我们在整个的制作的过程里面，身临其境，亲身体验，这种感觉非常好，然后也非常的治愈，可能会带着朋友一起再来，身临其境的感受一下。
0: 现在正值盛花季，体验馆每天要接待200-300人，除了合作的研学团，还有不少专门找过来的散客。很多人做完体验，索性就在村里住下，吃了饭再走。不仅留住了游客，也带动了越来越多的村民办起农家乐，吃上了旅游饭。
7: 我想着把这个院子那边再盖上4间嘛，5间这个小民宿嘛，来自己再搞一点产业。然后毕竟以后的这个趋势是这个竞争越来越大了嘛，必须是这个多产业。
0: 薰衣草种植带火了乡村旅游业，自治区持续出台特色农产品深加工扶持政策，晃晃村也跟着把一穗小花做成了集种植、体验、加工、零售、文旅观光于一体的完整致富产业链。
8: 我们景区也是去年同晃晃村成为一个经营主体，联合申报了国家级的4A级景区资金进行审批。那我们今年也是实现了与晃晃村的一个整体的联动运营。
0: 一头薰衣草，如今晃晃村留住了老村民，吸引了创业者，而且越来越多的外地人也选择在这里扎根，成为新村民。秦杰就是其中一位，长期在广州打拼的他，因为偶然的一次旅游。

0: 游爱上了晃晃村。
1: 第一次来我就觉得这个村子非常的悠闲，我就很喜欢这里，就刚好有个机会嘛，看到那个铺面出租之类的，我就决定说租下来，然后开了一个咖啡店。
0: 风景让秦杰留了下来，而村里人的温暖让他彻底爱上了这儿。他把咖啡、冰淇淋这些游客爱喝爱吃的都加入了新疆元素，吸引了不少人专程来打卡。
1: 野酸梅气泡水，新疆特有的野酸梅是我真的很喜欢吃的，每个游客来喝都觉得很好喝。薰衣草味的冰淇淋、薰衣草味的酸奶我们都有的。
0: 不仅要把游客留下来，还要带得走。现在晃晃村的薰衣草年产干花600吨，罐装成品精油10吨，塔香80吨，从种植到加工再到文旅产业，一整条产业链都跑起来了，推动300余名花农向产业工人、经营商户转型。晃晃村已然成为霍城县的一张乡名片。
2: 仅2021年至2025年呢，我们全县累计接待游客达到了4328.34万人，同时呢，也让我们的薰衣草文化真正成为了我们霍城最具代表性的文旅品牌。通过打造集特色民宿和餐饮于一体的旅游观光路线，也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300余名海归创业。同时呢，我们也建成了140余家薰衣草特色产品的销售点，形成了多元化多层次的旅游服务业态。
3: 很多人问我天天泡在花香里是不是特别幸福，我说是啊，但幸福不是因为花开了，是因为花开了之后人来了。其实啊，乡村振兴就是让年轻人愿意回来，让手艺能卖上价钱，让村里每个人都有事做有盼头。薰衣草一年只开一季，但我们想让晃晃村的好日子四季常开。我是倪村长，欢迎大家来晃晃村慢慢晃慢慢香。

0: 从管内专属到随处可享，从理念倡导到法治保障，空间的无界生长，权益的平等守护，推进全民阅读，照亮美好人生。
1: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从田野到餐桌，从车间到厨房，食品安全关系我们的三餐四季。食品安全，守护你我的每一天。
2: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3: 还有公勺呢，
4: 用公勺公筷
3: 让健康常在。

0: 我来说一些纪律。
1: 乔振兴死亡刚刚发生，东平市公安也一定正在调查。在结论出来之前，不可以动用任何侦查手段，不可以让人觉得省院对这件事情有任何想法、任何态度。多听、多看、多观察，多摸摸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2: 翟亚明同志还有什么想法？
3: 我尊重党组决定，服从组织安排。
2: 那好。
3: 张检，我有个请求。
2: 说。
3: 我申请继续借调江南市院的王春祥同志加入我们的指导小组。洪亮同志，
2: 哎，
3: 你不反对吧？我去准备一下。
2: 好。洪亮同志，走。
4: 离职报告我没见，可能心里还会有些想法，但是你说的每一句话我都听清楚了，尤其是大学校园、开水房、乔振兴、绿色的暖瓶、红色的字那一段，我被感动了。假设啊，我只是说假设，假设李仁俊没有问题，乔振兴有问题，你会怎么看？
5: 不科学。
4: 那反过来，乔振兴没有问题，李仁俊有问题，而且乔振兴的死跟李仁俊有关，你怎么想？
5: 不可能。
4: 如果两个人都有问题，
6: 领导，那就是我有问题。那就是说我40多年来，我对我自己认知，我对整个世界，我对我这身衣裳，我有巨大的认知问题。
4: 你看案情的复杂性出现了吗？所以啊，需要有人去理清。洪亮，你刚才说过你是一个对朋友有难必帮的人，那好，如果我签了这个字，你脱去这身检查服，这个案子我交给别人去查，你放心吧。你会有遗憾吗？

0: 生嘛，就是不博不精彩嘛。
1: 马总，墙头草。
0: 哎呀，有才来了。哎呦，
2: 王总，不好意思，不知道您这这么多客人啊。那等您哪天布棚的时候，我再来看您。
0: 哎呦，不忙不忙，有才，你来你来。哦，我跟你说啊，这有才来了，就代表啊，我马上就要有才了。
2: 王总，我是怕您这段时间太忙了，把给我免一年租金那事儿给忘了。
1: 你别在那瞎叭叭啊！啥时候给你免租金呢？
2: 啊，是您亲口跟我说的。说只要事儿办成了，就免一年租金了，对吧？
0: 对，这么说的没毛病啊。但现在开庭了，判了吗？
2: 王总，万海案不是已经开庭了吗？那说明这事儿也办得差不多了。
0: 不是，是我这脑瓜子记岔了，还是你失忆了？我问你，现在这地方姓啥？是不是还姓万呢？
2: 表面姓万。但大家心知肚明，已经姓王了，是吧？
0: 那他妈能一样吗？啊！现在营业证写的啥？写的姓万的。
3: 等什么时候，这营业执照上换成我王玉的名字，我就有话语权了，是不是这个道理？
2: 嗯，没毛病。
0: 那就按公司制度办吧。欧音。

0: 喂。
1: 哎，你好，是洪亮吗？
0: 对，哪位？
1: 啊，我是东平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刑侦队，我叫江红军。
0: 哦，你好。
1: 有点事儿想跟您确认一下，您是不是认识乔振兴啊？
0: 怎么了？认识。
1: 啊，你们俩什么关系啊？
0: 同学，老同事。
2: 2月26号上午11点，你们俩是不是通过一个电话呀？
0: 对，他打过来的。
1: 啊，具体都聊什么了呢？
0: 啥也没聊，当时信号不好还是怎么的，听不清楚，喂了几声挂了。
1: 那是这样，洪先生，您保持您这个电话的畅通，如果我们这边有什么新情况，我跟您沟通，好不好？
0: 好。
1: 好，谢谢您配合啊，再见。
3: 洪老师，

0: 什么单位？
1: 海东省检察院派来的指导组下来。
0: 指导组啊，怎么不是专案组？这最后不还是东平市检察院说了算吗？
2: 他们和东平市检察院是一家一体化办案，但能派个指导组下来，多少也代表了一个态度，对吧？
1: 对咱们也是一个机会啊。你怎么了，张文静？这个机会是你拼了命拼出来的，咱们要是把握不住，以后就不会再有了。
0: 知道。这样啊，你去趟万家，让他们整理材料，务必交给指导组。
1: 好，我这就去办。
3: 好了。
4: 进。
5: 李姐，省院正式通知，指导小组今天就到。
4: 这么快啊？
5: 是的。
4: 成员都有谁？
5: 一部的郑亚平主任任组长，还有十一部的洪亮任副组长。
4: 洪亮？
5: 是啊。
6: 在货运站的强迫交易中，张文京是怎么给你出主意的？你再说一遍。
7: 你有病啊！我背了多少遍了？你再熟悉一遍。
8: 我不想熟悉。
6: 张文京当庭喊冤，现在省里派下来的指导小组，他们这两天一定会来找你询问。我现在在做的就是帮你复习。你知道该怎么回答吗？
7: 哪儿？省里啊？是要换人咋的？
6: 你记得我上次跟你说过的话吗？庭审很快就要开始了，到时候判决结果，立功减刑什么都不会变。不管谁来，省检察院、市检察院，那都是一家的。
7: 就你现在被定性为黑社会性质的团伙头目，这件事儿是板上钉钉的。
6: 脑子清醒点，你看看你现在的处境，想想你这些年的经历，想想你儿子。
7: 不要有侥幸心理。
8: 你跟谁俩呢？我有啥侥幸心理啊？
6: 你这个案子之前的主犯检察官认识了？
8: 乔振兴
6: 死了。

0: 的尸体是被发现在永清河上。
1: 人啊，被挂在冰面上，那个身体啊，冻得硬邦邦的。
0: 他的那个手啊、脚啊都泡发了，大脚也在踩。
1: 死的时候眼睛都没闭上，
0: 最后的定性一定是自杀。
2: 你们想干点啥呀？非得把那

0: 管教。
1: 是张文京教唆我，让我安排人把王玉关了一个星期，
0: 然后低价收的货运站，我就按他说的找人把王玉给打服了，强迫王玉在合同上签的字，合同是张文京你的，
1: 娱乐城保安把人家给打残的事儿，也是张文京找人做的伪证，帮我擦屁股。
2: 根据技术侦查的结果显示，本月26号上午10点钟之前，乔振兴一直在市检察院。10点40分左右，
3: 他来到了中兴路一带。
2: 上午11点，
3: 他在这儿打了一个电话。
4: 打给谁的？
3: 打给洪亮。
4: 哪个洪亮？
3: 咱们省检察院的。
2: 11点35分，乔振兴的女儿乔依然给他打了4通电话，没有接听。
5: 乔振兴到中兴路干什么？
3: 这个没有查到。
4: 为什么没查到？
3: 就这个中兴路一带啊，最近正在拆迁。因为拆迁，很多商铺都停业了，但是不管停业还是没有停业的，我们都进行了摸排走访，没人见过乔振兴，也没有什么其他异常的发现。
2: 6个小时之后，乔振兴来到了永清河一带，直到27号早晨，
3: 乔振兴的尸体被发现，期间再也没人见过他。这个酒瓶是在这个副驾驶座位下方发现，瓶身上也检测出了乔振兴的指纹，瓶口的 DNA 也对得上。所以我们基本可以推断，乔振兴呢是一个人驾车到了林业局水库，然后喝完了这一整瓶白酒。
5: 从市区到水库的停车场有几条路？
3: 就一条，是青山路。
5: 那条路的监控调取了吗？
3: 因为那一带啊一直在修路，那监控断了好长时间。
4: 又换
6: 了。洪娟，继续。
3: 这是在车内发现的公文包，经过确认是属于乔振兴本人的。
5: 他包里有什么？
3: 工作笔记、车钥匙、一副眼镜。
6: 手机呢？
3: 这个没找着，车内包括包里边都没有。我们对周围进行了这个地毯式的搜索，暂时没有发现。

0: 你们这干啥呢？
1: 写点东西，地材料的时候我举。
0: 你举它干啥？这怎么还弄成横幅了？你要干啥？
1: 阵仗不得大点吗？
0: 人家副律师让咱给指导组递材料，没让你造势啊。
1: 之前喊过多少次有用吗？哎，能不能学学张律师，当庭喊冤，省里马上来个指导组，到时候把这个东西一举着，省里一看，万一一重视，我爸这案子有缓儿呢。
0: 超，我觉得咱别这么整，你整的咱跟闹事儿一样。
1: 哎，没事，听我的吧。哎，材料打好了吗？
0: 那按你说的打出来了，来，按手印吧。哎，哎呀，我觉得你还别这么整，你
1: 哎，没事没事，别磨叽。哎，拿你这么手印，
0: 没事没事，
1: 阵仗得大多说了。
0: 不是你这不是弄虚作假了吗？
1: 没事，来，你手点。
0: 啊，你这还有签字呢，你怎么签？
1: 签字我手放过去，现在就去。
2: 这行吗？
1: 没事，

0: 我宣布下纪律啊！由于任务分工不同，我们一部呢，基本上都是统一行动。早上由小白通知大家出发时间。如果你们需要单独行动的话，让小张跟小白报备一下，或者是你直接跟我请假。 任务结束之后再来消遣。哎，
1: 没问题。另外就是每天晚上我们要开一个例会，总结一下当日的工作成果，安排一下第二天的工作计划。这个时间我们暂时定为晚上7点半。龚处长，这个时间可以吗？我先不说时间啊，我先表达一下，表个态吧。我们俩作为11部的代表，很有幸跟亚平组长在一起工作，跟大家啊。
2: 我们一定坚决。对不起，对不起。哎，领导好。我不主动给你打电话，你就不知道汇报是吧？
1: 抱歉，领导，忘汇报了。
2: 劳森他们找你回去有什么事儿啊？
1: 就突然有一个临时性质的这么一个小规模的，
2: 指导小组。
1: 嗯，在海州吗？嗯哼，哪儿？嗯哼，东平是吗？嗯，那
2: 是因为老乔的事儿要派指导组过来。纪律，你现在说话不方便对吧？是的，领导。行，那我懂了。我说你听着啊，两件事啊，第一件事。
3: 你和要脱衣服的人了，什么指不指导小不小组的，都跟你没多大关系。你就记住了，少说话，多看，别什么事儿，知道吗？领导，请
1: 放心，我呢，
3: 凑数，不错，这认知不错。嗯，还有第二点啊，你到了之后，不管工作有多忙，一定先去老乔家看看，看看周梅和然然。
1: 嗯，
3: 记得送白包啊。
0: 这白包记住了，一定得是单数，不能是双数。哦，领导，那，行吗？999，行，只要是单数就行，双数不吉利。
1: 好的，领导。
2: 记住了啊，主动打电话跟我汇报。
1: 好，领导再见。
2: 挂了。
0: 999代表天长地久，这数字不合适吧？
1: 那多少钱啊？合适。
0: 怎么着也得1001吧。还有啊，咱们指导小组5个人，没有一个是来凑数的。肯定的。
1: 王春江老师我就不用介绍了，对吧？嗯，我介绍一下小白，白子言，政法大学刑法专业硕士毕业，
0: 多多指教。
1: 也是我们一部的骨干里的。
0: 那你介绍一下你们11部的同志吧。
1: 这特别汗颜，我们11部就不像一部这么兵强。哎。 其实要说介绍，不用说我了，就是张欢的。哎呦，没事吧？对不起，师傅有纸。哎，那个郑部长，我就不过多介绍了。我也是刑法硕士，是白子言的师弟。
4: 啊。哎，给纸。初步尸检呢做完了。 推测死亡时间呢是26号下午的5点到7点之间，死者身上呢无明显外伤，无血肿，无瘀斑，无挫伤，说明生前呢没有与人发生过搏斗或者挣扎。另外，血液酒精含量为172.4毫克每100毫升，还检测出了乙基葡萄糖醛酸苷和乙基硫酸酯等酒精代谢物质。也就是说，酒精是生前摄入的，那么死者在死亡的时候呢是处于醉酒状态。
5: 哎呀！
4: 这都把一瓶酒都给喝了吧？
6: 是，
4: 还有死者的口鼻处呢有淡红色蕈形泡沫呈现，这符合溺水死亡的特征。再有就是，在死者的肺泡等脏器中，检测出了高浓度的硅藻，可以推断是溺水死亡。
6: 我们马上准备做硅藻实验，将尸体肺泡内的硅藻成分和现场水样做比对，以确定是否为溺亡现场。
7: 现场的水样也都已经采集过了。
5: 孙局，嗯，你说两句。啊，好，是这样啊。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调查的结果，虽然不排除他杀。

0: 杀的可能性，
1: 但是
0: 我们更倾向于我们刑侦大队所做的
2: 物证采集信息
0: 以及合理的逻辑推断。
3: 完了
0: 啊，
3: 好，那好，那好，
4: 那我说两句。
3: 分局的同志们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侦查工作做得这么细致，从这一点上来说值得表扬。我呢代表市局对你们最近一段时间的辛苦工作表示感谢，同时希望同志们再接再厉。报告都看了，还是想再啰嗦两句。第一啊，就是这个硅藻实验啊，一定要抓紧时间去做，
5: 要把死者肺部的水样跟案发地和落水地采集到的水样做对比，
3: 这是证明乔振兴啊溺亡以及乔振兴溺亡的地点的最好方法。第二就是这个羊镐啊，羊镐上只有乔振兴一个人的指纹，多少有些蹊跷，还是说乔振兴在使用羊镐之前把这个指纹擦拭过了。第三是这个手机，
5: 乔振兴的手机啊很可能是本案很重要的线索，
3: 不能掉以轻心啊。
0: 必须的，
6: 我一定要展示我们东平检察院的风光。来，兄弟，出
7: 来。哎，李姐，李姐，哎，出来了，好，来来了。
8: 张主任，没想到这么快就又见面了，欢迎欢迎欢迎。
9: 姐，给你们添麻烦了啊。
8: 添什么麻烦，来是关怀我们，帮助我们。
7: 这是我们东平市院参与办案的部分的同志，大案子两年，同志们很不容易。
9: 是，
8: 同志们，这是咱们省院来的指导小组的同志，大家鼓掌欢迎。
7: 那么讲两句，
9: 讲话就不用了。大家辛苦了，两年多的时间，不容易。
8: 啊，但是我要说一句啊，请同志们务必配合好指导小组的工作。
10: 啊，坐您了，外边太冷了，咱去屋里说。
8: 啊，
10: 来吧，来，请进来。
7: 路上还挺顺利的啊。
9: 对，
7: 报告，
11: 进来。
7: 李月
11: 啊，
7: 你找我？
11: 对。
3: 洪亮这个人，你知道多少？
7: 洪亮，
3: 嗯，
7: 认识啊。之前不是咱们东平市检察院的，后来调省院去了。他跟我哥李仁俊是同班同学，关系挺好。
3: 熟吗？
7: 熟，算熟吧。他们大学的时候，我还去他们宿舍住过呢。怎么了，徐娟？
3: 省检察院派了一个指导小组到东平办案。这个洪亮啊，是指导小组的成员之一啊。他是省院十一部的人。
7: 嗨。省院十一部也跟我没啥关系，对吧？我又没职务犯罪。
3: 东平现在不太平啊，姚半海的案子，有张文京的闹腾，还有你哥，这几个案子都搅到一起去了，敏感。
7: 我听说这分局的人来开过案情分析会了。
3: 没什么情况，还得等。
7: 那行吧，我撤了。
3: 秦芳，我刚才跟你说的所有话，你出了这个办公室不可以透露一句。
7: 明白。

0: 码650。
1: 我们到了。
2: 哎，各位呢，请下车。这给我吧，来，小心台阶啊。

各位领导。

0: 哎，想啥呢？
1: 啊，那个指导小组今天到东平来了，洪亮也跟着来了。
0: 他来干啥呀？
1: 我在想，要不要叫洪亮到家来吃个饭吧？
0: 叫啊，你俩是同学，人家来东平，你不得接个风洗个尘呐？
1: 人有纪律呀。
0: 纪不纪律是他的事儿，那叫不叫是你的事儿。
1: 算了，叫也不会来的。
0: 你怎么知道不会来呀？你打个电话去。
2: 涂老师电话啊，
3: 涂老师。说话。
4: 那个吃了吗？
3: 干啥？
4: 那个想叫你到家里来吃个饭。刘云，菜都炒好了。
1: 咋的？不方便呀？
3: 我是指导组的，我还是副组长。我们今天刚到，完上你那儿吃饭，算咋回事啊？你说方便不方便？
4: 赶紧的，别磨叽，挂了。
5: 有那封举报信在，他就是调查对象。我不建议你去。
6: 他是调查对象，但是我不是调查他的人，是观察他的人。
5: 根据内部的管理规定，不得私下接触调查对象，这是纪律。
6: 亚平组长，那您说，根据这个我的工作方向，不接触，咋观察？
5: 那你应该请示孙传伟，不应该跟我说呀。
6: 呀，那让孙传伟感觉好像出个差，我不听亚平组长指挥了。
5: 哎，
6: 不，现在咱俩不团结，就把我给卖了。
5: 洪亮，
6: 哎，
5: 你是十一部的，我呢是一部的。
7: 哎呦，快进来！快进来啊！哎，甭换鞋，甭换鞋，快快来！哎，洪亮来了啊！
1: 赶紧跟我说说，老乔咋走的？
7: 哎，你说也是啊，这这么年轻，这剩下孤儿寡母的。这气氛有点凝重啊！
8: 哎，
9: 红叔来了，你们先吃。
7: 妈，我开个会去啊。
8: 开啥会呢？
1: 先别管他，坐，
7: 快坐。
1: 哎，你北京那边整利索没？什么时候说？
7: 我听江敏说，这房子也找好了，学校也找好了，就等你去了。你咋突然来东平了？
1: 我现在成了我们单位最闲的一个，这不要脱衣裳了吗？让他们给抓了差，那凑个数呗。
7: 啥差呀？
8: 指导组吗？
7: 你们指导组到底干啥来的？我特好奇。
1: 哎呀，行了，你别好奇了，你去好奇好奇
7: 你儿子怎么了？
1: 你去看看这会开的怎么样了？快去。
6: 哎，他好奇的事儿，确实是我好奇的。大哥，到底干啥来的呀？
8: 不，指导组，你接驾呀？
1: 你看啊，这连柳韵都能想到这一层，那你说我们单位这些人能想不到？
6: 哎，跟我透个底儿啊，到底是不是省里边掌握了一些我们市院或者是东平市公检法？某位同志职务犯罪的嫌疑，
1: 你有啥线索吗？哎，你提供给我。
6: 就是我呢到会城里，我跟上面领导汇报一下，反正查我就不管了，但是我这汇报我是有功的呀。哎，这样我脱衣让我脱，那多光荣啊！我这线下边一个单位
2: 能有啥线索？我这不就是没线索？我觉得你们省里有吗？才问的你。
6: 问题我啥也不知道，我就是来凑数的呀。
1: 不是，这个，因为作为领导啊，当然你没当过领导啊，你也不知道领导考虑这个层面。我给你解释一下，假设哈，东平下面这几个县，哪个检察院，如果有职务犯罪的嫌疑，让我们掌握情况了，那他再有点别的事儿呢，我们派下去的这个指导小组就会安排抓职务犯罪的同志在里边。
2: 那你们这指导小组也一样啊，一共五个人，有俩都是十一部的，对吧？那这个张检是怎么想的，就很清楚了。
10: 徐仁俊，我听你一席话，我醍醐灌顶，说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啊？借查张文京这个案子，实查我们指导小组内部有人违法违纪的事情。假如我们指导小组组长郑亚平，假如他有违法违纪的现象，让我来查，有没有这种可能？
2: 那不对，你要这样的话，这事儿整反了。应该你是组长，他是副组长，
10: 你才反了呢。他当组长，他负全责，他说的多，做的多，他暴露的多。然后我是一个副组长，我就是个闲职，我就在旁边，我观察着，记录着，我报告着。
2: 哎呀，你别老给我整这些上坟烧报纸、糊弄鬼的事儿，一本正经给我扯犊子，是不是？这吃你的饭。
10: 想告你，敬老兄，我呢出差出任务，纪律上不能喝酒。老乔呢也从来不喝酒，他在这也是喝水。敬老乔。
2: 哎，你有病，你往地上倒啥呀？
6: 不敬老乔吗？
2: 敬老乔你就往地上倒啊。你这
6: 那我
2: 你在自己家也这样吗？你媳妇不揍你吗？
6: 哎呀，这不是一会儿其实我就又在家庭暴力了，你这整的就是不知道以为我倒的。
8: 哎，你这个代理俩字儿啥时候开始的？挂多长时间？
6: 万寒开始两年多了吧。
8: 妈呀，两年代理没扶正，你够呛的。
6: 上人家吃饭能不能说点吉利话？哎，说到这儿了，等你回去，你找你老张干子，让他帮我问问什么时候能把代理这俩字给拿掉。哎，但是别说我问的啊，你就跟他说你好奇，你问的。
8: 我不好奇，
6: 你耗一下。
8: 哎，我发现你怎么现在这么官迷呢？
6: 我是不是官迷？我都要开展工作了。你知道代理这两个字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人心惶惶。这两个字什么时候拿掉？会不会从上面空降一个来？大家都不知道。那我这个工作就会变得复杂了，明白吗？
8: 那你要想不复杂，你更简单的是说，别光拿代理俩字儿啊。你把检察长这仨字都拿了，那不更简单吗？
6: 你说的对，然后咱俩手拉手带着孩子一块儿上北京上学去，是这意思不？
10: 你李代理履职两年期间，张文京当庭喊冤，老乔怎么了？俩事儿哪个小啊？你还觉得自己能扶正？谁给你这么大自信呢？
6: 洪副组长。
11: 张文京扰乱法庭秩序，
6: 用不了几天，你们指导小组就能查得水落石出。
2: 老乔死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害死他？
6: 重要的是，两年多代理检察长期间，我把万海案办成铁案，这是我的自信，明白吗？

老黄，你也不用东躲西藏，你到底为啥来，我也不好奇了。但有句话我必须要说在桌面上啊，我不管你来查谁，怎么查，我绝对会全力以赴地支持你。但前提是，你得让我知道。

0: 我吃好了，各位叔叔，拜拜。我爸之前对你们都不错，这次你们帮我这个忙，把我爸救出来，我保证，我爸出来之后跟每个人都能长工钱。一会儿我们到了那个宾馆门口，大声的喊，把省里的人都给我喊出来，我爸就可能被救出来。我们排练一下，就两句话，第一句。 万海不是黑社会，
1: 万海不是黑社会。
0: 第二句，万家是被冤枉的，
1: 万家是被冤枉的。
0: 万海不是黑社会，
1: 万海不是黑社会。
0: 看什么看？走。

0: 案件那小子组织了一帮人找指导组告状去了。唐生，唐生，唐生，哎，看长生了吗？唐生，王总，哎，长经理好像往那个方向去了，那个方向。那边啊。
1: 长生，
2: 再问你一遍，有没有钱？
1: 干啥呢你这是啊？哎呦我，你为啥不接电话呢？为啥不接？为啥不接？
2: 不是，不是，王总，你别生气，你电话搁兜里呢。
1: 万朝在这人，从矿上去东北宾馆了，你现在给我堵在这儿，去路上给我接去，路上接不着去宾馆门口给我堵着，原则就是不能让他见着指导组，听明白了吗？啊，快点的，
2: 拿拿一封，
1: 快点去，快点去呀！ 干啥呢？这，黑社会啊，上什么火呀？抬起来，办啥事儿了？哎呀，钱钱啊！这压着吧。哎呀，不，不行，我……大点声，再喊，
3: 乱喊不是黑社会。
4: 是挺吵的，咱这窗户也看不着啊，看一下。

我告诉他死亡现场用金矿烧制的，不是送绝人，绝人我哥这案子有问题。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 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

0: 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自于提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给我。主任，对不起啊，我昨天晚上忘记通知洪老师他们了。
1: 是这样啊，看守所的提审空间有限，市院的同事们也在，我怕咱们都去呢，人太多挤不进去。
2: 对，
1: 昨天报备的时候，我就只报备了我们医部的三个人，
2: 挺周全的。
1: 抱歉啊。
2: 还没事。
0: 洪老师，对不起。
2: 没事儿，没事儿。顺利。

0: 对，卷宗已经在二部了，没那么快，我们现在人手也不够啊。来了来了啊，好，那就这样啊。
1: 哟，郑主任辛苦。
2: 谢主任。
1: 小白辛苦啊。
2: 李姐，给你添麻烦了啊，这么忙还跑一趟。
0: 添什么麻烦啊，配合好指导小组的工作也是重中之重。但万一我确实是来不了的话，谢主任也会全力以赴。
1: 对对对，郑主任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赵雨林呢，咱们进去吧，手续都办了。
2: 哦，对，李姐、啊、我们既然来了也想见见万海，可以吗？
3: 检察长在这儿呢，应该可以吧。
4: 去申请试试吧。
1: 好，我去试试。
4: 来，
0: 先进去。
1: 来来来，来，请进请进，来。
0: 郑主任、王老师，你们坐吧。
1: 来，坐好。
2: 啊，别，谢主任是主办检察官，我们就是来了解一下情况，还是谢主任坐在这儿？
3: 啊，不不不，那个郑主任，您二位呢是领导，经验呢肯定更加丰富，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来询问张文静的，还是您二位来吧。
5: 谢主任，您就别客气了，联合办案，请。
2: 啊，行，来吧。啊。

0: 我们开始吧。
1: 好。
0: 张文京，我是海东省检察院第一检察部郑亚平。
2: 我身后的是王春祥同志、白子妍同志。对于你开庭当天的表现和提出的问题，省检察院十分重视，成立了指导小组，配合东平市检察机关了解情况，调查核实。
0: 希望你可以珍惜这个机会，如实的说明情况。

0: 出去吧，我跟你们单独聊。
1: 这是什么意思？我想请东平市检察院的同志回避，是单独接受指导组的询问。我们是指导组，不是公诉组。你也是法律人，应该清楚。我们只给意见，办案还是由他们办。我们和市检察院是联合办案，不是越过他们办案。所以，聊聊吧。
0: 聊什么呢？
2: 面对无视法律的人，你让我跟你聊什么？
3: 张静。 你太嚣张了啊！你不要以为你在法庭上敢喊敢闹，你就可以躲过法律的审判和制裁了。你的犯罪事实我们已经查得很清楚，即便是没有你的认罪、认罚、拒绝书，单凭我们现在掌握的证据，就可以认定你的罪行。
4: 照样可以判。
0: 我就一个要求，让他们出去，否则就别聊了。
3: 张文静。
4: 你就是在故意的拖延审判时间。你说你作为一名律师，也算是高级知识分子吧？啊，整天搞这种无赖的抵抗，有意思吗？我告诉你，现在人证物证确实充分，哪一条不能定你的罪啊？
3: 你听好了，你作为黑社会组织的骨干成员，跟万海非法勾结、利用有组织的暴力威胁、欺行霸市、强买强卖，
0: 陈有才的证词能做定案根据吗？你们认真审查了吗？证人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可信度存疑，这些东西用我教你。
3: 你喊什么喊？把按照你的说法，物资集散中心的实际能做的可供的证人就没有资格了吗？
4: 张静，你对证据存在质疑，可以在开庭之前提出，排除非法证据。
3: 为什么要签？
0: 认罪人吗？就结束？还要冒着藐视法庭的风险当庭应供？
4: 他们给我机会了，我没有任何机会可以发声。我想陈述事实，如果不开庭的话，我的声音根本就没有人能听到，
0: 而且如果一直拖下去的话，
4: 他们就会有更多的时间伪造证据，做假的文书材料。
3: 你住口！ 谁做假的材料了？谁伪造证据了？你跟我说清楚了。
4: 你敢让第三方机构做鉴定吗？
3: 那就是赤裸裸的血口喷人，是污蔑。
5: 谢主任，林姐，谢主任，
3: 不行，我今天受不了这口气，我非得跟他掰扯掰扯。你跟我说清楚了，你有证据吗？你如果有证据，请你现在出示出来。
5: 谢主任，他当庭敢翻供吗？他为什么？他就为了博取同情。
6: 幸亏张一鸣律师，
5: 真是气死我了，他哪有这样子的啊？
3: 张文静，我们到底花费了多少精力，花费了多少时间，去跟你做思想工作？我想你心里很清楚。
0: 我们有没有站在你的角度为你的量刑去做充分的考虑？
3: 这也有吧？认罪、认罚、拒绝书你都签了，
4: 开庭你就全不认，我是不是也可以怀疑你这些全是装的呀？
0: 你也出去吧，行吗？
4: 我再重申一遍，我们是指导小组，是指导市检察院办案的。说说吧。

0: 司法有辩论的空间吧。
1: 作为一名辩护律师，我认为
0: 万海存在一定的违法犯罪行为，
1: 但是是否构成组织和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是有待查证和讨论的。公安收集的证据我仔细研究过了，根本经不起推敲。
0: 对于公安的认定我不认同，所以后来我向检察官乔振兴提交了证据，抵抗了两年。
2: 乔振兴是什么意思？
0: 我跟乔主任掰扯过好多轮，
1: 后来他也确实觉得证据链存在问题才决定退捕的。退捕的理由您都可以看到，就是我提到的那些漏洞。
0: 结果呢，他们居然把乔主任给换了，
1: 把我扮成了黑社会。换上来的
0: 就是刚刚那位姓谢的，不问青红皂白，上来以后就跟我说，如果你要是认罪认罚就可以轻判，如果你要是不认罪就让你把牢底坐穿。
1: 郑主任，这是作为一名检察官应有的办案理念吗？谁才是黑社会？谁在栽赃？谁在陷害？
0: 负责任的检察官被撤下，换上一位无视法律的。和

0: 会，定案的证据经不起推敲，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1: 证据吗？还是被人买通了？我还在为万海辩护期间，每次约见万海，他都是非常积极配合辩护的。直到去年六月，突然改变了主意，认罪认罚，并且提出要更换辩护人。
2: 你说我进去之前你咋问的？这过去多长时间了？这案子让你办的半两天，行，不怪你。
3: 我知道这件案子推进起来是没有之前想象的那么好，但是我也尽心尽力了。
1: 你不能说现在，
4: 等会儿。
2: 你让万红，
3: 谁打你了？
2: 把律师费给你结清楚了，能走多远走多远。
1: 有人威胁你了是吗？
2: 我卡的。
3: 我本来以为羁押了一年半，心态崩了也正常，想过一段时间再和他聊。
0: 结果，我竟然被补充成了黑社会骨干成员，
3: 但我的办公室被警方给带走了。
5: 我建议你赶紧撤出。既然万海都这么说了，至少他是放弃抵抗了，你就不要再死扛了，好不好？我跟你说话，你听见没有啊？而且后果可能比我们想象的严重的多。
3: 我知道这事儿是有点危险，但是我要是退出，万海就完了。哎
5: 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考虑这个？江队，有事吗？
6: 张文京，公安局的，你涉嫌参与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现在依法对你进行逮捕，请你配合，这是逮捕证。
7: 什么意思啊？
5: 江队，你们是不是搞错了？没有证据，没有调查，怎么能正式逮捕呢？
6: 傅兵，你也是律师，如果没有证据，检察院会批准逮捕吗？请你想清楚。
8: 放着。
9: 干什么？
8: 放着吧。
9: 不要看我老板。
8: 你想干什么呀？
3: 你想干什么啊，江红军？
6: 张文京。回去之后有你说话的机会，还有你们几个啊，你们这是知法犯法，再妨碍我们的行动，会对你们进行口头传唤，听得懂吗？
8: 二，
0: 他们为了跟我夺取罪名，伪造证据，定我的罪，
3: 不就是因为我阻拦了他们办万海吗？
10: 他们，你指的他们是谁？
3: 东平市公安，东平市检察院，还有真正的黑恶势力，他们要害死万海。
10: 你说清楚点，谁是真正的黑恶势力？
0: 我不知道，
3: 我一直在想，反反复复的在想，如果一个地方，律师因为履行辩护权，却被掌握司法权力的人反咬一口，
0: 这个地方还有正义可言吗？

0: 到目前为止，你都在下段语做结论。
1: 张文京，你很清楚，法律不是喊话，是讲事实、讲实据。
0: 如果你有关于东平市公安、东平市检察院违规违法的证据，拿出来。
1: 如果没有，不要妄自推脱。
2: 我根本来不及搜集证据，就被他们带到这儿了。
3: 如果你可以对涉案的所有细节重新梳理，自然会找到证据。如果万海的案子不成立，那么我的案子也自然会被推翻。当然，
2: 如果你跟他们一样，已经认定万海案是一个确凿的、不容置疑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3: 那我们就没有继续聊下去的意义了。
4: 跟这种人，你还能真动气呀？不应该。
5: 邓主任，不好意思啊，刚才有点着急了。
6: 这种人就是个送棍。
1: 谢主任，咱们要学会听取意见，无论是有利的还是无利的都要提起。
5: 对对对，您说的对，回去呢我们再做功课，一定不让
1: 关海可以见吗？
7: 都安排好了，现在过去吗？
1: 去。
8: 王老师，这是哪儿啊？居民区。那您要去居民区的呢？
9: 管那么多干啥？
8: 我跟您来的，我总得知道您要去哪儿。
9: 我让你跟。

0: 我来了。是，但咱们有纪律，我还是得跟着点您。
1: 洪老师呢，情感比较细腻，比较脆弱。如果一会儿出点什么问题，你扶着点洪老师啊。
0: 这不会是？
2: 哎，哥，姓洪那小子去了乔振兴家。

0: 我们也在北京呢，他说等能回的时候，第一时间过来看你，很惦记你。
1: 你来了，那就高兴了。你是你们检查系统。
0: 第一个来的，这不会又没白出。谢谢啊，我呢？
1: 那个奶奶这边咋说的呀？不敢说，老太太都瘫留7年了。
0: 就要告诉他，他才跟着走了，谁也担待不起啊！想好了要葬在哪儿呢？
1: 葬哪儿？现在这人还躺在司法鉴定中心呢，他死的都不知道。那么靠后的事儿还没醒。
0: 现在就说，我这儿能跟着准备点啥，就是我能做点什么，可能家里缺什么。
1: 缺照片，穿简服，带简回那种。

0: 王海，今天状态看着不错嘛。你放心，目前死不了。我跟你说啊，这个张文京扰乱法庭秩序事件，咱们省检察院成立了指导组。这位呢是咱们指导组的组长郑亚平，这位是检察官王春祥，这位是检察官助理白子言。指导组的领导们。
1: 问你有关张文京的事情，
2: 有什么你说什么，不拘耍花招。
3: 各位领导，法庭是他闹的，又不是我。那要问也得问他，你问得着我吗？再说了，这里边男女又不同寝，我跟他也没法交流，
2: 这事儿不能冤枉我。
4: 郭海，
1: 你怎么看待张文京扰乱法庭的事？
2: 这事儿他不地道，你看，按理说你字儿签了，
1: 他就具有法律效力了。
2: 你说你上法庭，你闹啥劲儿呢？你像我，
1: 在王老。

0: 那法子无论会作证。
1: 我想的很明白，早点判，早点服刑，我早点能出去。
2: 但是这话呀，反过来说，你看她年轻又漂亮，
1: 这有点想法，我觉得也正常啊。
3: 王海，你的口供
4: 里说，张文京是你黑社会团伙的军师，
3: 说说具体情况。
1: 他确实有才，懂法，这事我能证明。而且呢，歌唱得也好。
2: 那青藏高原，那比那个原调还高一档、
5: 什么乱七八糟的？问你什么你就回答什么，不要浪费指导组领导们的时间。
2: 这不实话实说吗？
1: 行，这今天手里来领导了，那我再说一遍。
6: 是张文京教唆我，
1: 让我安排人把王玉给扣了一个星期，然后低价把这个货运站给收了。那我就按他说的呢，
2: 就找人把王玉给打服了，然后强迫他在合同上签的字。
1: 这合同呢是张文京拟的，还有我那娱乐城的王局长把人打残这事儿，
2: 也是张文京找人做的伪证，替我擦了屁股。
7: 汪海，你这些话卷宗上都有。你拘禁王玉这一星期当中，张文京见过王玉吗？
1: 我想想啊，没有。
7: 你说是张文京拟的合同，也是张文京逼迫王玉签的字，那你给我形容一下当时的情况。
8: 张文京是怎么逼迫王玉的？他说了什么？做了什么？
7: 过程是怎么样？王玉从一开始的不同意到同意花了多长时间？这期间张文京见过王玉几次？

0: 这个领导哈，就是这个问题确实是有点多。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1: 张文静是怎么逼迫王宇的？
0: 那逼迫我还能咋逼迫呀？那刚才我也说得很清楚了，把找人把他打服了。
2: 这过去多少年了？
3: 你为了这个物资集散中心，又是拘禁又是打人，费了不少心思。可是签合同这么重大的事情，怎么就会不记得呢？
0: 这个领导，我不瞒你说，我关这里头就两年多了，他们也不关灯，
2: 那脑瓜晃的嗡嗡的。你再过几天你过来，你可能我这我都记不住了。
4: 哎，学校那边假都请了啊？
5: 请了。学校也挺理解，看他。
4: 小白，你身体怎么样啊？这点吃饭情况呢？
6: 两天了，一口总米都没吃。
4: 那都不行啊！你吃了没有？也没吃。你小脸儿都饿的蜡黄了，我去给你们下面条，你都不用动啊，都没事。

0: 你们单位出结论了，他到底咋走的？
1: 你有空吗？
2: 可以，我干。
1: 跟我出去啊？
2: 你们单位？
1: 不是，我搞的死亡现场。
0: 那个什么，
2: 和
1: 永清河
2: 烧纸去？
1: 不是，宋觉儿啊。其实我搁这案子有问题。
2: 啥问题？
1: 他是被冻在瀑布上的，咱们上面的人找到了他这个入水的冰洞，距离那瀑布好几公里，当时天又特别黑，我总觉得这……哥，我在这跟你说不清楚，你得跟我上现场看看去。哥，你啥意思呀？你就是不想跟我去呗？
3: 那咱们说一说，你有什么杀人事件？
4: 这刘贵啊？
3: 对，麻烦说的具体一点。
4: 这刘贵是吸毒，不是个好玩意儿。
5: 你在我的娱乐城他也敢吸，我就让吴小天
4: 教育教育刘贵儿。
5: 结果吴小天下手太重了，你说把刘贵儿给打成植物人了。
3: 按照你的说法，张文静把吴小天的故意伤害伪造成了过失伤害，这么大的事情他不跟你商量吗？
4: 这种小事他到不了我这层面，
3: 一次都没跟你商量过。
4: 没有，他管的就是关于法律的事儿，
5: 摆平这些事儿他用不着我管呢。
3: 那你知不知道张文京找娱乐城的服务员邵小燕做伪证？
4: 我都说了，这种人他到不了我这层面。
6: 你口供上不是这么说的。
4: 这个领导啊，你别给我挖坑，他说的是当时我不知道，现在我肯定知道啊。
3: 那你知道张文静给了他什么好处吗？
4: 那肯定得上价值啊。
3: 那你给了张文静什么好处？
4: 钱啊。
3: 给了多少钱？几次？
6: 哪几次？每次分别给了多少钱？
4: 反正给的挺多的，
7: 我这钱来得快，我花得也快。我这人呢，本身就大手大脚。
8: 万海，我们查了张文金的银行流水，
9: 在他的账户里没有大额款项入账的记录。
4: 各位领导哈，我这么说哈，
5: 就是我给的都是现金。
4: 就我这么说，

0: 领导啊，其实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就你们这个效率能不能高一点？
1: 你说我认罪认罚态度这么好，我就盼着早点判刑，早点服刑，我早点出去。这都晃的，真是脑瓜嗡嗡的。我这
2: 行了，行了，坐下。
3: 请问先生？
4: 好，我呢，这次是跟省里边指导组来的，就是你们东平这块儿有一个很小的一个案子。
5: 张文，今晚当庭喊冤那个。你知道这案子的主办检察官是谁吗？
4: 哥吗？他被换了。啥时候？三年前。
5: 为啥？
4: 不知道。但是你想想这事儿，哥，一个被冻在瀑布上，一个当庭喊冤，同一天，你不觉得这事很奇怪吗？
5: 哎，徐徐，
6: 你人在哪儿？
5: 我在我嫂子家呢。
6: 我在北北呢。
5: 洪亮是不是也在？
7: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不要擅自做与你岗位无关的工作。你是听不懂我的话呀，还是不想听？
5: 他才到啊。
7: 跟我解释什么？你怎么那么不让人省心啊？
5: 徐，人家是同学，人家过来。
7: 别跟我废话了，赶紧回到你自己的岗位去。
8: 谁呀、
4: 啊？文局长，
8: 咋知道我来了？
5: 是不是很奇怪，哥？你说你才来，我们徐局怎么就知道了呢？
4: 哥，你真得跟我去趟永清河。
8: 我来你嫂子家，你局长都知道了，我再跟你上什么河去？我那多吓人！
5: 不是，
8: 当然我可不是怕事儿的，但是你是穿制服的，我也是穿制服的，咱们不要给对方带来麻烦。
9: 哎，郑主任，这个万海呢，这个认罪态度呢，一直都是挺好的，可就是嘴啊，没把门儿。
10: 这个张文京可就不一样了，
9: 纯属有侥幸心，还有劲儿呢。
5: 徐局为您打了好
9: 这一看就是典型的速棍呢。
11: 哎，稍等一下，我接个电话啊。
9: 哎，徐局，什么事儿这么着急？
6: 啊，李姐啊，忙吗？
9: 我陪指导小组呢，有什么事儿你说。
12: 那正好，我长话短说。张文京那个案子，如果你需要补充侦查的话，你尽早跟我说，
6: 这样我能多一点时间，省得到时候咱们看看。
9: 行行，咱们随时保持联系呗。那个没别的事儿了是吧？

0: 还有一个事儿，就是你那个同学呀、省指导组的洪亮，
1: 我怎么听说他到乔振兴家里去了？
2: 洪亮去乔振兴家了？
3: 他们已经是省院市一组的，现在这个案子还没定性，多少有点不合适。
2: 行，我处理吧。我得再打个电话，稍等我一下。
4: 需要我们回避吗？
2: 不用不用。洪亮，你在哪儿呢？
1: 外头呢。
2: 你什么外头呢？你去老乔家怎么也不说一声啊？
1: 我来送个白包来了。
2: 你送什么白包？这事儿你也没提前跟我说呀。
1: 我还给你补上。
2: 这是补上的事儿吗？你以为是送个白包这么简单？但别人不这么看，知道吗？我告诉你，你是省里边下来指导小组的成员，你也是十一部的。老乔这事儿还没定性呢，你就到人家去。
1: 别人怎么看怎么想啊？还有，我告诉你，你已经严重妨碍到我们的工作了。
2: 我妨碍你？
1: 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
2: 白包送完，赶紧走啊，别磨叽。洪亮，你。
4: 李简，这个你别误会啊，洪亮以个人身份慰问一下家属，这不违反纪律，更不代表指导小组。
2: 那咱们接下来的工作你看怎么安排？
4: 回去继续阅卷吧。
5: 先吃饭，先吃饭。
2: 准备好了啊，
5: 都在外边等着啊。
6: 李仁俊是吧？什么玩意儿？你们仨是最好的朋友，就我哥事件那天。李仁俊作为主要领导必须出现，他见过我嫂子，他认识我嫂子呀，人家就节哀啊。您觉得这是一做朋友的态度吗？哥，你也不用跟我这种表情的，您看看这孤儿寡母的，您看看没人管，你帮帮忙行吗？您陪我去趟永清河。
7: 我刚才说得很清楚啊，你穿制服的，我也穿制服的。
6: 不说了，
7: 你别为难我，
6: 给您添麻烦。
5: 冯，

0: 老头，
1: 你说，如果那天我给我爸再多打一个电话，他是不是就能接了？
2: 那天？
1: 出事那天。
2: 你本来要给你爸说啥呀？
1: 我和妈妈去商场给他买生日礼物，看什么件外套，想问他喜欢哪个样子的。
2: 好看？
1: 我觉得挺好看的。我还给他写卡片了呢。
2: 写的啥呀？
1: 亲爱的爸爸，你是我的灯塔，我知道你现在很孤单，我已经实现你的方向，生日快乐，他能收到吗？
2: 能啊，就是等那个能烧纸的时候，把那个大衣和卡片给烧。

0: 姑娘，你给你爸几点打电话？
1: 那天中午11:35。
2: 喂，
3: 老黄，你在忙吗？
2: 喂。

0: 喂。
1: 喂，你好，我们是东平市人民检察院的。您周三下午有时间吗？我们想找您了解一些情况。
0: 不好意思，我想了解一下，你们想找我了解什么事儿啊？
1: 具体情况见面说吧，没问题吧？
0: 啊，没问题，没问题。王总，哎呀，您怎么还亲自来了？
2: 是不是接到检察院电话了？
0: 啊，这刚挂，这你也知道啊？
2: 那不我也接着了吗？那肯定是为了万家这事儿来的呗。知道自己应该咋说不？
0: 应背的狗话烂熟了。
2: 我就给你提个醒儿，问你话呢，肯定不是咱们这检察院的，那是省里头来的指导组。问你啥说啥，没问你的。
0: 这次有发挥啊！
2: 王总，王总，王
0: 总，您看您来都来了，有个事我能跟您汇报一下。
2: 啥事？
0: 您说的其实特别对，这案子没判，这就是事儿没办成。但我确实是这段时间资金都压在货上了，手头特别紧。您看能不能跟管理处说一下，先别天天催我交租金了，让我先。赊一段行吗？
2: 你想咋赊？
0: 你看，这个检察院不也刚打完电话吗？所以我斗胆跟您捋捋行啊。是您亲口跟我说的那个，这案子一判，一年租金给我免了，对吧？那你看，从现在开始，到案子判了这段时间，您让我赊赊行吗？
2: 现在我给你赊着，判完之后我再给你免一年。这啥意思？
3: 够你老了我呀！
2: 还赊吗？
0: 找干嘛去？
3: 赊，再赊。
4: 张文京依然是涉黑案的主要嫌疑人，
5: 所以他的话呢，不可以不信，但也不能全信。我们要保持警惕。子言，
4: 你把张文京有关万海案的
5: 全部信息往来，尤其是他签了字的合同，全部整理出来。送到咱们院技术中心去做笔迹鉴定。
6: 好，
5: 王老师，这件事儿你也盯着点。
0: 好。
5: 洪组长。
7: 哎。
5: 说说你们今天的工作情况吧。
7: 啊，我们今天就是在我们负责的这一块。做一些材料方面的准备，挺充实也挺忙的。
5: 啊，准备工作。准备工作做到乔振兴家去了。
7: 吊唁。
5: 非得今天去吗？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了。
7: 咱们指导组来东平吧，世人皆知。你说我这好几天要不露面的话，是不太合适。
5: 你知不知道今天李仁俊是当着我的面给你打的电话？
7: 啊，现在知道了。
5: 洪亮同志，你别忘了那封举报信，别忘了你是来干什么的。现在乔振兴的事还没有定性，你非要在这个时候给我惹麻烦吗？
7: 不是，那我应该什么时候给你惹麻烦呢？
8: 不，就我麻烦谁了？我去他们家，我打车的钱是我自己。

0: 我那没找他借。你别忘了你的身份。我是一公民啊！啊，你来的时候他怎么跟你说的？让你摸摸警察，你摸摸警察，
1: 我死了不能给人送白兰调研局吗？
0: 是你们早上把我们给忘了，我们没有资格跟你们一块儿去审讯。
1: 我们只能在宾馆的房间里工作着，你让我在房间怎么摸谁？
2: 你知不知道今天李简当着我面打电话的那个样子？
3: 我知道他太干什么。
2: 他
3: 没明说，他就是在告状。胡亮，
2: 你这个做法直接影响到省院和市院的关系，
3: 你直接影响到我的工作了。哎呀，我都影响到一部主任的工作了，这么大事你为什么不提醒我呢？
2: 走，咱俩好好谈一谈，谈谈你最近，我觉得你就不在工作状态上，一天天的年纪轻轻的，你想干啥？你想飞呀、啊？

0: 王玉，做一下自我介绍。我们是省检察院派来的指导组，是专门为张文京的案子来的。
1: 那个王玉，把你知道的要毫无保留的给指导组的领导们都说出来啊！
2: 一定一定，更何况那么漂亮的检察官。
0: 那我们的询问就正式开始。你是万川物资集散中心东平最大的物资集散中心的总经理。
3: 也是第一个站出来举报万海涉黑的被害人，对吧？我那不是也是被逼的吗？这万海啊，哎，那开始记得吧？这万海他就是黑社会啊，他枪霸式无恶不作，无法无天。
4: 咱们先说说张文京吧。
3: 我看卷宗上你说是张文京指导万海抢走了你的物资集散中心，能展开说说吗？
4: 大概九年前啊，就。 刚刚过完春节那会儿，万红托这个陈武才来找我，说万海想收我的物流中心，我没想卖，我搭理他干啥呀？等到这四月份啊，我记得那时候已经开春了，我带几个客户去这个万家灯火唱 KTV， 万海非让我去他办公室聊一聊，我去那儿干啥呀？我就在那唱歌呢，我就夸夸夸，这人歘就把我给拉走了。
5: 丽姐，出事儿了，出大事儿了！刚才公安判定，老乔是自杀，说是什么抑郁、一时想不开导致的。许阳，我给我打电话，你是怎么知道的？
6: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二十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崴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9: 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0: 对，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9: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 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
7: 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0: 五脏健康操。
9: 扫一遍，崴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9: 对，
1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 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二、三。 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测。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0: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0: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0: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0: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

0: 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李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4: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5: 好好好。
3: 要记得多喝水呀。
6: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7: 哎，好，乖孩子。
8: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9: 合法的面无律师被打成黑社会，定案的证据经不起推敲，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证据吗？
10: 还是被人买通了。
11: 那要是指导小组过来，
12: 我他妈永远是黑社会。
13: 根据最高检的要求，是黑恶的一个不漏，不是黑恶的一个不凑。那么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组长。
14: 你永远记住，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就是你的后盾。
15: 司法是为了约束公民，但是执法者更应该接受司法的约束，才能保证司法的公平。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

被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新疆各级党组织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实干担当，书写富民新疆安居乐业崭新答卷。
1: 上半年，新疆各口岸出入境人员、交通运输工具等多项数据创历史新高。
0: 全国最大线性菲涅尔光热综合能源示范项目转入商业运行。
1: 国内首台薰衣草专用收获机在伊犁河谷实测成功。
0: 2026新疆塔城乌苏啤酒节开幕。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天山南北各级党组织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广大党员冲锋在前，实干担当，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乡村振兴、产业升级、生态保护、基层治理的发展动能，在边疆大地书写富民新疆安居乐业的崭新答卷。
2: 进入盛夏，新疆多地开启了炙烤模式，而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南缘的且末县河东炙沙站，帕提古利亚森和同事们每天却要顶着烈日和近40度的高温，排查检修滴灌带，补植补造旱枯受损苗木，精心呵护沙漠边缘的13.4万亩绿色。
3: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无论干啥，我都应该冲在前面。最难治理的这个沙丘呢，我先上；最累的活，我先干。牢记党员的使命，一直留在沙漠一线，多种一些树，锁住一片沙。
2: 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面党旗引领万千群众。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中，广大党员把坚定理想信念落实在具体行动中，带领各族群众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铺展绿色超3000万亩，不仅锁住了漫天黄沙，也为环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县市各族群众拓展着生存空间、发展空间。现如今，喀什地区加什县已成为全国最大的新煤种植与产销基地，全产业链年产值已超100亿元。
4: 村党支部给我们配置了基础服务，果子品质越来越好。去年我的6亩新煤卖了18万。
2: 一个支部就是一个战斗堡垒，在乡村振兴道路上，英买里镇拉伊利克村党支部通过调研走访，推行产业园加合作社加农户一体化发展模式，并统一标准、科学种植管理，让全村480户果农稳稳搭上增收致富快车。
5: 成立了以党员为主的新煤管理支书服务队，做到统一管理。去年我村人均纯收入20884元，其中新煤收入占比63%。
2: 放眼全疆，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当前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5年过渡期任务圆满完成。新疆各地基层党组织持续深耕乡村治理、农旅融合、人居环境提升，让

让群众增收渠道更宽。2025年，全江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881元，实际增长6.4%。其中，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793元，实际增长7.1%。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继续保持较快增长。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深化党建引领、激活发展动能、增进民生福祉的

0: 模式，把党组织阵地迁移到生产一线，在各车间常态化设立党小组，以标准化、特色化党建举措破解生产瓶颈，释放企业发展潜能，
1: 打造党员示范岗、党员责任区，全力破解纺纱车间轻梳棉生产、细纱断头控制、多纤维混纺工艺等技术难题，激活企业发展内生动力。
0: 在党员先锋示范引领下，企业员工扎根岗位，精进技艺，既是技术革新参与者，也是产业升级受益者。
2: 党员师傅手把手教我操作技巧，让我穷下心学技术，我现在写了如当成经书。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迈向新征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新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全力建设让人民更加满意的政府，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证，更好履职尽责，服务人民。
3: 上半年，新疆各口岸出入境人员240.8万人次，同比增长33.2%；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94.6万辆列架次，同比增长27.8%。各口岸货运量继续保持25%的增速，多项通关数据创历史新高。
0: 这段时间，霍尔果斯公路口岸出入境人员跨境游和商贸往来热度持续攀升，单日最高验放量突破6300人次。目前，霍尔果斯口岸已开通9条中哈国际客运线路，1至6月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超79.7万人次，同比增长15%，突破历年同期峰值。
4: 去哈萨克斯坦去玩，去那个恰伦大峡谷，到阿勒木图湖玩一下，带小孩去看一看。
0: 新疆各边检机关在所有口岸实施中外旅游团专用通道、自驾游一次办结边检手续。今年截至目前，已查验中外旅游团近1500个，团体旅客超8400人次，保障跨境自驾车辆3.1万辆次。同时，充分释放移民管理政策红利，服务外国人免签来疆37.6万人次，同比上涨38.3%；服务以旅游为目的入境外籍旅客10.7万人次，同比增长20.6%。上半年，全疆铁路口岸共查验出入境列车2.3万列次，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乌鲁木齐空港口岸客运航班覆盖面扩大到18个国家，往返中亚五国的客运航班量占全国总量的33.9%，位居全国第一。累计出入境人员突破59万人次，同比增长31.8%。
5: 我已经来中国3次了，到达乌鲁木齐机场后，在机场就能兑换货币，非常方便。
6: 全国最大线性菲涅尔光热综合能源示范项目三峡新能源哈密100万千瓦光热加光伏项目自7月7号转入商业试运行，截至今天上午10点，各项设备运行一切正常，达到设计要求，标志着我国光热发电规模化、商业化应用取得实质性突破。
0: 三峡新能源哈密100万千瓦光热加光伏项目于2025年9月完成并网带电调试，项目采用多能互补一体化建设模式，是国家首批太阳能热发电示范项目，也是集风光火热储于一体的综合能源示范基地。白天，26万块定日镜追着太阳完成极热发电，整体极热面积能达到80万平方米。夜间，高温熔岩释放热能转化电能，稳定发电。相较于传统光热技术，线性菲涅尔技术土地利用率更高，运维成本更低，先进的储能系统能有效弥补传统光伏间歇性、波动性短板，实现稳定可控的电力输出。
7: 线性菲涅尔技术是当前光热储能领域兼顾经济性和实用性的重要创新方向，项目的并网正是这一技术从实验室走向规模应用的关键突破。
0: 项目自去年九月并网后，仅具备带电调试条件，无成熟运行经验可借鉴，面临净厂智能追踪、熔岩换热、多系统深度耦合等诸多技术难题。团队自主攻坚，优化了戈壁极端气候下的熔岩适配工艺，反复推演电网故障工况，完善应急响应机制，最终完成全流程试验。后续完成阶段性商业试运行观测、性能优化及合规核验后，将转入全周期常态化商业运营。 截至7月8号，塔里木油田光伏发电量累计突破50亿千瓦时，达到50.93亿千瓦时，其中6月份发电量突破3亿千瓦时，刷新。

0: 新月度发电量记录。近年来，塔里木油田抢抓国家沙哥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建设机遇，大力推进油气新能源业务协同发展，重点布局新能源大基地、绿电直连、零碳园区、算电协同四大方向，累计建成五座总装机规模达260万千瓦的集中式光伏发电项目，并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及周缘建成总装机规模达15.66兆瓦的光热项目集群，太阳能光热利用等多能融合互补生态圈日趋壮大。
1: 依托新能源疾控中心，加快推进无人值班、少人值守、区域巡操智慧运维模式，运维专业化水平逐步迈上新台阶，绿电产量呈现逐月攀升的良好趋势。
0: 眼下，塔里木油田正集中建设新一批新能源项目，涵盖油气行业增产扩绿光伏与大型集中式光伏基地两大类型，预计新增总装机规模180万千瓦，今年年内全部建成，并具备并网条件。到时，塔里木油田新能源并网总装机规模达到440万千瓦。
2: 7月10号，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六场在乌鲁木齐举行。“155”时期，阿勒泰地区将依托资源优势，聚力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冰雪经济聚集区。
0: “145”以来，阿勒泰地区紧贴民生，推动冰雪产业提质升级，全域经济稳步向好。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484.21亿元，比“135”末增长39.22%，旅游业已从单点领跑转变为全域共进。
3: 开展造雪运维、雪场服务和冰雪技艺等技能的这个培训，壮大呢从业人员的这个队伍。带动餐饮、住宿、交通、文创等相关就业将近有10万人，让各族群众端稳冰雪饭碗和走温致富之路。
0: “155”时期，阿勒泰地区将积极探索5A级景区加5S级滑雪场联动融合发展模式，深耕冰雪加融合业态，创新推出沉浸式冰雪体验、民俗冰雪展演、4季文体休闲等特色产品。
4: 着力构建国际、全国、区域3级赛事矩阵，推动将军山、科克托海、吉克普林三大雪场提档升级，加快推进短道速滑馆、冰雪青训中心建设，持续筑牢国际化专业办赛硬实力。
0: 眼下，阿勒泰地区各大雪场提升改造工程正火热进行，其中吉克普林国际滑雪度假区1期1980亩商业用地招商布局基本完成，55个开发项目有序推进，
5: 商业价值会越来越好，旅游要丰富多彩，搞大型的，集中于吃喝玩乐一体这样的旅游。
0: 未来5年，阿勒泰地区还将深入开展冰雪运动进校园、进社区、进机关，夯实青少年冰雪人才储备，常态化开展冰雪马拉松、雪地足球、冰雪嘉年华等群众文体活动，让冰雪运动成为群众常态化休闲生活方式。
6: 深耕乌龙古湖东部冰钓、冰上龙舟、冰上漂移等特色的冰上体验项目，大力培育发展夜间的冰雪经济，形成日间滑雪观光、夜间休闲消费的全天候游玩格局。
7: 作为2026年夏季全国煤炭交易会的重要专场活动，7月10号，准东煤炭产业专场推介、哈密煤炭产业发展大会分别召开，汇聚上下游资源，加快推动煤炭产业发展步伐。
0: 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以“智慧准东，链动未来”为主题，面向全国500多家企业做专场推介。准东开发区拥有全国规模最大、开采条件最优的现代化整装煤田，预测煤炭储量达3900亿吨，占全国7%。目前已建成14座现代化煤矿。推介会搭建起江内外煤炭产业上下游对接平台，有效打通产销堵点，畅通外运渠道。
8: 交流过程中，在一些技术交流、市场开拓上、资源共享上，我们也得到了充分的交流和沟通。
9: 主动对接铁路、公路等物流企业，优化运输方案，提升整体外运的效率。同时，我们也借着本场大会，吸纳专家智库、行业龙头的资源，落地准东。
0: 哈密市同步举办丝路通四海、赴煤启新城哈密煤炭产业发展大会，汇聚全国270多家企业、470多名代表参会。会上与12个省区市的江煤外运企业签订通道协同保障协议，打通江煤外运12条黄金通道。行业权威专家围绕富油煤清洁高效利用、江煤外运通道建设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
10: 精准对接优质资源，全面推进煤炭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强化江煤外运枢纽地位，深化跨区域合作。
2: 福建省泉州市深入实施文化沅江工程，在昌吉市打造了一批特色文化阵地，用书香文脉丰富百姓精神文化生活。
11: 《弟子规》，《
12: 弟子规》，《
11: 圣人训》，《
12: 圣人训》。
0: 每周四同国学书院的老师都会带着昌吉市第一幼儿园的小朋友们诵读经典，边朗读边讲解，很受孩子们的欢迎。
13: 父母呼应勿缓的意思是父母叫他的孩子的时候不能慢慢的回应，是快快的回应。
14: 我非常喜欢读《弟子规》，因为《弟子规》里面有很多美好品格，比如说孝敬父母。
0: 四同国学书院由福建省泉州市投资建设，2023年投用以来，围绕读书、书法、朗读和茶文化四大主题，开展各类文化活动，不少大人也来这里充电。
15: 在这里既能感受传统书法魅力，还能趣味品读闽南俗语，长见识，开眼界，每次过来都收获满满。
0: 目前泉州市在昌吉市建成了8座泉州沅江百姓书屋与1座四同国学书院，支持24小时自助借阅，全域通借通还，构建起15分钟阅读服务圈。泉州市还为昌吉市第11小学等4所学校分别援建了智慧图书馆，馆藏图书超13万册，并在全市37所中小学布设了37台四同朗读亭，常态化开展读书诵读活动，累计接待读者近90万人次，汇集群众超20万人。
16: 继续创新多种形式载体，在交往中增进理解，在交流中借鉴经验，在交融中凝聚共识，实现以文化人，以体育人，以礼彰文。
7: 7月10号，由伊犁州联合新疆新研木神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国内首台薰衣草专用收获机，在伊犁河谷完成了半个月田间实测，各项参数达到预期，标志着我国芳香作物机械化采收实现零的突破。
0: 在伊犁河谷天山花海景区，2台薰衣草专用收获机正沿着花田有序作业。成熟的薰衣草被竹笼搂入机器，经割台切割后，由收运器顺畅输送至车厢，全程衔接流畅，作业高效。相较于人工，可降低成本30%到50%。
17: 22,000亩地的这个薰衣草，以前是纯人工收割的话，2个月的作业时长，每天一台机子能收50到60亩地，收割的效率、收精率能达到我们的预期。
0: 实测期间，研发团队还针对不同种植密度和地形条件，反复开展作业验证，优化了结构与系统，提升了收割效率与原料完整性。
18: 对薰衣草整株进行收获，可以保证薰衣草后续的精油加工以及干花晾晒花粒的收集，保证了收获效果。
0: 自治区将农业机械化发展纳入“十五五”行动方案重点推进。今年以来，先后出台相应政策，并积极争取国家农机研发制造推广应用一体化试点，安排财政专项资金支持关键补短板机械及核心零部件国产化，这为企业创新注入了动能。上半年，薰衣草专用收获机、自走式花生收获机等自主研发机型相继下线，为农业现代化提供了支撑。眼下，金河县枸杞迎来丰收，正在进行大面积采收作业。当地已建成14个1000亩标准化示范园，枸杞两种覆盖率达95%以上。通过建立全覆盖的质量追溯体系，实现种植、管护、采收、上市全流程可查可溯。
19: 形成标准化种植，现在优质果特别高，我们越过越红火。
2: 枸杞深加工企业全线满负荷生产，从过去单一干果晾晒销售到如今多元化精深加工、多品类市场布局，金河县持续拉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
0: 当地研发生产出枸杞原浆、口服液、枸杞咖啡、精酿饮品、酵素、胶原蛋白肽等80余种产品。现在全县枸杞整体加工转化率达95%，精深加工率突破30%，产品附加值较传统原料销售提升3至5倍，产品远销23个国家和地区，枸杞产业综合产值突破20亿元。

0: 始终把枸杞产业作为赋能乡村振兴的首位特色产业，持续提升金河枸杞的市场影响力和产业竞争力，全力打造全国优质枸杞标准化示范基地和精深加工产业高地。
1: 连日来，我区开展暑期专场招聘会，为毕业生搭建了求职的桥梁，助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高质量就业。
2: 7月10号，自治区国有企业专场招聘会暨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在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举办，47家中央驻江企业、国有企业参加，提供就业岗位1400多个，涵盖水利、电力、热力、制造、金融、旅游等多个行业，兼顾不同学历、专业及技能层次的求职人员。来自湖南大学会计学专业的应届毕业生朱思凡就找到了心仪的工作。
3: 给应届毕业生提供了很大的机会，然后我跟这个新疆交通投资集团沟通，然后他们就会电话联系后续的面试和笔试。
1: 1个小时以内，经过双方的筛选，收到了10几份的简历，整体的效果呢也是非常不错，可以为我们企业呢招聘到合适人才。
2: 和田地区2026年金河促进就业专场招聘会在和田职业技术学院举办，招聘会汇集本地及援疆优质企业资源，邀请40多家企业参加，提供就业岗位1500多个，线上直播同步开展。
4: 现场我给3个企业投了简历，其中有一家岗位跟我的专业特别对口，我挺心仪的。
2: 活动现场，和田地区人社局与多家银行、商会及企业签订金河促进就业协议，相关企业负责人开展岗位及项目推介，并现场颁发金河促进就业推介官聘书。
5: 坚持政策激励和服务助力并重，充分挖掘就业岗位，加密举办招聘活动，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高质量充分就业。
2: 我国首部规范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家标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7月起实施，乌鲁木齐邮政系统全面对标新规，优化前端打包作业标准，搭建废旧纸箱循环回收体系，以行业规范落实、市民主动参与的共制方式，推动寄递行业包装减量化、绿色化。在沙依巴克区一处邮政网点，工作人员统一使用轻量化3层瓦楞纸箱封装快件，搭配45毫米规格可降解环保胶带封箱，并精准管控包装层数和胶带缠绕长度。
6: 当快递包装长宽高之和在700毫米以内的，胶带使用的长度不应该超过3倍，数值如果在700毫米到1000毫米之间，不应该超过其长度总和的4倍。
2: 新标准的落地也为市民处理废旧快递纸箱提供了新渠道。目前乌鲁木齐所有邮政网点都增设了专用纸箱回收区，
7: 废旧纸箱还可以换日用品，还可以循环利用，我觉得这个做法特别好。
2: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新规实施可节约行业整体包装耗材30%，有效减少浪费。
8: 7月10号晚，2026新疆塔城乌苏啤酒节拉开帷幕，主会场与辽宁省营口市分会场隔空联动，向全国递出这张啤酒之都、幸福乌苏的金色名片。
9: 这里是2026新疆塔城乌苏啤酒节开幕式现场，各族群众、各地游客欢聚一堂，乌苏与辽宁营口的艺术团队同台献艺，让八方来客在畅饮中感受啤酒文化与城市热情。
10: 在乌苏啤酒节的现场呀，击球、套圈、射靶等小游戏呢也格外的吸引人，您可以参加互动挑战及印章。今年呢是乌苏啤酒诞生40周年，这些印章呀就可以兑换乌苏啤酒的周边好礼。
11: 这个冰球是我玩游戏兑奖换来的，意外的惊喜。啤酒节的整体给人的感受，让人觉得特别愉悦。
12: 今年乌苏辽宁两地的联动，我感觉特别棒，现场的氛围也非常的热闹，确实一年比一年好，年年都有新意。
13: 在辽宁省营口市，乌苏啤酒节分会场活动同步展开，两地会场隔空举杯，共赴这场文旅盛宴。
14: 现场的氛围真的很火爆，在家门口就能体验到千里之外的风情，吹着海风，享受着夏夜，特别舒服。
13: 今年乌苏市推出系列惠民举措，持啤酒节门票可免费畅游全市所有 A 级景区，持票根还可享受餐饮立减、文博场馆免费开放及星级宾馆住宿折扣。
15: 市区酒店入住率达100%，餐饮、零售、夜市销售环比增长2番，将把节庆带来的流量转化为全年消费动能。
1: 今天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淘汰赛正式打响，南北区入围球队整装待发，以最佳姿态冲击淘汰赛。
2: 今晚喀什队主场迎战昌吉队，伊犁队主场迎战和田队。在月浦湖县体育活动中心，比赛前喀什昌吉两队已分别开展针对性训练，力争拿下淘汰赛首轮开门红。
16: 喀什队呢，他的整体实力比较强，我们也根据喀什的控球好、逼抢凶狠这个特点呢，做出针对性的训练。
17: 球员的状态非常不错，主场会有10000多人的球迷会为我们加油呐喊，我们会全力以赴。
2: 伊犁队以不败战绩闯入淘汰赛，面对球风硬朗的和田队，伊犁队做足了准备。
18: 这一届这一粒给我们的这个球迷朋友奉献精彩的每一场比赛。
2: 截至7月9号，淘汰赛首轮4场比赛总预约观赛人数已超2.8万人，赛事全民关注度持续升温。江超联赛期间，在各地赛场，众多本土企业借助赛事平台积极参展，带来优质产品，收获超高人气。目前，江超联赛已直接拉动全江各地州市文旅、餐饮、住宿、零售综合消费超1亿元，赛事流量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文旅消费增量。
8: 7月5号至8号，阿富汗主流媒体代表团在中国新疆参访，带着实地探访的好奇而来，满载真切鲜活的见闻而归。
13: 在昌吉州，水墨丹青般的天山天池让代表团成员流连忘返。走进新疆惠尔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代表团参观了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和农业大数据平台，了解物联网技术赋能大田、精准灌溉的实践。在新疆笑厨食品有限公司，大家走进现代化生产车间，查看传统酿造工艺与标准化生产融合的全流程，代表团成员为之赞叹。
19: 中国新疆发达程度远远超出我的预期，无论是绝美的自然风光，还是充满科技感的智能农业，处处都能让人感受到现代化的气息。
13: 在乌鲁木齐，代表团先后走进景区、展馆、企业等地，对当下新疆安定祥和的发展局面有了更全面真切的认知。
20: 亲眼看到中国新疆各族群众享有充分自由，各项权益得到切实保障。回国后，我会推动阿富汗媒体宣传这里的真实面貌，进一步深化交流。
1: 下面请看简讯。
2: 7月到8月，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将联合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文化和旅游厅，集中开展重点场所缺斤少两专项治理行动。专项治理工作的重点场所包括景区、公路服务区、集贸市场、经营销售加工点，后续将转入常态化监管。
13: 今天，新疆保险行业协会组织35家会员单位在乌鲁木齐开展2026年7·8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线下主题宣传活动，围绕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防灾减灾、养老金融等6大主题，面向市民科普金融基础知识、非法金融风险规避方法与各类保险相关常识。
2: 日前，中国工人大思政课《大国工匠进新疆丝路匠心耀天山》主题宣讲活动在乌鲁木齐举办。13位来自交通建设、养护、运营、服务等领域的优秀技能人才，用一个个鲜活的案例，引导青年学子、产业工人坚定理想信念，练就过硬本领，将个人发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3: 自治区第3届新疆消防科普讲解大赛总决赛7月10号在昌吉举行，22名基层消防选手入围总决赛。结合多媒体视频、实物演示、真实案例，围绕居家防火、高层逃生、燃气安全等民生热点开展宣讲。
2: 7月17号起，中国南方航空开通和田直飞北京航线，每周1、3、5、7由空客 A321机型直飞，标志着南航实现喀什、伊宁、阿克苏、和田、库尔勒、阿勒泰这6个年旅客吞吐量超100万的江内支线机场全部直航北京。
8: 节目的最后，走进乌恰县红山谷，欣赏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0: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全疆天气。首先来关注预警信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今天12时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两天北疆大部、南疆盆地、东疆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在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北部、昌吉州、巴州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在40度以上，在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地最高温度可达45度以上。我们再来关注降水，今夜间到明天白天，在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南部、巴州山区的部分区域和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都将会下起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在喀什地区南部、克州、和田地区南部、巴州等地的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12号夜间到13号白天，图中浅蓝色等地的局部区域都将会下起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在喀什地区南部、克州、和田地区南部、巴州南部等地的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节目的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8级，你会感觉炎热不舒适。公路通行气象条件1级，非常有利。紫外线指数5级，强度很强。乌鲁木齐晴，23到36摄氏度。阿勒泰多云，17到30度。石河子多云转阴，21到35度。昌吉多云，21到37度。吐鲁番多云，29到43度。哈密多云，21到36度。塔城多云，18到34度。克拉玛依多云，25到36度。伯乐多云，20到36度。伊宁多云，20到35度。库尔勒多云，21到36度。阿克苏多云转阴，20到34度。阿图什多云转小雨，23到33度。喀什小雨，21到34度。阿拉尔多云转阴，19到35度。和田多云，24到33度。下面请看其他部分城镇预报。

0: OK。
1: 撞了，撞啥？咱劝一点啊，安全。
2: 嗯。啊？原来骑过马吗？
0: 有骑过，他跑起来。这些骆驼。
1: 啊，我的。
0: 怎么叫他们？
1: 阿奇阿奇
0: 阿奇阿奇
1: 阿奇阿奇
0: 阿奇阿奇。
1: 现在就一个骆驼，这个20000多。
0: 20000多？
1: 啊，一个20000多。
0: 一个骆驼20000多？
1: 啊。
0: 哦，比我想象的多。天哪 ！Look at this, right in the middle of the snow-covered plains. I've finally become a camel herder.

0: 会是什么东西？
1: 你跟我说，我跟他说。
2: 怎么说？
3: 那你刚才怎么
4: 说？我一个一个来，
5: 一句一句来。
1: 谁没了哈？
6: 来，出来。
1: London you came.
7: 欢迎来到家，祝大家新年快乐。这个酒就是咱们的朋友的新西的。
1: 先我祝福这个家庭的幸福是不断的生长。
8: 还有骆驼肉，还有马肠子，都是风干以后煮出来的，味道特别香。新疆话再敬。
9: 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
1: 在这里，对对对，
0: 变这个味儿啊，
1: 什么都可以，丈母娘，丈母娘。
10: OK， 韩国人来，
11: 我不会，是不是？
1: 但是
0: 会唱，会唱，
1: 唱歌也不会。
12: 아오와기군요
0: 제가하이
12: 하이
0: 오너무세게됐
1: 어다다이거디펑보셨나
0: 왜그
1: 다다저리
0: 오이씨

0: 想喝茶啊？
1: Yes，
2: 喂，
1: 第一次来的，你来的，
3: 这孩子好，
1: 这孩子真棒，
2: 哎，太好了，跟你玩好开心的，
1: 开心开心，
3: 太开心了，
1: 哦，这样子 ，OK OK，
2: Ready，

0: 万载，
1: 百年沧桑，
0: 生生不息。
1: 世代愚人，勤劳淳朴。

0: 27000个镜面，竖立在柴达木盆地的东北边缘。每隔3秒，它们以肉眼无法察觉的精准转动，实时追踪太阳的轨迹。这片亘古旷野集结着人类的智慧和努力，在探索中应对我们这颗蓝色星球当下最棘手的生态课题。每天骑行30公里，童延伟和同伴闪君临守护着一片波光粼粼的水面，一半绿洲，一半沙海。这里是柴达木盆地东部乌兰县科科镇的金子海。沙漠占据柴达木盆地总面积的1/3，生命要在这里延续，必须伴水而生。金子海并不是海，而是泉水汇成的湖泊。这片沼泽就是泉眼的所在地。考古工作者在金字海周边发掘出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的文化堆积层，说明围绕这片绿洲的人类文明至少4000年未曾间断。2006年，青海海西州设立金字海湿地保护区，牧民童延伟成为一名生态管护员。随着人类活动的逐渐退出，沼泽湿地润泽为静谧的湖泊。更湿润的沙粒需要更高的起沙风速，这里再也不是沙尘的起源地。昆仑山以北的柴达木盆地稀释消减着来自西北肆虐的风沙，正在成为亚洲水塔三江源的生态屏障。格尔木是蒙古语意为河流密集的地方。沿格尔木河向西南而行，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冻土圈研究站的工作小组开启他们每月一次的例行旅程。
1: 这块呢，它有多年冻土，地表你看起来是非常干燥，但是如果你稍微往下挖一点的话，你就可以看到它这个土壤的湿度还是非常大的。这就是因为它有多年冻土层的存在，
2: 这都是多年冻土作为不透水层的功能的体现。
0: 西大滩观测站位于昆仑山东段最高峰海拔6178米的玉珠峰脚下，这里是青藏高原大片连续多年冻土区的北部边界。
3: 像这个钻孔，我们基本上有20多年的一个观测记录，我们能够看到它冻土里面的温度的一些变化。
4: 因为装的时候，一个点一个和一个装的，有时候年代不一样。
5: 是啊。
0: 冻土与冰川一样，是气候变化的预警器。这张拍摄于1977年的照片，第一次向人类展示出长江源头江谷涤如冰川的全貌。由于全球气候变暖，40年后，曾经在长江源全景图片中占据主体位置的冰川，已大范围退化，只出现在画面中的一个角落。

0: 藏在地表之下的冻土同样对温度极为敏感。
1: 温度发生变化，它的组织发生变化，
2: 就是看
1: 算的，
2: 对，
1: 算出来的。
3: 青藏高原整体平均而言呢，多年冻土从上往下融化的速度大概在2到3厘米每年的速度。
0: 冻土是零摄氏度以下含有冰的岩石和土壤，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多年冻土区的面积超过了60%。
3: 我们很多人直观的就认为，那江河肯定发源于冰川嘛，冰雪融水。但其实呢，这只是一个最直观的认识，更多而言，它是来自于这个普遍的多年冻土区的这个水资源。
4: 这是点地梅，典型的垫状植被。
3: 这个草啊，它主要是草垫种，是吧？跟一般的草原不一样。你看它虽然比较矮小，但其实它很密集。
5: 对。
3: 然后你可以看到它根系非常发达。在夏天的时候，它的传热性能比较差，这样它地表的地下的多年冻土的时候，它就不容易受到地表高温的影响。
5: 对，
3: 是这样。
5: 对。
0: 植被与地下冻土间的相互作用，对于青藏高原的生态稳定意义重大。遗憾的是，这种微妙而脆弱的平衡正被逐步升高的温度打破。冻土退化导致地表变干，引起植被退化。一旦三江源地区失去水源涵养能力，将影响江河下游6亿人的生活。
3: 拿黄河源为例，它的冰川只有很小的一部分，但是大约有40%和50%的水呢是在多年冻土区形成的。所以如果多年冻土持续退化，可能会对我们国家长江和黄河的水资源安全产生不利的影响。
0: 永久冻土退化还隐藏着一个波及所有地球生命的危机。永久冻土大多来自冰河时期，几十万年时光中，动植物和微生物的残体冰封地下，冷藏着1.5万亿吨有机碳，超过了大气和植被碳库的总和。多年冻土区占地球陆地面积的1/4，一旦地球温度达到冻土大范围退化的临界点，蕴藏在冻土中巨量的有机碳分解后，形成额外的温室气体进入大气，加速推动气温持续升高。人类赖以生存的星球将进入不可逆转的恶性循环。
6: 联合国气候变化
7: 推动力学
8: 应对气候变化。
0: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燃烧化石燃料增加了温室气体的排放，地球平均温度不断上升。2016年，中国正式加入巴黎气候变化协定。2020年9月，中国明确提出2030年碳达峰与2060年碳中和目标。环球同此凉热，减缓全球变暖，把更多的碳留在多年冻土中，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我们怎样应对，才能为这片孕育生机的土地争取更多的适应时间呢？卫星图像显示，柴达木盆地的地下水正在增加，沙化土地以稳定的速率逆转。这个日渐湿润的盆地将沙漠围挡在昆仑山以北，柴达木在气候变化和碳循环中发挥的作用引起更多科学组织的关注。搭载复合传感器的科考无人机在格尔木市西南50公里的草场进行升空前最后的测试。
9: 起落点的话呢，是在这个红色的这个地方，这个红色钉子哈，就是钉子形状的这个第二站。
0: 气候塑造着大地的样貌，地面又作为大气的主要热源和水气源，影响着气候。
2: 特长播的。
0: 在柴达木盆地，二氧化碳如何传输？这个生态系统能够吸收多少碳，涵养多少水，又将怎样演变？解答这一系列问题，需要获得地表生态与大气间相互影响的核心数据。这正是中国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考柴达木盆地地气相互作用分队的重要目标。
9: 通量飞机现在目前这个观测并不普遍，尤其是到了高原这样的一个环境下，这还是第一次。
0: 科学界把二氧化碳交换的速率定义为二氧化碳的通量。这架安装有气体分析仪、三维风速仪和温度传感器的科考无人机，可以测量空中二氧化碳浓度和交换速率的变化。
9: 你看这整个这下来，然后这些线全都是我们的那个航线。
5: 何学义，
6: 绳子主，
5: 绳子主，
6: 开车，我们中尉，起飞，
5: 起飞。
0: 2023年8月，中国科学院空天院全球变化科研团队在格尔木西河流域特殊申请的空域内，利用通量观测无人机，每天飞行4个架次，每条航线都保持与地面75米的平行高度。
9: 提前1分钟进场，4:29过草场站，快了1分钟哈。
0: 与空中航线相对应，科研团队在地面设立了湿地、荒漠、草场3个典型地表特征的观测站。地球科学的实验室是广袤的天空和大地。一顶简易帐篷下，风餐露宿，还要谨防蚊蝇、蚂蟥叮咬。
9: 所以这3个站，整个这个梯度下来之后的话，非常的明显。
0: 地空配合是确保数据有效的关键。
9: 这个视野大一些之后
0: 了。通量监测飞机过境的前15分钟，安装热红外成像仪的小型无人机，要在草场观测站起飞。测量地表温度，为空中观测提供地面验证信息。
7: 左边是热红外，然后右边是 CCD， 就是正常的照片。
2: 好，现在云量是20%。
0: 湿度探头和 GPS 模块的探空气球要在通量监测飞机过境时同步升空，提供10000米内随高度变化的大气信息。
9: 随着这个高度有变化，这也就是我们做这个研究的这个意义了，就在这儿。
0: 地空天立体协同的观测体系，能够分析柴达木地区不同生态梯度中各种物质的循环速率和规模，为评估气候变化的影响提供依据。柴达木盆地所处的青藏高原是大江大河的发源地，它的生态系统具有强大的碳吸收和碳储存能力，是减缓全球气候变化的稳定器。

0: 头拉下。
1: 张海静，青海海西州生态环境监测站的工程师，对泉州水质的监测是他的日常工作。今天的取样地点是

德令哈北部巴音河中段流域，这里是德令哈八万人的饮用水源地。源自祁连山南坡的巴音河，纵贯德令哈市区，最后注入克鲁克湖。正是它的存在，使这片戈壁上的土地有了生机和活力。

0: 音盒的水质经过岩层几十年的循环净化，常年优于国家地表水二类标准。冰雪融水，在以干旱为底色的柴达木形成清澈的溪流和水鸟繁衍生息的湿地。卫星监测显示，柴达木盆地九个典型湖泊中，有六个湖泊的面积在逐年增加。为守卫更多人的水源地，一个群体正用自身的远离赢得大地的休养生息。这座环境自动监测站搭建在格尔木市民族中学楼顶。9月1日是新生报到的第一天。民族中学500多个学生中的大部分来自三江源地区移民搬迁村。初一藏语班的新生噶玛赤烈住在格尔木西郊的长江源村。2000年，中国成立三江源自然保护区。长江源头唐古拉山镇6个村400多名牧民放下牧鞭，告别世代生养鱼饲的大草原，搬迁到420公里外的格尔木，形成了今天的长江源村。25岁的扎西公宝，也是从长江源头沱沱河搬迁到这里的生态移民。
1: 初中在那儿读的。
0: 从西安上完大学后，扎西公宝回到格尔木，为符合草原承载能力的牲畜提供保险。在牧场长大的扎西了解牲畜，更能体谅牧民的需求。如今他已是唐古拉镇小有名气的保险业务经理。每隔2个月他会跟随父辈回到昔日的草场进行生态管护。一年一度的草原赛马节，让在城镇长大的牧二代们得以重温父辈的荣光。生态移民实施的十几年来，三江源地区产草量提高30%，水资源量增加近80亿立方米，相当于560个西湖。越来越多的长江源村民，他们努力在新的家园打拼出一片天地。与此同时，一个清洁能源供给体系正在瀚海戈壁枝开叶散，推动着柴达木盆地经济发展的绿色转型。这是一片镜子的森林，它们以镜面的旋转来补偿太阳在天空中的运动，始终将阳光反射向固定的目标点，因此被称为定日镜。
2: 像我们这个镜场，我们有27135面定日镜。

0: 我们要保证每一面定日镜，然后能精确的达到我那个吸热塔就是发亮的这个部分。
1: 青海中控德令哈50兆瓦光热电站是中国为应对人类能源与气候课题，在查达姆盆地进行的探索。这里年均日照超过3500小时，在中国境内是仅次于西藏光资源最丰富的区域。无论太阳在哪个方位，定日镜反射的光斑要像万箭齐发一样精准聚焦到电站中间的吸热塔上，这是建设塔式太阳能光热电站的核心技术之一。
0: 这个定日镜可能最远离它有2.5公里，你要在2.5公里然后把一个光斑然后打到这个吸热器指定的位置，这个难度还是比较高的。
1: 计算机将角度讯号每隔3到5秒更新一次，发送到每一面定日镜的双轴驱动系统。2万面镜子如同向日葵一样保持最佳反射角度，随着太阳移动，它们聚集的阳光可以形成超过1000摄氏度的高温。上下飘动的光斑则表明计算机系统正在对反射精度进行自动矫正。中央控制室连接着卫星云图，实时监测天空云量、风速、风压多种气象信息。根据红外成像仪显示的吸热器管壁状态，由强大算法支撑的控制系统自动分配参与反射的定日镜数量和位置，使吸热器始终保持稳定的温度。与光伏风力的间歇发电不同，塔式光热电站可以不受气象条件制约，持续输送电力。它的秘密就隐藏在吸热器内流动的物质中。熔融状态的盐能够在高温下存储巨大的热量，聚集的阳光将吸热器内循环的10000吨熔盐加热到570摄氏度以上。夜晚或阴天时，保温储盐罐中的熔盐依旧可以持续放热，实现连续稳定的电力供应，避免了靠天吃饭的新能源在接入电力系统时难以解决的调峰问题。光热电站的建设还为这片荒漠化的戈壁带来意想不到的生机。
2: 我们有4台清洗车，一天的话平均一台清洗车能清洗到1000多面，一周的话27135枚镜子都能清洗完成。
1: 自动清洗车给干旱少雨的土地提供稀有的水分。定日镜反射大部分阳光，降低了地面蒸发量，戈壁植被受到庇护，得以茁壮生长。它们拓展根系，借风播种，在定日镜的丛林下铺展连绵的绿意。镜场维护的副值班长是37岁的土族汉子王好德。9年前，他结束四处打工的生活，回到建在家乡的光热电站，得以陪伴日渐年长的父母。夕阳西下，吸热器的光芒渐渐暗淡，这座50兆瓦光热电站依然稳定地输送着电能。在科技与传统智慧的碰撞中，摸索新的生态平衡模式。 如今青海海西州清洁能源装机规模达到1880万千瓦，新能源发电量累计超过1600亿千瓦时，二氧化碳减排1.5亿吨，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生态调节区之一。围绕国家双碳目标进程，柴达木盆地正在成为全球新能源技术追风逐日的大舞台。环球同此凉热，以更和谐的方式与自然共处共生。柴达木人怀揣着各自的梦想，以勤劳和智慧营造着蓝天。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田子璇，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天山南北各级党组织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广大党员充分在前实干担当，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乡村振兴、产业升级、生态保护、基层治理的发展动能，在边疆大地书写富民兴疆、安居乐业的崭新答卷。
1: 进入盛夏，新疆多地开启了炙烤模式，而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南缘的且末县河东制沙站，帕提古利亚森和同事们每天却要顶着烈日和近40度的高温，排查检修滴灌带，补植补造旱枯受损苗木，精心呵护沙漠边缘的13.4万亩绿色。
2: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无论干啥，我都应该冲在前面。最难治理的这个沙丘呢，我先上；最累的活，我先干。牢记党员的使命，一直留在沙漠一线，多种一些树，锁住一片沙。
1: 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面党旗引领万千群众。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中，广大党员把坚定理想信念落实在具体行动中，带领各族群众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铺展绿色超3000万亩，不仅锁住了漫天黄沙，也为环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县市各族群众拓展着生存空间、发展空间。现如今，喀什地区加什县已成为全国最大的新煤种植与产销基地，全产业链年产值已超100亿元。
3: 村党支部给我们配置了基础服务，果子品质越来越好。去年我的6亩新麦卖了18万。
1: 一个支部就是一个站。

0: 战斗堡垒。在乡村振兴道路上，英买里镇拉伊利克村党支部通过调研走访，推行产业园加合作社加农户一体化发展模式，并统一标准，科学种植管理，让全村480户果农稳稳搭上增收致富快车。
1: 成立了以党员为主的新米管理直属服务队，做到统一管理。去年我村人均纯收入20884元，其中新米收入占比63%。
0: 放眼全疆，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当前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5年过渡期任务圆满完成。新疆各地基层党组织持续深耕乡村治理、农旅融合、人居环境提升，让群众增收渠道更宽。2025年，全疆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881元，实际增长6.4%。其中，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793元，实际增长7.1%。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继续保持较快增长。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深化党建引领、激活发展动能、增进民生福祉的殷切嘱托，新疆各级党组织持续将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产业转型升级强劲动能。在库车经济技术开发区，新疆元丰纺织有限公司党支部创新推行党建加产业链融合发展模式，把党组织阵地迁移到生产一线，在各车间常态化设立党小组，以标准化、特色化党建举措破解生产瓶颈，释放企业发展潜能，
2: 打造党员示范岗、党员责任区，全力破解纺纱车间轻梳联生产、细纱断头控制、多纤维混纺工艺等技术难题，激活企业发展内生动力。
0: 在党员先锋示范引领下，企业员工扎根岗位、精进技艺，既是技术革新参与者，也是产业升级受益者。
3: 党员师傅手把手教我操作技巧，让我静下心学技术，我现在切了入党称斤数。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迈向新征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新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全力建设让人民更加满意的政府，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证，更好履职尽责，服务人民。
4: 上半年，新疆各口岸出入境人员240.8万人次，同比增长33.2%；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94.6万辆列架次，同比增长27.8%。各口岸货运量继续保持25%的增速，多项通关数据创历史新高。
0: 这段时间，霍尔果斯公路口岸出入境人员跨境游和商贸往来热度持续攀升，单日最高验放量突破6300人次。目前，霍尔果斯口岸已开通9条中哈国际客运线路，1至6月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超79.7万人次，同比增长15%，突破历年同期峰值。
5: 去哈萨克斯坦去玩，去那个恰伦大峡谷，到阿勒木图湖玩一下，带小孩去看一看。
0: 新疆各边检机关在所有口岸实施中外旅游团专用通道、自驾游一次办结边检手续。今年截至目前，已查验中外旅游团近1500个，团体旅客超8400人次，保障跨境自驾车辆3.1万辆次。同时，充分释放移民管理政策红利，服务外国人免签来疆37.6万人次，同比上涨38.3%；服务以旅游为目的入境外籍旅客10.7万人次，同比增长20.6%。上半年，全疆铁路口岸共查验出入境列车2.3万列次，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乌鲁木齐空港口岸客运航班覆盖面扩大到18个国家，往返中亚5国的客运航班量占全国总量的33.9%，位居全国第一。累计出入境人员突破59万人次，同比增长31.8%。
6: 我已经来中国3次了，到达乌鲁木齐机场后，在机场就能兑换货币，非常方便。
4: 全国最大线性菲涅尔光热综合能源示范项目三峡新能源哈密100万千瓦光热加光伏项目自7月7号转入商业试运行，截至今天上午10点，各项设备运行一切正常，达到设计要求，标志着我国光热发电规模化商业化应用取得实质性突破。
0: 三峡新能源哈密100万千瓦光热加光伏项目于2025年9月完成并网带电调试。项目采用多能互补一体化建设模式，是国家首批太阳能热发电示范项目，也是集风光火热储于一体的综合能源示范基地。白天，26万块定日镜追着太阳完成极热发电，整体极热面积能达到80万平方米。夜间，高温熔岩释放热能转化电能，稳定发电。相较于传统光热技术，线性菲涅尔技术土地利用率更高，运维成本更低，先进的储能系统能有效弥补传统光伏间歇性波动性短板，实现稳定可控的电力输出。
7: 线性菲涅尔技术是当前光热储能领域兼顾经济性和实用性的重要创新方向，项目的并网正是这一技术从实验室走向规模应用的关键突破。
0: 项目自去年九月并网后，仅具备带电调试条件，无成熟运行经验可借鉴，面临净场智能追踪、熔岩换热、多系统深度耦合等诸多技术难题。团队自主攻坚，优化了戈壁极端气候下的熔岩适配工艺，反复推演电网故障工况，完善应急响应机制，最终完成全流程试验。后续完成阶段性商业试运行观测、性能优化及合规核验后，将转入全周期常态化商业运营。截至7月8号，塔里木油田光伏发电量累计突破50亿千瓦时，达到50.93亿千瓦时，其中六月份发电量突破3亿千瓦时，刷新月度发电量记录。近年来，塔里木油田抢抓国家沙格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建设机遇，大力推进油气新能源业务协同发展，重点布局新能源大基地、绿电直连、零碳园区、算电协同四大方向，累计建成5座总装机规模达260万千瓦的集中式光伏发电项目，并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及周缘建成总装机规模达15.66兆瓦的光热项目集群，太阳能、光热利用等多能融合互补生态圈日趋壮大。
8: 依托新能源疾控中心，加快推进无人值班、少人值守、区域巡操智慧运维模式，运维专业化水平逐步迈上新台阶，绿电产量呈现逐月攀升的良好趋势。
0: 眼下，塔里木油田正集中建设新一批新能源项目，涵盖油气行业增产扩绿光伏与大型集中式光伏基地两大类型，预计新增总装机规模180万千瓦，今年年内全部建成，并具备并网条件。到时，塔里木油田新能源并网总装机规模达到440万千瓦。
4: 福建省泉州市深入实施文化援疆工程，在昌吉市打造了一批特色文化阵地，用书香文脉丰富百姓精神文化生活。
0: 每周，刺桐国学书院的老师都会带着昌吉市第一幼儿园的小朋友们诵读经典，边朗读边讲解，很受孩子们的欢迎。
9: 父母呼应勿缓的意思是，父母叫他的孩子的时候不能慢慢的回应，是快快的回应。
10: 我非常喜欢读《弟子规》，因为《弟子规》里面有很多美好品格，比如说孝敬父母。
0: 刺桐国学书院由福建省泉州市投资建设，2023年投用以来，围绕读书、书法、朗读和茶文化四大主题，开展各类文化活动，不少大人也来这里充电。
11: 在这里既能感受传统书法魅力，还能趣味品读闽南俗语，长见识，开眼界，每次过来都收获满满。
0: 目前泉州市在昌吉市建成了8座泉州援疆百姓书屋与1座刺桐国学书院，支持24小时自助借阅、全域通借通还，构建起15分钟阅读服务圈。泉州市还为昌吉市第11小学等4所学校分别援建了智慧图书馆，馆藏图书超13万册，并在全市37所中小学布设了37台刺桐朗读亭，常态化开展读书诵读活动，累计接待读者近90万人次，汇集群众超20万人。
12: 继续创新多种形式载体，在交往中增进理解，在交流中借鉴经验，在交融中凝聚共识，实现以文化人、以体育人、以礼彰文。
6: 近日，来自福建龙岩、宁德的27名最美家庭代表走进呼图壁县，通过研学观摩、家风交流与产业对接，助推闽疆交融走深走实，展现援疆成果。代表团深入乡村、园区、社区和产业基地，实地了解基层治理、家风建设、民族团结成效，感受新疆特色、民族文化氛围。
13: 云江项目落到了村子里，产业发展带到了老百姓的家门口，很多妇女靠着家门口的产值稳稳增收。
14: 乡村有颜值，产业

0: 业有活力，群众有底气，生动诠释了小家和谐、大家幸福的深刻内涵。
1: 在幸福村国学厅，三地最美家庭援疆干部、巾帼企业家、共话家风共商合作活动现场，特设闽呼好物展区，展示水仙茶、菌菇、乳品等特产，与会嘉宾现场洽谈对接，三地妇联还互赠礼品，举行家庭结对仪式，互换连心卡和特色伴手礼。现场六组企业还签订合作协议，围绕特色农业、预制菜冷链、非遗文创等领域开展合作。
0: 通过牵线搭桥啊，让新疆的优质农产品更顺畅地走进龙岩市场，也助力龙岩的特色产品拓展销路，努力实现优势互补。
1: 7月9号至10号，自治区总工会安康杯宣讲组深入塔城地区，走进重点民生企业，围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和职业健康开展现场宣讲与指导。在加油站，宣讲组针对危化品易燃易爆、作业风险高等特点进行专项授课。在面粉加工企业，专家结合行业典型事故案例以案示警，并细化车间隐患排查、设备规范操作、劳动防护落实等实操要点，切实帮助企业筑牢安全生产根基。
2: 宣讲组上门精准指导，我们进一步摸清了岗位安全风险，补齐了职业健康管理短板。
3: 将组织全员复盘学习，完善双重预警机制，把隐患细化到微小末节，做在防患于未然。
1: 目前，自治区总工会安康杯宣讲组已先后走进伊犁、亳州、塔城三地开展巡回宣讲，深入六家重点行业企业，覆盖一线职工680多人。
4: 我们也希望啊，企业的一线员工能通过危险源、危害因素以及风险的基础知识的学习，熟练地掌握风险辨识的基础知识和基础技能。
1: 昨天，第三届新疆消防科普讲解大赛总决赛在昌吉开赛，22名基层消防选手同台竞技，全方位展示消防科普宣讲能力。比赛设置1分钟个人展示、4分钟自主命题讲解两大环节，选手结合多媒体视频、实物演示、真实案例，围绕居家防火、高层逃生、燃气安全等民生热点开展宣讲。该赛事已连续举办3年，为全疆消防队伍培育了大批专业科普宣讲人才。
5: 本次大赛，我们摒弃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用通俗易懂、接地气的语言，把看得见、听得懂、用得上的消防知识讲给大家。也希望通过这样的科普讲解，真正让消防知识走进生活，深入人心。
6: 这种生动直观的科普形式特别好，既长知识又接地气。今后我也会自觉做好身边消防安全，主动带动家人、邻里重视安全，杜绝隐患。
1: 今天，新疆保险行业协会、新疆保险学会组织35家会员单位在乌鲁木齐开展2026年7·8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线下主题宣传活动，围绕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防灾减灾、养老金融等6大主题，面向市民科普金融基础知识、非法金融风险规避方法与各类保险相关常识。
7: 养老保险相关话题很多，年轻人是缺少切身感知。展区的老年穿戴模拟设备可以让体验者共情老年阶段的出行困境，理解养老保障、适老化服务的重要价值。我们想借这个机会呢，来破除大众对于养老保险认知误区，引导居民提前规划养老保险，安稳地应对晚年生活风险。
1: 活动现场还将金融知识融入趣味打卡体验环节，通过互动项目让公众轻松学金融、用金融。
8: 平常分不清非法集资、虚假理财的套路，今天参与答题、看展板，把辨别要点弄懂了。
9: 后续我们也会持续做常态化科普，依托保险产品帮群众规避生活风险，履行金融为民的行业责任。
10: 今天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淘汰赛阶段正式拉开战幕，南北区8支晋级球队整装待发，以最佳姿态冲击淘汰赛。
1: 今晚喀什队在主场迎战昌吉队，伊犁队则坐镇主场对战和田队。赛前，喀什队和昌吉队在月浦湖县体育活动中心分别展开针对性训练，全力争取淘汰赛开门红。在赛前新闻发布会上，双方主教练也分别介绍了球队的备战情况。
11: 我们的

0: 尊重对手，同时也会展示昌吉足球的风采，把比赛打好。
1: 根据这个昌吉队的一些打法和特点，我们也做了一些针对性的训练和部署。希望今天晚上能给我们的喀什球迷奉献出一场精彩的比赛。
2: 伊犁队以不败战绩强势晋级淘汰赛，面对球风硬朗的和田队，全队已做好充足准备。
3: 这一届这一队给我们的这个球迷朋友奉献精彩的每一场比赛。
2: 江超联赛期间，各地赛场也成为本土企业展示形象的重要平台，众多企业借助赛事积极参展，带来优质产品，获得了广泛关注和人气。截至目前，江超联赛已直接拉动全江各地州市文旅、餐饮、住宿、零售等综合消费超过1亿元，赛事带来的流量正加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文旅消费增量。
4: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淘汰赛阶段的门票预约数据今天公布，截至7月9号13时，第一轮首回合与次回合预约总量突破3.1万人，主队预约占比超过84%，新疆球迷的主场热情被彻底点燃。
2: 根据赛事组委会公布的最新统计，淘汰赛首回合4场对决预约总人数达28430人，其中伊犁队对阵和田队的比赛以10392人高居榜首，成为本轮最受关注的对决。主队伊犁队预约量7098人，是客队的2倍多。另一场喀什队对阵昌吉队的比赛中，主队喀什预约9215人，客队昌吉仅有348人，主场热度可见一斑。此外，乌鲁木齐、阿克苏主场预约量也远超各自客队。次回合主客队对调，预约总量回落至2672人，但两回合合计主队人达26002人，客队仅5100人。目前各赛区已做好各项保障预案，无论数字如何变化，新疆球迷对足球的赤诚始终如一。
4: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
1: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2: This place is so freezing. It is so cold here. And to give you an understanding, right now, I don't know how I can survive much longer if I take this off.

0: 个皮也纯皮的。
1: This is like the king.
0: 皮质的。哈。

0: OK。
1: 撞了撞啥？
2: 咱转一点啊，安全。
3: 原来骑过马吗？
0: 有骑过，他跑起来。这些骆驼。
1: 啊，我的。
0: 怎么叫他们？
1: 阿奇阿奇
0: 阿奇阿奇
1: 阿奇阿奇
0: 阿奇阿奇。
1: 现在有一个骆驼，这个20000多。
0: 20000多
1: 啊，一个20000多。
0: 一个骆驼20000多
1: 啊。
0: 哦，比我想象的多。天哪。Look at this. Right in the middle of the snow-covered plains, I finally become a camel herder. Woo!

0: 但是
1: 会唱，会唱，
0: 唱歌也不会。
2: 我的姑娘，
1: 在哪里？
3: 我刚才在那里。
0: 他在一个地方，我要他。

0: buckets. OK.
1: 再过上几年，它可以长到很大很大。生活基本上也是在这样面朝大海。
0: 哇，
1: 基本上。
0: 收获满满，你知道我在哪里啊？澳大利亚的黄金海岸
1: 啊，我们这也有一个黄金海岸。
0: You know what? The Gold Coast is in Australia for me. 我们是老兄，祝你好运。哎呀，拜
1: 拜
0: 拜拜拜拜。I had no idea we'd have so much fish. I'm so used to having a fish net be empty. That's how you do it, right? You pull it, you're like, wow, there's like one fish, right? This was fish after fish after fish. It was amazing. Oh, what a day. I got a good feeling. Luck is on my side.Waiting for me is my lucky charm. I like to call him Lucky Wong. Right? He's here to help us cook the fish.
2: Hey!
0: Wow. Oh my gosh. Look at this place. Oh, so warm. Oh, it's so warm here. There you go. You can see me.
3: Come on, English. You said we have to speak English. I immediately get very nervous because my English is...
0: Hello, goodbye.
3: 然后，那么那个就是阿龙，欢迎来到咱们这个大美福海啊，做一些鱼汤。
0: 真的啊，当然是。
3: 怎么样？
0: 我来下手，他已经那个咔嚓了。
3: 啊，对，昨天就好了。
4: 没问题啊。
3: 啊，没问题吗？可以吗？
4: 没，不行。
3: 我给你看一下，
4: 然后啊，就是把它再下来。
3: 大一点，
5: 他在形容你的脸大。
0: 在脸大的方面，没人比得过我的小。
3: 从哪里开始？
4: 就是这个东西我不会
3: 啊，这样。这个东西我也不会，注意的。这样子，
0: 刀有点花。
4: 哇哇哇哇 ！Yes，
3: 他这个
6: 在摸索中。出征吗？
0: 成功了。
3: 又从哪里结束？
0: 我来那个啊，只要你手指都在，我就 OK 了。
3: OK， 非常 OK， 来，好，一二三四五
0: ，OK， 继续，
3: 六，
0: 还多了一个手，太好了。I found someone on the same wavelength. This is like the funniest cooking that I've ever done.
3: 软场羊的油，我们中国那个汉字那个鲜，不就是一个鱼一个羊，就是鱼羊。加在一起鲜
0: 啊！哎，我跟你说，我前面我就是羊油炖东西真棒。这个是一个哦，这就是鲜的味道。
3: 对对对。
0: But like, why would you say 鲜 ？I thought it was salty. 我以为这个很咸。嗯。You know, 鱼和羊油。
3: 对。
0: 哇 ，this is first time，第一次。哇，
4: 香！
0: 哇，就像黄油一样。
3: 手法非常专业。
0: 对，
3: 油标。
0: 以后他有腹肌，我有福气啊，就对了。哦，他是一个有
6: 抗人，就是抗冷。
3: 对。
5: 这个是不是要换盐了？
6: 这是我是给阿龙做的第一顿饭。
0: 对，对，很鲜的。
6: 最后面我成了大厨。
3: 你往上一站。
6: 每个人都来一块啊！哇，
3: 稍
6: 等。
0: Oh, this is beautiful.
5: Hey, you if you want to get hot,
0: look at that. Lamb fat with fish. Who would have thought, right? You learn something every day. Lucky Wong. That was good. That was great.
6: 只要你喜欢就好。
0: 哦，我觉得
3: 常来常来，
0: 好的好的。好的
7: 人过中年，我今年我比你大两岁，
6: 我今年也40多了，突然想起那个朱自清写那个背影，我看到父亲在前面的时候，我会非常有安全感。
0: 我去我奶奶家的时候，我们永远做一模一样的事情，吃一模一样的东西啊。那现在反过来，我现在是一个父母啊，我就感觉，哎，我女儿这样长大，我应该也是一样的感觉。
6: 孩子马上又是一代人了，
2: 我儿子跟我一样高了，也1.8米了。
0: 哎呀，不错，
6: 很快。
0: 对，我现在就感觉到，我就懂了。我离我家，我离澳大利亚很远，已经在外面这么久，那就是当你离家很远的时候，这些小小的事情会很深度的，就是越来越深。哪怕有一点点的跟澳大利亚有关系的东西啊，我就会很珍惜的。
7: 是的。
6: 我
7: 每一秒都要珍惜了。
6: 是，其实挺我今天其实这个我是真的很羡慕你，能够带着孩子到处走走，
0: 哇，
6: 挺好的。我说，还是想起来，现在想想。

0: 买菜热菜菜
1: 好好
2: 哇，
1: 能不能赶快去？
2: 嗯，再来，妹妹。
3: Nice to see you。
2: 啊，
0: 嗨，是吧？
4: 他们自己玩。
5: 拿吧。
6: 这个颜色
4: 操心。
6: 好
7: 了。是这个，然后就开始的时候。
8: 来，
9: 我们教你，你玩吧。
7: 嗯，
4: 预备，可以吧？
1: 我可以。
0: 量过鱿鱼软碎。
4: 这个特别好吃。
9: 我们再放，
7: 让他煮。
9: 好，我们拍。
10: 越学越好，
7: 可以。
10: 好。
11: After seeing Karina experience this land's purest form of kindness and friendship, for me, this was the most beautiful memory of this journey.

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工业化社会的迅猛发展，让人类的生活更加高效便捷，但也阻隔了人与自然与土地的部分链接。人类起源于自然，终将也会回归于自然。中国西部广袤而神秘的柴达木盆地，天高云淡，浩瀚无垠，是无数旅人向往的自然致敬、心灵家园。甘青旅游大环线是甘肃与青海两省联动自驾线路，全程4000多千米。每年7至9月是这里自驾游的黄金季节，跨过青海湖，翻越象鼻山，就可以畅通无阻进入柴达木盆地深处。沿途皑皑雪山巍峨挺拔，大漠戈壁苍茫峻美，草原花海缤纷亮丽，处处都绽放着这片土地的雄浑与神奇。甘青大环线上的德令哈市是许多文艺青年来柴达木旅游的首选之地。德令哈系蒙古语，意为金色世界，这里是海西州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让许多人知道这座高原小城的是因为一首诗歌。1988年6月27日，一个苍茫的雨夜，第二次西藏之行途经柴达木的孩子，在撤镇建市才2个多月的德令哈，写下了一首至今仍广为传颂的诗歌《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正是因为这首诗歌，才让这座高原小城一夜之间声名鹊起。这座位于德令哈市巴音河畔的园林式建筑是孩子诗歌陈列馆，2010年建成，2012年首届孩子诗歌节期间开馆。如今这里已成为游人们来德令哈必到的打卡地。藏族姑娘周热是孩子诗歌陈列馆讲解员，今年刚参加工作。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第6届孩子诗歌节，他一有时间就带着孩子诗集在陈列馆后院碑林里学习。
1: 孩子呢，出生在安徽，最早接触到的是安徽的水乡、稻田、麦地。
2: 到86年、88年两次西行来到德令哈，
1: 创作了这首诗篇日记，又名《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从而与这座城市结下了不解之缘。
0: 声音，一路快乐到家。颜色。

0: 这首诗歌不仅惊艳了广大读者，更让德令哈绽放出耀眼夺目的光芒，成为无数人心目中诗与远方的象征。2023年7月29日，德令哈被中国诗歌学会授予现代诗城的称号。
1: 所以现在这个无论是昌耀也好，还是孩子也好，他们在青海啊，可以说都这个变成了这个文化符号啊，文化符号。那么这个昌耀的这个诗歌纪念馆和孩子的诗歌陈列馆，在青海也成了文化地标，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那么现在呢，这个德令哈呢，现在被称为诗歌之城，我认为这也是名副其实的啊。
0: 柴达木。

0: 这片至真至纯的土地与中国文人世子的精神气质高度契合，这也是历代文人墨客反复描绘这片土地的原初动力。时至今日，依然有不少当代文人热衷于来这片土地。
1: 咱们脚下接近5000米。
2: 对啊，太美了。哎呀，好美啊！这才是
0: 李丽，瑞典籍华人诗歌翻译家、诗人；汤云科，诗人，清华大学海峡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工于古典诗歌。今天，他们结伴尼格尔木河而行，来拜访昆仑山，寻找古籍中所描绘的神山乐园。
2: 是同手。
0: 玉虚峰。海拔5980米，位于青海省格尔木市区160多公里的昆仑山中段，被誉为道教洞天福地、神山之最。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玉虚峰是玉皇大帝妹妹玉虚神女的居所。昆仑神话与希腊神话齐名，是中国在洪荒时期的文明体系，展现了先祖从远古一路走来的艰辛历程。
3: 昆仑神话则是中国古典神话的主体部分，根据现存的这些文献资料来看，它的故事最为丰富，史料最为齐全，这个它几乎中华民族的主要的这些精神的东西都在昆仑神话里面得到了体现。作为这昆仑山所具备的这种博大、这种包容啊，以及这种巍岸、以及这种不屈的这样的精神，它肯定影响着这里的地方的这些事，这自然抗争。
2: 我们终于到瑶池了，一个远方，一个某从某种的一个远方啊，但现在就在我们的脚下。
0: 昆仑山下的秘境黑海，传说中的西王母瑶池，这座四面群山环抱、水波浩渺的高原平湖，海拔4470米，东西长约12000米，南北宽约5000米。这里不仅是各类野生动物的乐园，更是游客们旅游打卡的新地标。
3: 西王母，她早期是一个那个代表方位的一个女神。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呢，就认为了她可能是最早的时候是我们西部羌人地区的一个女酋长，而且同时见着大巫师，到了这个摩天子传，那她会见西王母的时候，她已经是成了云云花卉的一个女王。
0: 远古时人类生存条件恶劣，山火雪灾、洪水猛兽随时都有威胁生命的可能，人们需要英雄人物站出来带领族人与自然环境抗争。慢慢的，现实就成为了传说，传说就成为了神话。在昆仑神话里，大多都是向死而生的悲情式英雄，他们或创文明，或拓大荒，或奋身为天下先，或舍身为天下法。这种迎难而上的英雄豪气，对中国人的精神基因产生了巨大影响。玉珠峰是玉虚峰的姊妹峰，位于格尔木市南160公里的昆仑山口以东10公里，海拔6178米，是昆仑山东段最高峰。独特的自然景观和适宜极限挑战的高度，让它成为登山爱好者与大自然抗争的天堂。自古以来，中国人的抗争精神建立在天人合一之上，天降自然灾害，也降雨露甘霖。中国人所做的就是顺应自然，敬畏规律，永不服输。海西州都兰县热水乡卓兰草原，山势起伏，沟壑纵横，祁连远柏，苍劲挺拔。时令虽已初秋，但草地上依然野花绽放，生机盎然。面对蓝天白云，遍地锦绣，远道而来的诗人姚峰感慨万千。
4: 时空的转变太奇妙了，昨天还在澳门珠海的暴雨之中，今天看到了辽阔的彩云，看到了牛羊。旅行是一种非常好的方式去寻找诗意，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在你庸常的毫无新奇之处的日常生活中发现诗意。
0: 从澳门的车水马龙瞬间转换到草原的天高地阔，对于姚峰来说完全是两种不同的体验。姚峰是一位典型的北方汉子，因工作生活原因一度漂泊不定，后移居澳门。漂泊的人通常有着更浓烈的家园情感。
4: 哦，到那边的牧场去了。
1: 对，那边怎么山上这么？
0: 都兰县艾斯里金村的蒙古族同胞国卫热情招待着前来拜访的姚峰。喝过热腾腾的奶茶，国卫为远方来的客人唱起了蒙古长调。

0: 伯威是德都蒙古长调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这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唱的是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的选曲之一《赞歌》。虽然姚峰听不懂蒙语，但演唱者传递出对国家和家园的深切情感，还是让他感触颇多。有雪山、牧场、羊群和马头琴相伴，生活在这里的牧民无疑是幸福的。千百年来，他们与大草原相依共生，充满乐趣与诗意。
1: 远方有诗，我们来到了远方，我们找到了诗。刚才国乐老师唱的长调，每一首都是诗。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有诗，有的时候你把这首诗写出来了，更多的时候你没有写出来，你在感受它。
2: 远方不是一个仅仅地理，也不仅仅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存在，它是一种每一个人在生活中都无时无刻可能都会面对的一种愿景式的安慰。我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远方，帮助你去忽视、超越你正在经历的什么。我们走向远方是一种能力。
0: 曹丕在《善哉行》中写道，人生如寄，多忧何为，今我不乐，岁月如驰。人生不过是暂时寄托于人世，何必如此忧愁呢？我现在不快乐，时光也照样流逝。几千年来，浪迹天涯的人们一直在试图寻找自己心灵的家园，不管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还是苔痕上阶绿，草色入林青，都是中国古人安放心灵的美好向往。这与我们现代人经常谈论的诗与远方有异曲同工之处。
3: 那么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这个诗与远方可能更多的有这种旅游的性质，它代表的是一种浪漫的情怀啊，就是我身在城市中啊，但是我每天被这种啊日复一日的相对机械的工作所束缚，那么我向往我有一天我能够这个短暂的啊，或者说离开这样一种生活啊，去另外一个地方啊，去这种一进行一种精神的漫游。
0: 和许多来这里的观光客不同，藏族诗人曹有云此次重返柴达木完全是另一种目的。从西宁一路进入

0: 柴达木的曹幼云并没有在光影交错的查卡盐湖过多停留，穿过大柴旦神奇梦幻的翡翠湖，驶过茫茫无际的戈壁公路，直抵昆仑山下的格尔木。陈劲松是格尔木文联的工作人员，今天他陪老朋友曹幼云一起寻访曾经给他们无尽创作灵感的诗情故迹。
1: 二十多岁十几岁来，
0: 1990年，曹幼云大学毕业后，怀着对远方的渴望，选择在格尔木铁路子弟学校教书。初来乍到，荒凉艰苦的生存环境让他一度产生过离开的念头。为了排遣内心的孤独，曹幼云开始写诗。这片广袤无垠的土地滋养了曹幼云及更多人的文学梦想。他们以瀚海潮、港间梅朵、花的柴达木期刊为阵地，创作出一批批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面对柴达木盆地天荒地远的生存环境，刚来格尔木的陈劲松也有过与曹幼云类似的心路历程。
1: 2002年左右，我写了一首诗，名字叫《格尔木》，那是我在毕业之后，在格尔木已经上班了。还没有成家，觉得自己和这一方土地的关联没有那么紧密，所以我在那首诗里面就写到，格尔木，一切都只是路过，路过的当然也包括流水，包括风，包括石头，包括那些被生活搬动的身影。
0: 在格尔木长期生活的经历和柴达木独特的自然人文精神，让陈劲松逐渐融入到这片辽阔大野之中，并在之后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和情感归属。
1: 汽车终于驶出群山，遥遥的一城灯火蓦然亮在前方，为我们脱下荒寒的桎梏，多么温暖。一城灯火是接纳，是包容，是无言之爱，把我从扩大的孤寂中认领回来。在那一刻我知道，我是属于这一块土地的，这一块土地也是属于我的。在那一刻我和这一块土地的关联一下就紧密了。
0: 南山口站是青藏铁路从格尔木出发的第一个站，海拔3080米，距格尔木是30多千米。从南山口开始，火车驶离柴达木盆地进入昆仑山区。南山口站既是老青藏铁路的终点，也是新青藏铁路的起点。火车出站时声嘶力竭的咆哮，和一直向昆仑山深处延伸的铁轨，寄托了曹幼云青春年少时向往远方的梦想，也承载了他成年之后的人生方向。如今的曹幼云已调往西宁，结束了自己在柴达木长达30多年的工作与生活。不管走多远，这里都是他最温暖的港湾。昆仑山的雄壮豪迈像父亲一样给了他自强不息、不畏艰难的精神品质，柴达木盆地的厚德载物像母亲一样关爱包容，总会在第一时间抚慰他的心灵。格尔木胡杨林位于阿尔顿曲克草原西北部的托勒海地区，距格尔木市区60公里。托勒海蒙古语的意思是胡杨很多的地方，这里是青海省唯一世界海拔最高的胡杨林。9月中旬，胡杨林开始有

0: 绿变黄，让这片常年风沙漫天的土地不觉中多了一份秋的味道。在格尔木的日子，每到这个季节，曹有云都会来这里走走。
1: 胡杨树啊，它生命力非常顽强。你看如此这个严酷的这个环境之下，现在我们这么看上去看不到一点水分或者是一点绿草，你看没有的，一棵草一株草都找不见这个树根前。但是我们的胡杨树你看长得这么粗壮，它就是说既来之则安之，这个某一方面也跟我们柴达木人跟这个咱们的格尔木的一代又一代的这个开拓者建设者有点相似啊。啊，来了以后就安心扎根啊，然后呢就是完成自己的使命。
0: 在曹有云看来，沙漠中屹立不倒的胡杨与柴达木盆地开拓者的精神一脉相承，都是在茫茫戈壁中建立家园顽强生存，这种精神早已融入到柴达木人的血脉之中。
1: 今天也是我才感觉到往事啊并不如烟，往事已经定格在我们的脑海里面了，它已经化作我们生命里面的一部分，甚至流淌在我们的血液里面。
2: 德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家哲学家海德格尔，他说过一句话，他说诗人的天职就是返乡。当然他讲的是两个意义，一个就是我们地理上意义上的这样一个返乡，我想每一个人都有他地理上的故乡，对吧，他出生在什么地方啊，他成长在什么地方啊。那么另外一个当然就是精神的故乡啊，精神的故乡，我想精神的故乡和这个和他的地理的这样一个故乡有的时候是分开的，有的时候是重合的。
0: 2023年8月6日，一年一度的海西州至格鲁儒文化旅游艺术节在天峻如期开幕。至格鲁儒在藏语中是六月歌会的意思，节会内容包括赛马、摔跤、射箭、赛牛等，极具天峻藏族民族特色，精彩的节目吸引着各地游客前来观光。然而著名报告文学作家王若冰来此并不是为了单纯感受民族风情，王若冰长期奔走于我国的名山大川之间为山河立传，他对高山大川有着超乎一般人的热恋与深情。
1: 你看这个山峰像个什么样子，当地老百姓说这就叫骆驼峰，仔细一看还挺像的，你看骆驼
3: 像一个骆驼、
0: 天峻县以牧业闻名，旅游资源丰富，境内有天峻山、秀龙峡等诸多旅游景点，这里处处山水成画，马牛羊成群，宛如东方瑞士。鲁芒沟距离天峻县城几十千米，沟内水草茂盛的天然牧场是当地藏族同胞几千年来赖以生存的世外桃源。鲁芒沟岩画数量巨大，岩壁上勾画的全是动物形象，反映了部落氏族时期天峻草原羌藏民族游牧生活的场景。
1: 兔子嘛是还是鹿可能，
3: 对，
1: 两只脚，
3: 对，
1: 你看其他的他画的以后呢就很抽象，这么多的牛群羊群从几千年以前以后呢选择这一块土地，那么这也说明以后呢最适合他们生存的一片天然的家园。
0: 时至今日，在白云悠悠、牧草丰美的天峻草原，人们依然延续着岩画上所描绘的那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活。每天日落之前，山上的牦牛都会准时到河边饮水，牧民日复一日在悠扬牧歌的陪伴下独享着他们从先辈们那里承袭下来的淳朴诗意与天籁人生。

0: 布哈河，发源于天峻县境内祁连山支脉，是青海湖水系最大的河流，为青海湖提供了60%的水源，也是青海湖黄鱼洄游产卵的主要河流。每年4月，黄鱼会成群结队逆流而上，穿越海拔落差高达数十米乃至上百米的河道，行程数百公里，到上游产卵生子。海西州境内像黄鱼这种顽强生命力的动物还有很多，正因为它们的存在，才让这片土地生机勃勃。这些顺应自然的优胜者们带给王若冰无尽的感慨与思考。
1: 写山写水的时候，实际上是山和水大自然以后了一直在启发我，开拓我，与大自然交往，与山交往，与水交流。
0: 千百年来，巍巍昆仑，茫茫戈壁，庇佑着柴达木盆地的各族同胞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繁衍生息。热情包容的昆仑山与柴达木如一对慈祥的父母，不仅用自己的博爱与温情守护着当地人民，更以自己的高原与智慧引领着每一位行旅的游子，在这里寻找到自然致敬，体悟到心灵的家园。

0: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1: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0: 们没有谈恋爱，只是正常交往，相互鼓励，共同进步。
1: 秦汉勇，我看。

问题不仅仅是出在战士身上，更重要的是出在你这个带兵人的身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包庇是错。

0: 我去检查两个流动哨的情况。9:53，纠察向我汇报；9:59，人被带到了三联连部，两个流动哨记录的非常清楚。没错吧？
1: 宋部长，这种事情可不能随意定性啊！它很有可能会影响到我的兵的未来。最重要的是。
0: 会伤害到他们纯洁的战友感情，这是我秦汉勇最不允许看到的。
2: 你秦汉勇护犊子是出了名的，但是你得护得住。你说的没错，不光会影响到他们的未来，还会影响到你的前途。
0: 你啥意思啊？
2: 喂。
0: 还有这样的事儿啊！你这样啊，哎喂，我是千叮咛万嘱咐，千万别出事儿，千万别出事儿。结果人叫醒了，你还给我尿炕上了，刘红艳，你有完没完了？不就是？
3: 首长，
0: 首长好。
3: 处分
0: 是，我马上传达。

0: 官员，到！你来。
1: 3个月新兵连的生活，让我们从老百姓变成了军人，穿上这身军装，就是把责任穿在身上了。当兵之前，我没有想过责任和爱的关系，但是现在。 我开始想了，爱是美好的，是不可亵渎的。军人的责任就是保护我爱的和爱我的人们。我想用下面这首歌来表达我的爱，告诉他们，我会好好的爱，无论今后遇到多少困难和打击，都不会改变我对你的忠诚。这份情感是唯一的。
2: 也是永远的，臭贼子，看我怎么收拾他们！
3: 三连长，安静！
4: 一连，安静！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
5: 我歌唱每一座高山。 我歌唱每一条河，袅袅炊烟，小小村落。

0: 老霍，你今天可真给咱们脸长脸了啊！
1: 对，你们是没看到连长那脸啊，笑得稀烂。哎，说真的，从来没见过连长笑得那么开心。
2: 是啊，那感觉令人舍不得分开呀。唱歌的时候，哎呀妈呀，我都想哭。
0: 都哭了，现在想想，你觉得对不起人家？
3: 我以前恨死他了，那简直就是个魔鬼。我现在想啊，应该是特别特别想让他再折磨我们三个月，没折磨够。
4: 我听说连长被处分了。
3: 你俩练啥功啊？玩诈尸啊？

0: 你们这帮兔崽子什么时候进来的？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干什么呢？打个洗脚水还用得着一个班的人？中了，
1: 到，
0: 反正再不行，明天还正常出操呢。
2: 哥几个上！

0: 干什么你们？啊？是不是又给我惹什么事儿了？
1: 我就知道，新兵连不结束，你们就不会安生，一天也不让我好过。
0: 说，什么事儿？
2: 回来，张栋，回来，
3: 李健。
4: 报告首长，我们正在执行夜间巡逻。
1: 小声点。
5: 对了，家属院东边的矮墙一定要加强巡逻，听到没有？
4: 是。

0: 家里就这么一只下蛋的鸡，你赶紧给我找回来，不然你休想进这个家门。
1: 连长，一杯是酒，一杯是水。
2: 臭小子，搞什么名堂？
1: 哎呀，这个训练这三个月，确实给您折腾够呛。就像您说的，一天安生日子都没过过。明天叫散，我们哥几个。

0: 我这边寻思着得跟您认个错，不然以后没机会了，是吧？
1: 这样吧，我先说，连长，新兵训练第一周，您的那个床板子是我拆的。野外拉练回来那次，您裤腿我缝的。
2: 我拦了，但是很可惜，没有拦住。
1: 上次吃包子打架受处分，往您牙膏里边灌辣椒水的是我。
3: 他们刚才说那些事儿呢，我都有参与。但是连长，纵使这样，您都没有放弃，甚至都没有一次动摇过，折磨我们的决心，依旧带着我们一起练，一起摔。
4: 那裤子磨坏了，鞋磨漏了，身上皮特里一层又一层。我们从来没遭过这罪，但是连长，我们心里是真恨你啊，太恨你了，每天都想着怎么整死你。我知道，
5: 连长，您每次背着手训我们的时候，特别拽，您每次叉着腰站在队伍前面，根本不用说话。 就一个眼神，就把我们搞得像上了膛的子弹一样。说了也奇怪了，您的每一次咳嗽啊，都让我们感到一种鬼使神差的震慑。您让我们痛恨，也让我们觉得很爽快。没办法，您就是我们的魂儿。这三个月以来啊，我们最想听到的两个字，就是从您的嘴里说出来的。
3: 姐呀！臭小子！哎，队长，连长，还有一件事啊。
6: 这件事情是我的责任。
7: 那倒也不是，他抢先了，要不然我也……
6: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啊！这件事不说了，板子已经打我身上了，咱们到此为止。来，坐下。
8: 行，不说这件事了，
6: 连长，
8: 您明天就要去叶老虎林了。这回是真的解散了，我们就想再听您说一句，您对我们还满意吗？
6: 满意吗？
8: 哎，等等等等，连长，
6: 那得看你们这帮小子今天晚上准备怎么报仇。
8: 不报仇，不报仇，报恩，连长，报恩，报恩。
6: 连长是这样的，您要是觉得满意呢，您就把酒喝了；您要是觉得不满意呢，您就把水喝了。少来！谁知道你们又给我下什么套呢？
8: 哎呀，你就说你喝不喝，这事儿都看成意的。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整点下酒菜去啊！来来来来，去！
1: 来
0: 来来，
1: 来来来，你好，
2: 来来来。
3: 万劫就是力量，万劫就是力量，这力量是电，这力量是钢，一天还硬一钢来讲讲这法子三一切
4: 哥几个硬菜
5: 连长
4: 连长
5: 不着急哇
0: 我就喜欢你这点行动力强啊！来来来，大家都尝尝高氏红烧鸡！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6: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老宋，来来来来，坐坐坐，一起坐。

0: 挺热闹啊，这么晚没休息。
1: 报告首长，我们跟连长在进行新兵连临别的叙旧活动。
2: 对，
0: 叙旧是叙旧吧？哎
2: 呀，老宋，你看你说的，没事，那个坐下来一块喝一杯啊。我告诉你们啊，我可是侦查过了，宋股长的酒量啊，那是千杯不醉啊。来，老宋，尝尝这个高氏红烧鸡啊，给宋股长倒上，来。怎么样，香吧？

0: 这是我们家二黄的左脚。
1: 根据军务股的调查，新兵三连相继发生严重违纪违规事件，暴露出新兵三连训练存在严重不足、人员管理存在严重漏洞等问题，连长钱汉勇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经团党委研究决定，撤销钱汉勇连长职务，降为副连职使用，肇事新兵人员分配时重点加强管理。
2: 八连点名：王东、徐大军、刘更新、王俊熙、张嘉义、李玉成、赵宜轩、王艳华、尚宇庆、程子豪、王大可、舒家贵、
3: 到
2: 刘一奇、严志成、孙正浩、吴浩然。
4: 老叔这次是去养猪了呀？
2: 李明杰。
0: 猪美柴啊，太好了。
2: 马元博，
4: 咱哥几个不会连养猪的资格都没有。
5: 调辆车，加油，准！爸爸，走！
6: 剩下的去你们720团的老九连。
7: 是。移动，加个进。向前干！你们所有人，跟指导员去720老九连。
0: 班长，老九连是怎么个情况呀？
8: 720团的老九连是全团的扫尾连。
4: 哎，那个赵，怕什么来什么，地狱下面还有地狱。
7: 全体队友，向右转，跑步走，进，二进。

0: 谢谢关心啊！我很羡慕你，想让你教教我如何带兵。
1: 赵连长，我都这样了，就别拿我开涮了。他们
0: 或许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兵，但是我相信，上了战场，一定可以为彼此挡子弹。士卒如婴儿，故可与之父身心；士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
1: 赵连长，高深的话我听不懂，但是我知道，我再这么出溜下去，下回见你的时候就得叫首长了。
0: 如果还给你一次机会的话，你还会这么做吗？为了扛事儿，往下出溜一级。

我们再出溜下去，也得拉住这帮兔崽子。 讲一下，从今天开始，会有35名新同志加入到我们九连，和大家在一起训练。有的同志呢，已经是老相识了，以后也有更多的机会和时间在一起互相学习。我们九连连长的位置暂时空缺，下面有请我们新上任的副连长和大家讲话。

0: 我想告诉秦汉勇，他是我们最想见到的连长。
1: 这几个怎么搁一块儿？重新分配。
2: 行了行了，别给我在这装大尾巴狼了，我能不知道吗？这不是比我高一级吗？
1: 高两级好吧，秦副连长。
3: 孙先生，当年要不是老子背着背包扛着枪陪着你练，你他娘的早就打着背包回家了，还想穿四个兜，自己缝去吧。
1: 哼，合着你这么说，我那军功章还得有你一半呗？
3: 那当然。
1: 臭不要脸。
3: 报告，进来。
1: 哎，你看着没，背包是你背的，枪是他扛的。
4: 送开水，还有水。
2: 哎，等会儿等会儿，
3: 有事儿吧？什么事儿？
1: 能有什么事儿？分兵的事儿呗，是吧？
2: 来，行，来来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
3: 正好刚才我们俩说这个事儿呢。
1: 行，咱们正好开个扩大会吧。啊，
2: 坐下。
1: 来，带把的。
3: 我的呢？
1: 你态度不好，没了。首长奖励的啊，说说吧，有什么想法？
4: 我想要高粱和古野，还有我新兵连带的那些新兵编在一个班。
1: 我说张飞啊，你说咱们仨吧，同年的兵，应该说运气你最差。这些年是下坡追驴，是一个没赶上，步步没赶上。我这次还想着在你班上安排几个素质好的、政治上优秀的战士，是吧？到年底给你评个优秀班长，这样提干不就顺理成章了吗？
4: 我还是想要高粱和顾毅，还有那些兵，我想把他们变成一个班。在部队待了这么多年，我发现有些人啊，天生就是当兵的料子。你说那个顾毅，脑子好，军事理论基础扎实，别人比不了。还有那个高粱，我怎么说呢？如果说咱们部队就是一个大家庭的话，高粱这种兵，就是这个大家庭的主人。他一个新兵蛋子，待得比我还自在。
1: 我就要带他们，我要陪着他们，我要看他们能走多远。
4: 如果说我这辈子不能成为一个那么优秀的兵，我带的兵一定要做到，你们能明白吗？
5: 我明白，我也知道你说的这几个兵素质是不错的，但是别忘了，把这几个放在一起就是个火药桶，
6: 你点就着，你会事与愿违的。
7: 我认了，老宋。

0: 我说你怎么一意孤行呢？万一要是出了事儿，你的提干今年就得泡汤。你到时间了，你得复员回家了，你这么多年兵白当了。就算你认了，你考虑过他没有？这个货他已经降了两次了，再往下降得当排长了。
1: 行了行了，老孙你别扯我这儿去。赵贝，我不是关羽，他也不是刘备，咱们仨虽然没有桃园三结义，但是咱们仨是一个车皮拉过来的兵。这事儿你要是想好了认准了，我支持你。
2: 老秦，谢谢你。我送我带兵是可以的。
0: 当然可以了，你要是不可以，能在不提干的情况下在部队待这么多年吗？但是是终身大事，你可得慎重啊，你自己考虑清楚。
2: 我考虑清楚了。
3: 那行，既然你俩都这个态度，会议形成决议了，就这么定了，好吧？
0: 哎呀，别人都还指望这老乡啊、战友啊，以后能沾点光，我呀，以后就得受你俩拖累。哼，好吧。
4: 班长，
5: 班长，
2: 心情不好。
5: 啥事儿啊？
4: 新兵连那几个调皮捣蛋的兵，都分一个班了，而且是我带。
5: 你说我这个命怎么就这么苦呢？我这是躲不开你们这帮祸害了。
6: 讲实话啊，我也是真不爱跟着你干。您说一旦我表现太好啊，您提干了，回头还得回来感谢我们。
4: 你这话说的啊，也是这个道理啊。那个，差不多，动作快点。一会儿啊，咱们开那个班务会，选班副。你们俩呀，也不是不知道，赵红六的身子骨弱，他训练压力非常大。当班副的话，我觉得负担太重。副连长跟我说了，说这班副啊，就在这个训练尖子里面选。
5: 懂了，懂了，懂了。
4: 你别高兴得太早啊。这个副连长还有一句话，他说呀，在部队里任命是一门学问。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咱们每一个连队里面啊，都有这个调皮捣蛋的兵。如果说呀，把这帮调皮捣蛋的兵安上岗位，那他不但能表现得很好，还能带新兵，对吧？在咱们班，放眼全连，对吧？调皮捣蛋，那你们二位第一、第二啊，对吧？所以说呢，这个班副啊，就在你们两个人当中选。
6: 班长，这是荣誉还是耻辱啊？我怎么听怎么别扭。
5: 当然是荣誉了，
6: 那不就是我了吗？
5: 还有什么好选的，班长？
6: 哎，这样啊，我要是赢了，你上操场跑五十圈，我帮你数着。
7: 谢谢啊，20公里小意思，但是我还是喜欢跟着你跑，看着你输。
6: 你又要给你能耐的一天。
4: 哎，你们俩别较劲了啊。那个，你们也知道，秦连长吧，在你们手里了。
7: 我就不要在你们手里了吧，今年我是提干的关键期，啊，我这个拜托二位，
4: 拜托二位了，帮帮忙好吗？如果要较劲，训练场上较劲。
6: 明白，班长，我俩肯定尽量给您条活路。这，
7: 放心吧，班长，
4: 来，我的。
6: 哎呀，别不要，哎呀，走了走了，
4: 不是，说话算话啊，闭眼，走了走了。
8: 一、二、三、三。
9: 一二三三，
8: 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三三，
9: 一二三三，
8: 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三三，
9: 一二三三，
8: 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
10: 一二三三，
9: 一二三三。
11: 连长，

被当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0: 谷一，训练中受伤了？
1: 磕了一下，已经没事了。陆连长，请教你一个问题。
2: 如果要毁伤敌军器材，发射穿甲燃烧的特种弹药，就必须要缩短枪管膛线的缠距，而缩短缠距就一定会降低发射普通弹种时的精度。
3: 缠距缩短，弹头自旋减少，精度将下降四分之一。
2: 那有没有可能可以生产两种缠距的枪，分别打击不同的目标？
1: 我犯傻了，这样会给后勤保障工作带来巨大的压力，得不偿失。
3: 军事啊，是一个系统的工程，绝大部分时刻我们必须做出取舍和牺牲。同样的成本，是生产一个优秀还是十个良好，作为一个战士，你现在还体会不到。但如果以后有机会站在一个统筹者的角度，你会明白更多。
2: 战争是一门科学，打胜仗不是要最好的，而是要最合适的，所有不合适的都会被淘汰。
3: 但是一个有战略有胸怀的部队，会把那些最精致的花朵收藏起来，作为自己多样性的储备和测试探索的方向。一旦环境发生变化，他们便有机会以其他形式焕发生机。
2: 谢谢您的鼓励。
3: 你啊，别高兴太早，没有人会知道这储备的时间会是多久，很多人耐不住寂寞离开了。
2: 我不会的。
3: 时间不早了，回去吧。好，等等，路过师部的时候，那个叫江南征的女兵托我带给你的，
2: 谢谢。
4: 你这不给你了吗？哎，我看看，小气吧。
2: 不给。
4: 我说我哪儿？别介，别介，我给你，我给你。
5: 哎，你有两包啊？
6: 老牛了。
5: 老牛的
6: 啊？
5: 怎么还有他的？
6: 你忘了他脚臭的事情？你给他买香水了？现在全团谁不知道他脚臭啊？
5: 哎呀，他这袜子买的太薄了，这不合适啊。我留着吧，我拿我金码跟他换。
6: 那是你们两个事儿，我管不着啊。但是小江的心意你不能给人家给迷了。
5: 谁迷他呀？我跟他说去一会儿。
7: 你们这两个新兵蛋子，牺牲多久了？还不快回来！

0: 啊，你缺不缺袜子？
1: 啥意思？
0: 有人给你袜子，我想你脚那么臭，你也别穿袜子了，给我吧。
1: 啥事？明天早上说，别明早，你就现在说，要不要？
0: 为什么不要？挺好的袜子。要啥要？我拿胶鞋给你换，给我吧。
1: 哎呀，
0: 胶鞋比袜子实惠多了。
1: 你说的，
0: 这鞋成胶成胶回去，别烦我。

训练量大，送你几双袜子。高粱和牛满仓一人一包，战友要互相帮助。眼药水是我磨了好几次嘴皮子，医生才开给我的，对缓解眼部疲劳有特效。祝你打靶打出好成绩，加油！

武林绝学呀！

0: 四十八，下一位，
1: 报告，故意。
0: 班长，小甜甜。
1: 下一位，一是用天平尽量筛选出装药量平均的子弹，确保子弹的一致性。 子弹跟子弹是不一样的，我只是选出了更容易打准的那几颗。下一位，苏联原型枪是有自己的生产线，专门制造高精弹的。放着现有的子弹不用，为什么要再做一批？就是因为子弹跟子弹是不一样的。
2: 取消。
1: 除了子弹不一样之外，还有第二个取巧的方法：我是纯手工装弹，这样可以避免子弹被弹夹包夹，以及波膛送弹划伤。
3: 确保子弹在飞行过程当中的准确性。这故意也干什么呢？真要上了战场，敌人能让他这么磨磨蹭蹭的？
4: 射击完毕，验枪。
3: 好了，不报靶了，自己跑过去数一数。最重要的是今天晚上，新兵碰老兵。
1: 哎，都是别人都连环，怎么连你的别人都连环？什么叫连？我不能比你多呀！
0: 瞎猫碰骚！今天我的成绩比你好，不是全是技术的关系，咱们就打个靶。
5: 你这不投机取巧吗？啊，你为什么不跟我们一样打呀？
1: 我只跟自己的极限较量。
0: 不是什么意思啊？我不配做你对手。
1: 只有跟自己较量。
5: 才是真正的胜利。哎，我再问你个问题啊。你说啊，就算我把你赢了，在江南征那儿，他是不是也觉得你比我厉害？无聊。
3: 立冬，小砍击，两剑砍。
6: 晚上加餐啊，实在射击，计算成绩，跟老兵组搞对抗。
3: 报告，
6: 我们没练过夜间射击啊，但是我不怕。全打不知，考的就是你们不会的。白天的时候想想晚上怎么打，和平的时候想想战时怎么打。
3: 高亮和顾一野，这俩人可以说是新兵当中训练最努力、最刻苦的两个。 可这方式方法呢，完全不同。这么说吧，一个用的是蛮劲儿，一个用的是巧劲儿。
6: 哟，指导员看出来了。
3: 顾一野啊，属于科学训练；高亮呢，属于刻苦训练。
6: 那我们俩讨论讨论，
3: 这到底哪个正确，或者说哪个更有效率呢？
6: 我呀，只以战胜为标准，只要能干倒对方。 我不看方式，只看结果。一个
7: 带兵的人，既要论方式，更要重结果。
3: 师长，
7: 秦汉勇，还是你的面子大呀！师长下来检查工作，特意说要过来看看你。
8: 我不想来看的，我不看。

0: 看得行吗？哎，他给我搓过背，给我打过洗脚水，背后净说我坏话。全师的人都知道我身上有几块伤疤啊，脚上有几个鸡眼。<笑>哎，师长您坐，
1: 您坐，
0: 不坐了，不坐了，我还有事儿。我听你们团长说，你正在加紧练兵，练到什么气候了？嗯。
2: 捡筷子说，说完了我走人。你们7-20团抠门，结果吃面条，我没吃饱。
3: 我发现高亮这小子最近练挺狠啊，到了宿舍也不闲着，还倒立呢。勤能补拙嘛，他不仅练得狠啊，我跟你说，他还偷偷在被窝里看书呢。
4: 拉倒吧，我睡在旁边，我不知道呀，天天在被窝里边咕啾咕啾的，给我弄得都睡不着觉。
3: 哎。
4: 我说你上边我怎么不知道？你是不是晚上睡不着啊，老姜？等会儿跑20圈去啊！
2: 我不去，你拉弓也去。哎，跑20圈是你们，我已经把越野呀提高到了30公里了。哎，你们看，
3: 嚯，负重，
4: 龟爷，难怪各个项目你都拿第一啊！你这不是训练，你这是玩命啊！
3: 老姜，晚上开小灶，好好练啊！
2: 哎哎哎，晚上睡得别出去啊，把你的干部都来了。
5: 啊？为什么？我刚从连部出来的时候，看到咱们团长陪着师长去了连部。你们九连是全团的后进连，这没错吧？
6: 是。连里有些兵是不守规矩，有想法的人也不少，但不是没有好苗子。
0: 比如说，
7: 报告。
0: 9连9班战士顾一野请求见师长。程勇，
8: 程部长，
0: 顾野，你干什么的？没看见首长在这谈事儿吗？
8: 我有事情向师长汇报。
0: 顾一野，你先回去。
8: 拦着他干什么？让他进来，来，进来。
0: 找我有什么事？
8: 报告师长，还没有见到您的时候，就听闻您的英雄事迹，非常钦佩。
0: 第一次找您的时候，是因为退兵的事情，但是当时没有机会见到您。现在我申请调往700团夜老虎连，请求师长批准。
8: 哎，你再说一遍，你叫什么？我没听清楚。
0: 顾一野。
8: 你请调的方式很特别呀，你知道700团的夜老虎连是个什么样的连队吗？知道 ，A 军的王牌连队，早在红军时期就是响当当的英勇模范连，打过的胜仗无计其数。我来当兵就是为了这个连，我不想待在720团。
0: 顾爷，你吼他干什么？你让他说。
8: 想去夜老虎连的人多了，你有什么本事让我把你调过去？嗯，我出生在军人家庭，对军队有感情，对军事常识有基础，军事素养也还不错，平时训练的项目少，我是全排综合训练第一，全连实弹射击第一，以后再上其他的项目，我也不会比这个差。
0: 射击打了多少环？48环。
8: 那是状态不好，状态好的时候，满靶见红。
0: 你小子口气不小啊，胆子也不小啊！你是知道我到这儿来了，来阻击我？基层连队机会少，我只是想抓住机会。说实话，你这一手啊，让我喜欢，也有点讨厌。但是你出招了，我不能不接。陈大山，看见了吧？啊！
8: 你这是卧虎藏龙啊！啊，人家心气儿比你高。今天晚上是夜间射击，
0: 是首长。
8: 有多大本事使多大本事，你能走多远不是我这个师长说了算的啊！全看你自己了。
0: 是，
8: 师长，我还有个请求。
0: 这想法还不少啊，说。
8: 我想确认一下，长在您身上的那颗子弹。
0: 是不是9毫米的帕拉贝鲁姆手枪弹？
8: 个小兔崽子，别想通过这个跟我套近乎。等打完了，我告诉你。
0: 是。
8: 陈大山，顺便。

0: 条的事儿，我就原谅你了。啊，你组织一下，今天晚上我要看这个节目。
1: 是，
0: 你来等等，不许提前准备。对了，把那个叫高粱的兵也叫上。
1: 是。
2: 开幕，夜间战术射击，
3: 啥也看不见呢，咋打呀？
2: 组织方式，以班为单位，为固定目标进行射击。
4: 搞得这么亮，什么都看不见，
3: 这是在给我们增加难度。快闭眼，强光会让眼睛视觉误差，出现光斑就麻烦了。
2: 参训人员在光柱开始移动10秒钟之内迅速确定射击目标，在光柱熄灭之后10秒钟之内完成射击。
3: 记住，别看那几道光，当光束移动的时候，用手捂住眼睛，透过指缝去看靶。
4: 啊？你说啥？大点声！我
2: 人员就位。

0: 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开始。停止射击，引枪，
1: 一号靶高粱四十五环，二号靶赵红六十八环，三号靶刘满章三十六环，四号靶林北海四十二环，五号靶江卫星三十九环，六号靶顾一野四十七环。
2: 今天失利的一号首长点名要看你们的夜间射击，科目没有练过，尽量吧，精神上要放松，不要有太大的压力，打不好没关系，不算作你们平时的训练成绩。
3: 我强调一点啊，你们今天的表现直接关系到咱们团的荣誉，我希望大家能好好打，稳住了，争取超水平发挥。
4: 报告，
5: 说，
4: 我不紧张，我压力越大，打得越好，超水平发挥。
6: 师长，要不然九连还是别看了，我让陆平凡的乙连调两个兵过来给你表演一下，他们起点高，练的也多，最后的人选肯定是他们。
7: 你的标兵连
6: 啊，
7: 少来，都是从营连一步一个坑子干上来的，谁不了解谁啊？哪个部队不是拿标兵对付上面啊？我偏不看，就看九连，怎么不行啊？
6: 行，肯定行。
7: 那就少废话，一个一个来。
8: 老高，刚才是闪瞎了眼，现在那真是啥也看不见呢。
4: 你看不见，他们也看不见，
7: 这晚上什么也看不见，听到爆靶前只有靠声音听出门道来啊。
9: 哎，不是说跟老兵们碰一碰吗？毛班长他们人呢？
0: 六号靶位射击准备。

0: 现在的感觉真像是一次步兵班组织伏击的前几分钟。
1: 师长，我发现你打仗比喝酒还舒服。

0: 你这个节奏这么快，我感觉要完蛋呀！这节奏白天能打个反应，夜里根本没法瞄准，除非他有夜视功能。你刚才说一连，
1: 是，
0: 调上来待命。
1: 是，
2: 绑好保卫，射击准备。

0: 这节奏不错，
1: 是啊，我没听错。这节奏以回快以回慢，它比前一个强在哪儿了？
0: 这暗场你布下了瞄准几法，后座轨位再几法，动作的一致性越强，才打得越准呀。
2: 射击准备。
0: 实际上你枪打多了，你就会发现，头一两颗子弹。 和后面的弹道轨迹是不一样的，因为第一颗子弹打出的时候，枪管是冷的，这叫冷枪精度，所以前两发子弹的瞄准归位间隔和后面是不一样的。
1: 哎呦我的娘哎，这得打多少发子弹？
0: 是啊，一点到位了。
1: 一二，
0: 九连打完一连上。
1: 是。
3: 自己报一下靶柱。五号保卫，你把灯，十发中正。
4: 6号保卫，装量，十发正七。
5: 7号保卫，装量，十发中八。
4: 真假的，打那么准吗，老公？看错了吧？蒙的吧？
5: 什么叫蒙啊？ 我这叫火眼金睛，懂吗？啊，嗯，
4: 哎，高亮，人库也打得好，正常，他成绩跟白天差不多，但是你真的是超水平发挥呀！
5: 那你们都什么想法呀？我打好点不行？

0: 哎，你
1: 老朋友了。
2: 省长，
1: 你是六号靶位？
2: 对。
1: 听你刚才的枪响，你好像不用瞄准目标啊。
2: 报告省长，我以前在矿里干活，那天天摸着黑，习惯了，这都练出来了。
1: 听到了吗？战士们在给咱们上课呢。娃娃是怀出来的，本事是练出来的，这个兵那个兵，能分出三六九等来，分得清楚吗？你是八号位？
2: 是。
1: 打得不错，把你的夜视经验给你们团长说说。
2: 首长，我
1: 什么我？说。
3: 是。夜间射击，光线暗，不能用眼睛中间直接瞄准，
2: 眼睛瞪得越大，越看不清楚目标。人的视网膜分为棒体细胞跟锥体细胞，锥体细胞主要集中在眼睛的中间，用于白天。棒体细胞主要分布在眼睛的周边，对光敏感，是夜间器官。
4: 哎，高亮，你跟顾野这次肯定入选了。
5: 哪那么的肯定啊？
6: 你说我们白天练那么苦有啥用啊？啊，老高长了一双夜猫子眼。老顾，你刚才讲的是啥？
5: 谁知道说啥玩意儿，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跟你说，咱们天天就是跟其他人比成绩，老顾天天跟自己比，没有意思，没意思。
4: 嗨，这没办法的，这从小到大呀。

0: 总有那么一两个比你高、比你强、比你快的。就算你想尽一切办法想要超过他，最后呢，还是办不到的。
1: 小陈，看，
2: 一连来了。
1: 师长同志，
2: 不是毛班长吗？
1: 下令团一连一班，射击前准备完毕。请指示，
3: 连长，陆平凡，
4: 准备射击。
1: 是，
5: 准备射击。

0: 十中八，四号马位十中九，五号马位十中九，六号马位十中十。
1: 练了多少次啊？

小同志，看来你还得练。你现在应该知道，你还没有资格去夜老虎练。另外，藏在我这儿的那颗子弹是你猜的，9毫米帕拉贝鲁姆手枪弹。走吧。

0: 样的枪，一样的靶，一样的爹生娘养，而且练得也刻苦，夜视能力也不错，结果呢，成绩一般，超不过故意，更赶不上一连那些标兵，心里窝囊是吧？愣着干什么？坐。
1: 哎，是。
0: 今天晚上，尽管你展示了自己的夜视能力，但是平时啊，你练得太拙了，跟农民种地一样，这个东西不能使蛮力，你知道吧？你要想成为尖子中的尖子，你就必须要找到过人之处，你得巧练。
1: 怎么巧练呀，对吧？也没有归隐那么个好爹，一进不得啥都会，我得从头学呀。
0: 是，我能理解兄弟。命运有时是不公的，但最终一定是公平的。我们要做的是加倍努力。我告诉你，现在摆在你面前的有三条路。第一，原地不动，随波逐流。在任何时候，任何群体，这种人占多数。第二，和你弦一样，继续往死里练，不怕苦，不怕累，直到有一天你练不动了，你倦怠了，再回到第一条道路上。你永远超越不了坐在父亲肩膀上的布衣爷，你也超越不了那些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的标兵们。
1: 那最后一条路呢？
0: 与自己竞争，与一切自己看不到的对手竞争，永远不要停下来，打败他们，战胜他们，远远地把他们抛到身后，

0: 你要写什么？
1: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我给记下来，时时刻刻都在学习啊。
0: 这个习惯不错，继续。

0: 老师啊，要刻苦训练，刻苦学习。
1: 哟，哥几个，听说被一连的给灭了。
2: 哎，有点集体荣誉感，九连被一连灭了，开心了，洗澡去。
3: 去去去，
4: 走吧。
5: 洗个澡，明天又是艳阳天，你们也快点吧，一会儿抢不着水了啊。

0: 小同志，看来你还得练。你现在应该知道，你还没有资格去夜老虎练。
1: 部长，我是真心喜欢部队，我喜欢待在这儿，热闹。部队给我一种家的感觉，就是吧，这个规矩纪律太多了，我也搞不明白，总是惹祸。我也知道您不喜欢我。
2: 谁说我不喜欢你啊？我这么跟你说啊，你们这些战士走进部队看起来都一样，其实差距非常的大。我们把从军的道路当做一个塔，孤一也一进来就在二层甚至是三层，而第一层的那些人只能是刻苦的训练，刻苦的学习，然后慢慢的往上爬。
1: 那怎么办？我就是这一层的。
2: 不，你还不住这一层啊，地下室。这种人呢，大多数是因为先天条件不足，成长环境不好，比方说某一些人天生自由散漫，到处捅娄子。我告诉你，在强调纪律的部队来说，这种人是最可怕的，这种习惯是最可怕的，将来要走很多弯路的。所以想，你要想逆天改命，你就得改，改了这些臭毛病。
3: 人是要不断成长，要学会约束自己，
4: 是
3: 不能随心所欲啊。
4: 是。
3: 完了，这腰有点报警了。
5: 来来来来，风凉，来，哎，上来上来。
3: 干什么？
5: 我背你啊。
3: 你背我？啊。不用。
1: 没事，我都听说了，你是在之前一次战斗里，你腰上卡了弹片取不出来，一到一天下雨跟上刑一样。没事，来吧，
5: 来来来来来来来，
3: 行行行了，起来起来，起来。我自己走。这人民军队啊，有人民军队的规矩。我们这军装上呢，没有军衔，这在全世界没几个国家。他是时刻提醒我们的，官兵要平等，懂吗？
1: 懂了。
3: 干部四个刀，当兵的两个刀，另外两个刀干什么的？装的都是责任，懂吗你？
1: 懂了。
3: 你背，战场上背行，这会儿你背我，像什么玩意儿？从现在开始一分钟，我不是股长，你也不是新兵，咱们说句心里话啊。如果说在你和姑爷之间选择一个留下，我选择你，因为他太优秀了，他选择的机会也更多，而你更需要这儿，懂吗？

0: 好了。欢迎你，高亮同志。好干。
1: 好。谢谢股长。
2: 哥，我有种奇怪的念头，我从陆平凡、秦汉勇、宋建设这样的军人身上总能感受到你的影子，有时候他们就是你，让我感受到亲情和温暖，让我能从困惑和孤独中迅速走出来。

0: 哎呦，一人的骂他们是渣子，他们在岛上打起来了，
1: 。
2: 真有能耐，你们怎能跟我张脸？秦汉勇，
3: 你九连是咬定后颈，连不松口了是吧？
2: 训练不行，打架行。还有你陆平凡，你们见着连洗澡就必须排前面吗？你们见着连
3: 就是后颈连的点吗？
4: 老山，你看是不是让他们俩先回连里处理一下？
2: 宋先生，不，把情况给我摸清楚，谁起的头，谁跳的岗。都给我找出来，找几个反面典型狠狠地杀一杀，我就不信几个草饼蛋子能把我赤霞兵团给毁了。

0: 你们在干什么？等着受处分吧！
1: 连长已经知道了，看他怎么凶你们！
2: 是来吐口吐吗？啊！哎，老牛，为什么打起来了？
3: 他们一脸想咱们洗澡水，
2: 不是，就为抢个洗澡水，打成这样了。

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鸮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

0: the guy we're about to meet, I have no idea what he's like. We're about to find out.
1: Oh! 哎呀，他是给我带来福气。啊，对。
2: 这是厉害巨远的海巨在我们这儿。
3: 首先要踏浮地，戏浮水，湿浮鱼，然后沾浮气。还有一张发了浮的人，就是浮带有浮气的人陪着。
1: 哎，就是你，
0: 有你在旁边，我就放心了吧。
3: 我们叫五福临门，一会儿我们要去的富海县喀拉玛盖镇窝依霍拉村干。
0: 富海县喀拉玛盖干
3: 镇
0: 镇
3: 窝依霍拉村，
0: 窝依霍拉村，对吧？我已经火辣了。来看了吗？看，我已经火辣了，他已经火辣一个村子。
3: 今天也就是寻呼而去。
0: 好，
3: 你看前面这个景，
1: 看看。啊！哈哈，come on！
0: Look at this place. It is completely sparse, and there's those camels out there. This is a million-dollar industry, and I want to see if I can. 我这样穿可以做一个木罗人。
4: 木托人。
0: 木托人。如果我成为一个木托人，我可以就直接来弄吗？
4: 会一点。
0: 是这么简单吗？还是？
1: 好啊。

0: place. Oh, it's so warm.
1: Oh, it's so warm here. There you go. You can see me.
2: 刚刚我英语不太好。
3: 你说我们要说用英语交流，我一下就特别紧张，因为我英语就是。
1: Hello, goodbye.
3: 然后，那么那个就是阿龙，欢迎来到咱们这个大美福海啊，
2: 做一些鱼汤。
3: 真的啊，当然是。怎么样？
1: 我来下手，他已经那个咔嚓了。
3: 对，昨天就好了。
0: 没问题啊。
3: 啊，没问题吧？可以吗？
0: 没，不行。
4: 我给你看一下，
0: 然后就是把它再下来。
5: 他在形容你的脸大，
1: 在脸大的方面没人比得过我的小。
3: 从哪里开始？
0: 就是这个东西我不会
3: 啊，这样。
4: 这个东西我也不会，注意点。这样子，
3: 刀有点花。
0: 哇 ，yes。
3: 他这个
5: 在摸索中。出征吗？
1: 成功了。
3: 又从哪里结束？
1: 我来那个啊，只要你手指都在，我就 OK 了。
3: OK， 非常 OK， 来，好，一二三四五
1: ，OK， 继续，
3: 六，
1: 多了一个手，太好了。I found someone on the same wavelength. This is like the funniest cooking that I've ever done.
3: 软场羊的油，我们中国那个汉字那个鲜，不就是一个鱼一个羊，就是鱼羊。加在一起鲜
1: 啊！哎，我跟你说，我前面就是羊油炖东西真棒。这个是一个，哦，这就是鲜的味道。
3: 对对对。
1: But like, why would you say 鲜 ？I thought it was salty. 我以为这个很咸。You know, 鱼和羊油。
3: 对。
1: 哇 ，this first time， 第一次。
3: 哇，香！
1: 哇，就像黄油一样。
4: 手法非常专业。
3: 换肤，油标。
1: 以后他有腹肌，我有腹气啊，就对了。哦，他是一个有
5: 胖人，就是抗冷。
3: 对。
5: 这个是不是要放盐了？这是我给安龙做的第一顿饭。
1: 对，很鲜的。
5: 最后面我成了大厨。
3: 你往上一站。
5: 每个人都来一块啊！哇，这么
3: 多，
5: 消停了。
1: This is beautiful.
5: 哎呀，你要如果怕烫的话，就放在这个位置。
1: 你看 ，lamb lamb fat with fish. Who would have thought, right? 没错。You learn something every day. lucky one. That was good. That was great.
5: 只要你喜欢就好。
3: 福海，
1: 哦，我觉得
3: 常来常来，
1: 好的好的。
6: 人过中年，我今年比你大两岁，
5: 我今年也四十多了。突然想起那个朱自清写那个背影，我看到父亲在前面的时候，我会非常有安全感。
1: 我去我奶奶家的时候，我们永远做一模一样的事情，吃一模一样的东西啊。那现在反过来，我现在是一个父母啊，我就感觉，哎，我女儿这样长大，我应该也是一样的感觉。
5: 孩子马上又是一代人了。
6: 我儿子跟我一样高了，也一米八了。
1: 哎，不错，
5: 很快。
1: 对，我现在就感觉到，我就懂了。我离澳大利亚很远，已经在外面这么久，那就是当你离家很远的时候，这些小小的事情会很深度的，就是越来越深。哪怕有一点点的跟澳大利亚有关系的东西啊，我就会很珍惜的。
6: 是的，
5: 我
1: 每一秒都要珍惜的。
5: 是，其实挺，我今天其实这个我是真的很羡慕你，能够带着孩子到处走走。
1: 哇，
5: 挺好的，我说。还是想起来，现在想想。

0: 买菜热菜菜。
1: 好好。
2: 哇，
1: 能不能赶快吃？
2: 嗯，再来，再来。
3: Nice to see you。
2: 嗯，
0: 太棒了。
4: 他们自己玩。
2: 拿走。这个能上
1: 车。
2: 好的。
5: 是这个，然后就开始的时候。
2: 什么？来来来来。
6: 我们教你，你玩吧。
5: 嗯，
1: 预备，可以吧？我
7: 可以。量过鱿鱼软水。
2: 这个特别好吃。
6: 我们再放，让放走。
5: 好，我没拍。
6: 越学越好。

0: Yes!
1: 喂！
0: 第一次来的，
1: 没来得及。
2: 这孩子好，
0: 这孩子真棒。
1: 哎，太好了，跟你玩好开心的，
0: 开心开心，
2: 太开心了。
0: 哦，这样叫
1: OK OK。
0: Ready？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永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37000个镜面，树立在柴达木盆地的东北边缘。每隔3秒，它们以肉眼无法察觉的精准转动，实时追踪太阳的轨迹。这片亘古旷野集结着人类的智慧和努力，在探索中应对我们这颗蓝色星球当下最棘手的生态课题。

0: 每天骑行30公里，童延伟和同伴闪君临守护着一片波光粼粼的水面，一半绿洲，一半沙海。这里是柴达木盆地东部乌兰县科科镇的金子海。沙漠占据柴达木盆地总面积的1/3，生命要在这里延续，必须伴水而生。金子海并不是海，而是泉水汇成的湖泊。这片沼泽就是泉眼的所在地。考古工作者在金字海周边发掘出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的文化堆积层，说明围绕这片绿洲的人类文明至少4000年未曾间断。2006年，青海海西州设立金字海湿地保护区，牧民童延伟成为一名生态管护员。随着人类活动的逐渐退出，沼泽湿地润泽为静谧的湖泊，更湿润的沙粒需要更高的起沙风速，这里再也不是沙尘的起源地。昆仑山以北的柴达木盆地吸食消减着来自西北肆虐的风沙，正在成为亚洲水塔三江源的生态屏障。格尔木是蒙古语意为河流密集的地方。沿格尔木河向西南而行，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冻土圈研究站的工作小组开启他们每月一次的例行旅程。
1: 这块呢，它有多年冻土，地表你看起来是非常干燥，但是如果你稍微往下挖一点的话，你就可以看到它这个土壤的湿度还是非常大的。这就是因为它有多年冻土层的存在，
2: 这都是多年冻土作为不透水层的功能的体现。
0: 西大滩观测站位于昆仑山东段最高峰海拔6178米的玉珠峰脚下，这里是青藏高原大片连续多年冻土区的北部边界。
3: 像这个钻孔，我们基本上有20多年的一个观测记录，我们能够看到它冻土里面的温度的一些变化。
2: 因为装的时候，一个点一个和一个装的，有时候年代不一样。
4: 是啊。
0: 冻土与冰川一样是气候变化的预警器。这张拍摄于1977年的照片第一次向人类展示出长江源头江谷涤如冰川的全貌。由于全球气候变暖，40年后曾经在长江源全景图片中占据主体位置的冰川已大范围退化，只出现在画面中的一个角落。

0: 藏在地表之下的冻土同样对温度极为敏感。
1: 温度发生变化，它的组织发生变化，就是看你
2: 算
1: 的，对，算出来的。
2: 青藏高原整体平均而言呢，多年冻土从上往下融化的速度大概在2到3厘米每年的速度。
0: 冻土是零摄氏度以下含有冰的岩石和土壤，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多年冻土区的面积超过了60%。
2: 我们很多人直观的就认为，那江河肯定发源于冰川嘛，冰雪融水。但其实呢，这只是一个最直观的认识，更多而言，它是来自于这个普遍的多年冻土区的这个水资源。
3: 这是典地煤典型的电桩。

0: 种植被。这个草啊，它主要是草甸种，是吧？跟一般的草原不一样。嗯、你看它虽然比较矮小，但其实它很密集。
1: 嗯、
0: 然后你可以看到它根系非常发达。在夏天的时候，它的传热性能比较差，这样它地表的地下的多年冻土的时候，它就不容易受到地表高温的影响。
1: 对，
0: 是那样。
1: 对。
2: 植被与地下冻土间的相互作用，对于青藏高原的生态稳定意义重大。遗憾的是，这种微妙而脆弱的平衡正被逐步升高的温度打破。冻土退化导致地表变干，引起植被退化。一旦三江源地区失去水源涵养能力，将影响江河下游6亿人的生活。
0: 拿黄河源为例，它的冰川只有很小的一部分，但是大约有40%和50%的水呢是在多年冻土区形成的。所以如果多年冻土持续退化，可能会对我们国家长江和黄河的水资源安全产生不利的影响。
2: 永久冻土退化还隐藏着一个波及所有地球生命的危机。永久冻土大多来自冰河时期，几十万年时光中，动植物和微生物的残体冰封地下，冷藏着1.5万亿吨有机碳，超过了大气和植被碳库的总和。多年冻土区占地球陆地面积的1/4，一旦地球温度达到冻土大范围退化的临界点，蕴藏在冻土中巨量的有机碳分解后，形成额外的温室气体进入大气，加速推动气温持续升高。人类赖以生存的星球将进入不可逆转的恶性循环。
3: 应对气候变化。
2: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燃烧化石燃料增加了温室气体的排放，地球平均温度不断上升。2016年，中国正式加入巴黎气候变化协定。2020年9月，中国明确提出2030年碳达峰与2060年碳中和目标。环球同此凉热，减缓全球变暖，把更多的碳留在多年冻土中，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我们怎样应对，才能为这片孕育生机的土地争取更多的适应时间呢？卫星图像显示，柴达木盆地的地下水正在增加，沙化土地以稳定的速率逆转。这个日渐湿润的盆地将沙漠围挡在昆仑山以北，柴达木在气候变化和碳循环中发挥的作用引起更多科学组织的关注。搭载复合传感器的科考无人机在格尔木市西南50公里的草场进行升空前最后的测试。
4: 起落点的话呢，是在这个红色的这个点，这个红色钉子哈，就是钉子形状的这个点儿。
2: 气候塑造着大地的样貌，地面又作为大气的主要热源和水气源，影响着气候。
5: 测长波的，
2: 在柴达木盆地，二氧化碳如何传输？这个生态系统能够吸收多少碳，涵养多少水，又将怎样演变？解答这一系列问题，需要获得地表生态与大气间相互影响的核心数据。这正是中国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考柴达木盆地地气相互作用分队的重要目标。
4: 通量飞机现在目前这个观测并不普遍，尤其是到了高原这样的一个环境下，这还是第一次。
2: 科学界把二氧化碳交换的速率定义为二氧化碳的通量。 这架安装有气体分析仪三维

0: 风速仪和温度传感器的科考无人机，可以测量空中二氧化碳浓度和交换速率的变化。
1: 你看这整个这下来，然后这些线全都是我们的那个航线。
2: 何学义，
3: 原子主，
2: 原子主，
3: 开车，我们中尉，起飞，
2: 起飞。
0: 2023年8月，中国科学院空天院全球变化科研团队在格尔木西河流域特殊申请的空域内，利用通量观测无人机每天飞行4个架次，每条航线都保持与地面75米的平行高度。
1: 提前1分钟进场，4:29过草场站，快了1分钟哈。
0: 与空中航线相对应，科研团队在地面设立了湿地、荒漠、草场3个典型地表特征的观测站。地球科学的实验室是广袤的天空和大地，一顶简易帐篷下风餐露宿，还要谨防蚊蝇蚂蟥叮咬。
1: 所以这3个站整个这个梯度下来之后的话非常的明显。
0: 地空配合是确保数据有效的关键。
1: 视野大一些之后，
0: 通量监测飞机过境的前15分钟，安装热红外成像仪的小型无人机要在草场观测站起飞，测量地表温度，为空中观测提供地面验证信息。
4: 左边是照红外，然后右边是 CCD， 就是正常的照片。
5: 好，现在云量是20%。
0: 湿度探头和 GPS 模块的探空气球要在通量监测飞机过境时同步升空，提供10000米内随高度变化的大气信息。
1: 随着这个高度有变化，这也就是我们做这个研究的这个意义嘛，就在这儿。
0: 地空天立体协同的观测体系，能够分析柴达木地区不同生态梯度中各种物质的循环速率和规模，为评估气候变化的影响提供依据。柴达木盆地所处的青藏高原是大江大河的发源地，它的生态系统具有强大的碳吸收和碳储存能力，是减缓全球气候变化的稳定器。

0: 我拉下。
1: 张海静，青海海西州生态环境监测站的工程师，对泉州水质的监测是他的日常工作。今天的取样地点是德令哈北部巴音河中段流域，这里是德令哈80,000人的饮用水源地。源自祁连山南坡的巴音河纵贯德令哈市区，最后注入克鲁克湖。正是它的存在，使这片戈壁上的土地有了生机和活力。

音盒的水质经过岩层几十年的循环净化，常年优于国家地表水二类标准。冰雪融水，在以干旱为底色的柴达木形成清澈的溪流和水鸟繁衍生息的湿地。卫星监测显示，柴达木盆地九个典型湖泊中，有六个湖泊的面积在逐年增加。

0: 为守卫更多人的水源地，一个群体正用自身的远离赢得大地的休养生息。这座环境自动监测站搭建在格尔木市民族中学楼顶。9月1日是新生报到的第一天。民族中学500多个学生中的大部分来自三江源地区移民搬迁村。初一藏语班的新生嘎玛赤烈住在格尔木西郊的长江源村。2000年，中国成立三江源自然保护区。长江源头唐古拉山镇6个村400多名牧民放下牧鞭，告别世代生眼于斯的大草原，搬迁到420公里外的格尔木，形成了今天的长江源村。25岁的扎西公宝，也是从长江源头沱沱河搬迁到这里的生态移民。
1: 初中在那儿读的。
0: 从西安上完大学后，扎西公宝回到格尔木，为符合草原承载能力的牲畜提供保险。在牧场长大的扎西了解牲畜，更能体谅牧民的需求。如今他已是唐古拉镇小有名气的保险业务经理。每隔2个月他会跟随父辈回到昔日的草场进行生态管护。一年一度的草原赛马节，让在城镇长大的牧二代们得以重温父辈的荣光。生态移民实施的10几年来，三江源地区产草量提高30%，水资源量增加近80亿立方米，相当于560个西湖。越来越多的长江源村民，他们努力在新的家园打拼出一片天地。与此同时，一个清洁能源供给体系正在瀚海戈壁枝开叶散，推动着柴达木盆地经济发展的绿色转型。这是一片镜子的森林，它们以镜面的旋转来补偿太阳在天空中的运动，始终将阳光反射向固定的目标点，因此被称为定日镜。
2: 像我们这个镜场，我们有27135面定日镜，我们要保证每一面定日镜，然后能精确地达到我那个吸热塔就是发亮的这个部分。
0: 青海中控德令哈50兆瓦光热电站是中国为应对人类能源与气候课题在柴达木盆地进行的探索。这里年均日照超过3500小时，在中国境内是仅次于西藏光资源最丰富的区域。无论太阳在哪个方位，定日镜反射的光斑要像万箭齐发一样精准聚焦到电站中间的吸热塔上，这是建设塔式太阳能光热电站的核心技术之一。
2: 这个定日镜可能最远离它有2.5公里，你要在2.5公里然后把一个光斑然后打到这个吸热器指定的位置，这个难度还是比较高的。

0: 计算机将角度讯号每隔3到5秒更新一次，发送到每一面定日镜的双轴驱动系统。2万面镜子如同向日葵一样保持最佳反射角度，随着太阳移动，它们聚集的阳光可以形成超过1000摄氏度的高温。上下飘动的光斑则表明计算机系统正在对反射精度进行自动矫正。中央控制室连接着卫星云图，实时监测天空云量、风速、风压多种气象信息。根据红外成像仪显示的吸热气管壁状态，由强大算法支撑的控制系统自动分配参与反射的定日镜数量和位置，使吸热器始终保持稳定的温度。与光伏风力的间歇发电不同，塔式光热电站可以不受气象条件制约，持续输送电力。它的秘密就隐藏在吸热器内流动的物质中。熔融状态的盐能够在高温下存储巨大的热量，聚集的阳光将吸热器内循环的10000吨熔盐加热到570摄氏度以上。夜晚或阴天时，保温储盐罐中的熔盐依旧可以持续放热，实现连续稳定的电力供应，避免了靠天吃饭的新能源在接入电力系统时难以解决的调峰问题。光热电站的建设还为这片荒漠化的戈壁带来意想不到的生机。
1: 我们有4台清洗车，一天的话平均一台清洗车能清洗到1000多面，一周的话27135枚镜子都能清洗完成。
0: 自动清洗车给干旱少雨的土地提供稀有的水分。定日镜反射大部分阳光，降低了地面蒸发量，戈壁植被受到庇护，得以茁壮生长。它们拓展根系，借风播种，在定日镜的丛林下铺展连绵的绿意。镜场维护的副值班长是37岁的土族汉子王好德。9年前，他结束四处打工的生活，回到建在家乡的光热电站，得以陪伴日渐年长的父母。夕阳西下，吸热器的光芒渐渐暗淡，这座50兆瓦光热电站依然稳定地输送着电能。在科技与传统智慧的碰撞中，摸索新的生态平衡模式。如今青海海西州清洁能源装机规模达到1880万千瓦，新能源发电量累计超过1600亿千瓦时，二氧化碳减排1.5亿吨，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生态调节区之一。围绕国家双碳目标进程，柴达木盆地正在成为全球新能源技术追风逐日的大舞台。环球同此凉热，以更和谐的方式与自然共处共生。柴达木人怀揣着各自的梦想，以勤劳和智慧营造着蓝天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工业化社会的迅猛发展，让人类的生活更加高效便捷，但也阻隔了人与自然与土地的部分链接。人类起源于自然，终将也会回归于自然。中国西部广袤而神秘的柴达木盆地，天高云淡，浩瀚无垠，是无数旅人向往的自然致敬心灵家园。甘青旅游大环线是甘肃与青海两省联动自驾线路，全程4000多千米。每年7至9月是这里自驾游的黄金季节，跨过青海湖，翻越象蹄山，就可以畅通无阻进入柴达木盆地深处。沿途皑皑雪山巍峨挺拔，大漠戈壁苍茫峻美，草原花海缤纷亮丽，处处都绽放着这片土地的雄浑与神奇。甘青大环线上的德令哈市是许多文艺青年来柴达木旅游的首选之地。德令哈系蒙古语，意为金色世界，这里是海峡。

0: 州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让许多人知道这座高原小城的是因为一首诗歌。1988年6月27日，一个苍茫的雨夜，第二次西藏之行途经柴达木的孩子，在撤镇建市才2个多月的德令哈，写下了一首至今仍广为传颂的诗歌《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正是因为这首诗歌，才让这座高原小城一夜之间声名鹊起。这座位于德令哈市巴音河畔的园林式建筑，是孩子诗歌陈列馆。2010年建成，2012年首届孩子诗歌节期间开馆。如今，这里已成为游人们来德令哈必到的打卡地。藏族姑娘周热是孩子诗歌陈列馆讲解员，今年刚参加工作。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第6届孩子诗歌节，他一有时间就带着孩子诗集在陈列馆后院碑林里学习。
1: 孩子呢，出生在安徽，最早接触到的是安徽的水乡、稻田、麦地。
2: 到86年、88年两次西行来到德令哈，
1: 创作了这首诗篇日记，又名《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从而与这座城市结下了不解之缘。
0: 聆听交通的声音，一路快乐到家。
3: 夜色笼罩。

0: 这首诗歌不仅惊艳了广大读者，更让德令哈绽放出耀眼夺目的光芒，成为无数人心目中诗与远方的象征。2023年7月29日，德令哈被中国诗歌学会授予现代诗城的称号。
1: 所以现在这个无论是昌耀也好，还是孩子也好，他们在青海啊，可以说都这个变成了这个文化符号啊，文化符号。那么这个昌耀的这个诗歌纪念馆和孩子的诗歌陈列馆在青海也成了文化地标，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那么现在呢，这个德令哈呢现在被称为诗歌之城，我认为这也是名副其实的啊。
0: 柴达木，这片至真至纯的土地与中国文人世子的精神气质高度契合，这也是历代文人墨客反复描绘这片土地的原初动力。时至今日，依然有不少当代文人热衷于来这片土地。
2: 咱们脚下接近5000米。
3: 对啊，太美了。哎呀，好美啊！这才是
0: 李丽，瑞典籍华人诗歌翻译家、诗人；汤云科，诗人，清华大学海峡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工于古典诗歌。今天，他们结伴尼格尔木河而行，来拜访昆仑山，寻找古籍中所描绘的神山乐园。
3: 是同手。
0: 玉虚峰。海拔5980米，位于青海省格尔木市区160多公里的昆仑山中段，被誉为道教洞天福地、神山之最。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玉虚峰是玉皇大帝妹妹玉虚神女的居所。昆仑神话与希腊神话齐名，是中国在洪荒时期的文明体系，展现了先祖从远古一路走来的艰辛历程。
4: 昆仑神话则是中国古典神话的主体部分，根据现存的这些文献资料来看，它的故事最为丰富，史料最为齐全，这个它几乎

0: 中华民族的主要的这些精神的东西都在昆仑神话里面得到了体现。作为这昆仑山所具备的这种博大、这种包容啊，以及这种伟岸、以及这不屈的这些精神，它肯定影响着这里的地方的这些人跟自然抗争。
1: 我们终于到瑶池了，一个远方，一个从我这么一个远方啊，但现在就在我们的。

0: 有打卡的新地标。
1: 西王母她早期是一个那个代表方位的一个女神，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呢，就认为了她可能是最早的时候是我们西部羌人地区的一个女酋长，而且同时见着大巫师到了这个《牟天子传》，那她会见西王母的时候，她已经是成了云云花卉的一个女王。
0: 远古时，人类生存条件恶劣，山火雪灾、洪水猛兽，随时都有威胁生命的可能。人们需要英雄人物站出来带领族人与自然环境抗争。慢慢的，现实就成为了传说，传说就成为了神话。在昆仑神话里，大多都是向死而生的悲情式英雄，他们或创文明，或拓大荒，或奋身为天下先，或舍身为天下法。这种迎难而上的英雄豪气，对中国人的精神基因产生了巨大影响。玉珠峰是玉虚峰的姊妹峰，位于格尔木市南160公里的昆仑山口以东10公里，海拔6178米，是昆仑山东段最高峰。独特的自然景观和适宜极限挑战的高度，让它成为登山爱好者与大自然抗争的天堂。自古以来，中国人的抗争精神建立在天人合一之上，天降自然灾害，也降雨露甘霖。中国人所做的就是顺应自然，敬畏规律，永不服输。海西州都兰县热水乡卓兰草原，山势起伏，沟壑纵横，祁连远柏，苍劲挺拔。时令虽已初秋，但草地上依然野花绽放，生机盎然。面对蓝天白云，遍地锦绣，远道而来的诗人姚峰感慨万千。
2: 时空的转变太奇妙了，昨天还在澳门珠海的暴雨之中，今天看到了辽阔的草原，看到了牛羊。旅行是一种非常好的方式去寻找诗意，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在你庸常的毫无新奇之处的日常生活中发现诗意。
0: 从澳门的车水马龙瞬间转换到草原的天高地阔，对于姚峰来说完全是两种不同的体验。姚峰是一位典型的北方汉子，因工作生活原因一度漂泊不定，后移居澳门。漂泊的人通常有着更浓烈的家园情感。
2: 到那边的牧场去了。
3: 对，那年怎么山上这么？
0: 都兰县艾斯里金村的蒙古族同胞国卫热情招待着前来拜访的姚峰。喝过热腾腾的奶茶，
2: 太太
0: 国卫为远方来的客人唱起了蒙古长调。

0: 国卫是德都蒙古长调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这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唱的是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的选曲之一《赞歌》。虽然姚峰听不懂蒙语，但演唱者传递出对国家和家园的深切情感，还是让他感触颇多。有雪山、牧场、羊群和马头琴相伴，生活在这里的牧民无疑是幸福的。千百年来，他们与大草原相依共生，充满乐趣与诗意。
1: 远方有诗，我们来到了远方，

0: 我们找到了诗。刚才国乐老师唱的长调，每首都是诗。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有诗，有的时候你把这首诗写出来了，更多的时候你没有写出来，你在感受它。
1: 远方不是一个仅仅地理，也不仅仅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存在，它是一种每一个人在生活中都无时无刻可能都会面对的一种愿景式的安慰。我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愿望，帮助你去忽视、超越你正在经历的什么。我们走向远方是一种能力。
2: 曹丕在《善哉行》中写道：人生如寄，多忧何为？今我不乐，岁月如驰。人生不过是暂时寄托于人世，何必如此忧愁呢？我现在不快乐，时光也照样流逝。几千年来，浪迹天涯的人们一直在试图寻找自己心灵的家园。不管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还是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都是中国古人安放心灵的美好向往。这与我们现代人经常谈论的诗与远方有异曲同工之处。
3: 那么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这个诗与远方可能更多的有这种旅游的性质，它代表的是一种浪漫的情怀啊，就是我身在城市中啊，但是我每天被这种啊日复一日的相对机械的工作所束缚，那么我向往我有一天我能够这个短暂的啊，或者说离开这样一种生活啊，去另外一个地方啊，去这种一进行一种精神的漫游。
2: 和许多来这里的观光客不同，藏族诗人曹有云此次重返柴达木完全是另一种目的。从西宁一路进入柴达木的曹有云并没有在光影交错的茶卡盐湖过多停留，穿过大柴旦神奇梦幻的翡翠湖，驶过茫茫无际的戈壁公路，直抵昆仑山下的格尔木。陈劲松是格尔木文联的工作人员，今天他陪老朋友曹有云一起寻访曾经给他们无尽创作灵感的诗情故迹。
4: 二十多岁十几岁来，
2: 1990年曹有云大学毕业后，怀着对远方的渴望选择在格尔木铁路子弟学校教书。初来乍到，荒凉艰苦的生存环境让他一度产生过离开的念头。为了排遣内心的孤独，曹有云开始写诗。这片广袤无垠的土地滋养了曹有云及更多人的文学梦想。他们以瀚海潮、港间梅朵、花的柴达木期刊为阵地，创作出一批批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面对柴达木盆地天荒地远的生存环境，刚来格尔木的陈劲松也有过与曹有云类似的心路历程。
4: 2002年左右，我写了一首诗，名字叫《格尔木》，那是我在毕业之后，在格尔木已经上班了。还没有成家，觉得自己和这一方土地的关联没有那么紧密，所以我在那首诗里面就写到，格尔木，一切都只是路过，路过的当然也包括流水，包括风，包括石头，包括那些被生活搬动的身影。
2: 在格尔木长期生活的经历和柴达木独特的自然人文精神，让陈劲松逐渐融入到这片辽阔大野之中，并在之后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和情感归属。
4: 汽车终于驶出群山，遥遥的一城灯火蓦然亮在前方，

0: 为我们脱下荒寒的桎梏，多么温暖！一城灯火，是接纳，是包容，是无言之爱，把我从扩大的孤寂中认领回来。在那一刻，我知道，我是属于这一块土地的，这一块土地也是属于我的。在那一刻，我和这一块土地的关联一下就紧密了。
1: 南山口站是青藏铁路从格尔木出发的第一个站，海拔3080米，距格尔木是30多千米。从南山口开始，火车驶离柴达木盆地，进入昆仑山区。南山口站既是老青藏铁路的终点，也是新青藏铁路的起点。火车出站时声嘶力竭的咆哮，和一直向昆仑山深处延伸的铁轨，寄托了曹有云青春年少时向往远方的梦想，也承载了他成年之后的人生方向。如今的曹有云已调往西宁，结束了自己在柴达木长达30多年的工作与生活。不管走多远，这里都是他最温暖的港湾。昆仑山的雄壮豪迈，像父亲一样给了他自强不息、不畏艰难的精神品质。柴达木盆地的厚德载物，像母亲一样关爱包容，总会在第一时间抚慰他的心灵。格尔木胡杨林位于阿尔顿曲克草原西北部的托勒海地区，距格尔木市区60公里。托勒海蒙古语的意思是胡杨很多的地方，这里是青海省唯一世界海拔最高的胡杨林。9月中旬，胡杨林开始由绿变黄，让这片常年风沙漫天的土地不觉中多了一份秋的味道。在格尔木的日子，每到这个季节，曹有云都会来这里走走。
0: 胡杨树啊，它生命力非常顽强。你看如此这个严酷的这个环境之下，现在我们这么看上去看不到一点水分或者是一点绿草，你看没有的，一棵草一株草都找不见这个树根前。但是我们的胡杨树你看长得这么粗壮，它就是说既来之则安之，这个某一方面也跟我们柴达木人跟这个咱们的格尔木的一代又一代的这个开拓者建设者有点相似啊。来了以后就安心扎根啊，然后呢就是完成自己的使命。
1: 在曹有云看来，沙漠中屹立不倒的胡杨与柴达木盆地开拓者的精神一脉相承，都是在茫茫戈壁中建立家园顽强生存，这种精神早已融入到柴达木人的血脉之中。
0: 今天也是我才感觉到往事啊并不如烟，往事已经定格在我们的脑海里面了，它已经化作我们生命里面的一部分，甚至流淌在我们的血液里面。
2: 德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家哲学家海德格尔，他说过一句话，他说诗人的天职就是返乡。当然他讲的是两个意义，一个就是我们地理上意义上的这样一个返乡，我想每一个人都有他地理上的故乡，对吧？他出生在什么地方啊？他成长在什么地方啊？那么另外一个当然就是精神的故乡啊，精神的故乡。我想精神的故乡和这个和他的地理的这样一个故乡有的时候是分开的，有的时候是重合的。
1: 2023年8月6日，一年一度的海西州至格鲁儒文化旅游艺术节在天峻如期开幕。至格鲁儒在藏语中是六月歌会的意思，节会内容包括赛马、摔跤、射箭、赛牛等，

0: 具天峻藏族民族特色，精彩的节目吸引着各地游客前来观光。然而，著名报告文学作家王若冰来此并不是为了单纯感受民族风情。王若冰长期奔走于我国的名山大川之间，为山河立传。他对高山大川有着超乎一般人的热恋与深情。
1: 你看这个山峰像个什么样子，当地老百姓说这就叫骆驼峰，仔细一看还挺像的。你看骆驼
2: 像一个骆驼、
0: 天峻县以牧业闻名，旅游资源丰富，境内有天峻山、秀龙峡等诸多旅游景点。这里处处山水成画，马牛羊成群，宛如东方瑞士。鲁芒沟距离天峻县城几十千米，沟内水草茂盛的天然牧场是当地藏族同胞几千年来赖以生存的世外桃源。鲁芒沟岩画数量巨大，岩壁上勾画的全是动物形象，反映了部落氏族时期天峻草原羌藏民族游牧生活的场景。
1: 兔子嘛，还是鹿可能，
2: 对，
1: 两只脚，
2: 对，
1: 你看其他的他画的以后呢就很抽象，这么多的牛群羊群，几千年以前以后呢选择这一块土地，那么这也说明以后呢最适合他们生存的一片天然的家园。
0: 时至今日，在白云悠悠、牧草丰美的天峻草原，人们依然延续着岩画上所描绘的那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活。每天日落之前，山上的牦牛都会准时到河边饮水，牧民日复一日在悠扬牧歌的陪伴下，独享着他们从先辈们那里承袭下来的淳朴诗意与天籁人声。布哈河发源于天峻县境内祁连山支脉，是青海湖水系最大的河流，为青海湖提供了60%的水源，也是青海湖黄鱼洄游产卵的主要河流。每年四月，黄鱼会成群结队逆流而上，穿越海拔落差高达数十米乃至上百米的河道，行程数百公里，到上游产卵生子。海西州境内像黄鱼这种顽强生命力的动物还有很多，正因为它们的存在，才让这片土地生机勃勃。这些顺应自然的优胜者们带给王若冰无尽的感慨与思考。
1: 写山写水的时候，实际上是山和水大自然以后了一直在启发我、开拓我，与大自然交往，与山交往，与水交流。
0: 千百年来，巍巍昆仑，茫茫戈壁，庇佑着柴达木盆地的各族同胞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繁衍生息。热情包容的昆仑山与柴达木如一对慈祥的父母，不仅用自己的博爱与温情守护着当地人民，更以自己的高原与智慧引领着每一位行旅的游子，在这里寻找到自然致敬，体悟到心灵的家园。

0: 科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烟火。
0: 就这么简单、
3: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4: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阵的啦！
0: 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我从小生在太湖船家，就靠着船过河，后来顺着洪水道上又年复一年在船上讨生活。
1: 你是想说我的出身比你好吗？可是出身不代表一切，更靠的是选择。你也一样，还可以有选择。
0: 我是想说，在船上待久了最讨厌晃，你给我把车开稳点，免得我难受。在路边找一个电话亭，我要打电话。

大将军威风八面，二将军得力先行。没听懂，有事要加吗？

城门。

喂，胡总，马上通知各个分局，让他们追一辆车牌号是00306的轿车，车在南京路往北去了，能截就截。记住啊，车里的人挟持了我们一位同志，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还有，让20所有的人立即到待疫区可能出现的地方，见到人马上抓捕。

0: 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不守信用。
1: 可你们不还是信了？
0: 你别以为你这样就能跑得掉。

0: 主任，我一接到你电话，我就去了戴玉清之前的住处，没人，封条都没撕。
1: 他们经营的舞厅呢？
0: 我也去了，也没有。
2: 阿陆，
1: 怎么样？
3: 码头我也去了，没人。
0: 这哪儿哪儿都没人，我就知道这个戴玉清肯定有问题。他早就想好了要逃跑，现在小满还在他手上，怎么办，主任？
1: 喂，
4: 佟素素的养母那边我也去过了，也没去找他儿子。
1: 他就这么一个儿子，他要逃走的话，不可能不去见一面。你马上回来，处理派人去佟家。阿雪，你去到档案室，把守国帮所有头目的资料都调出来。戴月清要逃走，不可能不找这些旧部帮忙的。
3: 好。哎，武神，我要守国帮所有头目档案，要快。
5: 哎，好好好，等我一下啊。

0: 跪去，跪去！啊，是不是要重新提审戴月清啊？
1: 不是，
2: 事发前期，回头再说。
0: 好，好，好，好。
2: 哎，走了。哎。

0: 哟，老白，怎么还拿一桶病啊？出任务啊？你怎么跑来了？哎，
1: 老徐不是问我要首都帮头目的资料吗？我一看档案少了一份，我这就赶紧给他送来。哎，他人呢？
2: 他在上面呢。
0: 好，好，好，那你忙啊，
1: 走。
0: 我先走了。
1: 行，注意安全啊。
0: 啊。
1: 你看一下。
0: 分局的同志已经把这些头目名下的产业全部排查完毕，还是没有发现小满他们。
3: 现在只有寄希望在他儿子身上了。哟，陈科长来了。
0: 哎，老徐，
1: 老陈，
0: 那个没有影响你们俩谈事儿吧？
3: 没打扰。
0: 哦，我发现啊，漏给你了一份材料，马上给你送过来了。
3: 不耽误你事儿
0: 了。
3: 不耽误，我们正在排查呢。
0: 哦，好。
4: 哎，老师，我这边还有事儿呢。哦，好，要不，那我知道。那个，你看什么时候有空，请你去泡澡。阿翔也去啊。哎，
5: 好嘞，没问题啊。
4: 好，那你们忙，你们忙，我走了。慢
6: 点啊。
4: 哎，
5: 慢点。
4: 我去了一趟社会处，发现戴月清的照片就放在二室醒目的地方。地图上画满了记号，很明显是在找人。
7: 我估计是戴月清在协助他们办案过程中跑了，
4: 一定要找到他。这段时间他应该一直在接受审查，审查的内容能拿到吗？
7: 拿不到，
4: 在结案之前一直都压在社会处，我看不了。不过我估计戴月清应该有个儿子。
7: 什么？
4: 我就听见一句。 我听见他们说，那现在只能寄希望在他儿子那里，应该说的就是戴月清。
7: 儿子在哪儿？
4: 不知道。应该有点距离。今天我正好碰见林少白给汽车加油，估计从社会处到他儿子那里距离不短，来回估计一箱油不够，所以林少白又额外的多带了一桶油。
7: 有谁知道他的下落？
4: 去找秦爷。

0: 您请。
1: 嘿，老苏啊，你这茶叶真香。哎呀，
2: 秦爷呀，你呀可有些日子没来了。
1: 哎，现在这市面上吃的喝的都涨价了，你怎么不涨啊？哎呦，
2: 煤是涨了，可我啊始终用的是柴火。嗯，
1: 好。
3: 金老，店里还有点事儿，您老慢用啊。

0: 给您打听个事儿。
1: 敢问哪家门槛啊？
0: 不用爬海底，戴月清有个孩子，对吧？人在哪儿？
1: 祸不及子孙，这是老祖宗定下的规矩。你找错人了。
2: 我敬重您，再给您一次机会。说还是不说？
1: 你不讲理数啊！瞧你干的这活比帮会还脏，是特务吧？做人得讲善始善终，我从摆茶摊那天起讲的就是信，到今天我秦一海没变过。

0: 要不要？
1: 你这烟卖的也太贵了啊！不要了。
2: 你去那边路口。

0: 我们家里盯到学校，两个人影都没看着。
1: 你先去学校找文博，我来替你。
0: 知道。
1: 好。
2: 还有多久放学？
1: 差不多三分钟。

0: 该相信自己了。
1: 大陆，我还是愿意相信戴星。
2: 就是这里，看看有没有放哨的。
3: 到底是贵族学校，开车的还真不少。
4: 绑孩子这个损阴德的事，宁损他自己不干，怎么让我干？
3: 马上放学了，看准了。

0: 你把孩子绑去哪儿？
1: 怎么样？
0: 路，
1: 老师受伤了。
0: 阿强，阿强，阿强。

0: 老大，一接到暗号，我就猜到肯定是你啊！以后咱们守沟帮又有主心骨了。
1: 是啊。
2: 最近这段时间，辛苦兄弟们
0: 了。哪里哪里，你回来就好了。这位是？
2: 我能安然回来，自有高人相助。这位就是那位高人的干孙女，现在是我的干女儿。
0: 哦，那就是贵客，欢迎欢迎，
3: 欢迎欢迎。
2: 人都到齐了。
0: 到齐了，各码头的码头，该到的都到了。
2: 传我戴月清的令，召集所有兄弟。

0: 里，在高桥一带找一个地方，有海，有河，有化工厂，能关人的地方。
1: 关的什么人？
0: 上海最近被绑架起大人物。
1: 这不是共产党干的吗？
0: 最近这段时间，你们当中谁跟英隼联系过？那是他绑的。
2: 老大，您是帮公安找人，所以他们。
0: 什么意思？如果我跟公安合作，你们一个个还能站得住？
2: 啊，是。
3: 那老大，您是在帮谁找人啊？
4: 自然是帮我家找的。被绑架的人里面有对我的家族非常重要的人。
0: 行了，废话不说了，谁先找到我戴月清，亏待不了他。都听懂了吧？

0: 我去，哎，好嘞好嘞，请坐请坐。找到阴损，最快需要多久？他们行踪很谨慎，这一块块翻过来找，怎么也得三四天。上次教堂之后，跟他见过吗？老大，我对天发誓。
1: 我要是找过他，就天打五雷轰。你没找过，不代表别人。我被公安抓起来这段时间，帮会里面一定有人另头抗生。老胡，你听好了，我刚才放出话，让他们找阴损，一定有人给他通风报信，你就看谁有嫌疑。找到这个人，就能找到阴损。

0: 阿强怎么样了？幸好没伤得要害，正抢救呢。
1: 主任，都是因为那个戴月清，阿强现在身负重伤，陈晓满现在下落不明，我们当初就不应该把他放走。
2: 胡子，少说两句。
0: 你先别激动，决定是我下的，我说过有任何问题我担着。
1: 可我不是冲您，决定是您下的没错。这个主意是谁篡夺的？
0: 林少白，说话呀！之前你不挺能说的吗？什么江湖人最守信义，什么母亲舍不下孩子，现在好了，人直接跑了，你怎么不说话了呀？
1: 这才说话，
0: 胡子，
2: 案子还没结束，你怎么知道小满和戴月清就不会回来？
0: 林少白，你脑子到底中什么邪了你？
3: 黑帮老大的话现在都相信了，人好不容易跑了，人能自己回来，自己说的话自己相信吗你？你
1: 就当我中邪了。今天特务去解孩子说明什么？说明戴月清没跟他们站在一片。我相信戴月清一定会回来。如果他不回来，不用你说，也不用连累老陆，所有责任我自己一个人扛了。
0: 你以为你谁呀？你担得起这责任吗你？
1: 胡子。
4: 他们会替你们去找人吗？
5: 班会里的事儿你不懂。

0: 有事吗，老三？
1: 老大，这边不太安全，我就想着护送吧。
0: 有心了，就送到这儿吧。专心把我交代你的事给办好就好了。
1: 能问问是哪位高人吗？真能保咱没事儿？

0: 陆阿三，在帮会里面，你跟英隼走的最近，对吧？
1: 没有，没有。帮
0: 会里的事儿，只要我想知道，谁都瞒不了我。说，英隼在哪儿？
1: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0: 别开枪！是他逼我干的！啊！再不说，下一枪就是脑袋。
1: 我说了，英隼他也会杀了我。
0: 不说，我现在就杀你。
2: 干嘛？

0: 陆老三，你们不是一直想知道我是谁吗？看好了，上海公安交代出英隼的下落，政府可以保障你的安全。
1: 老大，别公安怎么回事啊？你信我吗？
0: 信。你只需要记住，我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为了兄弟。
1: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你投靠英隼，无非就是为了给自己找一条出路。但你也看到了。 跟着特务干，即使今天你不死在这儿，明天也会死在别处。这你还不明白吗？我再问你，你在码头干了多久了？10几年了。10几年了，守沟帮好几次差点被灭，连这样的帮会都站不住脚，你觉得几个特务又凭什么能站住脚呢？你也看到了。 国民党管不了的帮会和商界，新政府管得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心底无私，为的不是哪一个人或者哪一方势力，而是所有的百姓。吴老三，你要是真的有心改过，政府会对你宽容，或许你还可以拥有新的生活。但你如果执意要跟着特务干，新中国马上就要成立了。
1: 这些特务都将会是秋后的蚂蚱，而你只能给他们当陪葬品。这笔账你还算不明白吗？我说，昨天晚上，英隼突然找到我，他说，老大从公安那逃了出来，可能会联系帮里的兄弟。
2: 他让我设法把老大给干掉，之后会给我一大笔钱。
3: 去哪儿找他？
2: 高桥，上黄村。没想到你这丫头教育起人来还一套一套的。搁在以前，我真想认你这干女儿。我可没想过进帮会，而且我不是丫头，我是公安。<笑>行了，地方找到了。 我答应你的事情也做到了，把吴老三交给他。
0: 站住！你还是想跑？

不是跑，是我些事情还没有办完，不想死就赶紧走。

0: 虎子说那些话呢，他也是担心小满还有阿香。
1: 我知道。
0: 你自己不都说了吗？事情还没结束，不到最后一刻，谁也不知道结果。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找到戴月清，救出小满。
2: 医生，怎么样？
3: 手术很顺利，不会再有大碍，但随时有感染或内出血的可能，我们也会时刻关注的。
2: 放心吧，谢谢。
0: 老徐，那你留下。少白，
4: 胡总，
2: 走
0: 走，找戴月清。
5: 主任，
6: 小满，没事吧你？
5: 没事。你干嘛？
6: 你没事儿？
5: 没事，主任，我带回来一个人，他知道许巍的下落。
6: 太好了，戴月清呢？
1: 戴月清没对你怎么样吧？
5: 没有，但还是让他跑了。
7: 谁说我跑了？
8: 老大，带我们来自首的。
9: 我是一个信守承诺的人。既然你们选择相信我，我就会说到做到。我明白，时代变了，刀尖上舔血的买卖没有活路。我把我的兄弟们都带来了，记住你的承诺。
0: 新政府一定会按照政策妥善处理。戴月清，你的选择是对的，他们也会有新的处理。
9: 我替我的兄弟们，谢谢你。
10: 现在基本可以确定，特务关押这批企业家的位置，就在这个高桥山豪村的一座废弃仓库。
11: 有没有具体的行动方案？
10: 考虑到企业家在这帮特务手上，如果强攻的话，这帮特务为了自保或者逃命，必然会拿这些企业家做挡箭牌。一旦发现逃不出去，很可能会大开杀戒。
11: 嗯，老罗，能不能化妆的方式混进去，然后里应外合？
10: 一旦发现生面孔，这帮特务会严格排查。
0: 我们社会处的同志呢，
10: 几乎都跟他们打过照面，一旦被认出来，不但救不了人，还会打草惊蛇。
5: 杨副局长，其实我之前跟少白同志讨论过一个方案，不过还不太成熟，不知道能不能请您把把关。
11: 你说说看。
5: 林少白，你说吧。
1: 是这样的，杨副局长，现在既然打又打不了，混也混不进去，不如我们就换一种思路，我们让那帮特务啊主动把人质送到我们手上，这样才能保证人质的安全。
12: 什么？让特务主动把人质送回到我们手上？
1: 对，但是这个方案需要吴老三的配合。

0: 是我，吴老三呢？大哥，吴老三来了。
1: 。
2: 石不怪，快去报信。
3: 好。
4: 魏哥。
1: 我不是就让你杀戴月清吗？你怎么跑这儿了？
2: 没杀成啊！我可是拼了命跑来给你报信的。那个戴月清，他很快就能找到这儿了。他已经发动所有的帮众去联系那些被绑的企业家了。
1: 你这伤是怎么弄的？
2: 都是那个戴月清打的，我差点就死在他手里。
5: 老大，公安来了，还带着枪。
1: 吴老三。怎么你一来公安就来了？不会是你引来的吧？
2: 我走的是水路，真不是我，肯定是那个戴月清，他们查到这儿了。
1: 你船上带了几个人？
2: 就一个呀，开船老张啊，不敢多带人呢。
1: 他为什么没下船？
2: 这你不没见过他吗？还不是怕他一出来就挨枪子。
1: 这个地方就不安全了，带上人质迅速撤离。
0: 是，把人带走。

0: 有人来了！走，快走！刘，
1: 老师，上山检查。
2: 这是带我们去哪儿啊？
3: 哪那么多废话？

0: 快点！
1: 啊，开船！

0: 法医科，请讲。
1: 我是奥白，我们回来了。
0: 我爸他怎么样？
2: 没事儿。
1: 他一点事儿都没有，你放心吧。
0: 你们在哪儿啊？
1: 我们现在在招商局码头。
2: 当下安排了记者采访。我跟你说，
1: 那帮特务，他们利用舆论来造谣我们、抹黑我们。我们现在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0: 好，我现在就去码头接我爸。
1: 好。
0: 法医科，请讲。
2: 喂，金医生，
3: 好消息，我们在糖厂附近找到炭疽的传染源了。
0: 你们先保持现场，不要动，我下午就过去。
3: 坏消息就是，我不太会处理啊。
2: 现场情况极度复杂，
3: 对我来说难度可能有点大。
2: 要不您还是……
0: 好，我现在马上过去。
3: 哎，好。

0: 是高怀普，这次根本就不是什么解放军绑架的我们，完全就是特务假冒的。他们绑架我们，为的就是搅乱市场，掀起舆论战，破坏新政府的信誉。我们这次还能从这帮特务手里边活着回来，要感谢新政府，感谢上海市的公安战士们，谢谢你们。从今往后，我高世面粉厂一定会无条件的支持新政府，让上海市民都能吃上平价的米面。
1: 说得好，我们一定无条件支持。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想定吧。
3: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

0: 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1: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2: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劲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3: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块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4: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3: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4: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3: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4: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3: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4: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风

0: 藏，无论是啊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0: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呐、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呐、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0: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

0: 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1: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2: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3: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块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4: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珍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3: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4: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3: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5: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4: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3: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4: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

0: 糖，无论是啊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说得好，我们一定无条件支持新政府，一直对我们这些企业家持有保护支持的态度。任何企图破坏军民鱼水情的谣言，必将在真实面前被碾得粉碎。我们秦氏棉纺厂一定要扩大供应，跟着新政府一起把棉纱的价格打压下来。好。

0: 出这些企业家，是我们专案组全体同志们的功劳。特别是井格谷的林少白同志，在案件侦破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少白同志，说两句吧。
1: 其实这次发挥重要作用的不止我一个人，还有大家的配合。
2: 虽然井格谷不是什么起眼的岗位，但无论在哪里都要发光发亮。
0: 好好，这种甘于平凡、勇于发光的精神也是值得我们所有人学习。案子虽然破了，但是大家肩上的担子还在。郑阳同志，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面临的情况吧。
3: 好。这个银元风潮之后呢，盘踞在上海的某些投机资本家一直在粮食、棉纱、煤炭等领域大肆囤积，造成市场大面积缺货，物价高涨。他们这么做就是想让上海的经济走向崩溃，想让老百姓对我们失去信任。根据情报，这其中不乏有特务推波助澜、兴风作浪。
0: 所以呢，中财委决定要以上海为主战场，从全国各地调集大量的粮食、棉纱和煤炭运往上海，集中投放。我们要以绝对的经济实力打垮那些投机商。我们上海公安的任务就是要保证这些物资的绝对安全，为这场米棉之战做好坚强的后盾。
1: 叔叔，
4: 林叔叔好。
1: 这么晚写作业呢？
4: 林公安你来了，哎，快里面请。
1: 不用了，我就是来跟你们说一声，上次负伤的阿翔同志他已经好转了。你们不是一直想找机会去探望一下他吗？
4: 对对对，我们一直想去探望探望他。
1: 他现在正在恢复中，如果你们现在有时间的话，我可以带你们俩过去。
4: 那太好了，哎，可是我们什么都没准备，那我赶紧去买点鲜花和果篮。
1: 不用了，我们有纪律，不让收。哦，
5: 花也不行吗？
1: 只要是花了钱的都不行。不过，林叔叔有一个办法。
5: 那是什么办法呢？
1: 来，叔叔。
6: 这花真漂亮。
1: 你看前面还有好多漂亮的花。

0: 小姐，
1: 季老
0: 到家了。
2: 爸爸，爸，你有没有受伤啊？
3: 受伤了，爸爸吃了不少的苦，钻老虎凳，他们还把我吊起来毒打我，哎呦，我都不行了。
2: 老钟，真的假的？您又动啊？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3: 爸爸一点事情都没有。
2: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家呀？
3: 出去了这么长时间，厂子里边积压了很多事情，所以爸爸就先去处理一下。爸爸心里可想可想我女儿。
2: 那女儿给你煮碗面好不好？给您压压神。
3: 你煮面？啊。你会做饭了？
4: 那以前留学的时候，想吃中餐了怎么办？只能自己做。现在终于派上用场了。
2: 走，先进屋再说。
3: 还是回家好啊。
2: 面来啦，来，爸爸请享用。

0: 你慢点，坐坏了吧？怎么样？
1: 这是我亲女儿做的面，太好吃了。
0: 那是因为你这段时间吃不好睡不好，现在吃什么都行。
1: 没你想的那么糟糕，来帮特务就是图财，其实对我们还过得去的。
0: 爸爸，昨天没去码头接你，您不会怪我吧？
1: 爸爸怎么会怪你呢？炭疽污染源要是没有搞清楚，就会影响糖厂周围，那就都得遭殃。孰轻孰重，爸爸是拎得清的。
0: 谢谢爸爸理解。那是日本人当年埋下的炭疽弹头，被暴雨冲了出来，已经拿去化验处理了。
1: 那个东西是很危险的，你可一定要小心啊。以后这种危险的事情不要再做了。
0: 知道了。
1: 再去盛一碗放在这儿晾着。
0: 不许吃了，这是晚饭，你忘记咱们家的规矩了吗？早吃饱，中吃好，晚吃少。
1: 听你的。
2: 哦，这井歌谷虽然是个不起眼的岗位，但是不论在哪里，都要做到发光、发热。
3: 你能不能别损我了？这案子都破了，还来看着我？来的正好，这些鸽子粪交给你了啊，搭把手。嘿
2: 嘿，给我安排上任务了是吧？嘿。
3: 不错，还真不嫌臭啊！
2: 你没去过乡下，给田里添过肥，跟那个比起来，这都是小意思。
3: 那还能怎么样？能比掉进粪坑里还臭啊？
2: 嘿，还真差不多。反正啊，不跳进河里搓搓呀，那味儿散不掉的。嗯，
3: 这报纸你看了没有？
2: 没看。
3: 那你真该好好看看这个，啊，这个。可都是前阵子往你身上泼的脏水，你现在身上这味儿啊，才是跳到黄浦江都洗不清。
2: 没所谓，清者自清。
3: 你又来了，洛，凭什么他们可以往我们身上泼脏水，我们就不能给他们泼回去啊？啊？你听我的，这次我们跟伯劳他们打一场舆论战，也让他们难受难受。
4: 哎呦，怎么你们社会处也对宣传感兴趣了？
1: 宣传一直以来也是我们党取得胜利的法宝之一嘛。嗯，只要运用得当，一定可以给特务沉重的打击。
4: 行，那说说你们想登什么文章？
1: 说说啊，不是，
4: 嗨，这怎么还弄得不好意思了？这，这么着，来，坐着好好说，来，
1: 来坐下说，
4: 坐，
3: 杨副局长啊，我们准备根据之前掌握的有关伯劳的所有信息，写一篇彻底搞臭。不能这么说啊，应该是彻底揭露他真面目的一篇报道，
5: 也就是把伯劳干的那些脏事儿都写出来，让他手下的那些特务都看完，
3: 他们这站长到底是个什么货色。
1: 这伯劳多年前为了争夺上海站站长职务的时候出卖过自己人啊，也就是王立群的哥哥。
3: 对，而且不光是他，那王立群被捕之后啊，他不但没有营救，反倒是派出了手下的精锐，在转运王立群的途中把他灭口了。虽然说也有可能是营救不成才灭口的，但这结果都一样，这王立群是死在他们自己人手上的。
6: 报告，
4: 进来。
6: 首长，

0: 您的面好了，现在要吃吗？我这行，拿过来吧。哎，没给杨副局长拿算了。
1: 我这就去拿。啊！
2: 哦，
0: 还有啊，你也是知道的。
2: 嗯，
0: 伯劳为了金蝉脱壳，牺牲了跟了他七八年的杨辉。
2: 嗯，这凡是跟着他干的，没一个有好下场的。 上次要不是我们及时赶到，手勾帮那个头目戴月清也得死在他手里。最可恨的是，这伯劳他之前还想用细菌武器来对付自己同胞。杨副局长，您说就他这样一个人，这随时都有可能出卖自己的下属、出卖自己同僚，这报道一出来，谁还敢跟着他干呢？
3: 分析的有道理，这是个好事儿，我就给你们安排，
4: 找一些报社都给你们联系上
2: 啊。谢谢杨副局长。嗯， 像这个解放日报和人民日报，这都是党和政府的机关大报。这机关里的同志，他们本来也就知道这特务的危害。咱们这次，关键是要让老百姓看看，让老百姓看看这伯劳和特务到底是个什么东西。那你的意思？报告杨副局长，我是想着说，这次咱们可以不光在这些机关大报上刊登。 也可以找找上次抹黑咱们的那些小报，什么大报啊、易报啊之类的，咱们可以弄一个像《蜀山剑侠传》那样的系列连载，那保证看的人多。
3: 报告。嗯，你说你的，我来。这么多人看了，那到时候上海还能有这帮特务的立足之地吗？嗯，哈哈哈哈！哎呀，林少白啊，哎，你看看。 这个少白还真是有点鬼点子。都是路人教的。行，就按你说的办。
4: 谢谢杨副局长。
3: 罗正阳，我要强调两点啊。第一个，我们绝不能看在虚假信息，都得有理有据，这样老百姓看了才能信，但他有公信力。再一个，除了揭露像伯劳这样的大特务以外，得宣传咱们的政策。
4: 首恶必办，协从不问，立功受奖，把罪大恶极的特务和那些被裹挟进去的小特务得区分开，还得把那些身背着血债、跟外围的身上没有血债的小特务也得区分开，这样才能对那些特务集团形成真正的震慑。明白了，杨副局长，您的意思是借助这次舆论战。
2: 进一步去分化瓦解他们，让特务不攻自破。咱们这是要给伯劳整个釜底抽薪啊！杨副局长，那这次咱们是不是可以不光让伯劳他们难受，也可以适当的往咱们自己脸上贴贴金啊？
4: 那得看那个人愿不愿意啊。
2: 我想办法。
4: 嗯，
3: 哎，
4: 得注意保密纪律啊。
2: 明白。缺斤，贴什么斤啊？再来一块。行了，你辣死我！人都帮你约好了，你不去也得去。
4: 我可没有答应过你要去的啊，是你擅作主张。
5: 撒手撒手，你去换身衣服，真的得去。
2: 你觉得听我一次行不行？
6: 主任约了谁啊？
2: 美女记者啊。
5: 主任，你要去相亲了，
2: 越说越离谱了，不是一个大报的记者。
7: 小兰，来来，你也帮我说说，人家大记者专访，只要老陆这个文章一刊登，立马就能给自己证明。
2: 对呀，主任，这可是好事，
7: 你为什么不去啊？
2: 你听我说啊，这报纸要是一登了，特务都认识我了，那我以后还怎么办呀？
7: 你还怕特务不认识你？你的那个报纸相片满大街都是。
5: 你以后需不需要去找市民做什么调查查案的时候，人家看着你都躲着你避着你，你怎么办案呢？而且这件事情不光是为了你自己，是为了我们整个公安队伍的脸面呐。让我考虑考虑。
2: 你别考虑了，人家都来了。
4: 我这我不知道说什么。
5: 主任，我有个办法，少白同志，你的帽子借我一下。采访还是要去。 但是登报的照片变成这个，他可以是把企业家救回来的陆主任，可以是舍身保护同宿舍的阿翔，可以是不畏炭疽的金岩医生刘瑞干事，还可以是我们的井格谷林大联络员，更可以是所有为上海铸造铜墙铁壁的公安战士。
0: 只要把他的故事写下来，以后人们只要看到这顶帽子，就会知道他是谁，我们是为谁服务的。
2: 也可以是深入虎穴把黑帮老大带回来的小满同志，是吧？
1: 好，那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跟伯劳打一场舆论战。
3: 根据本台记者采访我市公安人员的报道，这次针对私营企业家们进行的绑架，是特务集团专门为了破坏上海经济向好的形势，并且抹黑公安人员形象所精心策划的行动。特务集团的首脑代号伯劳，自解放以来，他就处心积虑地对新政府建设上海的工作百般阻挠，甚至不惜对自己的部下痛下杀手，丧心病狂。潜伏在上海的特务，
4: 副部长，罗密合了啊！
3: 你们是时候认清伯劳的真面目。
5: 你看，
3: 为自己寻一个出路，
5: 就是这个伯劳。
3: 相信他，即便是特务，
5: 快点给他抓起来，
3: 也无法接受如此丧心病狂的人来领导。而新政府面对弃暗投明人员的政策态度良好，就可争取宽大处理。
6: 没有人天生就是反动派，我们党统战工作的目标就是化敌为友，化己为我。在这个总原则下，除罪大恶极的反动势力和护恶不圈的顽抗分子外，愿意悔过自首的人民就会宽恕你们，给你们在新社会改头换面、重新做人的机会。
7: 老师，您要的所有报纸都在这里。其实不看也罢，
8: 就是共产党的宣传。
9: 玩攻心术，他是想让我们自乱阵脚啊。
7: 最可气的是，他说您卖友求荣，
9: 这是他们惯用的伎俩，不会介意。
7: 您真没事儿啊？
9: 你是希望老师有事儿还是没事儿啊？
7: 我肯定希望你没事儿。
9: 舆论这个东西是可以被引导的。挺好，这些报纸我觉得茶余饭后拿来读读，消遣一下也是不错的。这些伎俩更应该是这个后生想出来的。
10: 哎呀，最近这个物价呀一直在涨，政府还是很关心大家的啊，特意调来了物资分发给大家。
11: 谢谢校长。
10: 哎，方老师，另一份鸡蛋是郑老师的。
11: 哎，郑老师家是开画室的，生意老好了，鸡蛋肯定是不缺的。
9: 黄老师啊，画室是我太太开的，我呢是帮个忙。
11: 啊，那是，郑老师宁愿不上课都要去帮忙。
9: 哎，这可不能瞎说啊，我从来没有耽误过课，而且画室还给我们免费出了很多次校报，对不对，校长？
10: 是是是。
11: 那正好，现在报纸上都在抓特务。那这期的校报，咱们就请郑老师跟全校的师生宣传宣传。像伯劳这种特务，头上长疮脚下流脓的，碰到了一定要举报，举报了政府还要受奖的。
10: 老赵，你觉得呢？
9: 校长说好，我就照办。哎哎，等会儿，把我的鸡蛋放在这儿。
11: 哎呀，我还要去赶着上课呢。哎，下午的课我先占了啊。哎，我要上作文。
9: 过来，把鸡蛋放下。另外，我要告诉你，以后我的课一节都不许占。
11: 怎么还急了？
9: 放这。走吧。
11: 你。
9: 校长。多少年了，他不是一次两次。
12: 哎，是是是是，哎，他老欺负你，我们早就看不顺眼了。
9: 是是是是，都是人嘛，谁没点脾气？
12: 是不是？
5: 小气吧，脾气头子，
12: 发脾气来。
2: 秦老，
1: 人到了。

0: 你放心，不会有人注意到我来找你。
1: 你不来找我，我也会找你的。
0: 可我是看了报纸才知道你回来了。我哥呢？
1: 老奎，接下来的话你要有个心理准备。遭了特务的毒手，
0: 谁干的？谁干的？
1: 还能有谁？我被绑架以后，一哥就要对他们采取行动，结果行动失败，被姓郑的给抓了，当着我的面，活埋了你哥。你哥是条汉子，到死都没有供出我。
0: 这是规矩，我哥的命姓郑的必须偿。
1: 老奎，不要去做傻事，你这样去报仇，你哥那两个孩子怎么办？
0: 孩子我已经送到安全的地方就好了，我现在不欠我。
1: 我告诉你啊，你哥都搞不定的，你去了是不是白白送死？
0: 被活埋的是我哥，我就是送死，我也得试试。
1: 阿奎，你这样冲动，你想没想到后果？万一露出什么破绽，再让他们找到两个孩子，你对得起你哥吗？

0: 你可是没有儿子，我要非常的喜欢这两个孩子。以后，这两个孩子一切费用我全包。至于你阿奎，我已经想好了，我要给你办个身份，就在我的工厂。需要你的时候我会找你。你看看这样行不行？
1: 这次的结案报告我已经提交上去了，同时提交的还有让你回社会处的申请。等批准下来，你就可以正式回来了。哎，
2: 大家都等着你回来呢。
3: 我说我要回来了，
1: 你不是跟张队长说你林少白哪儿也不去，就只回社会处吗？
3: 等等，
1: 那是因为我后半句话呀，你没听着。
3: 我说的是要我回来，那至少得提升我当一个副主任吧，然后再背上8台大轿，风风光光的把我请回来才行嘛。再
1: 给你拉个横幅，放2罐鞭炮。老陆开窍了，你别嘚瑟了，你以为你自己新媳妇出嫁呢？你啊，
3: 你们笑什么呀？我当时离开社会处，那我是被发配出去的，我要是回来的时候再灰溜溜的跑回来，那我多没面子啊！
1: 哎呀，主任都请你回来了，你就别端着了。
3: 我就这条件，啊，要我回来，我还舍不得我的鸽子呢。我在那儿养鸽子，我养得闲了，我还能晒晒太阳，哎，看看书，
0: 坐在我的晒台上吹吹风。哇，
3: 这日子总比我在社会处美吧？
0: 你说的还真挺有道理的，
3: 是吧？我就这条件，你们好好考虑一下。行。
0: 反正社会处啊，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呢，我们也不少。你不愿意回来，想来的人多的是。
3: 是，
0: 再问你一遍，真不回来了？

0: 再回答一遍，真不会。
1: 好，啊，你别后悔。
0: 哎，走了，不是要送我去车站吗？老陆，
2: 喝多了吧你？脑子瓦特了。啊，
3: 你脑子瓦特了，早点休息啊，
4: 少白。不要紧啊，你以后要想再回来，抹不开面跟我说，我跟主任说去。你也不用谢我，就一斤高粱饴，走了啊，拜拜。
0: 不说别的，送我去车站。
4: 走。这个嘴呀你。

0: 你胃不好，多喝点小米粥养养胃。目前唤醒人员名单上已经有6个人失联了，是不是去公安局自首了？还在等林氏那边的确认。
1: 还用确认吗？就是便捷。
0: 好，那我通知英隼加把处置。不杀几个根本就镇守不住，那些犹豫的、观望的，或者根本就没做过什么的，也会跟着效仿去自首了。
1: 该去的都得去，这是检验我们这支队伍的好机会。
0: 老师，都去自首了，我们的力量会削弱的。
1: 留着更糟。这些人没有信仰，他们图的无非就是我手里的那些经费，把他们洗出去，麻痹陆正阳他们，为我们接下来的行动创造机会。
0: 您是有新的计划了？
1: 胜利是最好的粘合剂，我们太需要一场实实在在的能够震惊世人的胜利。

0: 老爷，有客人拜访。
1: 来怪高了，去弄点好吃的。
0: 是，老爷。
1: 快请坐，快请坐。
2: 不请自来，有点冒昧了。
1: 没有，没有，没有。
2: 豪宅啊，有金老板这两天是在研究共产党的政策。
1: 做生意，政策是好，要研究研究的。共产党一向喜欢攻心，这我是知道的。听说最近自首了不少人，
2: 都是一些外围，也不是我这条线上。姓陆的抓了不少，但是影响不到我们的事，我反倒有点担心，他这么个抓法，要麻痹他们公安的。
1: 既然这样，我就没什么可担心的。
3: 共产党下个月的1号要开国，你知道吧？
1: 收到通知。
2: 没打算随点什么礼啊？
1: 老君上回和政府谈过，想搞一些雕塑纪念碑来庆祝，让政府拒绝了。
4: 政府让我们休养生息，
1: 把恢复生产放在第一位。
2: 人家客气，你当福气。这么大的事儿，礼是一定要随的。我都替你想好了，去采购一批高纯度的白磷。
1: 我老，你们要白磷干什么？
3: 最近全国各地是不是都在支援上海啊？
2: 支援的物资每天这个吞吐量多少啊？上100吨
1: 啊，不止，
2: 都存在了那条仓库街上。你有四件仓库是不是在那街上啊？
1: 中心位置。
2: 中心位置嘛。我呢，现在有个计划，

0: 把这些白磷做成汽油弹，在你中间位置爆炸，那是什么景象？必定是火烧连营。怎么样，这个礼物够大吗？
1: 伯老啊，这个事情太大了，莫说他不成，就算他成了，一定会惊动共产党的高层，他们会倾尽全力来追查，那就是把我们逼上绝路了。伯老，三思啊。
0: 什么三思啊？你是不是还抱有幻想，你认为共产党会放过我们？错了，醒醒吧，你现在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配合国军随时反攻。等上海光复的时候，我可以给你承诺，上海总商会会长的职务非你莫属。怎么样？
1: 可是那是自己家的仓库，要是着了火爆炸了，我那就是引火烧身呐。
0: 这件事情就更简单了，把这四间仓库捐赠给政府，到时候出任何事儿都跟你无关。
1: 伯老，仓库的事情我考虑一下，白磷难度太大了，真的是难度太大了。我想起来了，王清华他有磷肥厂，一定做有白磷。
2: 前一段时间他炒银元赔得一塌糊涂，
1: 他对新政府很吃重，你们去找他，他一定会帮助你们。
0: 不行，他这样的人早就被共产党盯上了，现在只有你了，干干净净的进步企业家，高300斤白磷，好不好？
1: 300斤，难度太大了。现在米面连煤都涨上天了，我真的搞不到。
0: 昌华火柴厂，你是不是大股东？啊？
1: 是。
0: 火柴厂要进点白磷，奇怪吗？名正言顺，而且据我所知，厂里现在已经有100多斤了，是不是？
1: 真的是什么事情都瞒不过你。
0: 你账上有多少钱，我们比你还清楚。这次火攻必须成功，任何人、任何环节，要是出了差错，不可饶恕。我再重申一遍，这不是买卖，这是命令。具体计划我过2天再来跟你宣布。

0: 此失礼，有负总裁厚望，我有责任。
1: 兰亭，严重了，胜利部分大小，三条船的粮面和三十条船的粮面没有什么区别，因为我们宣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现在台湾已经把你宣传成深入敌后、孤身奋战的英雄。
0: 哎呀，愧不敢当，愧不敢当。
1: 英雄就是英雄，而且不能亏待英雄。保密局的上峰已经决定了，要把你调回后方去，你来任这个办公室的副主任，很有可能总裁要亲自给你个人嘉奖，一阵士气。
0: 上峰和您的一片美意我心领了，但是现在回去，说实话心有不甘了。能不能给我点机会带我再立新功，那个时候就叫实至名归。
1: 蓝天，你看你现在这个年龄也不再适合冲锋陷阵了，这也是对你个人的关心。

去。正因为是到了这个年龄，所以很多事情必须要做，要不然就来不及了。赴海计划只是遭遇了一些挫折。

0: 集体请战，请战就不必了吧。蓝天，我对你个人的忠诚丝毫不怀疑，但是你手下的那些人，你也得严格的管理一下。我听说有些人已经去上海，是公安局自首了。在我看来，未必是坏事，这能让我们的队伍更加纯洁了。纯洁归纯洁。
1: 我们眼下需要的是一场胜利，来提振我们的士气。嗯，我现在已经有了一个计划。
0: 你说，
1: 米棉之战应该说只是打了一半，胜负还没有分出来。共产党为了平抑物价，在全国各地运集了各种物资，现在囤放在各大仓库里。
0: 这就是我们的机会。
2: 怎么，你要对那批物资下手？
0: 他们不是已经定了10月1号要在北平开国吗？等他们在北平燃放烟花的时候，我在上海点上几把火，跟他们交相辉映，你看怎么样？
2: 太好了，蓝婷啊，你这几把火才是大手笔，太好了！啊，桂华。
0: 对，你手下的人马全部归蓝婷调遣。
3: 是，
0: 不许有私心啊！
2: 不了，别客气，我的人马随你调遣，那我就积极筹措去了。
0: 好，注意安全。
2: 这个人定计了，
3: 明白。
4: 站长，谈的怎么样？
5: 无非就是封官许愿。
6: 保密局内部现在斗的是你死我活，正找人背黑锅呢。我登岛之日就是父死之时啊！
7: 这件事儿恕我没办法，幸好站长。
6: 燃烧弹的事准备怎么样了？
7: 图纸已经吃到了，随时可以开始。
6: 好，
7: 大家都是在一起死过一回的人了，有什么话我就直言。 没有共产党，上海的市面上流通的还是金圆券，大家的生意早就破产完蛋了。没有公安局专案组的营救，咱们现在已经都入土了。现在政府有难处，我们该不该帮一帮？
8: 来之前，老金也跟我聊了。为了平抑上海市的物价，中央政府正从全国调集米面、煤炭、油料和布匹，源源不断地往上海送。现在存储物资的仓库不够了，希望大家把自家的仓库都紧一紧，腾出一些来，临时捐给政府使用。
6: 我听说啊，和政府作对的大投机商预言，说什么共产党的军事是100，政治是80，经济是0，大家可曾听说过哪个解放区老百姓有吃不饱的问题，老百姓有穿不上棉纱的时候吗？只有上海的经济真正的稳定，我们才能够稳稳当当的。
7: 去赚钱。对，我先表个态，
9: 我金某昌捐出4座仓库，
10: 我捐3个，
9: 我愿意捐2座，5座，
7: 我都捐了。
6: 哎呀，
9: 都捐！
6: 既然大家这么有诚意，那我就牵这个头。
9: 我去向军管会。
11: 做一个汇报，表示一下我们的态度。大家都停一下啊！杨副局长有重要的事情要宣布。同志们，鉴于咱们二室最近的工作负担比较重，有大量的特务要审讯，还有大量的资料要调查整理归档，所以郑阳就提出来要人。
0: 我考虑了一下，决定。

0: 给咱们二室增加两个人手，一位呢就是老陈，相信大家都比较熟悉。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想定吧，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呀！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元，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5: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4: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想定吧！
4: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5: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

0: 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三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

0: 之蓝，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想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呀！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5: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4: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想定吧！
4: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5: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

0: 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三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六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

之蓝，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我考虑了一下，决定给咱们二师增加两个人手，一位呢就是老陈，相信大家都比较熟悉，以前在专案组工作过啊。还有这位呢是李耀红同志，是我特意从济南市公安局挖过来的。
1: 我叫李耀红，木子李，照耀的耀，鸿雁的鸿，大家多多关照。
0: 耀红同志啊，祖籍山东，经验非常丰富。48年呢，就在济南市公安局督察室的情报科工作，也是情报分析的一把好手啊。
2: 二师欢迎你，耀红同志。啊，耀红同志，济南市公安局破获的鲁基暗杀团的案子，可是入了青年公安的培训材料的。
3: 有机会啊，跟大家伙好好聊聊。
1: 哪里哪里，陆主任也是老地下了，以后跟你切磋的地方多着呢。
0: 好，以后你们大家互相切磋，互相提高啊。
4: 耀红，你的工作重点是在内部。
1: 您放心，从在山东接到这边的材料起就已经开始了。
4: 郑阳同志会全力支持你的啊。好，走了。

0: 大白，来，这米粒可是好东西啊！你尝一口，尝一口。这我给你开小灶吧，来来来来来，
1: 你跟鸽子说话能听懂吗？
0: 我跟他说他能听得懂，你要跟他说啊，他肯定听不懂。
2: 我看你啊，你就适合在这喂鸽子。
0: 你怎么来了？
1: 给你带东西来了。
0: 哟，这么大一包啊！ 老陆让你给我带好东西来了，全是好东西，你快看看。这老陆啊，在我面前还装呢，不错啊。这不都是我工位上的东西吗？什么情况？
1: 我们二室啊，进新人了，你东西放人家桌子上不合适，得给人家腾位置。我的位子给人占了，什么意思啊？
0: 少白啊，你也不是没在我们二室待过，这事儿有纪律，能跟你们外人说吗？<笑>外人，我林少白破了多少案子？你叫我外人？
1: 以前不是，你现在确实是外人啊。这也怪不了别人啊。这主任多少次叫你回去，哎，你偏不？
0: 也没有多少次，好吧？
1: 一次还不行啊？不跟你多说了，我有任务，我先走。哎，
3: 那个新来的什么情况？你跟我透个底儿。
1: 跟你说了有纪律呢，这事儿能跟你说吗？
4: 高粱饴，2斤。确定2斤，3斤都行。
3: 那你听好了，新来的这个同志啊，叫做李耀红。
4: 接着讲啊！什么接着讲啊！我真犯纪律啊！3斤高粱饴啊！我这狗子李耀红，
5: 这个包着馒头，特别好吃。
4: 没想到在上海还能吃到这么正宗的馒头。哼！
5: 嗯，是吧？
4: 嗯。
5: 您就是新来的李耀红同志。啊，是啊。你好。您是？林少白。哦，少白同志，你好。刚才听二室的人提醒你，不好意思啊，坐了你的位置。来，坐坐坐坐。不用了，那个我跟陆主任呢，有些话要说，你要不先……
4: 哦，哎，
5: 耀红同志不是外人，你有什么话就在这说。
4: 这馒头好吃，我再去拿个馒头。

0: 别，我这个饼呢，我吃不了。不是，哎，刚好饿了。我听说耀红同志是从山东来的哈。
1: 对，还吃馒头。
0: 那应该对上海不是很了解，要不我带带你。
1: 真不用。耀红同志，10多年前就在上海做地下工作，那时候。你还上中学的吧？
0: 这办案子啊，看的是能力，又不是资历，是不是？
1: 这资历都没有，能力从天上掉下来的啊？
2: 哎，他芝麻丢了西瓜，
1: 你是往自己脸上贴金呢？
3: 二位慢慢吃啊，我吃饱了。这给你留着，
1: 不是辣椒要不要？
3: 哎，不用不用，很好很好。
4: 我告诉你啊，那个位置是我的，赶紧让他搬走。
1: 你不是跟我说了你不回来吗？再说了，你要那个职位，我真办不到。
4: 你跟我装傻是不是啊，老吴？
5: 别说，
1: 喂喂喂，明少白，
5: 跟你办公室说。
1: 哎，
5: 主任，
1: 一会儿啊，约我吃饭啊。
5: 啊，
1: 林守白，
5: 把门关上。
1: 是。
6: 新来那个李耀红到底什么来路啊？靠不靠谱啊？
1: 先说说你自己吧，啊。到底什么意思？
5: 你是真不明白还是装不明白啊？我们一直待在锦州谷，就是为了躲避内鬼的视线。
1: 从什么时候开始怀疑的？
6: 你救企业家的时候，
5: 杨副局长不是特意叮嘱了戴月清参与调查的事情要保密？那为什么那帮特务能行动得那么快，立马跑去戴月清的儿子童苏苏那里？这件事情只有可能谁知道，
1: 专案组内部，不然不会那么快。
5: 还记得白庆芳死之后我们什么结论吗？
1: 他是死了，但是不能证明我们内部就没有其他内鬼。伯罗很可能已经渗透到公安局的一些重要位置了。
5: 不管是上海特别站还是局里面的内鬼，他们眼睛只会盯着专职反特的社会处，不会盯着锦阁谷，不会盯着我。
1: 我在明处，他们在暗处，现在你也藏到了暗处。
5: 你看你现在不是挺清楚的吗？
1: 就你那点心思还不容易看穿呢。
5: 那你还让虎子把东西给我送回去？
1: 那工作需要。
5: 我跟你说认真的啊，这个李耀红你让他坐我的位置，
6: 本来这社会处的编制就少，
5: 那我以后还要不要回来了？
1: 哟，那就得看你以后自己的表现了啊。继续努力吧，少白同志。
5: 我跟你说，我妈前两天还给你做了辣椒酱，但是我不给你。
1: 你
7: 飞航，
8: 林叔叔，你怎么来了？我二爸呢？
7: 你二爸今天临时有事儿，我来接你。一会儿去我家给你弄好吃的，好不好？
8: 好啊。
7: 走。
9: 来来来，别乱动啊，刘姨。那话是咱们俩的。
7: 飞航，
9: 帮我画好看点啊。
7: 不用太写实啊。
8: 林叔叔，我只是练笔，你不用太紧张。
7: 我不紧张，你别把我画成张飞李逵就行了啊。
10: 来，飞航吃水果了。飞航，刚才的饭菜好吃吗？
8: 好吃，我都吃撑了，谢谢林奶奶。
10: 真乖。来，给小奶奶看看。哎呦，阿姐，你看还挺像的哎，
11: 真是像哈！哎呀，我们飞航在画画上面啊，真是老灵光的，
12: 有天赋啊！
10: 你坐好了，不要动。
12: 好，
11: 行了，吃点水果吧，待会儿再画好吗？飞航，
10: 来，飞航吃水果。

0: 让他先在这儿睡了。
1: 行，那我呀就先走了，
0: 明天我过来接他啊。
2: 陆同志，你没吃饭的吧？我去给你做点吃的，好吧？
0: 我吃过了，吃过了。
2: 那您再坐一会儿吧，吃点水果。来，坐坐坐。
3: 啊，你先坐，我们有事儿跟你说。你先坐上。
0: 谢谢，谢谢啊。走了，
3: 我们家一致决定，想让飞航先暂时住在我们这儿。嗯。
4: 飞航路上都跟我说了，最近每天又要忙着画那个国庆的宣传牌，
3: 又要排练那个游行方阵，每天忙得要死。我家这儿正好离学校近，他住过来很方便的。
0: 这太麻烦了吧？
3: 有什么麻烦的？你最近都忙成什么样子了？你有时间照顾飞航吗？再说了，我这两位妈妈的厨艺，每天都能给他做好吃的，你能行吗？
5: 哎呀，陆主任，我们两个在家呢也无聊，飞航陪陪我们，你就放心吧。
2: 是啊。
0: 那也得问问飞航他同不同意。
4: 当然同意，我们已经问过他了，让他睡得多香。
0: 是吗？行，我回头啊把生活费算一算。
5: 哎呦，陆主任，你要这么说的话太见外了。你看我们家少白的工作，你前前后后帮了多少忙呀。哎，我们要不要这张钞票还给你啊？
2: 是呀，
4: 他要给也行，但是这算吧就得算到明天早上了。哎呀，
2: 对了，陆同志，我想有件事情跟你说一下。
4: 好。
2: 你看少白啊，抓特务不是立了功了吗？那你看能不能把他调回到你那儿去？
5: 是的呀，那个景哥谷虽然好吧，但是我们家少白还年轻，总要做点事情的吧。
4: 两个好妈妈，我工作上的事儿呢，我有自己的想法，你们就不用管了，好不好？
2: 怎么能不管呢？你这么年轻就想退休啊？新社会了，一定要积极向上，听见没有？
4: 好好好，我知道了，飞航的事儿就这么说定了啊。
0: 好，大家都听好了啊，通过这些特务的口供，找到他们的身份背景、执行过的任务，进行分析比较，找到其中的关联性，很可能跟上海特别站的行动有关。都开始吧。
6: 是
7: 是。
6: 好，请先归我。

自登报宣传特务处理政策之后，来局里自首的特务人员200多人，举报线索1000多条，但大部分都是我们已知或者破获的信息。

0: 看样子有收获。
1: 梁云达，化工厂销售。这个人之前一直没有活动，四天前接到上线的电话，让他帮忙采购白磷，他怕陷得太深，选择了自首。
0: 你看看这份，任务是绘制码头仓库的分布图。
1: 这两个特务之前一直没有出现过，但他们都是同时在四天前接到的任务，所以完全可以推测他们两个人的上线

0: 很有可能是同一个人，而且他们执行的任务一定存在着某种关联。
1: 这样，你让这个梁云堂通知他的上线，就说白琳准备好了，联系交易。
2: 红哥，这梁云达就是个小角色，他随便起个什么鸽子麻雀。
3: 这个。
4: 哟，老陆啊，
3: 老陈，
4: 这么大的阵仗，出任务啊？
3: 回来再说。
4: 哎，好好好，我留守。辛苦啊！
5: 刘总很能干，这才几天就搞到货了。到时候毛老板论功劳，您肯定压过老杨。
6: 什么刘总？
5: 啊，我给化工厂梁云达的代号。
6: 行啊，小四，干得越来越好了，挺成熟的，多发展几个下线，到时候我把你好好的往上提一提。
5: 谢谢老板。
6: 行，走。你来干什么？
7: 你们是去跟梁云达接头吗？
6: 我跟谁接头，用得着跟你汇报吗？
7: 梁云达已经投共了。
8: 刚收到林驰的情报，投共的梁云达正在配合公安行动，你去看看是不是刘桂航那边出了问题。
6: 好。
5: 货刚备好，人就出事了，哪有这么巧的事儿？
6: 小四的任务已经做得很完备了，你就见不得我好是吧？
7: 刘秘书，让小四去看一下，行不行？戴着帽子，注意安全。

0: 吧？罐头怎么卖啊？
1: 罐头的话，5块钱一桶，需要吗？啊，有各种口味的，
0: 你看看。
2: 一杯美式，请您慢用。
0: 哎，不要了。
3: 行了，消息也带到了，先回去吧。
2: 不急，事儿还没谈完呢。站长让我问你，为什么未经允许就购买那么多白玉？
3: 我还得经过他允许啊。要烧毁那么多物资了，我多备些白磷，有备无患。这伯劳有什么问题吗？
2: 站长让我转告你，从现在开始，你所有的
3: 你手别指，
2: 任务必须终止，人员必须撤退。
3: 你回去问伯劳，他当着老板的面是怎么表态的？我跟他是合作关系，不是他一手遮天。
2: 刘秘书，今天要不是站长，你已经中了公安的圈套，离被捕不远了。
3: 是真是假还不知道呢。你回去告诉他，让我退出，那大家谁也别干了。你让他那个画室趁早关张，我还在这修什么破表啊？一块儿去台湾岛上，去那个岛上种地瓜吧。
2: 种地瓜，我就这么跟站长说。
3: 你直接原话，就跟他这么说。
2: 你看你还有长官的样子吗？
3: 许巍，我已经忍你很久了，你就这么跟上峰说话是吗？要不是看现在情况特殊，要是以前，我早就弄死你了。你他妈算什么东西？
4: 老板，我看到了。
3: 看到什么了？
4: 梁云达。
3: 陆正阳呢？
4: 没看见。
3: 我说什么来着？
4: 不过咖啡馆的服务员换人了。
5: 刘秘书，陆振阳上了报纸，怎么能轻易让他看见？客人是不是比平常多的很多？
4: 来，
3: 请坐下说。

0: 刘秘书，
1: 嗯，
0: 站长是不是又救了你一命？接下来的事儿，你得听我的，好不好？

0: 你说。
1: 购置组装炸药，起火仓库的选定，途中炸药的运输我们来，你就负责外围接应，好不好？
2: 我觉得吧，这个运炸药的事儿最好还是我们来。为什么这么说呢？你们那边啊，包括你，都已经在公安那边挂了号了。我现在用的这批人都是些生面孔，相对比较安全。哎
1: 呀，那我得跟站长汇报一下。
2: 好，
0: 好，
1: 好，
0: 那我先走了。啊，
1: 兄弟啊，做特务一定要注意安全，戴好帽子。
3: 师傅，这事我明明已经办妥了。
2: 今天要不是英隼来报信，咱俩人就完蛋了。下次办事儿啊，
0: 你他妈稳当一点。
3: 是。

0: 主任，你怎么来了？
1: 林太太，我给飞鹰啊送点衣服过来。哎呦，
2: 快进来，快进来！飞航，快出来看看谁来了。
3: 给你们添麻烦了。
2: 哎呦，不麻烦，不麻烦，他可懂事了，还帮我们洗碗呢。
3: 是吗？
1: 哎，大航，
3: 哎，在学校排练累不累啊？
2: 不累，一结束小奶奶就接我回来。
3: 大奶奶刚给我看完童话书。哦。
1: 陆主任，
0: 。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闻犬忘。
4: 等等，柴门闻犬什么？
0: 闻犬忘啊，犬就是狗嘛，口加犬就是狗叫声。
4: 这是老陆教你的是吧？
0: 少白叔叔，你看啊，口加苗就是猫叫声，喵喵。口加羊就是羊叫声，咩咩。所以这个字一定读忘，柴门闻犬忘，风雪夜归人。
4: 飞航，你记好了，这个字读废。
0: 为什么啊？
4: 为什么？为什么？你不用管为什么，你就记住了，他读废，然后你明天去问老师，好不好？
0: 好吧。
2: 少白，你看家里有个小孩，多热闹啊！要抓紧时间啊！
4: 不是，怎么扯到我身上来了？
5: 我来，
4: 来来来来来。

0: 不用送我了。其实我觉得飞航挺幸福的。行，你又跟我来这套是不是？今天什么情况？今天的任务等了一天，什么也没等到。真的假的？ 是不是那帮特务去接头的时候看到你了，所以计划就取消了？
1: 我根本就没露面，肯定是事先走漏了消息。你们不要
0: 再出面查了，这内鬼揪出来之前查什么都是白费。我现在没在社会处，我可以去查，内鬼不会注意到我。
1: 今天又打草惊蛇了，不过我和耀红同志查到，特务在采购白磷，还绘制了码头仓库的地图。
0: 那我明天去码头打探一下。

0: 放这儿。
1: 代写书信、合同、诉状，什么都能写了。合同、信状，
2: 写封信多少钱？
3: 大哥，400字以内，700人民币。
4: 1厘米的价钱，划算呀！
2: 对呀，
4: 给我写3份。
5: 哎，来，这能赚到钱吗？
6: 赚一点是一点嘛，总比没有强。
3: 来，老爸老妈叫什么名字？
7: 今天在码头发现什么线索没有？
6: 累死我了！我今天帮那些工人写了30多封信，我想等写到100封的时候就应该有线索。你骑快点，本来就慢了。
7: 今天怎么这么沉呢？
6: 是你买的这些水果重，你以后去我家不要带东西了啊！
7: 哼。
6: 飞航呢？

0: 飞航，
1: 对，飞航啊，
0: 他跟郑老师回家了，说是跟着画宣传牌了。走的时候，郑老师还特意交代，有人问起飞航啊，就说一声。
1: 您说的郑老师是郑兰婷老师吗？
0: 对呀、啊，学校里就一个郑老师。
1: 好嘞，谢谢啊。哎，
0: 没事。
2: 这么丰盛啊？
3: 不是，这突然之间什么都没准备，招待不周，见谅啊。老郑，你陪大家吃，我还有些账目需要整理一下。
4: 好，
3: 嗯，你们慢吃。
4: 辛苦了，二位今天来真是太客气，还带水果。飞航啊，这次能跟我一起画这个国庆的宣传牌，厉害，你真是帮了我的大忙，我得谢谢你啊。
5: 你还能帮郑老师的忙呢，都是郑老师教的好，你可要好好表现啊。嗯，郑老师，哎，最近飞航在学校还好吗？
4: 好极了。飞航这孩子你别看他小，灵气，尤其在绘画方面特别有天赋，那只一点就通。
6: 二爸，我跟你商量件事儿，嗯，以后我想经常来郑老师这里学画。
5: 好啊，那还得问问郑老师同不同意呢。
4: 我非常乐意啊，我觉得我跟这孩子有缘分。嗯
2: 哼，老陆，郑老师画画这么好，我突然想到能不能请郑老师帮个忙啊。
4: 哦，请讲。
2: 郑老师，飞航父母的情况您也了解，他就剩下一张跟他父母的合影，还被墨染了看不清，所以我就想着能不能让郑老师帮忙画一幅。
4: 应该没有问题啊。那张照片还在吗？
2: 飞航，在你那儿吗？
6: 可是那张照片已经看不清了。
4: 哎呦，那确实完全是看不清楚了。
5: 我可以给你描述，这文天夫妇对我来说不仅是战友，还是最好的朋友。我记得他们的样子。
4: 好啊，那么咱们先用便餐。
5: 好，
4: 餐后我试试。来，请。
2: 麻烦郑老师了。
4: 哎，哪里哪里，不客气。
5: 这文天同志下巴没那么宽，颧骨也没那么高。
2: 郑老师，嗯，他刚刚说颧骨没那么高。
4: 这位文大哥，他身高有多少？
5: 得高我半个头。
4: 哦，那

0: 就对了，因为人呢看的角度不一样，他认知是不一样的。你看现在我这么坐着看您，等于是有一点仰视，
1: 所以你的这部分就会大一些，宽一些。我如果跟你平视，你看这就会不同。
0: 这在绘画里边叫透视，
2: 就是视角不同，然后理解不一样。
0: 太对了，所以我现在是凭着你的叙述来想象，然后在纸上勾勒，要达到完美的统一应该会有一定的难度啊。但是你给我点时间啊。
2: 好好，
0: 给我点时间。

0: 这张图，我想这张图差不多了。
1: 飞航，像不像？画的真像，和爸爸笑的一模一样。哎呀，
0: 看来飞航很喜欢这幅画哈。谢谢老师。不客气，孩子。好，这再补一下啊。
2: 郑老师画的真好，
1: 就好像郑老师真的见过他们一样。
0: 这应该是我们共同合作的成果，我看的确是有点浑然天成啊。
1: 画的真像。
0: 好，谢谢。
3: 陆主任，您同志慢走啊，空了来这里喝茶。
0: 谢谢。飞航，想画画了来找郑老师啊。
1: 嗯。
0: 跟郑老师再见。
1: 郑老师再见，肖老师再见。
0: 再见。啊，谢谢了，郑老师，慢走啊。
1: 走，下次见。
0: 再见。你没有帮你提示方？
1: 不用，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他们让老师画文天夫妇是在有意试探。
0: 这不明摆着的吗？
1: 那老师是想用飞航来要挟陆正阳。
0: 每个人都有软肋，我们要利用好他。

0: 这不踩灭了吗？烟火拿出！
1: 你给我记住了，一个火星子就能让你当场火化，你死不要紧，你要是坏了事儿，我让你他妈全家陪葬！
2: 滚蛋！给我把货安全送到政府仓库，开火！
3: 父亲大人军舰，而在护马头工作尚可。蕙兰武七啊，别后甚是思念。
4: 哎，你这样想，老妈，你眼睛不好，最近这冰船牌的面粉，太仓大米，要买的话要散开来，要多长个心眼，搞不好啊，里面还有沙子来。
3: 这里面有沙子，还有这回事儿？对啊，我们亲手搬的，都知道。
4: 大哥，这样，你再跟我多说点儿，我这封信不收你钱。
3: 真的啊？
4: 反正啊，是金仓四号仓那边最早发现的。
3: 金家的仓库。
4: 哎，对啊，金卯仓，金大老板的产业。

0: 快点啊！
1: 走了走了走了
0: 走了走了走了。
2: 老板，有什么菜都拿上来，不用找了。
3: 我们去个好地方。
2: 来来，
4: 吃吃吃吃。

0: 情况可不一样啊。
1: 哎哎，
0: 好嘞。
2: 就是他吃吃喝。他们被爆出来，
1: 这就是你要说的重大敌情。
3: 你轻点啊，这批货不一样，一个火星子都能让你们当成火化。
4: 看来他们的目的是要炸政府的物资仓库。

0: 去找到他们藏白绫的地方。
1: 准备回吧，免得他们起疑。
2: 动作都快点啊！
3: 哎，提高警惕，把仓库看好。

0: 怎么回事？
1: 都晚两个多小时了。
2: 不是，你有什么急事吗？这到中午了，我和兄弟们一块儿吃点饭，喝口酒，怎么不让吃中午饭了吧？走走走。
0: 伯老怎么交代你的？你忘了是吗？
2: 不是，你这个纸人的臭毛病什么时候能改啊？你是不是觉得你救了我一次，我就得谢你一辈子啊？啊？你干什么去？我还没说完呢。
0: 你吃了半天饭，万一有什么意外，我不得检查检查车？
2: 你脑子是不是有病啊？你故意找我茬是不是？我吃个饭都有什么问题？咱俩分工明确，你制作燃烧弹，我负责运输，
3: 一路上安全无阻。一个破布片子，你有什么好查的？行，来查，今天必须查。你看查不出来，我怎么收拾你？来，查！你们干什么？
2: 林少白。

0: 你是怎么上的车？谁派你来的？我怎么上的车？你心里没点数啊？有人往迷里掺沙子，是想中饱私囊。
1: 咱们暴露了，小子，枪。
2: 着急了，想杀人灭口！
3: 来呀！你他妈打我干嘛？他是公安，他今天必须得死。要不然咱们的任务全都暴露了。
2: 全都完蛋！你还想包庇他？伯劳那边你怎么交代？伯劳
4: 那边自然会交代。在伯劳处置之前，
3: 谁敢动他，我就杀谁！听见没有？是。
0: 这事儿要拎清啊！

0: 什么意思？
1: 这世上已经没有威子，只有英子。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元，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5: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4: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

0: 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2: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三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2: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

0: 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想定吧。
2: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3: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呀！
4: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5: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6: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5: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6: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5: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

0: 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2: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三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2: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 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

0: 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想定吧。
2: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3: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呀！
0: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元，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5: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4: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

0: 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2: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三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2: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 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

0: 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我叫田小咖。松鼠们为了收集橡子横穿公路，这也太危险了。我们要为松鼠开辟一条道路，同时也要保护橡子。我们一起来守护大自然。哈宝今天也是最棒的。海市蜃楼出现了。闪现吧，靠猛！
1: 我是什么都能平均分配，绝对公平的潜行金刚。
2: 我是露营房车岩架强者，真是露营的好天气呀、啊！
3: 看山是山，看水就是水吗？我是破壳而出的哲学卡宝，雷炮战神。
2: 小咖，今天因为什么叫我们？难道是要一起去露营？
4: 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现在因为导弹家族说要抢劫货船，新闻都炸锅了。
2: 货船？
5: 就这样，货船接收完成。
6: 船长大人，可以带着您的船员进到里面吗？哥哥，这边全部结束了。
5: 好，现在把这一整艘船拉去卖了就行了。

0: 出发。
1: 那可不行。
0: 这声音是你们是罐头机器人和小不点儿。
2: 还有我
0: 无人机打他打。
3: 今天的天气正适合教训坏人啊，看我的天下强者光子冲击炮。
4: 不行，奥特虎攻击。
5: 岩甲强者教训坏人的时候应该友好的一半一半分享才对，这次到我了，深海水炮。
6: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们这些坏人要得到惩罚。雷炮战神核心紧急能量。
1: 小型金刚，就让他们这么跑了不追吗？
5: 嗯，哪里的话，当然不行。鱼叉光炮发射。
1: 赢了，卡宝最棒。
0: 哎呦喂，我这命啊，没有人能把罐头机器人抓走吗？不可能！我孩子们，我的弟弟妹妹，无人机跑了跑！好渴，哪怕就一口水也好，别无他求了。那是绿洲，果然老天还没有放弃我。不是绿洲啊，原来是沙漠经常出现的海市蜃楼啊，还说是真的呢。你们来找我了。谢谢孩子们。这也是海市蜃楼啊。
7: 大哥你没事吧？大哥
4: 哥哥醒醒啊。
0: 这估计也是海市蜃楼。走开海市蜃楼，不要给人没用的希望。
7: 这老哥怎么回事？在沙漠中待久了中暑了吗？
4: 如果是中暑，有个办法可以一招解决。
0: 这真的是水？那我是已经回家了吗？
4: 没错，我们救了在沙漠里昏倒的哥哥。
0: 谢谢孩子们，谢谢孩子们。
7: 大哥，干嘛像小孩子一样哭唧唧的？眼泪停。
0: 我的弟弟妹妹呀，我下决心了，我要报复罐头机器人。
7: 这样吃亏的又是我们。
0: 不会的，我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想法，就是利用沙漠里见到的海市蜃楼。
4: 海市蜃楼？
0: 利用无人机的全息图系统的海市蜃楼作战开始。

0: 去。哎呦，我说怎么能突然停车呢？
1: 因为前面地陷下去了。没了，我两只眼睛清清楚楚看见了。
2: 这不是没了吗？
3: 哎呀，我的腰啊！我的脚呀！我的豆腐！

0: 路上出现非常奇怪的海市蜃楼现象。啊，
1: 海市蜃楼？
0: 因此市民出现大混乱后接连发生事故，现在正在调查事故发生原因。
2: 哦，天哪，这是我最喜欢的歌手。哦，别走，等等我。
3: 林记者，没事吧？
0: 观众朋友们，看见了吧？请小心这样的海市蜃楼。
4: 哦，应该很疼。
1: 看吧，出问题了，得马上过来。
5: 海市蜃楼在哪儿啊？怎么找也没找到啊？
1: 奇怪，明明有人在街上看见了。
6: 终于来了，魔鬼与飞天大作战开始。
1: 潜行金刚，这就是我刚才说的海市蜃楼。
5: 我也看见了，我先追过去看看。去
6: 上钩了。
1: 是霹雳宝和蜘蛛宝。原来如此，海市蜃楼是导弹家族搞出来的事情。
5: 我们来负责这些坏人。卡宝变身。朋友，先在这边等等。
7: 准备好了的话，冲！万能战锤，
5: 鱼叉光炮。
7: 这是怎么回事？
1: 在后面，铁甲强者在后面，在后面。
7: 难道这也是海市蜃楼？
6: 这次作战更换为假意真实、真意假的迷惑作战。
5: 哼，以为我们又会被骗？才不会，不会被你们骗了。
8: 你会后悔说这话的。霹雳宝、蜘蛛宝，攻击！
7: 哎呀，这是真的呀！
1: 铁甲强者，潜行金刚，
9: 别担心，我来帮你们。雷炮狂射波，
6: 霹雳宝、蜘蛛宝虚幻分身。
1: 竟然可以这样，哪个才是真的？
4: 好奇怪，刚才天上好像有光来着。小看，海市蜃楼好像是从无人机发出来的。
1: 原来如此，雷炮战神，消灭那个无人机。
9: 知道了，雷炮狂射波。
6: 我的无人机！
7: 现在的天气正适合报仇呢。
5: 报仇的话，公平点，一半一半。
7: 燃烧力量爆发！天甲强者，燃烧合体模式！
5: 燃烧力量爆发！潜行金刚，燃烧合体模式！
7: 戴上犀牛面具的话，可以获得最大坚硬能量——犀牛冲击。
5: 戴上鳄鱼面具的话，可以利用水的力量掀起波浪，震撼巨浪。
4: 干得漂亮，卡宝！
2: 我们的战功就像海市蜃楼一样消失了。
6: 以后再哭，马上开车，赶紧先跑。
9: 想走也要先接受了惩罚再走。
5: 等等。最后每个人公平的分三分之一来惩罚。
9: 知道了，雷炮狂射波。
5: 鱼叉光炮，
7: 光子冲击炮。
10: 今天是什么？
6: 这是沙漠，这不是又回来了吗？不行，不要，我讨厌沙

0: 彩虹公主的兔兔星堡。
1: 不能让黑暗能量继续扩散了，所有星堡把星耀之光全部集结到我身上，兔兔。
2: 好的，好的，
3: 好的，
4: 好的。
5: 哦，彩虹，你真的就这样离开我们了吗？
6: 你怎么可以这么狠心，这么绝情，这么快的离开我们？
7: 没有我们在，你要学会照顾好自己。嗯。
0: 我只是放暑假回家探亲，你们演的也太浮夸了吧！好了好了，我会尽快回来的。
8: 一路顺风啊！
7: 一路顺风啊！
5: 一路顺风。
0: 纬度为什么会有极光？太奇怪了！希望不会影响到绯红公主的加冕仪式。
9: 慢点跑，慢点跑！
10: 真是好期待呀！
11: 凯特，来，深呼吸，我们已经训练很多次了，别紧张。
12: 我努力不紧张。
0: 看来大家都在为了绯红的加冕仪式努力呢。
7: 彩虹。你终于回来了，今天是你离开兔子城的第1756天13小时28分33秒，34秒35秒36秒37秒38秒。
0: 请问你是
7: 彩虹？你不记得我了吗？
13: 我是阿战呢、啊、你忘了在幼儿园的时候你总是帮助我们，大家都叫你彩虹公主
0: 啊。我想起来了，不过我已经不是小时候的彩虹公主了，请叫我宇宙护卫队的彩虹。
14: 加冕仪式现在开始。
0: 啊，来不及了，以后再聊。
1: 我们兔城的骄傲宇宙护卫队队员彩虹今天也特意赶了回来。彩虹，快到台上来。

0: 飞鸿，飞鸿，
1: 彩虹，如果你当初留在兔城，今天加冕成为公主的本来应该是你。
2: 飞鸿，你才是当之无愧的兔城公主，你现在的样子真美。
1: 彩虹，你真的放弃公主候选人的资格去加入宇宙护卫队吗？
2: 飞鸿，这不是放弃，是选择。我相信你一定会成为最好的公主，带着我的那一份，对吗？
1: 我一定会成为最好的公主的。
2: 飞鸿真的遵守了我们小时候的约定，成为了最好的公主。只是，为什么选择了成为护卫队队员，就不能当公主了呢？
1: 彩虹，舞会要开始了。
3: 宇宙极光的出现，代表着光明和黑暗的宇宙能量同时降临地球。恭喜你获得了控制黑暗能量的能力，它能利用人们的灰暗情绪制造混乱，混乱会让黑暗能量更加强大。
4: 只要获得足够多的黑暗能量，就能让我的族人复活。
3: 没错，法杖上的宝石被黑暗能量滋养，恢复完整的时候，你就可以利用法杖复活族人。
5: 那还等什么？快帮我找到灰暗情绪的位置！
3: 萝莉易容术，这个样子会帮你更容易融入到人群中，寻找灰暗情绪。
6: 豆子来了！
7: 等一下，
8: 那是样品，给你，这要刚出锅的。
9: 你真好，
8: 好可爱呀！
9: 我的尾巴为什么摇来摇去的？不要啊！
10: 你是谁呀？
9: 不要摇尾巴。我忍不住啊！
8: 慢点，慢点，
10: 真能吃！
2: 凯特，马上就到我们了，准备好了吗？
11: 我不行，你是舞蹈大明星，我只是个新手。
2: 没时间了，到我们了。

0: 起。绯红公主，绯红公主，绯红公主驾面啦！
1: 耳朵真的好优秀，我如果能像她一样闪耀就好了。我好想成为她，取代她。
2: 灰暗能量，这是极度的力量。
0: 凯特，你怎么了？
3: 极度，极度。
4: 这，这，
5: 妖怪，我
4: 怕！冲快跑！孩子们！
0: 太危险了，快离开！
4: 好的，那你要小心的。

0: 很好，就连彩虹也不是猫猫怪的对手。
1: 就是这样，灰暗情绪会不断滋养灰暗能量，帮助法杖的宝石复原。
0: 这一次我暂且相信你。
1: 我感受到了彩虹身上又代表遗憾的灰暗情绪。
0: 很好，黑暗能量投射。
2: 太遗憾了，为什么一个选择的背后一定是放弃另一个呢？放弃成为公主，真是

了。

0: 知道这神奇的能量是怎么回事，但我要谢谢你。
1: 不用谢，你战胜了自己的灰暗情绪才能够使用这种能力。你现在是拥有心灵力量的彩虹公主。
0: 特特，彩虹公主。
1: 没错，彩虹公主，跟我喊兔兔心宝助我一臂之力。兔兔，
2: 兔兔心宝助我一臂之力。兔兔，
1: 哎呀，没有兔兔，我大声喊出来。
3: 有意思，果冻怪，上！

0: 圆耳朵一直在帮助我，我不应该嫉妒他。
1: 嫉妒情绪被战胜，包容美德收集完毕。
2: 对了，你是
1: 彩虹公主，我是你的兔兔新宝啊。宇宙力量中的光明力量和黑暗力量降临到地球，光明力量可以帮助选中的女孩成为新华公主。
3: 看来今天也是彩虹的加冕仪式呢。彩虹，恭喜你成为新华公主。
1: 彩虹公主，去找到你的队友，组成彩虹护卫队，驱散黑暗能量吧。
2: 看来这个暑假的任务有点重啊，
3: 不过真是让人激动呢。
4: 这个星球竟然有人比我先唤醒星宝，成为星环公主。

1: 把万海案办成铁案，这是我的自信。
2: 事实一天不清楚，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能起诉。万海无罪，我们不是黑社会，全都是诬陷。
3: 检察院要加强审查监督，
2: 证据扎实了，无论他是否认罪，都不影响判决结果。
4: 司法是为了约束公民。
2: 但是执法者更应该接受司法的约束，才能保证司法的公平公正。
5: 东平政法系统有个人是王玉的保护伞，他们联手把万海办成黑社会。
6: 你说干咱这行的，能随随便便对一个人上手吗？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